0: 整。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这个健康广播呀，都会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来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有请出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呀，把目前治疗慢性疾病好的方法以及好的药品呢介绍给大家。
2: 嗯，那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准文号在每一个包装盒上标明的特别清楚，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那灵芝益寿胶囊呢，是一个中医中药大组方的药品啊，陈主任。
3: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
2: 嗯，
3: 不同的中药啊，它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它就是灵芝。
2: 灵芝，
3: 灵芝呀，它的作用啊比较广泛。
2: 嗯，
3: 你像双向的调节血压，
2: 嗯，
3: 双向的调节血糖，是不是啊？
2: 对，
3: 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嗯，
3: 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你比如说像我们防其人参这两味药啊，它侧重的呀就是大补人体的元气，是不是啊？
2: 嗯，
3: 你像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们这里边呢有桑寄生营养货，这两味药啊它是祛风湿强筋骨的。
2: 嗯，
3: 哎，还有补气补血的药，不同的中药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嗯，
3: 哎，它一种两种中药配在一起，它产生的作用啊不一样。
2: 嗯，
3: 三种四种中药在一起，它产生的一个作用啊又不一样。
2: 对，
3: 所以说啊中药啊博大精深。
2: 嗯，
3: 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啊。
2: 尤其是咱们的灵芝益寿胶囊，它不是针对于某一种疾病的，而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整体调节整体治疗。
3: 对对对，确实是的。一个是药物的作用，还有啊我觉得现在呀人的健康意识啊越来越提高了。你看，
2: 是
3: 治病的一个积极态度啊，它也决定了我们人生的精彩度以及我们人生的长度。
2: 对，
3: 每天在广播当中啊，我们也听到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的老朋友打来电话呀，我现在血压呀正常了，
2: 嗯，
3: 血糖降下来了，血糖也在正常值一类，
2: 嗯，
3: 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啊、现在没有曲线了，
2: 嗯，
3: 也恢复正常了。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啊，我跟大家心情是一样的，
2: 嗯，
3: 无比的高兴。
2: 是的，因为帮助一个慢性病友其实就是帮助了一个家庭。
3: 是的是的，也希望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来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让大家呀有病早治，没有病呢早防。
2: 嗯，
3: 也希望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啊带来呀真正的健康。
2: 是的，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大家传播医学知识，告诉大家防病治病的好方法。接下来我们请进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陈主任呢。
4: 哎，你好，陈主任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是汉川的万义臣。
3: 哦，你是汉川的万爹爹是不是？
4: 哎，我73岁，你这药很好，你这药我吃了，首先是改这4年的问题。听人家介绍这个药以后，我就开始去，所以你是听了很长时间。
3: 啊、
4: 嗯。后来就决定买你这个药吃了以后，我已经吃了5个疗程了，现在又买5个疗程了。
3: 哦，已经服了5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
4: 哎，又买了5个。
3: 哦，这个不错不错。你当初失眠是什么那个状况啊，爹爹？
4: 原来的，因为我是搞脑力劳动的，长期坐办公室的。
3: 嗯。
4: 所以这个退休以后一直睡不好觉。
3: 啊、
4: 嗯。 一晚上两三个小时

0: 那两三个小时肯定不行。
1: 晚上醒了以后就睡不着了。嗯。后来今天你这个药好，我就吃了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以后就改掉了，现在是六七个小时。
0: 妈，六七个小时那个睡眠是非常好啊。
1: 对对对对，原来晚上起一晚上四次五次，现在是一次，有时候一次都不起来，刚好。
0: 原来你这个夜晚小便也比较多，前列腺有问题。
1: 对。
0: 现在一个晚上有时候起来一次，有时候一次都不起来。
1: 对的。
0: 那你服磷脂抑素胶囊啊，一个是睡眠的问题解决了，另外呢，这个前列腺的问题也解决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个不错不错，因为咱为什么前列腺服磷脂抑素胶囊有问题反应好呢？因为咱这个磷脂抑素胶囊是个大走方，这里边有一味药啊，叫淫羊藿。淫羊藿就是针对于前列腺疾病的，知道吧？
1: 对的，这个原来慢性病很多，原来还有便秘，
0: 嗯，
1: 原来还有我的胃下垂，
0: 嗯，
1: 这个吃饭以后气氛保障，
0: 嗯，
1: 这几种毛病都缓和了，都缓和了。
0: 哦，以前有便秘啊，还有胃下垂，胃不好啊，这个都有好转，
1: 都有好转，都有好转。同事啊，朋友啊，都找我问这个药的，因为我们经常吃这个。养生的药，
0: 嗯，
1: 现在好多品种最后选中了你这个药，
0: 嗯，
1: 现在我的一些朋友啊、同事啊，有好几个人都得买你这个药吃了，
0: 都是你帮助的，介绍他们用的。
1: 对对对对，都好事嘛，你虽然就在天天讲叫我们都好事啊。
0: 对对对，咱帮助别人，让别人获得健康啊，少花钱，不走弯路。这就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啊？
1: 对的对的对的，保健品市场非常难，像你这个寻中药的效果这么好的还少见。
0: 对对对，一个是咱这个药是寻中药，安全，第二个呢，咱这个是大组方的药，对多种慢性疾病呢，反应的效果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不错不错，
1: 很好，感觉很好，谢谢你啊。
0: 客气了，老人家。老人家，你是汉泉哪个地方的呀？
1: 我过去在财办，政府的裁判，财务办公室。
0: 哦，不错不错不错，现在退休了，咱个身体啊要保护好，是不是？
1: 是的，很好很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不客气，你个电话留给我吧，爹爹。
1: 151-7218-831，谢谢你们啊。
0: 好，老人家，今天咱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好，谢谢。
2: 好，祝贺汉川的万爹爹一体多病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并且啊，爹爹也是一个热心人，积极的宣传磷脂抑素胶囊。磷脂抑素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陈主任呐。
3: 啊，我每天都听你讲读。
0: 哦，听我的广播听不听得懂啊？
3: 肯定听得懂，但是我说的。头发哈，你懂不懂得到啊？
0: 我都听得懂啊。
3: 啊，我是罗田的哈。
0: 你是咱们黄冈地区罗田县的人。
3: 啊，黄冈罗田松山镇。
0: 你是什么情况啊？
3: 就是冒用这个磷脂胶囊，以前呢我都听广播，我现在这个药的话呢，比我这个症状可以。
0: 嗯。
3: 所以我就买这个药用。
0: 嗯。
3: 已经用了8个月啊，还有2个月的。我冒用以前的话呢，我肚子都的嘞这个腹胀腹痛，
0: 嗯，
3: 我小便的话呢，有时的老妹冒气的时候呢，那也是起不了自己，
0: 嗯，
3: 现在也是只起两次也，
0: 现在起来个两次啊，那就是正常的夜尿，
3: 是的是的，我小便呢那是很多很畅通啊，
0: 就是说你的两便现在都畅通了，
3: 是的，我晚上的那可以有餐，
0: 嗯。
3: 鼻子挨了，有龙鼻子，现在也没得。
0: 哦，原来的这个咳嗽啊、支气管的问题啊，现在也没有了。
3: 也没有，以往呢，我走楼的话呢，我不愿意走楼，现在我觉得老有劲了。
0: 哦，原来没有劲儿，走路都不愿意走。
3: 啊，觉得我抽筋，现在也不抽筋。
0: 哦，现在不抽筋，补充身体的元气。另外呢，咱那个经络通了，气血通了。元气充盈了，他这个腿就不抽筋了。
3: 是的，这个腹里腹胀的话，现在也通透了，肚子的弯儿的膨胀啊，现在的也通透了，跟着香的话呢，也放屁，人也松的好多。
0: 哦，原来你这个消化系统不好，肠胃功能不好，那个
3: 系统不好，
0: 腹胀腹疼是吧？
3: 腹胀腹不腹痛，这个肩周炎一边的话，你紧着手担不起来，
0: 嗯，
3: 麻木，现在也好了。
0: 哦，那个肩周这个问题

0: 满不满意啊？
1: 满意，我打算把这个十几号提完了的话呢，我还要买。
0: 可以可以，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了之后啊，你后期辅林子一兽胶囊 啊来个健康长寿量，补充身体的元气，对五脏六腑啊慢慢调理，知道吧？
1: 是的，右边的是可以治病，没得没得病的话可以保健呢。
0: 对对对，有病治病，没有病呢、啊，辅林子一兽胶囊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知道吧，老子呀？
1: 啊，是的，是的。
0: 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1: 我叫严清文。
0: 哦，严爹爹，你给电话留给我。
1: 13581279918。
0: 好，老人家，你福大好。咱们罗田县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1: 是的，我是县传的，我是县传。
0: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
1: 哈哈哈哈！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哦，陈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老人家。
3: 灵芝益寿胶囊啊，我买了五个疗程，送了五个疗程，我现在已经用了40盒了，现在用的看来这个效果挺满意的。因为我那个用药之前呐、我那个过那个冠心病的时间比较长，冠心病有10多年了啊。
0: 哦，十几年的冠心病。
3: 高血压有30年了。
0: 哦，你高血压有30年，冠心病有10几年。
3: 先有高血压，最后有冠心病。
0: 这都属于一个姊妹病了、啊，老人家。
3: 是的，是的，用药之前呢，那个血压啊下不来。
0: 就是因为你的血压高，你才买灵芝益寿胶囊。
3: 哎，还有冠心病那个经常是供血不足啊，心心绞痛啊。
0: 是的呀、啊、老人家、你这些病啊、都属于重病大病。
3: 是的是的。
0: 你这个冠心病也很危险、因为冠状动脉的血管堵了80%或者堵了90%、你随时随地这个心脏它就不工作了，知道吗？
3: 哎，对对对。
0: 人的心脏曲线堵塞了、不工作了，人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3: 是的，那是的，他一罢工就完了。
0: 是的，是的，很多冠心病的病人呐、有的人他不知道，他大意了或者不治疗，他有的突发的一个心梗，那个说完了就完了。
3: 现在我用了那个40盒以后啊，上个月现在看来的话，那个血压呀、高压一般的话，这个130，低压是70、80。那医生说你那个年纪，那个血压是比较理想的，没有是没有问题啊，应该是。
0: 对对对，现在这个血压130的高压。那个低压呢，在80，有时在70，这个都属于一个黄金的血压值啊，老人家。
3: 哎，是的，是的，那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看来效果很好的。
0: 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通过灵芝益寿胶囊，它能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在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咱那个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3: 对对对，关键是啊，这陈主任啊，都是现在吃了那个药，那个灵芝胶囊以后。就是那个精气神呐、就是不跟以前不一样了。那个人的话是有精神呐、这个是睡觉也好，大那个两便也通畅，吃饭饭香。
0: 对对对，你这个叫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是的。我吃了觉得多舒服啊，那个油啊，感觉到的话那个脸上有光，那个走路啊有精神。他们
0: 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襄阳，湖北襄阳的。
0: 好。对于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我们也表示祝贺，好吧？
3: 谢谢，谢谢，谢谢。
0: 啊，不谢老人家，谢谢，你就保重，好吧？
3: 好，也祝陈主任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啊！
0: 好，谢谢，谢谢，也祝你老人家身体健康啊！
3: 好好，同样好，好的，好的。
0: 好，你老人家保重，再见。
3: 我感谢，感谢了，
2: 陈主任。
4: 哎，
2: 这位襄阳张吉昌老人家呀，您看这个血压正常了，高压130，低压是80、70黄金血压哈。
4: 对对对，老人家呀。一个是血压正常平稳，最关键的呀，他能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是不是、这就是一个五好老人的一个标准呢、
2: 对，
4: 老人家呀，现在脸上啊容光焕发，是不是
2: 啊？越活越年轻啊！
4: 对对对，这就是健康老人的一个标准。也祝贺张爹爹。
2: 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湖北的江汉平原，天门市汪场镇爱院九组徐纯烈爹爹的家中。爹爹的老伴儿啊叫王早姑，今年61岁了。婆婆呢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心脏也不好，心慌胸闷，并且头昏，糖尿病并发的皮肤瘙痒。

0: 浑身无力。徐爹爹呢，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给老伴儿买回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二老他们的实话实说。爹爹，您贵姓啊？
1: 我姓徐元的。
0: 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您主要是给谁在服用啊？是您自己？
1: 我老伴。
0: 老伴是个什么情况啊？
1: 老伴的糖尿病呐、啊，血压、啊、这些都行在的。
0: 哦，婆婆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啊。
1: 嗯，在天门这个三医院这些去检查了哈，我是管了，我是在那个电视台个的。在这个顶每天是陈总嘛，是陈总裁的这个、这个在前天在这个反馈信息来搞的，我就听了以后呢，就是53了，就专门来这个店子来民营服装药店里去买了三个疗程，回去吃了一个星期吧，还是六七天，我这个药的效果适合的，因为现在吃了六或七或安或原来七或两到昨天为止安七或两七或两整个。但原来是脑壶昏了，那这个浑身的这个发痒，在这胸闷胸慌，浑身无力。通过这个吃药以后呢，他这些症状全部消失了，人有精神了。
0: 哦，
1: 这个前天买这个药的钱呢，就是这个院里检查来买的药。
0: 哦，
1: 现在等于有120天了。
0: 嗯，
1: 前天是前天吧，我就到这个，我们广场，我们是广场的啦。就可以那些可以院里就可以检查糖尿病，只有六点了。
0: 血糖值现在是6点了，这是一个正常范围了呀。
1: 哎，这六点了，我们老板会跟这药效果是好。一发现以后过年的时候，这是年后的我才买的药了。这个药是好，这个药效果好的很。后期这个药开始这110天里就讲，这反正这是六点了。这个血压呢都是80/100了。
0: 那这不仅血糖很正常，这个血压也是一个黄金血压呀。
1: 反正老板吃了过来一个疗程起火，吃了六火，反正这个浑身发痒啊，头疼啊，头昏啊，这个浑身无力啊，这身上一些东西都好了。结果原来我听陈主任说，他可以这个吃了几个疗程以后呢，他可以这个恢复正常。现在老板很高兴，
0: 很高兴、啊。
1: 每天早晨起，多早晨起来，这个搞事了，所以有精神，浑身有精神了、
0: 啊，人也变得有精神了、
1: 啊。精神了，
0: 啊！现在在家里还做什么事情啊？
1: 天天起来，天天我们农民们噻，这天天薅草啊，这个除草啊，这个周四啊，这搞这些东西都搞的。
0: 啊，好，我们也来问一下婆婆啊，婆婆，我知道您特别的忙，我就简单的问您几句。您服用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效果您开不开心呢？
2: 开心。
0: 你能告诉我您现在的血压、血糖是多少吗？
2: 80/100在。
0: 这个血糖现在也是正常的，是吧？
2: 哎。
0: 啊，现在弟弟忙不忙啊？
2: 现在弟弟忙啊，我天天都在薅草呢。
0: 哦。好，阿姨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祝贺你啊。那您忙吧，我就不打扰您了。
2: 好好，谢谢您。
0: 好。现在老伴还能够承担这么多的一些事情呢、啊。
1: 还从旱天上十五天的旱天
0: 哦，
1: 要3亩地的水田，
0: 哟，
1: 我们都要搞这些东西的，还有一个上10亩田的鱼，这个一个龙虾池子，
0: 哎呦，你们都还吃得消吗？身体
1: 搞得消，
0: 搞得消啊，
1: 每天都还可以
0: 啊。那你们这一年下来还挣不少钱呢，
1: 几万块钱
0: 啊，但是你们一定要把身体搞好啊。
1: 我为什么说根本花成本都要搞？
0: 这个
1: 一个下午喝的，我就花成本在搞。
0: 你为什么一开始就认准了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呢？
1: 因为什么呢？我在这个收音机啊，我天天都听这个东西。好多都是高血压、啊、这个糖尿病呐、啊，再就是中风的啊，像这些都搞好了。我说跑着管了试一试，搞1000几万也搞了4行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
0: 啊，认准了它这个国药准字号的。
1: 这个灵芝是个，它都是好，都是中成型的这个药物，所以说我相信它。许仙这个不要说这样子救许仙，这灵芝这个更何况在找灵芝这个还救命呢。
0: 啊，您多大年纪啊？
1: 我66。
0: 啊，66岁啊，
1: 叫徐神莲。
0: 啊，
1: 我老板叫王兆固。
0: 啊，多大年纪啊？
1: 61。
0: 啊，我相信你一定是实话实说吧？
1: 我是实话实说的。
0: 如果你用的不好，你说好，那就是
1: 我看得比别人都不可能的事。那。
0: 现在老伴还能够在家里也能帮帮你来啊，
1: 主角
0: 、
1: 对啊，
0: 天门广场哪个地方啊？
1: 天门广场爱院，
0: 爱院，
1: 爱院就诊。
0: 好，徐师傅您能够留一个电话吗？
1: 我的电话是1354594811。
0: 继续鼓励老伴儿用啊。好，陈主任，
3: 哎，
0: 听到这位天门汪厂爱苑九组的徐纯烈爹爹啊，面对话筒是笑得合不拢嘴儿，因为他给婆婆买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买对了啊。
3: 对对对，按照天门呐、当地的一个方言呐、他说顶本也要给婆婆治病
0: 啊，
3: 就是花再多钱也要给婆婆治病
0: 啊。
3: 现在婆婆呀，血压正常了，血糖呢也是正常的。
0: 嗯，
3: 婆婆现在身体好了呀。是家庭的一个主角。
0: 是啊，说种了十几亩田，还有一个养龙虾的十几亩的龙虾池子啊。
3: 对对对，
0: 一年的收入几万块钱。
3: 是的是的，非常有智慧的呀，二位老人。
0: 嗯，
3: 通过自己的劳动啊来创造财富，并且呢不拖累子女，是不是？
0: 是啊，
3: 在这里啊应该给勤劳的二位老人啊鼓鼓掌。
0: 好，也祝贺天门汪厂爱苑九组王枣姑婆婆的一家，婆婆的身体好啊，他们的生活更幸福。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陈主任。
2: 哎，陈主任，你好，你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好好好，陈主任。
4: 哎，
2: 我们用这个灵芝胶囊已经用了快两个月了。
4: 哎，
2: 我听你节目呢，听了半年。
4: 吃了半年才行动。
2: 哎，我每天都得听，一听怎么拿过，知道吗？就是我的父亲了。
4: 嗯。
2: 今年91岁。
4: 91岁啊。
2: 哎，中风平瘫了3年。平潭之后呢，当然我的弟弟们都抢救的比较及时。及时回来之后呢，还是生活不能自理噻，快3年了，当然一直向他做的。
4: 哎呦，
2: 做的，但是这个人呢，脑子还是蛮清楚。
4: 哎，
2: 一个呢，便秘呢，
4: 嗯，
2: 便秘特别严重，
4: 还有便秘，
2: 导致五指7天都拉不出来。
4: 哎呦，
2: 拉不出来都是我的弟弟有时候啊，用，哎呀，那算用手恨不得去抠，用手给他的抠。
4: 哎呦，
2: 最后是没办法，就买了个开塞露。
4: 哎，
2: 每天是用开塞露，对不对？这
4: 个，嗯，
2: 这是一个，再一个晚上又睡不着，那么大年纪嘛，只想死，就是吧？把任何药加上治疗，把药上的不吃。
4: 哎呦，
2: 虽然一心想死的药，不配合治疗，我买这个药了，我把你这个药买回去放个一半来嘞。
4: 哎，
2: 他都不吃。
4: 你跟他要灵芝益寿胶囊，买一个月他都不愿意吃。
2: 我就是啊，我这我把药买回来，我买的32噻，我买回来放个一过来，他都不吃啊。
4: 买3个疗程送2个疗程，老人不配合你，是不是？
2: 哎，对对对对，没得办法，没得办法。
4: 我觉得他也对自己呢，也失去了信心了。
2: 哎，我的哥从武汉回来，我也跟我的哥说啥噻？我叫我哥跟我的爸爸做工作噻。工作之后才做通噻。今天啊，这个半个月之后啊，便秘比较顺畅。就蛮好，
4: 那不错。
2: 最后呢，睡眠也慢慢的改善了，
4: 睡眠也改善了。
2: 哎，对，现在睡眠可以睡90多岁的人嘛，睡个4-5个小时就可以了，对不对啊？
4: 那可以，91岁睡4-5个小时，差不多也算是正常的呀。
2: 是的噻，现在呢，他那之前呢，我上个星期去看他的时候，他那跟我说，就是说感觉啊，这个腿子啊像有劲了。
4: 哦，感觉那个腿有劲了，热乎了。
2: 哎，在屋里能够走个几步啊，上10步啊，是吧？
4: 对对对，
2: 我们就特别要感谢你啊，这个灵芝胶囊确实是很有效果。
4: 好好，
2: 它确实是蛮好。
4: 好好好，
2: 这是说话的一个语言突然间是障碍噻，说话哎是讲话我们都听不清楚。
4: 嗯，
2: 现在这个语言呢慢慢的改善了。
4: 我跟你讲噻，他这个语言发音表达能力慢慢改善了，慢慢清晰了，他这个大脑的神经受损了。在这里边有灵芝，有五味子，修复大脑的神经，在这个语言呐、说话呀，都靠大脑神经支配，知道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4: 你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你语言功能慢慢恢复，你的肢体功能、脚手啊也慢慢恢复，知道吧？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蛮好。他只要有脑出血，这里风噻。
4: 他这个脑出血啊，是中风当中最严重的一种，知道吧？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4: 你们是抢救的及时。
2: 对对对对，我们等着他那是6点钟发的病，等着我的弟弟8点钟就切上慢噻，哎，发现他那时候不能动了，那时候快点马上就等着我的弟弟有车嘛，就得到我们应城市人民医院的。
4: 你们是应城市的，是不是？
2: 对，我们也是应城市也城区的，住在医院的附近的，我们跟医院门对门嘛。现在就让问这个事情，我的爸爸这个 他现在用的是招三万三，就是我问你啊，就是还要不要加点量啊？
4: 他现在的血压情况怎么样？你想告诉我？
2: 血压他那比较好，血压心脏都蛮好，
4: 哦、
2: 血压比较平稳，心脏也可以。
4: 你这样吧，你给那个剂量稍微给我调一下，早四粒晚四粒
2: 啊，早四粒晚四粒，
4: 剂量稍微调大一点，因为他这个肺时间不长，恢复的还比较好。
2: 是的，是的，是蛮好。
4: 你们作为子女的也跟你们点个赞，孝心确实不错。
2: 再一个呢，陈俊了，还是感谢你啊，你这个不体谅的样子的话，我们就根本就不知道。你是小郎，别人在我们大门口卖，我们都不知道。
4: 那是的，是的。
2: 要是不体谅的样子的话，我们还是找不到这个。
4: 有那个缘分，知道吧？
2: 哎，
4: 就像你说没那个冤枉丢在你大门口卖，你都不知道。
2: 丢到大门口都不知道。是的，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我们这样看了，就是十几步，就是在家里上个卫生间不做内衣就可以。
4: 对对对，
2: 不拉在床上啊，自个能够起来啊，别人把饭吃了啊，他自个能够起一下子就行了，对不对？
4: 对对对。
2: 现在呢，他那是在屋里能够走个几步啊，上十步啊。我们就特别要感谢你啊，这个林子校长确实是，
4: 哎呀客气，
2: 很有点很有效果，
4: 好好好，
2: 他确实是蛮好，
4: 好，不错不错不错。我想问一下大姐，你叫什么呀？
2: 我姓南，我叫南桂华，桂华的桂，中华的华。
4: 好好好，南大姐，待我要向你老父亲问个好，好吧？
2: 啊，谢谢你啊，陈军啊，
4: 你也保重身体。
2: 感谢你啊，陈军喽，感谢你啊，所有的工作人员，感谢你啊，林子校长。
0: 好，也祝贺这位蓝大姐。父亲的脑出血中风，生活不能自理，现在通过服用了灵芝益寿胶囊，哎，生活可以自理了。原来啊，还有严重的便秘，现在也通畅了，语言清晰了，血压心脏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灵芝益寿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5: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5: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5: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5: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6: 是谁在敲打我窗？
7: 经典。
8: 我的朋友啊，
7: 雪在不同时候
8: 经典
9: 无言独上心
8: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候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
0: 经典。最爱经典。

0: 桂冠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云际多糖、强心皂苷两大核心成分，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全面提升精气神，年轻心肝肾。祝您吃睡香甜，身体通透，活力绽放，心胸舒畅，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从而使您心花怒放，心旷神怡，快乐无疆，人生旅途放光芒。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6: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家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星辰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1: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 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那今天是2026年9月4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发掘。今天的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美网五连胜，郑钦文晋级女单32强。斯诺克英国公开赛，赵昕彤晋级32强。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最新赛况和一组湖北体育最新发布。江城入秋，天高云淡，告别了盛夏的闷热，武汉终于迎来了最适合户外徒步的季节。不用远行，无需自驾，在市区就能够解锁山野清风和秋日治愈。这个周末我计划带着自己的孩子开启一场轻松惬意的江夏青龙山晨间亲子徒步，短短3个小时，串联起风景、人文、文艺和烟火，非常适合武汉家长遛娃放松。今天的聊聊吧，武汉秋游正当时，推荐一条经典徒步线路，江夏青龙山徒步线路。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2: 运动家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关注湖北体育的最新发布。9月1号，中国足协公布中国国家男子足球亚运队集训并参加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通知，其中我省有3名运动员入选，分别是我省专业运动员徐斌、姚浩洋，以及第15届全运会湖北 U20 男足运动员杨希。8月22号到9月1号，由中国足球协会、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主办的2026年第7届全国体校杯足球比赛在梅州五华赛区顺利收官。黄石市体校男子足球队代表湖北出战本次全国赛事，历经多轮小组赛、排位赛激烈角逐，最终取得全国体校杯第5名的优异成绩。我们再来关注楚超第15轮的赛事信息。本次湖北城市足球联赛第15轮共有7场正赛，全部集中在9月5号进行。襄阳东风风神队本轮轮空，9月5号的晚上的7点35分，恩施小土豆队对神农架队的比赛在恩施市体育中心打响。20点，其余6场赛事同步开赛，分别在十堰、黄冈、宜昌、咸宁、天门、荆州的对应的体育场进行。双方对阵双方依次为十堰武当队对孝感孝傲江湖队，黄冈祥云队对阵随州炎炎队，宜昌东阳光队对阵鄂州凌空队，咸宁外星人队对仙桃黄鳝队，天门一上队对钱江龙虾队，荆州恒隆队对荆门金龙泉队。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重大赛事。在2026年美网女单第2轮比赛中，郑钦文以6-4、2-6、6-1战胜普丁塞娃，晋级美网女单32强。
3: 郑钦文排名121，普丁塞娃84，目前来看实力相当。 此前两位选手交手过两次，都是在红土赛场，都是普京采娃获胜。来到美网的硬地，郑钦文能否发挥出自身优势呢？首盘比赛，郑钦文打得积极主动，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优势比较明显，一发得分率高达100%。变数出现在第六局，普京采娃在这一局被郑钦文逼出了破发点。当郑钦文第二次占线的时候，普京采娃没能顶住压力，他回球出界丢掉这一局，打了将近12分钟丢掉自己的发球局，失望的普京采娃将球拍摔在了地上。不过顽强的普京采娃在第九局实现了回破，让比赛悬念依旧。关键的第十局，郑钦文再次逼出破发点，普京采娃双发失误送上大礼，6-4，郑钦文拿下第一盘。但是第二盘风云突变，普京采娃调整得很快，积极的跑动，大范围的调动，让郑钦文有些不适应。普京采娃一上来就破掉了郑钦文的发球局，虽然郑钦文马上就完成了回破，但是在这一盘他自己的发球局表现得不好，一发不能给对手形成威胁，二发的威力就更小了。普京采娃连续破发后以6-2扳回一盘。这一盘郑钦文一发的成功率仍然很低，只有44%，得分率下降到88%。关键的决胜盘，郑钦文经过调整，发球表现大幅回升，而普京采娃彻底崩盘，他的发球局多次被破。最终郑钦文以6-1迅速拿下第三盘，从而以总比分2-1淘汰对手，晋级到第三轮。
1: 苦战三盘拿下美网5连胜，郑钦文决胜盘6-1横扫太提气了。作为本届美网的女单32强里唯一的中国选手，这股不服输的劲儿真的太戳人了。下一轮对阵凯斯，继续加油，我们也期待郑钦文更加精彩的表现。北京时间9月3号晚，美网女双第一轮，中国组合王希雨、徐一帆2-0战胜刘静雯、帕雷哈，晋级女双第二轮。
3: 此役，王希雨搭档刚刚在 WTA 500蒙特雷站夺得女双冠军的徐一帆，在女双首轮与美国外卡组合刘静雯、帕雷哈展开较量。首盘比赛，中国组合以6-3先下一盘。第二盘，美国组合加快了进攻节奏，双方战至6-6平，进入抢七。关键时刻，对手接发球出界，中国组合以7-4赢下抢七。最终王希雨、徐一帆组合直落两盘淘汰对手，晋级女双第二轮。全场比赛中国组合的一发成功率等多项数据优于对手，这也是王希雨时隔2年再取大满贯双打胜利。
1: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最新赛况。9月3号正在深圳进行的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结束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当天爆出本届赛事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男单世界第一印尼名将乔纳坦0-2不敌中国香港选手吴英伦，止步男单第二轮。其他赛场同样战况激烈，混双赛场国羽头号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以2-1逆转泰国组合帕克卡波沙西利，艰难晋级8强。男单赛场温宏扬苦战3局，以2-1淘汰新加坡名将骆建佑，闯入第二轮关。女单赛场王芷怡2-0击败马来西亚选手雷莎娜，成为国羽唯一跻身女单8强的选手。我们来听听这场比赛的精彩录音。
3: 王芷怡是本次赛事的2号种子，她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31位的蕾莎娜。此前双方共3次交手，王芷怡全部胜出。此役她依然全程压制对手，很快以21-10拿下首局。第二局，王芷怡在取得15-8的领先后，连得6分，以21-8再胜一局。仅用时31分钟，王芷怡大比分2-0战胜蕾莎娜，晋级8强。下一轮，他将对阵日本选手奥原希望。
4: 确实，最近的比赛赛程会比较密集，然后在上周 世锦赛结束之后，可能也是有将近一周的时间去调整一个状态吧。然后我觉得，也确实在前段时间会。

0: 喜迎，无缘八强。
1: 我们再来关注男排亚锦赛，9月4号，2026年亚洲男排锦标赛在日本福冈打响，中国男排将在5号对阵印度队，迎来首秀。本次赛事前三名将会获得2027年世界杯参赛资格，冠军获得洛杉矶奥运门票。对于中国男排来说，每一步都不容易，唯有拼字当头。中国队被分在 B 组，将在9月5号、7号和9号先后迎战印度队、新西兰队和伊朗队，小组前两名才能确保晋级淘汰赛。从整体实力来看，目前世界排名第6位的日本，也就是东道主队日本男排，无疑是本次亚锦赛的夺冠热门。此外，传统劲旅伊朗队、韩国队，近年来进步迅速的卡塔尔队，以及召回多位在欧洲顶级联赛效力的球员的澳大利亚队，也都是中国队登上领奖台和争夺奥运门票的主要对手。对于中国男排来说，本届亚锦赛强手环伺，唯有立足每一场比赛，秉持敢打敢拼、放手一搏的态度，全力以赴冲击每一位对手，在赛场上充分展现中国男排的风采，才有可能为自己赢得机会。北京时间9月3号晚，在2026年沙滩排球亚洲锦标赛上结束了小组赛的第三轮争夺，中国4队组合全部晋级沙滩排球亚锦赛的16强。
0: 昨晚8点，陕西商洛的气温20度左右，体感宜人。身穿红色比赛服的延续夏欣怡，本场迎战中国香港组合曾月玲、黄文静。开局，延续夏欣怡迅速进入状态，以极具攻击性的发球打乱对方进攻节奏，拦防配合也有上好发挥，令对手难以找到破局办法。很快就以21-10、21-11直落2局，轻松拿下胜利。
2: 我觉得这场我们的相当于发球的，就是冲发球的这种方式是比较有效的，然后加上拦防的配合，也就是拦防上拿了很多分。但是我们一攻上，就是我这边的一攻，就是踩点还是保持球还是不够，然后后面的对手会遇到的对手会越来越强劲，然后我觉得这个踩点这个问题还是得自己去多去注意一下。
0: 至此，延续夏欣怡小组赛3战全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16强。
2: 对，接下来我们还是先等待抽签，因为明天对手还没有出来。但是进入淘汰赛，每一个对手都是全力以赴的去拼，所以我们也要做好这个充分的困难准备吧。
0: 稍后出场的曹舒婷、董洁0-2负于日本组合，以小组赛2胜1负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16强。男子方面，吴嘉欣、周朝威2-0击败新西兰组合，3战全胜，小组头名晋级16强。王延伟、杜红军与泰国组合苦战3局，1-2惜败，2胜1负位列小组第二，同样闯入16强。
1: 2026全国匹克球锦标赛3号在中国匹克球之城河南鹤壁挥拍开赛，来自两岸及香港澳门特区的33支代表队，近500多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赛。本届锦标赛设单项和团体赛两大板块，单项赛涵盖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5个项目。1965年，皮克球诞生于美国，融合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的运动特点，具有小场地、轻器材、低门槛、高趣味的特质。近年来，在中国逐步兴起，成为作为中国皮克球之城，鹤壁皮克球运动发展迅速，已建成1600多块皮克球的球场。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启动仪式3号在世界会客厅举行，车手巡游活动同期在外滩沿岸上演，这也是上海金秋骑行季的首站赛事。本届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以

0: 心要深沉，其乐无穷为主题，将于9月4号到6号举行。2025年赛事已经升级为 UCI 国际自行车联盟 2.2 级别，成为上海首个跻身 UCI 亚巡赛的男子公路自行车赛事。今年来自中国、意大利、西班牙、马来西亚、泰国、哥伦比亚、美国、澳大利亚、法国、韩国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21支顶尖职业车队齐聚沪上，上演巅峰对决。本届赛事的一大亮点是竞技实力全面提升，21支参赛车队包含4支洲际职业队、9支国外洲际队和8支国内洲际队。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是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发雾模糊，不光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剩下最后一周时间，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朋友，直接送5重大礼：第1重78元王牌眼贴，第2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3重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4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5重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达人亲身示范，大神下场指点，赛场内外的故事尽在体坛家聊聊吧。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聊聊吧。今天的聊聊吧话题，武汉秋游正当时，向大家推荐一条徒步线路，江夏青龙山经典徒步线路。江城入秋，天高云淡，告别了盛夏的闷热，武汉终于迎来最适合户外徒步的季节。不用远行，无需自驾，在市区就能够解锁山野清风和秋日之旅。这个周末我计划带着孩子开启一场轻松惬意的江夏青龙山晨间亲子徒步，短短3个小时可以串联起风景、人文、文艺和烟火，非常适合武汉的家长朋友遛娃放松。我们选择清晨7点多准时出发，主打错峰出行，人少景美，体感舒适，全程公交出行，搭乘地铁7号线直达终点站青龙山地铁小镇，出站之后呢，即可开启徒步线路，全程不走回头路，路线成熟，路况平缓，对大朋友小朋友来说呢都非常友好。整体的徒步时间大约3个多小时，强度低，体验感非常好。整条徒步线路层次分明，步步有景。从地铁口出来，首先是途经大清吧文旅片区，有咖啡饮品、烧烤店铺、户外用品店以及露营营地、采摘基地等等。文艺街区景致搭配秋日晴空，氛围感十足。沿途干净整洁，视野开阔，适合边走边拍照打卡。继续向前，便进入核心的青龙山森林公园。秋日的山林褪去绿意，染上温柔的秋意，林间清风徐徐，空气清新，满眼都是治愈的山野风光。线路途经青龙山森林公园的四角亭、摘星亭和天池等景点， 园内步道平整宽阔，没有陡峭的山路，非常适合亲子漫步。孩子们可以近距离接触自然，观察草木秋风，沉浸式享受户外运动的快乐，轻松摆脱居家电子产品，在山野间舒展身心。徒步中段，我们会途经网红打卡点天使文创咖啡，这里是绝佳的中途休整点。徒步疲惫之余，可以在这里短暂驻足歇脚，一杯饮品，片刻放松，让徒步节奏张弛有度。山野徒步搭配文艺的小店，氛围感十足。休整之后继续前行，抵达熊廷弼公园。这座藏在山野旁的人文公园，绿树成荫，清幽安静，兼具自然风光和历史底蕴。宽阔的草坪，幽静的步道，既能够散步观景，也能让孩子自由奔跑嬉戏，在运动休闲之余感受江夏的人文底蕴。一路慢行，最后抵达澄澈静谧的青龙水库。秋日湖水清澈透亮，微风拂过湖面，波光粼粼，远山近水相映成趣。站在水库边，吹吹秋风，满眼都是治愈的秋色。整条徒步线路的终点，落地江夏烟火老街纸坊大街的地铁站。地铁站附近有菜场，售卖的都是附近农民种植的时令蔬菜，非常的新鲜。沿路还有很多的特色小吃店，推荐一家何师傅牛肉粉。这家店主呢，主打独一份的沪汤牛肉粉，据说有40多年的传承，牛肉咸香软烂，粉是滑嫩的金口米粉。旁边市场还能够买到炸面窝、欢喜坨等小吃，泡在粉里吃特别的好。3小时轻徒步结束，刚好解锁江夏的特色美食，山野的清新治愈搭配老街的人间烟火，氛围感直接拉满。这条7号线直达的秋日亲子徒步线路，风景多，难度适中，省时省心，森林、水库、人文、文创、美食一站式囊括，是武汉秋日周末短途出游的绝佳选择。趁着秋光正好，带着孩子们，带着朋友们，去奔赴山野，用一场轻松的徒步，解锁武汉最美的秋日时光。

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秋天到了，我们要多出去走一走。下期节目再见，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北京时间9: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

0: 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缤纷果蔬季，今天我们要到天门罗田宜城去了解天门花生沙土地长出金豆豆，罗田白庙河镇猕猴桃喜丰收，生态农旅释放乡村新活力，链上发力云仓赋能，宜城小红薯蝶变十亿元大产业。家里家外总有一些烦心事儿，村级党组织该如何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呢？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聚焦听民意解民忧，公安朱家湖村靠互助会打通惠民最后一米。不少乡村里房前屋后的零碎小地块也能够变身为致富宝地，就拿仙桃市杨林尾镇兴隆村来说，村民们利用零星地块种植黄薯葵，有了稳定的增收效益。那您的家乡有没有发展庭院经济？又有哪些作物适合庭院种植呢？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您来聊一聊。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 8，给我们留言参与讨论。
1: 绿野织锦，果蔬飘香，迎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惠丰年，缤纷果蔬季。
0: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眼下天门花生迎来丰收季，走，我们现在就跟随湖北台记者张向京、刘丽、姚涛一起去看看这颗金豆豆如何破土成金。
2: 我是天门花生，我这一身饱满油亮全靠脚下的油沙地，旱江冲击而成，土地松软，踩上去像细沙，透气性好，养分足。每年八九月份，客商就守在田埂上，我们这边刚出土，他们那边就过秤装车，常年供不应求。
3: 天门市双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贺倩：
4: 订单都已经下来了，我们这个价格比普通的那个花生价格要高个两三毛钱。
3: 河南客商赵阳：
5: 这里的花生果品种好，颜色好，出油率高，每年要从这里回调货回去要个七八百吨吧。
2: 这么受欢迎，得感谢我的育种导师，中国农科院油料所的专家团队，他们把我培育成了高油学霸。今年六月，我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3: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玉宁：
6: 中花石榴呢是一个非常优异的品种，
7: 创作了我们这个国家登记品种最高的一个含油量，能够轻松地达到400公斤，它含油量超过57%。目前在天门的种植面积中呢，这个品种占了90%以上。
2: 过去我零散长在农户的小块田地里，播种、刨挖、晾晒全靠人力。现在全镇100多家花生专业农机合作社专门为我服务。播种、施肥、收获、运输，机械一条龙，产量稳稳的。
3: 天门市多宝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吴岭：
8: 2026年，我们全镇的总的种植面积是7.3万亩，每年到了9月、10月份，花生是供不应求。
2: 如今的我从沙土地里出发，变身高油酸花生油、休闲零食花生酱，上了货架，进了厨房，身价也大涨。
3: 天门市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王灿杰：
9: 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鼓励龙头企业开发高附加值的产品，比方说休闲产品、高油酸花生油等，强链、补链、盐链。
0: 近日，黄冈罗田县白庙河镇的猕猴桃迎来了丰收，果园里猕猴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田间采摘乐趣。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罗田台记者杨芬的报道。
10: 走进猕猴桃基地，游客手提果篮，在红阳、东红、金燕等9个品种的猕猴桃间仔细挑选，村民则忙着除草修枝，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游客：
11: 这猕猴桃我就上次来了，那这个猕猴桃，这个猕猴桃好吃，非常肥分足，甜，口味好，我就闷着在整的出浙江，整的带一些过去，采些带出去吃，
12: 看到了就过来带媳妇儿来玩一会儿。是的，老板给的这个红心猕猴桃特别的甜，特别好吃，如果想吃的人赶紧上来摘哟。
10: 近年来，罗田县红利猕猴桃种植专业合作社深耕特色农业，依托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基地，辐射周边4个行政村

0: 五十户困难户、两百多名群众稳定增收。当地村民
1: 在这儿嘞，我抽啥我小侄儿啊拽肥呀，每天也有800块钱，一年也有9万块钱。
0: 罗田县红利猕猴桃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4年，累计投资450万元。目前合作社建成120亩猕猴桃种植资源培育驯化与实习实训基地，为本地猕猴桃产业提质升级、规模化发展筑牢种苗根基。罗田县红利猕猴桃种植专业合作社王征胜：
2: 我们基地坐拥大别山优良生态，红心的、黄心的、绿心的品种齐全，从野生自然分化到标准化种植，就是给大家提供绿色安全的猕猴桃，欢迎广大游客前来采摘游玩。
0: 合作社坚持绿色生态种植理念，恪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从源头保障猕猴桃的品质与口感，同时打造生态种植加观光采摘加休闲游玩一体化发展模式，推动传统农业向休闲观光农业转型，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罗田县红利猕猴桃种植专业合作社王征胜：
2: 下一步我们将延伸产业链，扩大销售出入道，解决全国集中上市销售难题，持续带动周边农户就业增收，把猕猴桃特色产业做大做强，走立乡村之引。
3: 眼下正是红薯上市旺季，在襄阳宜城，小红薯搭上云仓快车，从地头直通餐桌。当地通过供应链降本增效、深加工盐链增值，把土特产做成了年综合产值近10亿元的大产业。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宜城台记者刘毅的报道。
4: 在襄阳宜城市智联云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仓库里，紫薯堆积如山，分拣、装箱、贴单、装车环环相扣，快递单打印声此起彼伏，一箱箱红薯从这里触网出发，发往全国各地。湖北卓伟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邵奇：
5: 入驻云仓之后，我们的人工成本、纸箱成本、快递成本还有仓库的成本都降低了，综合降低13%左右，让我们有更多精力去卖货，一天1万多单，高峰期是2万多单。
4: 成本做减法，靠的是供应链做加法。襄阳宜城市智联云仓整合包装生产、仓储物流、电商发货等环节，电商公司拎包入驻，集中采购、集中包装、集中物流，整体成本降低约25%，其中一半让利给销售端。襄阳宜城市智联云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龚雄军：
6: 这个云仓的供应链体系主要是起到一个流量汇集的作用，这样也让我们的农产品更具有竞争力。目前我们每天的销量已经突破5万单了，销售规模在30万斤以上。
4: 云仓之外，深加工同步发力。在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王台村红薯深加工企业，工人们正忙着检修设备、储备原料，为新一轮生产做准备，进一步拓宽农户销售渠道，提升产品附加值。据了解，襄阳宜城市红薯种植面积达12万亩，近年来当地串联起育种、种植、电商、仓储、深加工全产业链条，年综合产值近10亿元。从一颗种苗到一个薯片，小小红薯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大产业。
3: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啊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今天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 验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五十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7: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3: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公安县南平镇朱家湖村以户主会作为民意收益的主要渠道，建立民情问题台账，针对群众提出的生活就学困难、补贴申领受阻等现实难题，村干部听诉求、访实情、分级处置，及时化解，推动惠民政策落地最后一米。来听荆州台记者佘国俊的报道。
8: 我们村的支持主任那个杨光琼琼姐，两年她老公因病走了，就是现在小孩马上就是要上大学，然后家里现在确实感到有点凄厉，有点困难，就是通过社会上的一些爱心人士，能不能跟我们村里就是琼姐屋里想点办法。
9: 在公安县南平镇朱家湖村每周例行的户主会上，这条线索被记上了民情台账。散会后，村干部第一时间赶到杨光琼家中，耐心倾听这个单亲家庭的真实困境。杨光琼：
10: 那娃儿考上大学了，我本来是蛮高兴的，可是那学费实在是出不起。好在村里面呢又开了个互助会，干部当天就来核实情况的，真的蛮感谢大家的帮助。
9: 回到村委会后，村两委随即召开社情民意研判会，对这条线索进行专题会商，仅靠临时性慰问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经过集体研判，村里决定主动对接公益社会组织，为这个困境家庭建立起长效帮扶机制。公安县蓝丝带志愿者协会会长侯永芳：
11: 收到村委会的消息后啊，我们公益组织第一时间如服来了解情况，对接需求，并送来了米、油等生活物资，后期我们将继续提供助学金等各类帮扶，并纳入长期关爱的帮扶名单，让孩子能够安心地上学和生活。
9: 户主会收集线索，入户走访，延伸触角。在常态化走访中，村干部又捕捉到一件让村民犯难的心头事儿：村民杨振贵家新添了婴儿，但育儿补贴迟迟没有申领。
12: 媳妇是老外，我们中国话说的不蛮好，政府说有育儿补贴，我们一个老年人不会操作，村干部上门来服务都很好。
9: 面对语言不通、系统认证障碍等实际困难，村干部主动揽下帮办代办的活，协调多部门补齐关键材料，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办在实处。公安县南平镇朱家湖村妇联主席陈祖香：
13: 外国护照在系统认证中呢存在一定的障碍，我们前前后后呀也跑了不少趟，帮助收集材料、线上申请，最后通过审核把育儿补贴给办了下来。
9: 朱家湖村以户主会为社情名义收集主渠道，收集各类问题线索，建立专属问题台账，坚持先易后难、分级处置，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真正把群众诉求解决在基层一线。公安县南平镇朱家湖村党总支书记马健：
14: 作为基层干部，我们多跑一里路，群众就少操一份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用好互助会、议事会这些载体，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把惠民政策精准落实到最后一米，让更多群众急症搬走的问题在家门口就能得到解决。
3: 好，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再到仙桃去看看。仙桃市杨林尾镇兴隆村大力发展庭院经济，引进黄蜀葵特色作物，从房前屋后零星试种发展到连片种植，依托技术指导、订单保价销售，调动村民的种植热情。今年全村50亩黄蜀葵预计纯收入突破50万元，小小黄蜀葵变身村民增收的幸福花。 来听仙桃台记者刘琼秀的报道。
9: 在新农村的房前屋后，随处可

0: 见连片种植的黄蜀葵。这段时间花开正旺，村民们每天一大早就忙着采摘。仙桃市杨林尾镇兴隆村村民张友珍：
1: 这几天我们每天都在一波的进化，最多的一天我们在一波六十斤，每天都会卖800块钱。
0: 张友珍说，黄蜀葵从7月初开始开花，花期一直持续到9月底10月初，整个采摘期长达3个月。这是一朵帮助他们增收致富的幸福花。仙桃市杨林尾镇兴隆村村民张友珍：
1: 这3个月的时间，我们每天都会卖花，每天都有钱赚，我们都开心得不得了。
0: 兴隆村的黄蜀葵种植开始于2年前，当时全村庭院经济面临种植品种单一、销售渠道不畅等困境。村党支部把转型的目标瞄准了经济作物黄蜀葵，头脑灵活的郭家群是首批种植黄蜀葵的一位村民。仙桃市杨林尾镇兴隆村村民郭家群：
2: 黄蜀好管理，产量高，一亩地花1万多斤。我第一年搞的时候，这1分多田搞1000多块钱。
0: 第二年，郭家群不仅把自家房前屋后都开发出来种植黄蜀葵，还把左邻右舍的庭院也租了过来。今年村里类似郭家群这样种植面积较大的村民有10多户，面积扩大了，但是大伙并没有担心销售问题。仙桃市杨林尾镇兴隆村村民郭家群：
2: 我们的花的话呢，没长出身的就这有别预定的，当时谈的价格是9分1，现在呢我已经1000多块钱，总共可以会赚1万多块钱。
0: 定期为乡亲们提供技术服务的农技专家刘德斌介绍，黄蜀葵的田间管理相对比较简单，但是防虫治病也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花期一定要做好烟粉虱和菌合病的防治。仙桃市杨林尾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德斌：
3: 雨季过后我们一定要注意防止这个菌合病，施一遍药，遍地有窝子就要防止这个烟粉虱。如果防止不好的话，这个叶子它是失去营养之后它就不能开花。
0: 品种由村党支部引进，技术有专家指导，销售由企业兜底，村民种植黄蜀葵的积极性一年比一年高。据兴隆村党支部书记谢长华介绍，今年全村黄蜀葵种植面积发展到50亩，纯收入有望突破50万元，明年全村黄蜀葵面积还将进一步扩大。
4: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5: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近日，大悟县开展水稻新品种观摩、看核选种活动。针对大别山区丘陵地块零散、气候多变的种植特点，农技人员和种粮大户在田间地头对比查看水稻品种长势表现，为农户筛选出抗病抗倒、稳产适配的水稻粮种，夯实了粮食增产根基。来听大舞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6: 在城关镇枣棚村示范基地，连片的水稻长势喜人，金黄的稻穗压弯了稻杆。在这片示范基地里，种植有楚风 U88、巨两 U8612 以及太两 U 相似等26个水稻品种。不同品种的田块上都竖有品种标识牌。农技人员与种粮大户正在田间地头对比查看水稻品种长势表现，为农户筛选适合本地种植的水稻粮种。种粮大户殷柱：
7: 以前先种子全靠经验和商家推荐，心里没底，种下去风险也大，现在现场实地看长势，比收成哪个品种抗病抗倒、产量稳，一眼就能明白，我们农户先种更放心更踏实。
6: 大悟县地处大别山区，以丘陵冈地为主，气候多变，地块零散，对水稻品种的适应性、抗灾性要求更高。为做好水稻新品种评价、推介、展示工作，引导和优化品种布局，此次看核选种把品控评比擂台搬至田间一线，农技人员现场开展技术指导，结合本地水土气候条件，手把手传授科学选。

0: 两种技巧，引导农户优选适配本地、稳产性强的两种。大武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杨志：
1: 我县坚持科技行动两种先行理念，立足本地气候、土壤、水文条件，精准筛选，引进适中的一批高产、稳产、抗病抗刀、优质适口、适应性强的中稻新品种，通过集中示范种植取得了明显效果，为广大农户科学选种、放心种田提供直观参考、精准依据。
2: 金秋时节，稻菽飘香。连日来，沙洋县纪山镇富场村种植的饲料玉米进入了集中收获期。当地推行玉米加小麦一年两季轮作模式，实现土地高效利用，产业四季接续，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来听荆门台记者田田、沙洋台记者王子优的报道。
3: 在纪山镇富场村，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一排排玉米植株被卷入机舱，摘穗、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田间地头一派沃野流金的丰收景象。沙洋县纪山镇富场村村干部刘和军：
4: 我们为什么要种这个玉米呢？我们是根据每个主力的这个结合实际的一个情况，有的呢是没得水源，水源条件差，我们就拿来了种植玉米。种植玉米呢，它的这个成本呢、要少一些，管理呢要简单一些，它的这个普遍的这个一个销量啊不愁啊，好卖呀、它用途比较广。
3: 为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增收渠道，富场村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积极探索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新路径。村两委经集体研究，决定将村民手中闲置的土地统一流转，实行规模化经营，按照每亩200元的标准向流转土地的农户支付租金。沙洋县纪山镇富场村村干部刘和军：
4: 有的啊，老百姓啊，年龄随着年龄的增大呀，地啊种不起的，年轻人呢又在外头务工啊，不愿意回来种地，所以说这些地啊，我们经过村委会的这个研究决定呢，把这些土地啊流转过来，流转过来让农户啊也适当的收一点益，我们村里呢也能够提高村集体的一个收入。
3: 今年富场村共流转土地600亩，全部用于饲料玉米规模化种植。得益于精细化的田间管理，玉米长势总体均衡，亩产预计在800斤至1000斤之间。沙洋县纪山镇富场村村干部刘和军：
4: 现在目前的话，这个玉米这个行情呢，都是湿的8-9角，干的1块出头啊。这个玉米给我们村里带来的还是可观的，刨去所有的开支啊，可以预计的话呢，可以达到一个7-8万块钱的收入。
3: 当前玉米采收工作有序推进，冬小麦播种也即将启动。为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富场村大力推行玉米加小麦一年两季轮作模式，努力实现集体增效、群众增收。沙洋县纪山镇富场村村干部刘和军：
4: 这期玉米种完了之后呢，我们打算呢种植这个小麦，因为来说的话，这个水源条件差的，我们就是来说的话呢，一年呢种两季。啊，一季玉米，一季小麦。玉米可以增收7-8万块钱，大概小麦的话，我估计的话呢，这个长势旺盛的情况下呢，大概也可以增收个5万-6万左右啊。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来聊聊您的家乡有庭院经济吗？哪些作物可以作为庭院经济的主要种植品种呢？来听听网友的留言。来的都是客说，在四川苍溪啊，农户利用的是房前屋后的零碎地块，我们种的是红心猕猴桃。这村里啊，提供技术指导，鲜果是由合作社统一收购的，不用占大田，农家小院就能够持续给家庭带来增收的效益。二五一十说，我们江西广昌的头皮镇把村里的房前屋后都种上黄桃，推行的是保底收购，美化村居环境，成熟的果子呢对外销售，吸引游客采摘，这小地块也兼具了美化和家庭的增收两重作用。大草原说，在我们老家吉林长岭高家窝堡村呢，村里引导大家在自家小院里种红辣椒，村里对接企业来签订保价订单，这就解决了销路的难题。那么庭院地块管户简便，也适合留守农户劳作。好，非常感谢网友的分享，我们也了解到了乡村更多的稳定增收的方式。庭院经济盘活了农村房前屋后的零星闲置地块，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宜作物，把农家小院转化为增收空间。依托技术帮扶，订单兜底，兼顾美化人居环境和群众增收，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投入小见效快，拓宽农户的增收渠道，为乡村产业振兴挖掘出了方寸之间的发展潜力。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209185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买了一辆红旗的新车，还没有提呢就被撞了，能够直接要求 4S 店换一辆新车吗？下半时段一起来关注热点新车，比亚迪海狮08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2.99到27.99万元。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山西电视台近日报道，山西的刘先生啊，前一段时间呢，在当地的一家 4S 店订了一辆红旗的 HQ9， 花了30多万。还没等到提车，车子在 4S 店就被撞了，车灯和车漆都受损了。4S 店呢也愿意赔偿，但是不愿意换车，刘先生一家不能接受。而刘先生的闺女也明确表示了，花的是新车的钱，就该交付一辆新车，而不是事故车。一起来了解。
2: 我们花的钱就是买新车的钱，你不能说现在你 4S 店给我一辆事故车。
3: 我在8月16号在大唐红旗汾源 4S 店，买了一辆那个 HQ9 的商务车，当时花了30多万，16号签的合同，交付之前意思就是等几天吧，反正你贴好膜，改了色，他就给我打电话呀。24号大概2点左右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去提车了，我就马上10来分钟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的车就要碰了后尾灯裂了。然后把那个漆也刮蹭了，现在这个新车我连钥匙也没拿，啥也没，就给碰成这了。我这意思，你看咱来不来就买了个新车，30多万，来不来买个事故车，心里也不舒服嘛。我就再卖一下也瘪了好几万了。他们的意思就是给我协商，是给我送几次保养，给我重新贴膜，意思是贴好，这个我就接受不了了。我就要求是换个新车或者是退款。
2: 我们首先没有提车，也没有见过这个车，刚过来。你所有的事情都是在 4S 店发生的，你不能说让我们来承担这个损失。我们花的钱就是买新车的钱，肯定到手就是想要一辆新车。你不能说现在你 4S 店给我一辆事故车，我们肯定不接受这个事情。他的意思就是说是让我们去跟人家撞车这个人协商，然后我父亲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们跟人家协商不来，我们也不认识。其实这是他跟你们 4S 店的事情。然后后面之后就是跟我们一直回复的，就说是等一等，等我们跟这个人协商完之后，看是什么情况，我再给你回复。
4: 我想了解一下，他那个车是怎么受损的？当时是，
5: 就我们在这个标准车位上停着呢，
6: 这个车位上，
5: 然后有个社会车辆，他要上楼，不知道修车来干什么的，然后他要往前停车，他发现这个车他停进去，但他就要走，他走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注意，还是他接着电话还是怎么着，不知道，然后就把咱们这个车主的这个车给蹭了，
7: 然后紧接着你看啊。可能就是3分多钟的时候，哎，这车就过来了，还没到3分钟的时候，咱这个车主正好从那边开过来，就看发现这个问题了，就
4: 意思借他来的前3分钟刚碰的，
5: 对，刚刚的嘛，
4: 这么巧的，这个事情，
5: 对，前后脚的事儿嘛。
4: 像咱们这个检查过吗？这个目前就是受损的地方，就是表面那个灯还有那个漆，还是说是有？
5: 他贴了车衣了，是车衣蹭破了
4: 啊，里头件有没有受损啊？
5: 里头件没有受损，没有那么大的里头。
8: 这个车是在我们门口发生的这个事情，这个肯定。我们负有一定的这个责任，这个是没有任何疑义，对吧？从来没有说这个事我们不管了，怎么样？我们那天其实我俩去家里边了，我们都上门道歉了，
4: 还去过你们家。
3: 在家是聊了，但是啥也没聊成
4: 啊。这一点的话是真的，最起码咱们有处理事情的态度。
8: 说这个事儿，你要说是比如说车本身的质量问题，对吧？就是导致这个车影响它使用了，符合国家三包法，我们可以向人家厂家去申请，就是比如说是走这个退换车流程了还是什么样的。它这个是由于这个交通事故外力，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属于人家这个本身三包范围的这个管辖范围的。你看，因为领导的要求一直是想换新车，但是从这个流程和这个车的手续上来说，它完全走不通。然后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也说了，我们看跟领导说上一下，因为确实给您带来不便了，造成损失了，我们跟原封跟我换一个新件，完了那个底漆可能表面有一些划痕剐蹭，那个我也跟领导说，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个无痕修复，或者是一个新面的一个这个美容抛光，给这个就是这个1万块钱的一个补偿嘛，完了额外的我们再给送上，比如说几次这个额外的一些保养。
2: 我们不接受这个事情。
4: 你是全部接受还是不接受哪一块？
2: 我们就都不接受。首先，我花钱买的是新车，我接受不了维修这个事情。如果我考虑到价格的问题这些，我可以去买一个二手车，对吧？我们肯定在意。
3: 还有个，比如我过年一两年要卖，绝对是好几万的损失。
2: 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们一分钱没少花，该花的钱我们一分钱没少花。到最后交车的时候，你给了我一辆已经损坏的车辆，我打心里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0: 目前呢这个投诉啊现在还在沟通过程当中啊。那根据民法典的第604条，标的物损毁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那很明显 车停在4S店，4S店理所当然就有保管责任。但是这类问题最麻烦的细节啊，就在于这个交付的认定。新车没交付， 那4S店 有保管责任。那如果交付了之后，这个那他可以不管啊，这个在法律上是这么界定的呀。所以怎么去判定交还是没交付呢？有人说啊，说签了订单就算交付了，也有人说啊，这个交车仪式结束了就算交付了，也有人说是办完这个上牌手续就算交付了。其实最常见的判断方法是办理车辆移交手续之后视为交付，说白了就是你验完车在验车清单上签过字了，这就算交付了。 此前呢，江西电视台也报道过一个类似的案例啊，就是江西南昌呢有一位王先生在当地一家4S店订了一辆五菱缤果，也是车还没提就被告知车在店里边被撞了。王先生就随即提出要更换一辆同款新车，4S店拒绝了。4S店觉得说车子已经上了牌，买了保险，那车就是王先生的了。王先生不认同，他说自己连验车手续都没有签， 不能够认定为已经交车。这个案例当中有一个很关键的细节，就在于消费者没有签过字，最终呢4S店是为王先生更换了一辆新车的。我们也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案例。王先生告诉记者，6月16日下午，他和家人在南昌市经开区玉屏东大街上的五菱汽车南昌国林店选购了一台五菱缤果Pro小车，并付清了购车款8万多元。
6: 原本他们打算当天把车开走，但门店工作人员表示车辆需要先办理上牌手续，让他们第二天再来提车。到了第二天上午，王先生的妻子来到门店准备提车验车时，被工作人员告知车子撞了。第二天上午，我叫我老婆过来拿车，她是12点一十左右来的，然后11点一十八分的话，就是有那边工作人员在跟他们代理上牌。从那时候一直都没有人告诉我们那车是不是出问题了。王先生说，门店后来口头告知车辆是在上牌后停放时被隔壁店一名人工开车不慎撞上了。记者在现场看到，车辆后保险杠位置有刮蹭痕迹。我们根据他们口头描述，因为没有证据，然后他们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就是在上完牌以后， 有个他们那个隔壁就是那个建材店的员工开着开着一辆那个比亚迪海豚嘛，然后到车的时候撞了我们的车，还没有签交确认单。王先生认为自己买的是新车，车还没实际交付，就在门店出现了碰撞，需要维修，他和家人都无法接受。王先生提出希望门店更换一辆同配置新车，或者退还购车款，
9: 因为我们买的是新车嘛， 他们4S店也是说，他们卖的是新车，也不收二手车，这辆车已经上牌了。我们付的是新车的钱，他们交付给我的是一辆事故车，这样我们也很难接受啊。
10: 随后，记者和消费者拨打了上汽通用五菱汽车客服热线。
11: 我们这边可能会首先就要安排相关工作人员先去跟门店那边确认详细的一个情形。

0: 交售顾问心里已经慌了，你明白不？
1: 对于车辆是否已经完成交付，门店工作人员表示，从正常流程看，车辆已经购买保险、缴税；从机动车登记证书上看，该车的车主已经是王先生的妻子了。不过，对于车主尚未签署交车确认单这一情况，工作人员也承认，交车确认单是重要流程。
0: 按照正常来说，应该是算交付了，因为首先他验了车，买了保险。
2: 但是他没有签交车确认单呢。
0: 对，如果说没有确定这个车要这个车子，那这个车子就首先不会买保险，因为买了保险交了税是更改不了的。
2: 既然都已经不管是怎样都是我的了，那我签不签这个交车确认单也不重要了，是不是这个逻辑？
0: 重要应该是重要。
1: 关于事故责任和后续处理，门店工作人员称，肇事方已经报了警，交警也到过现场。
0: 后面他是把车子移开走了以后的话，因为这个车子是刚上牌的车子，那个系统里面还查不到这个车，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他要去做痕检，他开到那个什么事故认定中心去嘛。但问题是，这个车我们也不敢开过去，这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
0: 客户，而且客户也已经发了不允许我们把这个车子离开他的店，离开我们店的范围。
1: 随后，门店工作人员表示会再向负责人汇报这一情况。经过现场等待和沟通，门店方面最终给出了处理方案。
3: 他们门店答应了帮我们更换一辆同等配置的新车，然后包括上牌以及上保险。
4: 这种情况呢，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是常规操作啊，因为很明显根本没有完成交付，你都拿不出你把车交给我的这个凭证，你凭什么说你这车已经给过我了呢？就因为你去办了这个上牌，你办这些手续之前啊有没有跟我沟通过呢？一般情况下，只要是交付手续办理结束，即便是车在店里出了问题呢，很多4S店也只愿意修车加赔偿，他是不愿意换车的。那不退换能不能处理呢？也不是不能啊，主要还是在于过错方提供的方案到底是否合理。比如说此前山东电视台也报道过一个典型案例，山东烟台的张先生在威海的奔驰 4S 店买了一辆奔驰 V300， 车还没提走呢，就在 4S 店里边受损了，因为车子的手续也已经办完了，最终呢是通过协商处理的，并没有换车啊。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5: 2026年5月28号，在威海之星奔驰 4S 店购买了一辆奔驰 V300 全新的车辆，在交付车的过程中，他们在做底盘装甲的时候，升降机操作失误，导致车滑落，让下面的这个外包裙边，然后卷边，还有下面的底梁吧，然后导致就肉眼可见的弯曲。
6: 张先生告诉记者，车辆正在 4S 店内的升降机上，而自己在厂房外，车辆受损时并不在现场。
5: 我当时在外面的时候，我就听见一声巨响，然后我就进去看了现场的那个怎么掉落下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那个车当时就开始有点倾斜了。听到这儿了以后，当时车还没有挂牌，然后那个销售经理现场给车把牌挂上了，挂上了以后，然后就开到那个车间里面上的另外一种升降机，因为他们车是升起来了。我钻到车底下，我一看下面那个门槛梁弯曲了，我就知道这个事儿可能就是比较重要了。
6: 张先生很气愤，他认为自己当时还没有开过这台车，连碰都没碰过，车辆就从新车变成了需要维修的车，未来还不知道会不会有更多的影响。
5: 它这个底梁本来就是中空的，就是所有的那个底梁是中空的，但是它往上一弯曲，它就是一个面儿，它肯定就会刚性就不如以前了。有的说这个就是修了以后，它可能会对安全性有点影响吧。他们一开始就开始说这不是他们的责任，是他们承包给他们的服务商了。他们就一再的推诿，他就意思就是让我跟他们的服务商谈，后来就把服务商叫来，反正这意思就是不能换车，但是他也不说什么具体的意见，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然后一直就拖到现在。
6: 多次跟第三方服务商沟通始终没有结果，张先生认为 4S 店应当负起责任来，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5: 关键问题是合同是我和跟 4S 店签的，而且没有正式的把钥匙，还有没有实际把车交付到我的手里，而且车也没有开出 4S 店。我的诉求就是换车，就是换一辆全新的，没有不担心安全这个问题的车。
7: 这个出车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呀？是像这个张先生所说的，从这个起降机上掉下来了吗？
8: 他不至于掉，他如果真的是从起降机上掉下来的话，车都

0: 定是损坏就严重了。它只是垫的时候哈，据我了解哈，垫的时候肯定是哎哪个受力不均匀，因为那个部位千斤顶也好，或者这个摆放的位置不对呀，可能都会进行一系列的变形。但是这个变形肯定不会影响咱们的车辆的使用和安全。
1: 对于车辆受损问题的大小，双方有不同看法。当天在记者的协调下 ，4S 店拿出了三个处理方案。
0: 首先，第一，刚才我已经找到我的第三方公司的负责人，他的公司总公司在济南，我已经找到负责人，让他立刻马上坐高铁赶到威海，他下午就能到，然后很多事情我们仨坐一起去聊，到底再能赔多少钱，或者到底怎么样。这是其中的一个方案，商讨一下，如果您选择三方公司去给您进行现金赔偿、服务赔偿等等一系列的赔偿，我们洽谈到一个您满意的值为止。第二个方案就是，张先生，您可以跟我提说，我觉得多少钱的赔偿合适，这还是基于赔偿的情况，然后我们在他来威海这条路上的这个时间段里面，我们不停地跟他们打电话，要求他也好，协商他也好，然后尽量满足您的这个想法。
1: 对于张先生的换车诉求 ，4S 店工作人员也给出了回应。
0: 那么第三点就涉及到张先生您刚才说的退车啊，换车啊，换车，换车这里呢，实际上无论是三包法也好，还是各种法律法规也好，其实这个车如果没有到那么影响您使用的情况下，我们是没有办法更换的。当然，张先生会觉得我的那个位置是那个位置。可能会影响将来您的第一车身框架，第二车身的刚性，第三车身的等等一系列的安全。那么这个情况下，您说了也不算，我说了也不算，那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您可以找一个专业的第三方鉴定公司，对吧，来我们这儿去鉴定。
1: 工作人员说，他们会根据鉴定结果来给出进一步的处理方案，也支持张先生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现场张先生提出了自己进一步的诉求。
2: 说得很对，所以我说，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说，假如说赔偿的话，假如说，但是一定要就是再把这个车做了原物修复以后，然后给我出具一个安全性的检测报告，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谈这个赔偿。
0: 首先，第一，我们没有办法出鉴定报告或者是检测报告，因为我们出的只是我们店里的，它不具备。
2: 不是，他检测报告他这不就很正常，如果你们要是有正规的那个，
0: 您的意思是我们找个第三方，
2: 对，
0: 您认可就可以，
2: 我认可，你们能认可我也认可，我相信。
0: 那行，那我们找个有公信力的第三方，
2: 对，
0: 过来检测说 OK 这个车修完没问题了，不影响安全，
2: 对，
0: 然后再加上赔偿您就认可，是不是？
2: 对，如果这样的话我也可以。
0: 那可以。
1: 节目播出前，车主张先生给记者打来电话说，双方已经达成一致，
3: 最后跟 4S 店还有施工的第三方最后就达成一定的这个协议，签署了一个免责协议，然后最后这个事情也就算完满的解决和处理了。
4: 这就是通过协商啊，然后拿出了一个相对来说能够保障各方权益的这么一个处理结果啊，双方握手言和，事儿也就顺利解决了。所以啊，如果说是小问题的话，你说修车加赔偿的这个方案它可行吗？当然是可行的啊，因为汽车它作为一个交通工具，出现这种刮擦磕碰再正常不过了。很多消费者之所以只愿意换车，主要还是因为他自己购买的是一个新车，谁也不希望自己提的新车它是一辆有过事故或者有过维修记录的车。首先是心理上很难接受，其次呢就是对于产品品质和安全的担忧，维修之后能不能够和新车一样，功能会不会受到影响，这些都是消费者担心的问题。因为本身存在信息差，消费者有这一类的焦虑是非常正常的，这就需要相关的 4S 店提供专业的服务去消除这种顾虑。像山东的这个案例啊，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范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依据新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13条的规定，销售者应当向消费者交付合格的家用汽车产品，并且履行下列规定，向消费者交付随车文件以及购车发票，同时生产者应当严格执行出厂检验制度，未经检验合格的家用汽车产品不得出厂销售。所以啊，只要是没有签订交付文件，消费者还没有确认过车辆状况的，就说明新车还是要由 4S 店来承担保管义务。

0: 那出了问题，它就不算是符合这个合格的家用汽车产品啊，那理所应当就应该要退换。所以啊，山西的刘先生的这辆车的情况呢，虽然说撞得不严重啊，但只要刘先生坚持换车，那 4S 店就有义务为刘先生更换新车，随后再向过错方自行追责。就这个关系啊，应该是这么梳理清楚之后呢，它才是正确的。现在呢 4S 店肯定是希望能够通过和稀泥的方式啊，我愿意赔，但是呢我不愿意退换车，有什么损失呢，能不能够把这个过错方也拉进来一块谈，不行。当把事情变得复杂的时候呢，其实对于车主来说就非常之不利了，权责利的梳理就会出现混淆。这个时候啊，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车主找 4S 店索赔，至于后续 4S 店有损失，自行去找过错方啊，只要他赔偿就行了。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都能够体验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下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了，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下半时段一起来为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下半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近期的热点新车，比亚迪的科技旗舰 SUV 海狮08。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用事实说话。
5: 几座陆基有？
6: 已经过去个把月了。
4: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7: 保持问题。
8: 一辆新车。
4: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下面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车。9月2号，比亚迪海洋网科技旗舰 SUV 海狮零八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为22.99到27.99万元。作为海洋网冲击高端市场的战略级产品，海狮零八全系都标配了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板、云辇 A B 式双腔空悬、后轮转向，并且是以行业独有的比亚迪闪充技术和断层领先的长续航的优势，在众多产品当中脱颖而出。同时呢，海狮零八将会选择把自由彻底还给用户，提供纯电、插混、5座、6座、4驱、2驱等等共计8种款型，覆盖不同的家庭结构、不同的出行场景的多元需求。今天

0: 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款新车的详细情况。得益于海洋美学 2.0 设计理念的进化，海狮08的舒展流畅的线条让超过 5.1 米的车身摆脱了传统大车的这种臃肿感，呈现出了非常高级优雅的旗舰气场。我们先来听一听比亚迪海洋网总经理张卓对于这款车设计细节的一些介绍，一起来了解。
1: 大尺寸 SUV 确实是有一个设计的难题，车越大越容易显得笨重，那怎么做到大而不笨呢？甚至让人一眼看过去就觉得高级优雅呢？今天海狮08从外观看到的细长，到走近看的细节，再到坐进车里的质感，每一个角落都拿出了旗舰该有的做工与诚意。首先远看的细长，我们用了全新的海洋美学的设计语言，你完全看不到那种传统大车的臃肿感，整车的线条呢非常的舒展流畅，但豪车的质感一定要走近看细节。真正让这台车一眼旗舰的就是这一组寒冰之眼的日行灯，在四月份的北京车展首次亮相以后呢，很多朋友觉得造型挺好看的，但灯组的质感呢还能往上走一走。我们很听劝，我们把灯重做了一遍，用了最顶级的工艺，在灯组里雕刻了近9000个立体的折射面，装了132颗的大功率的 LED， 相当于给车头镶上了一件高级的珠宝。光为了这盏灯，我们花了差不多一个小目标，点亮以后就像钻石一样璀璨，一台车的档次从这盏灯就开始了。这个小目标我们认为花得值，外面有细长，奢侈呢更有品味。之前我们已经公布了七款的车身颜色，其中还有两款专属的车身双色，全部都采用了百万豪车同款的巴斯福星漆，温润高级。今天再给大家看一个新颜色四沙中，低调沉稳，越看越有味道。八种高定的车色，一定有一款符合你的审美，内饰也有相同的设计质感。海狮08，你拉开车门第一感觉就是闪亮不压抑，17.3英寸的中控屏配上嵌入式的仪表，满满的科技感。内饰的配色上呢，我们这次有两款浅云白，干净通透，清清爽爽，凝液质沉稳有质感。用料上我们延续了海豹08的标准，仪表台和门板上嵌了贝母饰板，每一块纹理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再抬头看顶棚，几乎铺满了高端的针织绒，这个料子以前只会出现在50万以上的豪车上。整台车每天会摸到的地方几乎都做了软包，很多朋友换大车是为了照顾一家老小，车里的健康和安全我们比大家想的更严苛。海狮08用了母婴级的环保材质，同时拿到了官方权威的健康座舱的认证，我们是有证有真相。
0: 不少消费者对于购买大尺寸的车都有一定的顾虑啊，比如说好不好开，这就非常关键，因为大车确实有一定的驾驶难度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张卓在现场就用了一句特别贴切的总结啊，说大车难开从来不是人的问题，是车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听比亚迪是如何让海狮08这样一款大尺寸的车好开的，一起来了解。
1: 很多大车底盘调的软，一软就容易晃，为了破这个局呢，我们的解决办法是搭载前窗纱臂后五菱杆的底盘，过去在百万豪车上能配备的云辇 A、B 式双箱空权以及后轮转向，海狮08全系标配。讲这些技术参数大家可能觉得抽象，我讲几个具体的场景。当你带着一家人走这种颠簸路面的时候，双箱空权能毫秒级的调整，老人 坐在后排他不会晕车，到了小区的窄路或者商场掉头的时候，超过5米1的大车，我们的转弯半径只有4.95米，比很多的小轿车还灵活。以前你要揉3把才能过得弯，现在1把就能优雅地甩过去。高速超车变道，后轮和前轮能同向转动，长途开着更稳更安全。云辇 A 其实还会照顾一些很具体的小事，就是一家人上下车的时候，车身可以主动降低，老人少抬一点腿，孩子也不用使劲地往上爬。我们去前后备箱拿大件行李的时候，车身也能降下来，我们搬东西更加的便利。停车难题无非是这3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绕了半天车位小，怕停不进去。海狮08全系支持自动泊车，一键泊入，车能自己识别车位，精准入库。第二种是你停进去了，但车位太窄，人出不来。这时候你可以一键开启待客泊车，你先下车，车自己会停进去。第三种就是停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办完事回来呢，发现被两边的车贴死了，你人进不去。那也没事，就算36G 都用完了，海狮08还有黑科技，手机一键遥控泊出，你就站在车外，手机一点，车自己会开出来，车替你停，责任也不能推给你。我们有滴滴兜兜，你们的身体疲惫有敌帮，心理负担有敌扛，事故损失有敌兜。海狮08的驾控晃的问题交给了底盘，转的问题交给了后轮转向，停的问题交给了智能泊车。能让车干的事儿，就别让人硬扛。
0: 最后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啊，能让车干的事儿就不要让人去硬扛。那从感官上呢，确实是让我们能够松一口气啊，特别是对于大车的驾驶来说，这个心理门槛其实一下子就降低了很多了啊。那除此之外啊，海狮08呢全系还搭载了一个原生闪充平台啊，有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摄氏度、气温只多3分钟的高效补能体验。科技让里程和续航焦虑也成为了过去式啊！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海狮08的具体解决方案。
1: 海狮08的解决办法是跑得远、充得快、装够多，同时把每一公里的成本降到最低。我们先说跑得远，海狮08的纯电版 CLTC 的续航直接干到了900公里，这在行业内是断层式的领先。这是什么概念呢？大家从成都开车去大理，全程近1000公里，中途你只需要闪充一次，就能轻松地跑完全程。海狮08的插混版纯电续航有400公里，平时在城里上下班，你当纯电开，一周充一次电就够用了。到了节假日跑长途，综合续航高达1650公里，百公里的亏电油耗只有4.6升。我们算过一笔账，对比同级的燃油车，一年光省的油费，海狮08就能帮你省下5-6千块钱。那省下了这笔钱，相当于给全家人免费安排了一次酸吸油，它难道不香吗？再看充电能不能像加油一样快，海狮08全系搭载原生的闪充平台，纯电插混都带闪充，5分好、9分饱、3分含的极速闪充体验，用户呢已经帮我们传得够广了。除了充得快，用车成本我们也做了减法，买车就送12个月的免费闪充。最后是装够多，去哪都不怕。前段时间我们和中石化达成了这个战略合作，华东首个闪充旗舰站已经正式的落户上海虹桥，上周呢比亚迪的第10000座闪充站深圳龙华闪充旗舰站正式落成，到2026年底我们预计建成20000座闪充站。我们要实现有路的地方

0: 就有闪充，以后充电像加油一样快，少花一点用车的成本，少等一点补能的时间，想走就走的时候一扎上车就走。这就是海狮零八科技旗舰全家从容。
1: 除了刚刚这几个维度啊，大家还比较关注的就是安全方面的问题了。海狮零八呢，是从三大维度层层设防。在发布会现场，比亚迪也公开了海狮零八的一系列极限挑战，来为自己的安全证明。我们也一起来了解。
0: 满载六个人的海狮零八，用80公里和90公里的时速叠碰以后，不仅车身结构完好，而且撞过之后的电池包换到另一台新车上，车辆还能正常的启动。磁滑路面下160公里的时速高速爆胎，车身依然稳得住。能扛得住这么凶残的碰撞，靠的是什么？是9洞13横的安全拢式的车身，关键部位是前艇级的2000兆帕的热成型钢。我们海狮零八还全系标配11个安全气囊，包括在主副驾中间的那个气囊和覆盖到第3排的侧气帘，这个细节同级很多车都没有。车里没有安全的盲区，每一个位置都是绝对的安全位，扛得住是安全的底线，稳得住是旗舰的标准。再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电池安全。了解比亚迪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很早就做到了远超新国标的电池安全标准，但是可能还有一些燃油车的用户还会担心电池到底安不安全。海狮零八全系搭载第2代刀片电池，我们做了很多极限的测试，一边闪充一边针刺，电池不冒烟不熄火，底部撞击力度是新国标的10倍，扛住了。4节电池同时短路，不起火不爆炸，也扛住了。比电池，比充电，比安全，还得是比亚迪。不止被动的防护够硬，主动规避风险的能力我们也做到了顶格。海狮零八全系搭载天神之眼 B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配备天神之眼 5.0， 直接升级到了智能泊车、城市领航双兜底。在系统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呢，我们全权负责，全免费，无上限，不走保险，不涨保费。从扛得住到稳得住，再到躲得开，安全才是最大的豪华。
1: 爆胎稳定控制 ITBC 系统，第2代刀片电池，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板，还有天神之眼 5.0， 这不仅仅是比亚迪承诺为智能泊车和城市领航双兜底的底气，也是比亚迪车主能够安心无忧用车的底气。那除此之外啊，座舱设计这次也是海狮零八的一大亮点，主要呢就是基于对于家庭用户出行需求的回应，提供5座、6座两种布局。我们来听一听这款车在车内空间上有哪些设计细节。
0: 海狮零八同时提供了大5座和大6座两套完整的方案。我们先看大5座，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组出行的调研数据。其实国内家庭日常平均出行的人数只有2.7人，就算周末出游、节假日自驾，绝大多数出行的人数也不会超过4人。也就是说，对于3口、4口之家来说，真正高频使用的还是大空间的5座车。那么市面上那么多的大5座，你选海狮零八，你能得到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呢？我们来聊聊3个点。首先，我们是真的大5座，很多车说5座，后排中间地板凸起，坐在中间的人只能尴尬地跨着腿受罪。我们认为5座就得是5个正经的座位，不能4个 VIP 加一个陪跑的。海狮零八的后排完全是纯平的地台，任何一个座位脚都能放得舒服。 其次呢，每一个座位都是头等舱，前排有双零重力座椅，后排的腿托最大能抬到83度，打开呢就是接近平躺的姿态，再加上通风、加热、按摩全配齐。以前跑长途，开车的腰酸背疼，坐车的腿麻，现在不管是开车的还是坐车的，全程都能彻底的放松。还有一个细节，家人轮换开车，我们有座椅记忆功能，一键复位，你开完你爱人开，摁一下他的坐姿，不用每次都调来调去。第三，后备箱超级能装，对，它不是能装，它是超级能装，943升的后备箱，加上201升的电动前备箱，整整1144升，能轻松装下12个行李箱。春节大家开车回家，大包小包，还有爸妈塞的各种特产，孩子的推车，全部都能装得下。并且我们的后备箱开口，不管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它都非常大，婴儿车、自行车还有你的露营箱都不用折叠，直接可以推进去，上下都不能卡住。二环一碰到，直接就一张超大的双人床，午休或者露营随时随地直接躺平。五座车的正经事儿，就是让每一个座位都算数。再来看看六座车，大六座，五座解决了大多数家庭的日常需求，但还有一类家庭是和父母同住，五六口人出门是常态，那六座版就是为你们准备的。过去很多六座车有一个通病，就是前排 VIP， 二排经济舱，三排是小板凳，家里的老人怕麻烦，主动的往往第三排去坐，腿麻呢也不好意思说。六座关键不是多一个座，而是第三排也得是个正经的座位。海狮08的得房率是高达89.2%，第三排绝不是应急座，成年人坐进去膝盖不顶前座，头顶不蹭天窗，跑2-3个小时的长途绝对不憋屈。这里我想重点推荐一下第三排灵感储物格和水杯架，孩子的小玩具、零食、水壶都有地方放，再也不用乱堆在缝隙里面。家庭用车，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体验应该被牺牲。更体贴的是，二排是可以横移的真零重力座椅，下车的时候座椅往旁边轻轻一移，中间通道就变宽了，孩子也不用挤，老人也不用弯着腰。头顶我们还有一个哄娃神器，21.4英寸的高清吸顶屏，长途路上放个动画片，小孩子不吵不闹。那有人可能会担心，那吸顶屏放下来以后会不会挡住后视镜呢？放心，海狮08直接上了流媒体后视镜，视野是传统后视镜的3倍，完全不受后排的遮挡，让开车的人心里踏实，也能好好的守护一家人。同时海狮08拿了中汽研的低风噪汽车 A 级认证，跑高速的时候车里也安安静静，配合25个地瓦雷音响和杜比全景声，关上门车里面就是安静的移动音乐厅。不仅是乘坐体面，海狮08在空间装载和灵活性上同样都做到了全家都不将就。以前很多人不敢选六座车，就是怕坐满六个人以后的后备箱就废了，但海狮08可以做到六个人带6个行李箱轻松都能装得下。如果把第三排放倒，六座版 EV 的容积更是高达1173升。聊完大空间，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海狮08打造的家的感觉。我们在整车53处的储物空间里面藏了许多专门为大家打造的小小吃，比如大家肯定都遇到这种尴尬，大雨天上车雨伞湿淋淋的，放哪哪不对，海狮08专门设计了一个带排水孔的专属的雨伞槽， 水分会自动的排出去，

0: 干干净净。再比如前排的全幅桌板，我们在上面特意打磨了一个贴心的凹槽，大家别小看这个凹槽。临时你要开个视频会议或处理一些紧急的工作，手机或者 Pad 放进去，立得稳稳当当。好的设计就是要让你用起来顺手。还有一个小巧思，我们在副仪表下面专门设计了3层的隐私储物区，像重要的文件或个人的隐私物品放进去，帘子一拉，整洁又体面。海思零八全车还特意预留了8处的拓展接口，想怎么搭就怎么搭，把布置空间的乐趣交给你和家人。其实5座、6座没有标准的答案，适合自己家庭的就是最好的，把选择的自由还给你，把从容出行的底气留给每一个家庭。
1: 比亚迪海狮零八是一款诚意十足的新能源中大型 SUV， 22.99万的起售价，就给到了云辇 A 空气悬架、后轮转向、激光雷达、高阶支架这3大核心王牌配置，再加上插混、纯电双选可选，还有5座、6座灵活布局，让它在23到28万这个区间的家用 SUV 市场拥有了非常强的竞争力。后续呢，也会成为比亚迪冲击高端家用市场的一个主力车型，所以这款车值得期待。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实际到比亚迪海洋网的门店体验。

刚刚接到好视力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时间一到，福利全面取消。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建议您一定要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通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刮刮卡，整整5重大礼。400-706-1900，400-706-1900。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得多。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送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一张抽奖刮刮卡。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星，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哎呀，你这不好，你近一点。那行，
1: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2: 好天气，
3: 晒太阳。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今天的基础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武汉协和医院开展全国首例心脏移植术后重度脊柱侧弯矫形术；17岁少年被长鹅蛋大肿物小切口美容缝合，告别蜈蚣疤；超声内镜引导胆管引流术为患者开辟救治新通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成功实施超声内镜引导胆管引流联合肝胃吻合术；肚子大不等于发福，啤酒肚的背后藏着多种代谢病的风险；车祸重伤加上糖尿病双重暴击，武汉一男子历经一个月救治重获新生。以下是详细内容：3岁起便和重症心肌病抗争，闯过心脏移植的生死关口，命运却又给这一位少年套上了重度脊柱侧弯的枷锁。近日，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多学科团队为这一名17岁的山东少年完成了心脏移植术后重度脊柱侧弯矫形术。这一次高难度的手术是全国首例，成功帮助他摆脱疼痛，打开了折叠人生。今年的9月1号开学季，他顺利出院，并且迎来了崭新的人生。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录音的介绍。
3: 卢奇来自山东济宁，3岁时被查出患有严重心肌病，一直靠药物保守治疗。10余年间，病情反复发作，医院成了第二个家，不能奔跑，不能上体育课，甚至连正常出勤都成为他的一种奢望。频繁的休学让学业支离破碎。随着心功能持续恶化，中末期心力衰竭将少年推至生死边缘。父母带他辗转省内外多家顶级医院，均收效甚微。彼时，由于重度脊柱侧弯，身高已逾1.6米的罗奇，体重不足50公斤，瘦削的身体里，一颗随时可能停跳的心脏，时刻能夺走他的生命。新的转机出现在2023年4月，经多方打听，父母带他来到武汉协和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找到国内著名心脏移植专家董念国教授。这一次希望的曙光终于照进这个几近绝望的家庭，董教授团队成功为他实施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台上那颗新的心脏有力搏动，宣告罗奇重获新生。重生后的罗奇，另一场长久的病痛仍在折磨着他。据悉，罗奇早在2020年便查出脊柱侧弯，初期侧弯角度较小，症状相对轻微，未对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但随着时间推移，病情持续进展，脊柱侧弯角度从40度恶化至70度，背部严重扭曲变形成 S 型，日复一日的腰背、腹部持续性剧痛席卷全身，即便依靠止痛药物也难以缓解，严重影响术后恢复和日常生活。心脏已经重生一次， 我一定要彻底治好脊柱畸形，挺直脊梁，让人生无憾。历经生死的罗琦毅力坚定，心脏移植术后便下定决心要挺直脊梁，打开折叠人生。然而心脏移植术后合并重度脊柱侧弯的病例在国内极为罕见，手术风险极高，容错率极低。罗琦先后走访国内多家大型医院，均因病情复杂，手术难度过大被婉拒。屡遭碰壁的他没有轻言放弃，再次将希望寄托于创造过生命奇迹的武汉协和医院。7月16日，罗琦父母慕名找到武汉协和骨科医院院长、国内知名脊柱侧弯专家杨操教授。详细评估病情后，杨操坦言，这是一台极具挑战的超高难度手术。患者心脏移植术后心肺功能特殊，70度重度脊柱侧弯畸形严重，同时合并营养不良，骨质疏松，多重高危因素叠加，术中大出血、心脏骤停、神经损伤、胸廓结构受损的风险极高，对手术操作、麻醉把控、为术期管理都是极大考验。为最大限度保障手术安全，攻克诊疗难题，杨操教授团队立即启动多学科协作 MDT 诊疗模式，联合麻醉科、心脏大血管外科、感染科、药学部、营养科、输血科等多个科室开展联合会诊。专家组全面复盘患者心脏移植术后恢复情况、脊柱畸形特征、身体营养状况，反复推演手术流程，逐一排查术中术后各类风险，针对性制定个体化精准矫形方案。对术中突发大出血、心脏负荷异常、神经血管损伤、胸廓变形等各类突发情况提前制定完备预案，为手术顺利开展筑牢安全屏障。8月10日上午，在心脏大血管外科、麻醉科、手术室等多学科的辅助下，杨操教授带领团队为罗琦开始实施重度脊柱侧弯矫形术。手术团队全程严密监测心脏健康状况，术中借助透视技术精准定位椎体，避开神经血管，在纤细的椎弓根内顺利置入多枚椎弓根螺钉，同步实施椎体旋转矫形、最后型指骨融合术。手术耗时8小时顺利完成。术后患者生命体征稳定，心功能良好，四肢活动未见异常，未出现神经损伤、感染等并发症，恢复状况良好。9月1日，恰逢开学季，罗琦顺利出院。术后的他长高了10公分，疼痛也彻底消失，回家再康复一段时间，又能重返校园，回归正常生活。
1: 听完整个的救治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整个过程是曲折的，但是好在最后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在出院前，罗琦的父母也是特别的感激的说道，他说两次重大手术都是在武汉协和医院完成的，彻底改写了孩子的人生，也拯救了他们的家庭，真心感谢所有医护人员的付出。同时罗琦也表示，等身体彻底康复之后，要好好学习，回武汉上大学，用实际行动来回报社会。杨操教授介绍到，这一次手术是全国首例心脏移植术后合并重度脊柱侧弯的矫形手术，在国内也极为罕见。手术的成功不仅帮助患者彻底解除了双重的病痛，也为国内复杂的重症脊柱畸形合并重大的心肺术后患者的诊疗积累了宝贵的多学科协作经验。同时呢，他也特别提醒到，当前青少年脊柱畸形的发病率逐年的上升，家长如果说发现孩子出现了双肩不等高、背部的左右不对称，以及弯腰的时候一侧背部隆起，或者是呢女孩乳房发育明显不对称等情况，不要简单的归因为是坐姿不好，一定要及时的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筛查评估，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好，基础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背部啊，一颗长了3年的小骨包渐渐的长大 鹅蛋大小，不仅呢又痛又痒，甚至啊还影响到他的这个平躺睡觉。这对于17岁的高中生小陈来说，比起手术本身，他更担心的是术后会不会留下一道长长的蜈蚣疤。面对直径超过7厘米的肿物，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后湖院区医学整形美容科团队摒弃传统的长切口的手术方式，仅通过 2.5 厘米左右的微创的小切口，配合精细化的美容缝合技术，在完整切除病灶的同时，最大程度让手术的疤痕隐身。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录音的介绍。
3: 17岁的小陈是一名高二学生，三年前无意间发现背部长出一个小疙瘩，因为当时不痛不痒，他并未特别在意。然而肿物随着时间逐渐增大，小陈回忆最近半年明显不对劲，局部开始胀痛，还常发痒，晚上平躺睡觉都受影响，翻来覆去睡不踏实。为彻底解决问题，家人带他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医学整形美容科就诊。接诊后，刘娟副主任医师为他进行了细致查体，诊断为背部皮下脂肪瘤，直径超过7厘米。正值青春期的少年最大的顾虑便是

0: 术中，刘娟副主任医师与张潘主治医师仅在患者背部设计了一个 2.5 厘米的小切口，并在有限的视野下逐层清晰分离，仔细剥离瘤体周围组织，最大程度保护正常软组织，最终将脂肪瘤完整取出。肿物切除后，医生采用分层剪张美容缝合技术，由深至浅逐层对合皮下真皮及表皮组织，使伤口张力转移到深层，表层实现无张力精细对位，既保障愈合，又最大程度抑制瘢痕增生，提升切口美观度。术后，小陈恢复良好，背部只留下一道很短的细线状痕迹，日后会随时间推移继续淡化，几乎看不出来。真没想到切口能这么小。术后，患者和家属对治疗效果赞不绝口。
1: 那么随着医学美容理念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患者，尤其是年轻群体，对于手术啊，说到这个手术的切口啊，那么对它的美观性提出呢更高的要求。微创小切口技术不是简单的将切口做小，而是在缩小切口的同时，通过精准的解剖分离、完整的病灶切除和精细的美容缝合，满足患者对治疗效果和美观的双重需求。专家特别提醒到，脂肪瘤虽然说多为良性，但是如果说短期内迅速增大，或者是出现了疼痛，这个时候要及时的就诊。对于长在暴露部位或者是有美观需求的患者，可以通过小切口手术处理，不必因为恐惧瘢痕而延误治疗。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一条。75岁的张婆婆，她是一名胰腺癌患者，因为肿瘤压迫胆道出现梗阻性黄疸，原本是计划实施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术，也就是简称 ERCP， 在术中宣告失败。危急时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消化二病区主任王红林教授团队当机立断，改用超声内镜引导下顺行支架置入，联合肝胃吻合术，成功为他解除了胆道的梗阻。术后，张婆婆黄疸的相关指标明显下降，也为后续抗肿瘤的治疗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根据张婆婆的介绍，在一个多月前呢，她出现了无明显诱因的上腹部的隐痛，先后到多家医院就诊，不舒服的症状也始终没有得到好转。为了得到进一步的诊治，她来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消化内科接诊的谭伟副主任医师仔细查看了她的影像资料，查体发现了她的眼白已经轻度的发黄，结合她的腹部增强 CT 提示胰腺占位及肿瘤标志物的升高，判断为胰腺肿瘤压迫胆道引发的梗阻性黄疸。为了精准的制定方案，王红林教授组织了科室开展病例讨论，并计划为他实施微创介入治疗。完善各项的化验和影像检查之后，在麻醉团队的配合下，医疗团队首先尝试通过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术，也就是 ERCP 来解除胆道的梗阻，来帮助他消退黄疸。但是呢，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因为受肿瘤压迫的影响，常规的 ERCP 插管路径始终无法打通，这一传统的微创退黄方案被迫终止。专家表示，再拖下去呢，他的肝功能会持续的受损，后续的治疗呢就无从谈起。于是呢，果断决定实施超声内镜引导下胆管引流手术，术前也充分向家属说明了病情，征得了家属的知情同意。术中，团队在超声内镜实时引导下，精准穿刺扩张的左肝内胆管，将导丝调整到了胆总管，顺行置入腹膜胆道金属支架，打通被肿瘤堵死的圆通路，使胆汁顺利的流入到消化道，随后在胃与肝内的胆管之间建立起了引流通路，完成了肝胃吻合。整台手术历时大概30分钟。手术后，张婆婆恢复良好，而且她的胆道梗阻解除，黄疸呢逐渐的消退。看着黄疸一天天退去，张婆婆和家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对后续的治疗也更有信心。 王宏林教授介绍到，超声内镜引导下，胆管引流术主要是适用于像常规的

0: ERCP 治疗失败或者无法实施 ERCP 的梗阻性的黄疸的患者，操作的门槛比较大，难度也比较高，需要医生同时熟练地掌握 ERCP 和超声内镜两项核心的内镜技术，属于消化内镜领域难度超高的超级微创技术。这一技术让原本退黄手段有限的梗阻性黄疸患者拥有了微创高效的全新的救治路径。下一步团队也将会持续深耕胆胰胰囊重症微创诊疗，立足技术优势不断突破瓶颈，为省内外的患者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那么消化医院院长于洪刚教授也表示，近年来呢，该院持续强化胆胰疾病内镜诊疗能力的建设，既有深耕数十年的临床的资深专家坐镇把关，也有一批在省级技能竞赛当中脱颖而出的青年骨干冲锋在前，现在已经形成了覆盖 ERCP 超声内镜及超声内镜引导下胆管引流术、胰管引流术、胃肠吻合术等系列技术的微创治疗体系，可以为复杂的胆胰疾病患者提供从精准评估到微创治疗的一站式的服务。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基础医生，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发福的有关问题啊。39岁的王先生，他是长期久坐少动，饮食作息紊乱，腹部的赘肉啊不断的堆积，形成了啤酒肚。那么在家人的劝说下呢，他前往武汉，湖北省中医院、湖北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光谷院区内分泌科的糖尿病逆转门诊来就诊。检查结果显示，他的体重是95千克 ，BMI 高达34.89，是属于中度肥胖。他的腰围呢106，臀围107，体脂的百分比是32.3%。脂肪明显堆积在他的腹腔的内脏，是属于典型的腹型肥胖。进一步的体检检查的结果提示，他的空腹血糖7.6，还有他的糖化血红蛋白7.5，还有其他的一些指标，结合胰岛素的释放试验，明确存在了明显的胰岛素的抵抗。肝脏彩超确诊是中度脂肪肝，多种代谢问题集中爆发。接诊的赵勇副主任医师针对性地制定了个性化的方案，一方面呢，细致地指导他调整饮食、运动与作息；另一方面，依托中医辨证施治，判定他是属于湿热内蕴采用经典的方剂疗法来帮助他内外协同干预。经过大概6周左右的系统化的干预，王先生的身体的指标迎来了大幅的逆转，体重下降，他的腰围也缩减了，空腹的血糖也有所回落。后续医生呢会继续为他制定巩固的方案，持续稳固代谢水平，避免病情的反弹。那么关于说到这个肥胖啊，啤酒肚的核心本质其实是属于腹腔内脏的脂肪异常堆积，绝非是单纯的体态臃肿，而是危害极大的代谢病理的状态啊。这种腹型肥胖是二型糖尿病、高脂血症、脂肪肝，还有高尿酸血症等代谢疾病的核心诱因。不仅如此，长期的内脏脂肪超标还会大幅的提升心脑血管疾病和部分肿瘤的发病风险。那么针对腹型肥胖引发的各类的代谢问题，中医综合干预可以起到比较良好的效果，核心是遵循疏堵结合、标本兼顾的思路啊。合理饮食是改善代谢疾病的关键，可以采用一拳主食加一掌蛋白质加一捧蔬菜的搭配原则，适当的减少精米精面，多吃一些粗粮，严格控制含糖饮料的摄入量，同时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坚持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相结合，可以有效的改善胰岛素的抵抗，增加肌肉的含量。啤酒肚从来不是小问题，而是我们的身体发出的健康预警，尽早重视，科学干预，以生活方式改善为基础，依托中医综合干预，疏通代谢淤堵，调和脏腑功能，才能够轻松地甩掉肚腩，远离代谢疾病，守住长久的健康。 好，清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患者钱先生的母亲特地向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综合医疗科团队送上紧急致谢。原来不久前一场车祸将56岁的钱先生推入到险境，多发伤叠加多年的糖尿病病史，治疗窗口紧，每一重因素都在考验着医疗团队的能力。而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救治，钱先生终于康复出院。在今年六月底呢，他是在路边 不幸被一辆小货车撞倒，全身多处受伤，被人呼叫救护车送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入院的时候，他的头顶部已经有深层组织的外露，急诊检查结果提示是多发肋骨骨折，还有腰椎横突骨折和头皮挫裂伤和多处啊软组织的损伤，因为还合并糖尿病病史，病情可以说是十分的复杂。危急时刻，综合医疗科主任叶旭军团队迅速启动了多学科协作机制，疼痛科团队第一时间参与会诊研判后，这个制定了镇痛和抗感染以及营养支持等综合治疗方案，整形美容科团队随后为患者进行了头部的清创以及 VSD 负压引流手术，手术一切顺利，钱先生平安地返回到了普通病房。救治的过程当中，护理团队严密地监测他的血糖，帮助他平稳度过感染关和血糖波动关。经过多学科的联合诊疗，钱先生终于转危为安。之前他曾因为烦躁情绪抗拒治疗，科室还特意调整沟通方式，查房更加的细致，解释更加的耐心，终于让钱先生的情绪平稳下来，开始积极的配合。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之后，他也终于康复出院。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8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8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会反复的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够排，更能够养，帮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的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8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2: 妈妈，你来追我呀！
3: 桃子真棒，妈妈追不上桃子了。
4: 哎，桃子，你来看，这块牌子上的字儿，你都认识吗？
2: 我什么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4: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桃子记住了吗？
2: 记住了，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5: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温馨提醒，安全教育人人有责，安全意识从娃娃抓起。
6: 我是这路上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很多人体检啊，在体检当中会查出胆结石，不痛啊就置之不理，殊不知呢，小小的结石也会暗藏风险，一旦放任不管，不仅会反复的诱发腹痛、胆囊炎，长期还会刺激，甚至会增加癌变的风险。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胆石病，看清胆囊结石的预警信号，分清哪些情况需要保守观察，哪些情况必须要及时的手术，科学的守护我们的胆道健康。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武汉市武昌医院肝胆胰胃肠外科主任张爱军为大家带来的相关科普。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4: 张爱军，武汉市武昌医院肝胆胰胃肠外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一任湖北省肝胆胰外科研究中心委员、湖北省乳腺甲状腺学会理事、武汉市医学会普外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普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武汉医师协会腔镜外科峰会委员，先后发表核心期刊 SCI 论文16篇，腹腔镜辅助结肠癌根治术荣获湖北省重大科技成果奖，在武汉市内较早开展三镜联合微创治疗胆道结石及颈部无瘢痕甲状腺手术，擅长腔镜下各类微创手术，精通腹腔镜下结直肠癌根治、胃癌根治、肝癌根治及腹腔镜下各类疝修补等手术。
5: 关于胆结石啊，医学上可能称为胆石症，但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就把它叫做胆结石。那么胆结石其实是一个范围比较大的病，都是胆这样的一个器官，它的结石长在不同的位置，是不是还有不同的叫法？
6: 是的
5: 啊，能不能先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胆结石，我们说的胆石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6: 啊？所以说我们常说就是肝胆相照，
5: 对
6: 啊，它是从我们医学的解剖学的角度来呢，它确实是一个相依相偎啊，有着密切关系的两个器官。这胆囊它是负责着我们肝脏的下缘啊，它有一个开口呢，就开了我们肝外的胆管啊。那么胆囊呢，它是储存一部分来自于肝脏的胆汁，所以它就形成一个囊状的结构，我们叫称为胆囊。它的主要的功能就是，第一个就是储存胆汁，再一个就是浓缩胆汁，还有它分泌一些粘液，同时呢，它可以排空胆汁啊，这是它的主要功能。那我们从它这个，我们说它的这个储存胆汁的功能看啊，我们肝脏呢每天分泌很多的胆汁，那么它到哪里去了呢？大部分它都汇集到我们的胆囊进行存储。那么胆汁呢，大家知道它主要是帮助我们脂肪的消化吸收啊。如果说这脂肪的消化吸收呢，它不是说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啊，只有我们在进食的时候才会有这个脂肪进入到我们这个消化道里面啊。那么胆囊呢，它的容量一般在30到60毫升，就相当于我们一个鸡蛋或者鸭蛋的大小啊，它容量是有这么多啊。但是我们当食物啊，特别是脂肪进入到我们这个肠道或者十二肠以后呢，我们就十二肠会分一种叫胆囊收缩素，这个时候它就会促进胆囊的收缩，把胆汁排到我们肠道里面，帮助我们消化啊，这是它的一个，我们说它是一个储存胆汁的作用啊。另外它一个浓缩胆汁，那我们正常的一个成年人呢，他每天肝脏分泌的这个胆汁大概是800到1200毫升左右，所以这么大量的胆汁它不是
5: 没地方放是吧？
6: 他没办法放啊。第一个，他也在不是每次都排到肠道里面，不是说经常排到肠道里面。
5: 嗯。
6: 那么这个时候，他需要一个加工啊，在胆囊就是一个加工厂
5: 啊。
6: 他把我们这个1000多毫升的这个胆汁，他首先要到胆囊里面啊，胆囊的黏膜它有很强的吸收功能啊，他把这些胆囊里面的这个胆汁里面的水分啊、电解质这些东西呢，它会重吸收到我们血液里面。
5: 嗯。
6: 那么留下的就是我们有效的胆汁的成分啊，这些成分呢就储存在胆囊里面啊，只有在需要的时候它再排出，帮助我们消化。
5: 嗯。
6: 就是它是一个储存胆汁的作用。
5: 它是一个缓释的过程。
6: 储存胆汁和浓缩，帮助我们加工一下、
5: 嗯、
6: 啊。
5: 嗯。
6: 另外它就分泌一些粘液，大家因为胆囊好像装了这么多，但是它每天还分泌很多的粘液，大概1-20毫升，但这个粘液很粘稠啊，很粘稠。啊，就像我们这个一层浆糊附在我们这个胆囊黏膜的表面，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保护我们这个胆囊的黏膜不受我们这个高浓度的胆汁的这个侵蚀。因为胆汁它最初它是一种弱碱性的啊，嗯，如果说浓度很高的时候，对于黏膜啊，对我们这个器官都是有刺激的，所以它会分泌一种粘液保护这个胆囊啊，防止胆囊的侵蚀。另外就是排空，那么我们这么多胆汁它储存在里面以后，它怎么？它总的一个去路对吧，它需要排空、
5: 嗯、
6: 排空是在什么状态下呢？排空一般是在我们进食以后3到5分钟啊，3到5分钟，因为这个食物到达经过胃 啊到达12指肠啊，这个刺激以后12指肠就会产生一种叫做胆囊收缩素的物质。
5: 嗯，
6: 这种胆囊收缩物刺激胆囊收缩，胆囊里面这些胆汁就会排空啊，排到我们肠道里面，帮助我们这个脂肪的消化和吸收啊，这是我们胆囊的一个最主要的功能。
5: 嗯，它的整个的工作过程，刚刚您说到啊，这个胆汁它会有一个排空的过程，可能在人进食之后，它会分泌到这个肠道来帮助消化。我就想到，经常有人他在呕吐的时候说，这个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啊，或者是大倒苦水这样的词，日常生活当中也听得很多啊。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胆汁有可能就是被吐出来？比如说吐的一滩黄黄绿绿的，是不是有可能把胆汁给吐出来了？
6: 这是很正常的情况，
5: 这是很正常的
6: 情况，因为我们胆汁它分泌到12指肠，
5: 嗯，
6: 12指肠就是跟我们胃交界的一段肠管，啊，如果胆汁很多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下段这个肠子不是很通畅的时候，它就会反流到我们胃里面，
5: 哦，
6: 因为胃在强烈收缩情况下，它会就把这个胆汁啊一起就吐出来了啊，就是我们说吐胆汁吐苦水，就这个意思。
5: 所以它这个被吐出来其实是一种不正常的排空方式。
6: 对对，它是一个反流的一个状态。
5: 那会不会对我们的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6: 它会，
5: 就是吐完了还有，它继续在分泌。
6: 哎，胆汁是无时不刻不在分泌的，
5: 哦，
6: 我们肝脏啊24小时都在分泌胆汁。
5: 嗯，
6: 胆囊它只是一个储存的作用啊，但是有些比如说排空延迟了啊，或者是我们这个消化道也梗阻了，这些胆汁它都下不到。
5: 嗯，
6: 到不了消化道啊，它只能上反流，
5: 嗯
6: 啊，所以说你就会出现这种腹胀啊、腹痛的情况发生。那么胆道的如果说排空不迟延迟的时候，它会导致胆道的压力增大，
5: 嗯，
6: 胆道里面压力增大，这个时候会导致我们这个诱发我们胆囊炎啊，或者是胆绞痛的一些情况。
5: 所以这个胆汁被吐出去了，很多人他想，哎呀，这个把胆吐出来了，会不会影响消化？它其实还会继续在分泌，
6: 嗯，
5: 不用过于担心啊。那很多人还会有对于胆的一个认识啊，就是因为现在节奏比较快，很多人早上起床晚了，愿意多睡个5分钟10分钟，就挤占了吃早餐的习惯啊。那不吃早餐会得胆结石，这经常是家长用来吓唬小孩的，是不是真的呢？
6: 是真的，
5: 是真的啊。
6: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生活习惯啊，就是比如很多我们不吃早餐是吧？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胆汁它是无时不刻不在分泌的。
5: 嗯。
6: 那我们不吃饭的人呢，他这个胆汁就可能浓缩了，储存在我们胆囊里面。那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吃早餐的时候呢，由于食物的刺激，这个胆囊就排空了。
5: 嗯。
6: 它包括我们一些浓缩的胆汁，它也排空了。如果说胆汁的成分，它发生了变化啊，或者说它储存的时间太久了，它就有一些成分会吸出来啊，变成结晶，
5: 嗯。
6: 那么这种结晶如果是长期的留在体内，它就慢慢变成结石了。
5: 嗯。
6: 啊，所以说我们需要这种食物的刺激来排空这个胆囊里面这些结晶。
5: 嗯，就是让它不停的在释放，不停的在吸释它。嗯，
6: 对对对，所以不能够，
5: 哦，
6: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空腹的时候啊，不吃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胆固醇的这个比例和我们胆汁酸的比例就会发生变化，啊，因为不吃东西，它有些胆汁酸就减少了。我们胆汁酸需要重吸收的，胆汁酸它分泌以后，我们在肠道里面它会重吸收，然后再到我们血液里面，就会到肝脏里面， 这样胆囊里面这个胆汁酸的成分啊，它是三七保定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所以说你做空腹的状态的病，空腹状态的人，他时间久了也会导致胆汁，我们这个胆囊里面这个胆汁的成分发生改变。那么如果是有一些成分多了，它就会吸出来变成结晶，变成石头。所以说不吃饭很容易诱发结石，
5: 像我们在胆囊里面养珍珠一样啊，一层一层的包裹，然后就使那个石头可能会越变越大。
6: 对对，你这个很形象，就是一个珍珠上面形成结晶的过程。
5: 那胆囊里面它在不同的位置形成这个结石，我们把它叫做比如说胆管结石啊，胆囊结石，它通常喜欢在哪些部位长结石？
6: 最常见的啊，整个结石最常就是胆囊里面。因为胆囊是一个储存胆汁的器官。就像我们这个池塘里面的水是吧，如果说这个水质本身不太好的情况下，它就会沉下来，对吧，变成我们的泥沙一样的石头啊，或者是淤泥这种情况。那胆囊它就是储存胆汁，所以它的风险形成结石的是最多的地方啊，因为它储存的时间，如果说你再像我们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个生活不规律啊，或者说有其他疾病啊，导致我们这个胆囊的功能收缩功能或者是排空功能障碍的时候，它就形成结石，所以胆囊里面是最容易形成的。第二个就是胆管。胆管呢也分为肝内和肝外啊，就是肝脏里面的这些胆管，我们叫肝内胆管，肝脏外面的这一部分胆管叫肝外胆管啊。那么肝外胆管里面很多石头呢，它也不是说它自己形成的，绝大部分情况下它大部分都是继发于胆囊结石，就是胆囊里面的石头跑到这个肝外胆管去了啊。还有一部分就是叫原发性的，就是肝内胆管结石，它就是我们这些胆汁的成分也在肝内里面结晶形成石头啊，这种情况相对少一点，大部分都是继发性的，就是胆囊里石头排到这个胆管里面去的。
5: 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容易发生结石的位置。那有很多人说，这个结石它肯定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形成的，形成这种结石它需要一个大概多长时间的周期？
6: 形成结石我们最快的啊，就是说我们当然一些我们这个实验室的一些数据啊，可能发的，因为一个这个化学成分它要吸出形成结晶，它需要一个反复的过程。比如说早期结晶很小很少啊，比如说我们胆汁排空以后，它就慢慢就随着这个结晶就出地，就随着我们胆汁排出了，排到肠道里面就没有了啊。但如果说这个跟我们生活习惯呢，跟我们饮食习惯呢，包括我们这个作息时间都有关系。如果这个时间长短不一样，它是跟我们这个外部因素有关的。那么最快的形成结晶可能就是两三个月，
5: 两三个月就可以形成。
6: 你就会通过超声看到我们胆汁的浓稠或者有结晶形成，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形成结石了，一个前期表现。
5: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不吃不规律吃饭，特别是不吃早饭，因为早上是头一天晚上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空腹，容易也这个造成结晶。还有几个就是容易形成结石的高危因素，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跟张主任探讨一下。就是说，有人说他吃素，长期吃素的人容易长结石。
6: 是的，
5: 这也是真的。
6: 这也是真的
5: 啊？为什么呢？
6: 因为我们叫素食的话，就是缺少什么呢？脂肪。缺少一些卵磷脂，对吧？那我们这个胆囊的排空需要什么？需要这些成分的刺激，比如说脂肪的刺激啊。脂肪在肠道里面以后会刺激我们这个十二指肠，它分泌叫这个胆囊收缩素啊。如果没有这些脂肪的刺激啊，它就会导致我们这个胆囊收缩的功能是下降的。这个时候胆汁储存时间久了也会变成结石。另外一个就是卵磷脂啊，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卵磷脂的成分，因为我们卵磷脂大部分来源于什么？来源于我们这个荤的食物，而不是来源于素食。素食里面卵磷脂非常，素食里面这个卵磷脂含量是非常少的。卵磷脂在我们这个胆汁的成分里面，包括胆汁里面包括我们胆固醇、胆汁酸盐、胆盐，还有我们这个卵磷脂，这大部分这四种成分混合在一起以后，我们这个胆汁它就是形成一种溶解状态。就是相当于悬浮状态，它不会吸收形成结晶。如果我们这个卵磷脂本身吸收的减少了，那我们这个胆汁的成分就发生变化。那么相对来讲，如果卵磷脂的成分减少，那我们这个胆固醇的成分相对就增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它浓度高了就会吸收形成结晶，最后形成结石。
5: 刚刚我们说不吃饭它是容易形成，然后如果长期吃素呢它是没有办法把它啊包裹排出。
6: 对，
5: 还有一个也是就是少动的少，长期久坐不爱运动，它也是会影响它的这个排出的过程，是吗？
6: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这个久坐的人，他一般都是我们喜欢卧在沙发上面，
5: 对，躺着，
6: 卧在这个床上，他这个一个有卷曲的体位，那么它是会增加腹腔内的压力。
5: 哦，跟体位有关系。
6: 对，它会影响我们这个胃肠的蠕动。一旦胃肠蠕动功能减弱的时候呢，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影响我们这个胆这个胃肠的排空，是吧？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胆汁的排空就会受限，胆汁的排空受限，这个时候也相当于我们这个胆汁沉积在里面了，时间久了也会形成结石，就这个结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经常运动的人，他会。这个血清里面会有一些成分会发生改变，比如说高密度脂蛋白，这是我们血脂里面一个成分如果高密度脂蛋白增高的时候，它会减少我们这个胆汁酸盐里面这些容易吸出的这些成分会相对来讲它的浓度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这样呢就会减少这个胆固醇结晶，也就是会减少结石形成的几率。
5: 刚刚我们是跟大家说到了影响胆结石形成排出的几个比较高危的因素，一个是不规律饮食，特别是不爱吃早餐，然后呢就是长时间的喜欢蜷在沙发上或者是久坐不动，这个体位不发生改变的时候它容易淤积。
6: 对，
5: 再就是长期吃素不爱吃荤的人他这个没有办法形成足够的脂肪和卵磷脂去包裹它去排出它。那么还有没有一些高危的因素，比如说年龄或者是跟性别相关？
6: 这个也有高危的，比如说我们这个那我们课本上讲的这个胆结石的它叫三 F 症，就是女性肥胖，
5: 肥胖，
6: 比如说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多产的这种，因为它这个体质是相关的就是这种跟我们这个肥胖这个体重是很相关的一个因素这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刚才也谈到了这个运动的问题，
5: 对对对，
6: 它也是会减少我们这个胆结石的形成。
5: 所以大家了解了这些高危因素以后，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有效的去规避一下。其实胆结石是一个可以预防的疾病，对吗？
6: 是可以预防的。
5: 嗯，
6: 如果大家了解这个它的形成的机理，
5: 嗯，
6: 其实你很简单的因素就是让它经常流动一下，就像我们河水一样，
5: 对，
6: 冲刷一下它会减少。
5: 嗯，
6: 再加上成分，尽量的让它保持一个稳定，对吧？这就是通过饮食和运动或者我们生活规律都给调整过来，这个减少这个结石形成的几率。
5: 其实很多人在确诊了胆结石之后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胆到底能不能切我到底要不要把胆给保住，这毕竟是我身体当中的一个器官。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他我们最好还是把胆囊整个摘除掉。那么摘除掉会不会影响到消化功能呢？那个储存胆汁的作用到底又会被什么样的器官来代偿呢？
6: 肯定会有这个大部分人对于这个手术里面都比较排斥，
5: 对，
6: 每个人都一样。当你说的这个结石是不是都要切除胆囊呢？也不完全是，
5: 也不是所有人都切是吗？
6: 不是、
5: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切，什么情况下不能切？
6: 比如说我们这个结石诊断，比如说我们要切除，它是一个标准，不是所有人都一，比如说年轻人他症状也没有，有结石但是他没什么症状胆囊的这个形态包括他的血供周围有没有钙化，这些情况都比较好，它的功能也是正常的，可能我们不急于去做手术，因为它还没有到那一步，对吧？但是如果出现并发症就是说出现胆囊炎或者出现胆道梗阻这种情况，而且它反复发作，那我们可能劝他去把这个手术给做掉，当然手术呢也可以说有保胆和切胆的这个说法，现在我们主流的就是应该是切除胆囊，为什么呢？因为有些胆结石比较大的比如说大于2.5或者3厘米这种时候，它几乎把我们的整个胆囊腔给占据了，胆囊腔就那么大，是吧？它如果占据以后，证明你的胆囊也没有什么功能了所以说你这个胆囊留在里面和你切掉，对你的这个消化功能是没影响不大的。
5: 不可以把里面的石头拿出来，然后把胆囊还原吗？
6: 可以，
5: 也可以
6: 这叫保胆手术，
5: 就
6: 是所以年轻人我们会有时候会考虑这个方法，因为他后面还有很长的时间，可能这些胆囊的功能对他还是有影响，但是这是也区分，如果说这个石头比较大了，比较长，时间比较久了，那可能胆囊壁增厚了，这种情况，第一个他判胆囊的恶变， 胆囊恶变就是胆囊癌，它是一个很难治的一个疾病啊，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发展到那一步啊。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有结石，何必有息肉，胆囊的息肉，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也建议你把胆囊给切掉，因为息肉也是一种癌前病变啊，它也会变成这种胆囊癌的可能，是吧？所以这个要切掉。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年龄大的，这个何必有这种糖尿病啊，或者是心肺这方的疾病，那么如果说他一旦等到他急性发作的时候，那么可能对这个心肺啊都造成影响。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这种糖尿病，因为它本身抵抗力差，它容易反复发作这种胆囊炎啊，所以我们尽量的就是说，发现这个胆囊结石以后，尽量的劝患者去把它切掉。因为等到第一个你年龄再大一点，可能这个风险更高了，因为胆囊它会反复发作的。
5: 嗯
6: 啊，或者合并有你这个合并症，比如说心血管疾病比较重，你再去做手术的这个，特别在急性期去做的，它的风险就很高了。
5: 嗯
6: 啊，所以说这个发现我们要劝他做。第二个就是说，这种胆囊萎缩了，我们称为萎缩性胆囊炎。
5: 嗯
6: 啊，或者是它钙化非常多，我们叫磁化性胆囊炎，就是这个胆囊它已经像一个瓷器一样了。
5: 哦，
6: 非常硬啊，就它没有这种收缩的能力，这个时候它留在里面。它对那个人体来说没什么作用，但是它会存在一个胆囊癌的风险。
5: 嗯，
6: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劝他们去把它切掉。
5: 嗯
6: 啊，不是所有的啊，但是我们这种有高危因素的，就会即使没有症状，也会建议他切掉。
5: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就比如说，有胆囊结石，但是年轻，并且没有一些特别的症状。
6: 对，
5: 我们甚至不需要把这个石头取出来，我们可以观察就可以了。
6: 不需要，不需要。
5: 啊，我们就是定期的去随访，去做 B 超。嗯，
6: 是需要随访，就是半年做一个 B 超看一下。嗯，
5: 那如果出现了刚刚张主任提到的这样的一些啊症状或者是改变的时候，我们该做手术，那就是直接把胆囊摘除了。
6: 对，如果该手术，我们大部分都是做胆囊摘除的。
5: 所以现在外面有一些鼓吹说，我把这个胆囊给你保留，把石头给你取出来，其实是不太科学的一种做法，是吗？
6: 对，这它不是一个主流的。
5: 嗯，
6: 但是这个很大一部分患者他有这个心理需求。
5: 这是其实满足一个情绪价值。
6: 不光是情绪价值，这可能影响他后半辈子，这个带着一种心理负担很重。
5: 啊、觉得自己少了一个胆囊，是吗？
6: 对对对，他很在意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他做保胆，但是他一定要告诉他这个：第一个，他复发的风险非常高。
5: 嗯。
6: 那有的跟三个月、半年就会长满了石头。
5: 啊。
6: 这种情况比较多见，因为他的复发率还是挺高的。
5: 嗯
6: 嗯，所以说你要接受第二次。

0: 得出的这个心理准备。
1: 第一个是这个结石复发率很高，第二是会有其他的炎症的风险，包括癌变的风险，是吧？
0: 对对对，因为你切除了以后你就有病理结果，大家能看到，特别是我们刚才谈的这个胆囊增厚了，胆囊也钙化了这些情况，或者胆囊也息肉，那么一般我们不会建议你保留胆囊。
1: 嗯，那不保留胆囊它这个功能，刚刚我们提到它有几大功能啊，又是储存啊，又是浓缩啊，它这些功能由谁来替代呢？
0: 一般我们这个人它是一个代偿能力的，人它是一个活体，其实它也有很多它这个灵活的一个机制，能保证我们这个以后的功能恢复到正常。它我们这个胆囊切除以后，我们手术以后大概我们半年以后，我们这胆总管它会扩张啊，所以说大家可能切除胆囊的患者他就知道，复查的时候告诉医生会告诉你说你的胆总管是扩张的，那么这是一个胆囊手术以后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它这个胆囊扩张就相当于代替胆囊了。它可以储存一部分这个胆汁在这个胆总管里面啊，就代替一部分胆囊的功能，所以它也会就是说你在不吃饭的时候，这个胆管我们是包括的奥地利括约肌，它是收缩状态，它不排到肠道里面，所以说这个胆汁就储存在我们胆总管里面。胆总管它储存的胆汁其实含量也不少，大家不知道看到没有，它如果扩张到一厘米以上，像有的像那个小指或者大拇指粗的时候，它这个长度很长，它基本上可以代替我们一部分大部分胆囊的功能。
1: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个气球，这个气球被摘出来，但是它前面还有一段那个可以吹气的那个口子，用那段口子来替代这个气球兜住胆汁的这个功能哈。
2: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五十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眼睛表现得特别的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今天好视力特别开展了五十岁专项补贴活动，五十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可以让大家先体验试一试。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施乐肤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的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的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五十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来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五十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1: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声音。
1: 一个月走了两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十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三年编纂五千万字制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始至寻根，薪火相传。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1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趁现在1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1: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就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人体如果肢体的末梢部位色泽红润，说明整个人的气血充足，生命力旺盛，比如手掌红润。健康的手掌红润而富有光泽，摸起来有弹性，挤压之后褪色，松开就可以恢复。手掌发白或者发黄，指腹扁平，同时伴有乏力懒言，往往提示气血不足。脚掌红润也是一个好的情况，气血充足，血液循环良好，双脚就可以得到充足的营养供应，表现为脚底红润。如果脚底发白，可能和营养不良、贫血有关。如果脚底发黄，还有可能和肝胆疾病、痰湿淤积有关。耳朵红润有光泽，它是肾精充足、经络通畅的表现。耳朵干枯没有光泽，听力下降，说明机体肾精气血不足。面色红润有光泽，说明血液循环通畅，腑脏功能良好。如果面无光泽，面色苍白、蜡黄、暗淡，就是气血亏虚的表现。嘴唇红润，说明脾肾功能良好，而且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关乎全身气血的生成。如果嘴唇颜色淡白，同时伴有面色白、乏力、健忘、头晕、耳鸣、不喜嘈杂环境等等，就提示气血亏虚了。英国期刊《人类生殖》上刊登的一项心理研究说到，男性体脂率对生殖健康的影响比体脂指数 BMI 更直观。研究团队分析了1058名男性，发现和体脂率正常 8% 到 19% 相比，高体脂率组，也就是 20% 到 24% 的男性，他们精子的总数平均降低了 23%， 相当于从 1.05 亿降到了8100万。同时这些男性也表现出睾酮和性激素结合球蛋白水平下降、雌二醇水平上升等等激素失衡迹象。研究还说，即便 BMI 正常，相同重量的肥肉和肌肉差别也很大，体脂率高的人，他们的体脂脂肪多，通常会影响激素和代谢，影响精子的质量和活性。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还有就是正在听咱们节目的听众，如果您的问题说的不明白，或者有些指标您不太认识，您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把你的检查报告以及临床症状发清楚也是可以的。我们首先请进的是一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邦华导医你好。 我是想求你帮帮我，我是黄斑裂孔，两个眼睛都动过手术，那个时候的是我是等于21年就动过手术了，已经能听了你介绍你那个时候是徐主任那里，我去吃了几个月的这个原中药，在这是我家庭的环境变了，我的善良的孝子一走，这几年我心情都不好，在今年呢，我的小儿媳妇把我弄得去还是去复查，但是我今年的视力呢是滑下来了。
1: 所以你要问什么呢？
2: 还是请你帮帮我了，帮您等于说。
1: 我帮您什么呢？
2: 找这个吃中药的个医生，我现在没有那个电话，你帮下子我。
1: 好，电话是02782322。
2: 8232。2028。8232是吧？
1: 2028。
2: 2028年是不？
1: 是的。
2: 08032028，我再说两听一遍啊。02782322028。就打这个教授的。
1: 对，打电话约挂号就可以了。
2: 是吗？
1: 是的。
2: 哎。
1: 是的。
2: 喂。是什么医院？就是。
1: 这就是我们以前看病的医院呢。你不是原来找徐副院主任吃中药吗？你还是找他呀，有效果就找原来的地方呀。
2: 我那个时候是徐主任。
1: 对，他改名字了。
2: 就是一个是吗？
1: 改名字了，叫谢天志主任。
2: 谢天志是两
1: 三。你起码2年没听节目了。
2: 哎，我就心情不好啊，我的小侄子离开我，突然的离开我，我一直都没有听收音机了。
1: 心情不好的时候多听听我的节目，心情会好起来的，好吧？好，就找谢天志主任啊，就是你原来的徐副院主任，是一个人啊，是一个人。好，二号听众乔宝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好，四号听众，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四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3: 喂。
1: 好，您说。
3: 我说话您听得进吗？
1: 你听得见最重要。
3: 哦，好的，我是听得进的，就是我是这样的情况，我就是腰间盘突出嘛。4肢5节，他那个地方挤压出来了嘛，突出嘛，然后这现在已经有2个月了。我做针灸之前没那么严重的时候，我做针灸做了半个月之后，我说这已经差不多了，我就在家里反反常常，可能这样养一下就会好的，对吧？之后我就在家里躺了4-5天左右吧。我也没干活，也没做什么体力活，啥事情都没干过，就之后他慢慢的他又恢复原形，还更加严重了。就是走路嘛，就是走个1-2百米这个远的地方嘛，他那个脚就麻，屁股就酸胀。
1: 您是在微信上问过我的吗？
3: 对，就是刚才
1: 那个金山的听众是吧？
3: 对，
1: 好，你要说什么呢？我已经给你回复了呀，你没看。
3: 我想找您帮我介绍一下，就是说现在病情是在吃中药，但是越

0: 两副药是一个次性拿回来的，它是用酒泡的那个中药，等于是一个疗程是20天。
1: 它是做好的丸子还是做好的水？
0: 不是丸子，就是在他那里打的45度的酒，兑那个4斤水，10斤酒10斤45度的酒，兑4斤那个凉白菜嘛，就是那种。
1: 好，不用说了，我大概知道啊，就是中药的剂型是比较多的啊，丸、散、定、汤、剂这些东西是吧？有的做成丸子，有的是药酒啊，有的是中药汤剂，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看效果啊。它这个是用黄酒作为药引，然后呢来催动这个药物呢能够渗透到这些地方去。我看了你的片子，你这个片子它不是一个外伤，你这个片子不是一个外伤，你这个是劳损，以及你的腰椎，按照西医的说法，就是你的骨头的两边的肌腱和肉松了。所以呢，你看，你是腰椎盘膨出，然后滑脱，就是它管不住，能不能听没听得懂？就是电线杆子插在这个土壤里面，这个基座它松了，那么这个电线杆子是不是就会晃？晃了你就疼，你这个突出就是说明里面的这个髓核呀，它往外冒出来以后呢，就顶到了你的脊髓神经，那你就疼，而且你周围组织有无菌性的炎症。你为什么是说你一开始喝了有效果呢？因为那个药酒啊，它有舒筋通络的这个作用，就是消炎消肿，它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的。但是脱出来的这个东西它回不去，它拉不回去。因为你没有说药方，人家是秘方，我就不多问了，这个是允许的。就是但是它这个方子呢，就是它这个药呢，就是说急性期，你比如说你扭到腰，你闪到腰了，那么它消炎消肿，你不仅仅就是说你喝，你就把那个东西你敷在你那个就疼痛那个位置，它渗透下去，它也能够消肿，也能够让你不疼。问题是你的肿消了，你的无菌性炎症消了，但是你那个突出的地方，你的椎间盘，你看你3-4、4-5、5-S1，就是你的骶椎这个地方都变性了，你还有中板炎，你看看，它这个是没有办法完全消除的，除非它的药还能够强筋壮骨，肾主骨，肝主筋，强筋壮骨就像那个橡皮筋儿，如果说让它收回去，让它变紧，它是不是自动就把它拉回来了？就把你突出那个地方给你拉回来了，哪怕拉个1毫米，我老师董小俊主任经常说啊，就是疼与不疼毫厘之间，就哪怕是1毫米，给你拉回1毫米，不用完全复位，就那么一点点，不要碰到神经，你就不疼了。问题是你现在就是这个药方子，这个治疗的方案可能后面就不行了，你得换。哎，你这个是金山的，你在你们当地看还有别的吃汤药的，就是内服汤药再加上外敷，看看能不能换一个。你这个药酒可能，对，你这个药酒这种方式一个月30天也就差不多了啊，就是有效果30天也就差不多了，如果没效你就可以换了。
0: 哦，是这样的哈。
1: 听懂了我跟您讲的道理没有？
0: 听懂了。
1: 因为你跟我说的是中医，所以我就跟你说中医的这条治疗的思路，我就把中医的这条思路给你说清楚，能听懂吗？就我不说中医不能治，就中医也能治，但是中医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包括针灸呀、推拿呀、按摩呀、小关节的复位啊，中医的手法治疗方法是很多的。那你现在用的这个药酒，我就跟你讲你的药酒到了什么程度，治疗什么程度，那么你要不要换，还是不要继续，那么你自己讲得很清楚，头开始就有效果，后来没效果，那我就告诉你的这个道理，为什么是一开始有效，后来现在就没效了，然后你现在为什么是要换，听懂了没有？
0: 哎，
1: 如果你喜欢中医不想做手术，那么你还是可以继续的。你看你后面还有肾囊肿，对不对？我刚才不是跟你讲个一话吗，肾主骨，肝主筋，你肾虚。
0: 哦，肾虚还有肾囊肿啊？
1: 你肾虚啊，就说明你肾虚啊，你手脚冰冷啊。有没有你自己说啊？哎，有没有？
0: 我就是目前我这个。

0: 腰椎疼的疼的情况下，我就用这个热水袋敷这个疼的地方，
1: 就好一些，
0: 缓解疼痛。
1: 对呀，
0: 对，它就会好一点。
1: 对呀，就跟你那个药酒，喝那个药酒，跟你那个用药酒敷在那个地方，甚至火疗啊，我们周围还有火疗，都是一个道理，就是一个道理，你听懂了吗？
0: 我听懂了。
1: 但是它就是缓解疼痛，但是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根本问题你这个是突出了，你突出了要把它拉回去。你要么中药强筋壮骨，筋呢、啊、那个筋松的那个筋，把它自己慢慢的拉回个1毫米就好了。要么你就去医院去做手术，手法就通过手术给你复位，或者把那个多的地方给你切掉，那也可以。
0: 哦，那你的建议是
1: 我的建议刚才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你换中药。内服和外敷，你现在药酒不用再用了，因为没有效了。
2: 已经叫他推荐你的中药，就是
1: 我没有推荐，
0: 那你可以
1: 您就在你们当地找就行了，不用到武汉来啊。
0: 哦，不用到武汉来，
1: 哎，就在你们当地找一个中医内服中药的医生，先吃了再说呗，好不好？
0: 就说服中药，还有就是外贴，对吧？
1: 是的，你先把中医这条线你就走完。你比如说再吃30天的中药内服或外敷，如果有效你就继续，如果有效你就继续，可能要搞2-3个月的啊。中药如果有效，你要吃2-3个月的中药内服外敷，如果还不行，还可以继续保守治疗，那么就到武汉来，我们有郑昌才主任，他也治疗这个的，不过他是西医的一套的治疗，他就不是中医的那套治疗了，那就换成西医的这套保守治疗，如果再保守治疗还是不行。那就没办法了，那就去做手术，一条心去做手术。手术，因为你这个年纪啊，因为你这个年纪，我是没有说，没有很，一开始就很果断跟你说要去做手术的，因为你才50几岁，你后面的路还长呢。你现在就把手术做了，一个女同志很容易骨质疏松的，懂了没有？
0: 对对对，
1: 你到了60岁怎么办？你70岁怎么办？80岁怎么办？你现在这
0: 所以
1: 么
0: 我
1: 年
0: 忍着
1: 轻，
0: 疼痛也在喝中药嘛，不想做手
1: 是
0: 术。
1: 的，是的，你这么年轻，你再做个手术，你后面说个实话，有的人可能还打个工啊，搞点什么事儿，还贴补一下家用。你这一搞了以后，很多事儿你就做不了了，你就不能做长，做完手术做长的时间，你腰就会疼。不是说做完手术就好了，做完手术你后面全都是要保养。你不信，你问你那个手术医生，你做完了以后是不是要长期保养？不能久站，不能久坐，还有些姿势你还做不了，它受限。
0: 是的，是的。
1: 好不好？就这个事儿了啊。有什么在微信上再说，有效果再说，没效果再说，好不好？反正有微信嘛。
0: 如果有什么情况，我在微信上给
1: 是
0: 你。
1: 的，是的，是的，好吧。就这个啊。好，6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3: 你好，我是6号。
1: 您说。
3: 帮花老师，我是那个想跟家里人问一下，他是8月份去医院做了个检查，然后说是肺部上有那个结节，他报告上说的是。双肺腺多发结节，肠径范围约在4到9毫米，较大者位于左肺上叶背段，为实性结节，大小约9×8毫米。然后气管、左右支气管及那个腋支气管通道通畅，纵隔未见明显淋巴结肿大，然后双肺胸腔未见明显积液。然后那个医生就说。多发结节，让我们半年一复查。然后他双肺上有那个肺气肿、肺大泡，我们是跟家里人商量，想用中药调理，提前干预，就是避免他后面检查的时候，他如果长大的话，他可能要让我们手术。就是来问问我们这边有没有中医可以给我们推荐的，我们去找那个医生看一下。
1: 你先在你们当地先看呢，为什么非要先跑到武汉来呢？先有中药先吃了再说呗，没效再到武汉来啊。
3: 他是在那个。我们当地人民医院检查的。
1: 你们当地没有中医吗？实验没有中医吗？我的粉丝里面都有实验的中医啊，怎么会没有中医呢？先在当地吃药啊！你这年纪大的人跑来跑去，而且你这个药又不是吃一回，你吃药可能吃一个星期就要调药啊。你跑来跑去的怎么行呢？而且本来肺气肿的问题，他呼吸都不是特别好，你先吃了再说啊，没效再说啊，怎么一开始就往武汉跑呢？好不好？
3: 好，谢谢。
1: 哎，你先看看了以后，你有什么再给我打电话或者加我们的微信都可以，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现在也听起来也没有什么很急的事儿，听起来也没什么很急的事儿，对不对？哎，又不是说现在呼吸衰竭了呀，或者上气不接下气儿啊，肺心病啊，也没有什么这么厉害。 然后氧气机要买上了啊，氧气机要买上了，每天要吸氧了，不然大脑到时候缺氧昏昏沉沉的啊，到时候人都不记得了。
3: 好，
1: 嗯，好，我们请进的是七号久等的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七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4: 喂，你好，你好。
1: 好，您说。
4: 张华导演，你好。
1: 嗯。
4: 我今上午我做一个脑 CT。
1: 嗯。
4: 他检查里边结果是跟他，血管他说有点小脑萎缩，再一个有这个脑血管硬化。像我这个情况，他不再叫我做个磁共振，你看有这个必要吧？
1: 您可能是很多年没有到医院去做过检查了，
4: 啊、
1: 听不听得见我说话？
4: 啊、
1: 不要啊！
4: 我检查了这个。
1: 听不听得见我说话？听不听得见我说话？
4: 我听见了。
1: 听得见就不要打岔，就认真听，不要啊啊，就代表是质疑。
4: 你说吧。
1: 我们汉语当中，啊，这就是表示质疑的意思，是到底听不见，还是我说的道理你表示质疑？那肯定是听不见，因为我说都没说就开始啊。全省、全国、全世界都在听咱们的节目啊，希望认真对待。您的这个问题并不是个什么新鲜问题，说了几十年了，啊，说了几十年了。对于您来讲，可能第一次听到节目啊，第一次参与节目打个电话，但是对于很多老听众来说，您这样的问题，我的老听众、老粉丝脱口而出就可以回答你，没得个么是蛮不得了的。认真听啊，认真听。我刚才准备说什么呢，就是如果您从来没有到医院，很多年这么多年没有到医院去做过检查的话，那么趁这次机会好好的把这个检查做透。你的问题是，哎呀，核磁共振我前面已经查了很多，我现在还要不要做一个核磁共振？我准备要跟你说的就是做。为什么要做？就是如果你这么多年都没有好好做过检查，那么你这一次趁这个机会就把体检把检查给他做透，你下次还不晓得个什么机会要去做这些检查呢啊，这是其一。其二，你有了这些检查，你才能够知道后面的治疗的效果如何，对吧？你比如说哪个地方堵了多少，你吃中药啊，没有西药，西药就是缓解症状的，它不能解决堵的问题啊，只有中药啊。这个东西科普了27年，脑梗、腔梗、脑萎缩、头昏、脑胀、颈动脉狭窄，吃治疗颈椎病方向的中草药，活血化瘀、舒筋通络、心脑开窍，我的听众都背得出来的啊，我的听众都背得出来的。那你可能是没听过，就是吃中药啊，也许一个月，也许3个月，老老实实的啊，吃中草药，改善脑部供血不足、脑梗、腔梗、循环不好、缺氧这些情况，以及预防中风啊，以及预防中风。你看的西医啊，一般都是看的西医，我不反对西医做检查，我不反对，但西医给你开的药是什么呢？扩管的药，或者是缓解血小板凝聚的药，比如说阿司匹林之类的，那个都是吃了你就缓解，不吃就回来了。头昏的药也是的，你吃了就不头昏，不吃它就头昏。降脂的药你吃了，你去检查你的血脂就正常，你把药一停血脂又回来了。那就是西药，它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且要长期吃，长期吃像他汀类降脂药对肝功能又不好，还要定期复查。那为什么非要选择这种呢？有好的方式为什么不选呢？无非中药它有个最大的缺点，难喝啊，非常难喝。那你得了病，你要为了自己好，那你就忍着，开始喝挺难受，但是我要跟你讲，你其实你喝一段时间你就习惯了，你不喝它你还觉得缺点什么，就把它当水喝吧，就不用再喝白开水了，你就喝中药呗，是吧？就还好，好吧？ 就各个方面的身体调一下，开个中草药的方子，在你们当地的老家。
4: 我加上了一个

0: 脑水滴，他就我有点萎缩。他现在今天我检查的，他我有硬化了。
1: 我刚才说的话，您有认真听吗？
0: 我听的了，你听的，你说的我听的了，我就跟你，我就是跟
1: 您再说这些就没有用了呀。你这些东西就是中药治疗就完了呀，你还说说的再说一遍有什么意义呢？
0: 他叫我做磁共振，我这个磁共振还做不做？
1: 刚才跟您说了，你还是没有听啊。我让您说，这一次趁这次机会就把它做了呀。
0: 哦哦哦哦，做了，到时候我再叫他那个把我这个。
1: 你做了之后，你才能知道你中药吃了有没有效果。你吃之前做一次检查，吃完了之后再做一次检查，你才能看到你堵的地方、萎缩的地方有没有好转呢？你才有比较啊！你不做，你后面怎么知道呢？
0: 那我这个中药上哪地方去吃去？
1: 就在你们当地找一个中医的内科医生不就完了吗？
0: 哦，好。
1: 哎，也可以找刘忠祥主任啊，刘忠祥主任也可以的，15527280363。
0: 哦，我知道他这个电话，我知道。
1: 哎，也可以找刘忠祥主任，好不好？一样的啊。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参与进来，稍等一会儿。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您既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家里的网络盒子来搜索，是吧？打开湖北之声啊，也可以手机下载九头鸟 APP， 或者微信公众号找到湖北之声，下面有直播的链接，各种方式都可以听到咱们的节目啊。我们的网络播出呢，主要的官方媒体是九头鸟 FM。有的听众朋友呢，用什么喜什么什么什么的，或者红蜻蜻蜓什么什么等等其他的一些软件啊，也许能听，也许听不到，但是他们不是我们的官方的途径，所以有的时候你听不见了，或者那个软件坏了，不要问我，我不知道。啊，我们的官方软件是九头鸟 FM， 它是不会坏的啊。如果你听不到，更新一下，升级一下就解决了。好，我们请进的是九号九等的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现在是九号听众，请说话。
2: 喂，
1: 请说。
2: 老爷您好，您好，
1: 说问题。
2: 我今年67岁，
1: 嗯，
2: 我胸有点痛，我正好去做了个检查，我的检查念了两听一下，好吧？
1: 好的。
2: 好，当着乳房切面结构层次清澈，前体层内回声不均构，左侧乳前3点方向及右侧乳前9点方向均可见片低回声，边界欠清澈，内回声不均构，范围

0: 你不放心什么？你不放心什么？你的医生有说你什么了吗？
1: 他反正叫我，他看不清楚这个链，是我们农场里找的，他叫我进一步的。
0: 进一步检查。您在哪里看的？我是在我们东西湖，我们农场里边。好，农场的。好的，你是在汉口这边是吗？东西湖这边是吗？
1: 我是东西湖这边，对的。
0: 好，我们专家团队呢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甲乳外科的张家明主任。
1: 张家明主任。嗯。
0: 他是专门看乳腺的，对吧？对的，对的。电话呢是13971。幺幺八八。
1: 幺幺八八。
0: 五三七。可以加他的微信啊，或者直接挂医院的号，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甲乳外科啊，武汉市中心医院。 后湖院区甲乳外科啊，他在那里坐诊，你也可以直接去在那边再复诊一下。你担心什么呢？我也不能跟你表态，就说你没什么大事儿。我只能说，你刚才的那个影像学的检查，我没有发现瞒不得了的问题，能不能听懂？就你刚才那个检查，我不能说是个某瞒不得了的问题，但是我问你的时候，我说医生说了什么？ 你刚才的回答是医生也说看不清楚，让你去上级医院检查，这个话我就不敢接了，因为这个话你这样一说，就我就怕他的设备满怀。你听懂了没有？就是我怕他的设备满怀，然后呢，把你的东有些重要的地方没看到或者看不清楚，万一漏诊了，那就不得了。 所以你这样一说，我就不敢接你的话了，因为他那个检查报告我是没听出什么的，但如果他那个设备他看不清楚，所以他出的报告也就只能这么写，那我就觉得那你还是得到第二家医院去，更好一点的医院去，毕竟人家是个三甲医院，是吧？你换个三甲医院，你再看一看，免得漏诊了，因为你疼啊，你不舒服啊，你不是。 一个好端端的人跑到医院去检查，你肯定是不舒服，跑到医院去的。所以呢，这个不舒服，如果是个早期的什么坏东西，咱们把它抓到了，不就没事了？如果不是的，不是个坏东西，只是一个一般性的炎症，比如说乳腺炎什么的，那就没什么事儿，能听懂吗？
1: 听懂，听懂。
0: 哎，所以我就说，你把电话记下来，爹爹也在旁边，那你就一定要到换一个医院，一定要再复查复诊一次。
1: 好不好？把它搞清楚啊，就这个。他就是他那住诊嘛，这个微信公众号，刚才跟您说了，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或者你打这个电话，你问问他什么时候坐诊，你要跑到医院去也行，好吧？不是给你电话了吗？哦，对了，我那么可能天天对，那医生怎么可能天天坐诊呢？人家还要。哎，对，是的。张家明，我有些办法导医，那节目我有些都。
0: 记了一些的，晓得吧？专家啊，我是。是的，是的。
1: 不模糊。
0: 是的。
1: 我好高兴，我就是喜欢听点你节目，真的，你好辛苦，好辛苦啊！谢谢啦，谢谢。
0: 好，没事。好，您跟他联系，好吧？嗯。
1: 好好好。
0: 12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12号听众，请说话。
2: 喂，嗯，现在是您的电话，你要大点声啊，声音很小。啊，啥听一下？哎，你说，嗯，就是那个右侧，嗯，寸关节发展扩建一个大小约1.5×1.4×1.1的淋巴结，还有一个细小我的那个淋巴结是2.6×1.5×1.6×1.5。 这两个淋巴结呢，我然后又做了个穿刺，它的诊断结果，它就是中性粒细胞啊，它是。 做的中心的细胞，还有一个真实性淋巴结炎。
0: 你这是干嘛呢？你在睡觉吗？你说话呀。
2: 我是练练听了，我练练
0: 是看不见还是怎么着了？你给我打这个电话之前，你自己在家里先练习一下呀。你先把这个话就说的半天，听都听不清楚。中心粒细胞啥呀？
2: 中心粒细胞没有。
0: 是不是增生性淋巴结伴随中性粒细胞？
2: 对，中性粒细胞呢？
0: 医生怎么说的？是不是淋巴炎呢？
2: 淋巴炎呢？还有淋巴结炎呢？
0: 那你问我啥呢？
2: 我觉得这个医生说的是不是淋巴结炎呢？
0: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呢？我又不能反对，我又不是我做检查，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呀？你都做了穿刺，穿刺是什么就是什么呀？
2: 我。
0: 所以你要问什么？你担心什么？
2: 我担心这个中性粒细胞，我意思我不懂得了。
0: 增生性淋巴结炎不是淋巴癌。你不敢说的，我帮你说出来，不是淋巴癌。就这个了，还有别的吗？还要问什么？快一点。
2: 再一个不是，再一个穿刺和那个活检不是两个部门做了？
0: 是的，是的。
2: 我还有个活检噻。
0: 是的。你活检结果出来没有？
2: 活检没有呢，我没有做活检，这个穿刺呢，还有做活检。
0: 医生如果说不用做活检，那就不用做，听医生的，不能听我的，我没有给你看病。以医生的意见为主，他如果觉得不是个什么大事儿，就是个淋巴结炎，那就是淋巴结炎。不要自作主张的在那弄些事情。
2: 我当时是这样的，我是前天在我们协和医院里做一个彩超，他是想要进一步穿刺活检。
0: 穿刺完了以后呢，他如果要活检你就做，如果医生穿刺完了之后觉得没有必要活检就不用做，要说第几遍呢？你还怕的话就换一个医院再重新做一次穿刺和活检，那只能这样了。
2: 那我们后头在同济做的这个穿刺呢，穿刺这个医生是管那个普通外科的。
0: 一般来说同济医院不会报错的。
2: 我是普通外科可以挂在管理啊。
0: 是的是的，就是普外科的事情。
2: 那个医生没有说什么，他就说你到感染部看是。
0: 可以啊，可以再到感染科再看一下的，可以的。
2: 我是在感染科看的，那个感染科他就是那个王教授，他也是我是淋巴结炎，毛角病了，有一个毛角病的，他就给我开了一盒药。
0: 连药都不用开啊，他又没什么症状。你疼吗？
2: 也不疼不痒的。
0: 是的呀，淋巴结它一般肿了不疼不痒，开什么药啊？连药都不用开啊。你是芒果筋，所以别哥为了打发你走给你开个药让你放心，肯定是这样的，一般药都不用开的，你肯定在那里磨磨唧唧的问来问去的，非要搞点药你心里才踏实，所以医生给你开的肯定是这样。你跟我说话都这个样子吗？你一点小事你到底要担心什么？问了这么长时间，你是非要是个癌症你心里踏实了是吗？非要这个样子吗？你到底要问什么说什么？
2: 我就是问有东西我搞不清白现在。
0: 这已经是说了很清楚了，你还要抹是搞不清白了啊？
2: 他要叫我再感染。
0: 你刚才不是说看了吗？你没看吗？你在问我要不要看一下吗？你不是看了吗？还紧说这个事干嘛？
2: 我那个普通我一个没有说什么了，只不过
0: 好，再见，祝您早日康复。十四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十四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啊，我今年75岁。
0: 你好。
3: 我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有一点咳嗽咳痰， 咳了以后喉咙痛，我就有那个食管反流，也平常喉咙就不怎么舒服，就是到医院去检查的，他就说是那个急性什么上呼吸道感染，就是最近两天打了个头孢消炎针呐、啊。第一天打了以后，到8点钟那个左右吧，他就尿到这个小便里，尿频尿急，又是尿到失控，大约都有两三，到了10点钟以后我就睡觉，再到12点钟呢，他就缓和了一点，到白天嘛又强了，好像正常了，就是第二天又打了个又接着打针打到就是昨天晚上了，我昨天晚上到11点多钟，他就有点小便就很困难了、啊，尿不出来了，又很胀，又尿不出来，半天尿一点，半天尿一点，半天那尿了好长时间呢，在还不知道又没尿干净样像，就睡觉以后再慢慢到天亮，尿了几次的，就是尿不尿的稍微强一点了的。到北天，现在就基本上要正常了，小便就在做了，我今天做了那个前列腺的那个检查，前列腺的检查的是宽敞厚是5.0×4.0×3.9，十字光点分布不均，可见多个强生回声斑、回声光斑，其中一个大约0.5×0.5西眼膜，诊断意见就是未见明显异常血流信号，就是前列腺增生加钙化。我现在我就问你一下，请你帮忙我解释一下这个，我用的那个。是不是头孢打头孢引起这个小便那些不正常啊？
0: 可能是的，你这个要跟医生说，要不要换个别的药？这个药可能对你有一点副作用。
3: 他那个什么有两种，后面带辣的那个抗炎药，还有一种什么盐酸什么抗炎药。
0: 你回去问一下医生，要不要换药，换别的药？然后呢，你还可以吃一点改善排尿费力的药。还可以开别的药，就是你前列腺增生的药，你没有吃。
3: 我吃了那个哈乐，吃了哈乐。
0: 是刚刚开始吃的呢，还是一直在吃呢？
3: 我没有一直吃，就是前天排尿不好的时候我吃了。
0: 吃了有效果吗？好一点没有？
3: 他就是吃了，你到晚上打了针，晚上他就。两个晚上打的针，两个晚上都不好，我就跟医生说，
0: 你吃了哈乐之后，你的排尿
3: 有问题。
0: 吃了哈乐之后，排尿是不是好一点？
3: 他那个排尿不好的时候呢，就是一次。昨天晚上就是
0: 能不能回答我的问题呀、啊？不要自己说自己的，有听我的问题吗？你现在排尿排不出来，我叫你去重新把打针的药换一下，你不听，你现在就说，泌尿外科的医生说我有前列腺增生，那我现在就顺着你的话讲，那么你前列腺增生也会导致小便排不出来，不好排，那么你就要开前列腺增生的药，然后你自己又说我再吃哈乐，那么哈乐是之前吃还是现在吃？那么你吃了以后，你排便好一点没有？你回答我这个问题。
3: 它不好的时候少一点，好的时候多一点。
0: 那就说明这个药那就是起效果了。你要么呢就换针剂，要么呢哈乐要继续吃，你才开始吃没有那么快有那么明显的效果的，要吃一段时间的，因为你有前列腺增生。如果哈乐还不够，还有别的药合在一起吃的。
3: 我现在我你不是说要我要医生，我今天把那个打的那个针啊，我就暂时停了。停了，我跟医生说，医生说请要观察一下看。
0: 可以。
3: 我也是，我怀疑他这个药是刺激我，是不是？
0: 可以换，可以停，两种选择，可以换药，也可以先停一停，看看变化，都是没有问题的。
3: 我就是想听一下这个药是不是刺激的，才出现这个问题。
0: 好不好？就这个了。
3: 好。
0: 十五号听众乔跑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你好，请讲。十五号听众。
4: 你好，方老师。
0: 好，您说。
4: 我想咨询一下两个问这个问题。我一个腰椎是做手术的，这是一个脑梗，出现在那个脑梗。现在那个目前那个状况呢，就是腰太不疼，这个腿子。也没得多大个知觉，头发晕，有点发晕。最后医生他又叫我去反复的去做，还做手术，都是做看内科还是看外科。我现在我不搞不明白，我只是想问那个老师，到底看哪个科室？
0: 你这个看骨科、神经内科，看个么是外科嘞？
4: 他就是让我做这个腰椎手术的，他就要这个就是简直是这个做手术的，叫我接着去，他接着去开刀做手术。
0: 做完了手术，接着开刀去做手术，你这说的是个什么话呀？
4: 他让我这边就现在这个腿子有麻，就这边这个腿子疼，又没得多大个知觉。
0: 你到底是做的什么手术之前？
4: 腰椎手术。
0: 做了腰椎手术之后还是疼和麻，是这个意思吗？
4: 对，这个腿子疼，两个腿子疼。
0: 你是因为腿子疼麻去做的腰椎间盘突出的手术，还是之前没有什么事儿去做的手术，然后导致的疼和麻？你把话说清楚。
4: 就是以前呢，就是麻，我觉得这个手术麻的不能走路，就这个手术。现在做以后哎，就是现在，就是腿子又疼又麻，左腿又疼，右腿又疼，这个右腿知觉不太好。
0: 那就是。本来还麻的，现在又多了一个疼，是这个意思吗？
4: 对。
0: 你现在去找这个医院的医务科，把你的儿子姑娘，如果他在身边，把你这个情况跟他们说一下，叫你儿子姑娘和你一起到医务科找他们谈一下。
4: 跟他谈一下。
0: 先不做这个手术啊，先不再做手术了。做手术可能会越来越麻烦，你第一次手术没解决，还多了个问题。这需要你到他们医院医务科跟他们领导反映一下这个情况，是不是手术做出了问题？不要再听他的话，不要再做了。
4: 我还想问一下你，那个我吃的那个跟那个药吃的那个血管通跟那个么子加五丸，么子 B 十一
0: 可以吃，
4: 跟那个 B 十二
0: 可以吃，
4: 你说能不能长期吃呢？
0: 不能长期吃。
4: 不能长期吃。
0: 任何药物都不能长期吃。
4: 我过年的时候我没有吃，我又犯了一个，又犯了一次这个脑梗，我都想都在无动，我都想咨询下你去了。
0: 要找医生调药，不能一直吃下去，不能断了以后你就跑到药店自己去买了又续上，不能这样去长期吃的。因为它活血化瘀的有些成分吃多了以后对胃肠有影响，对肝肾功能有影响，不能随便乱吃的，好不好？
4: 我还想问一下你，那个小便多是不是跟对不对，那个哪个有开刀啊东西有问题？
0: 不知道，小便多看你是手术之前多还是手术之后多。如果手术之后出现的，那就跟手术有问题；如果手术之前就有，那么跟这个手术是没有关系的。
4: 反正那是手术以后才多，你今年才多，手术以后才多。
0: 手术以后才多，那就跟你儿子姑娘说一下，跟你一起到这个医院的医务科找他们谈一下，把你的情况跟他们反映一下，好吧？这可能是手术造成的问题，不要再马上做第二次。如果再做第二次，可能比现在更糟。
4: 好。
0: 十七号听众，请讲。
5: 嗯
0: 嗯，您说。
5: 潘伟老师你好。
0: 好、哦，你好。
5: 现在有两，我现在有两种病呢。
0: 嗯。
5: 一种是在那个大椎上面长一个对口包，他打的头包啊，嗯，把我的脚也打肿的。这是第这第一种病呢，就是在两年一五年就得了重症肌无力，在同济医院呢医好的，现在又发呀、啊，他开的五种药啊，有他莫开始他开莫，再就是这个补钾的，再一个就是嗯，奥莫西吧，还有两种啊，我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脚肿的，肿的像个蛆头，我从来没有这个肿脚的情况，请潘伟老师帮我一下。
0: 脚肿的问题有很多，首先呢，你刚才跟我说了一大堆的药，我是没有办法去判断你吃的这一大堆的药有没有副作用。我不能判断，你比如说，你说你原来得过，重症肌无力，你说又治好了，那么重症肌无力一般来说是治不好的，它只能是靠药物来控制、缓解病情以及不让它复发，所以是不能谈治好的，这要跟您说清楚。另外呢，你刚才说了个药，药名字说的不是很清楚，可能有一个他克莫斯这个药。如果是他克莫斯，是不是这个药？
5: 是的。
0: 如果是这个呢，它有一个副作用，就是脚肿，尤其是脚踝螺丝骨那个地方肿，这是有可能的。
5: 对。
0: 如果是的话，就有可能是这个药引起来的。还有就是，你要到医院去找开药的医生，检查一下肾功能，以及你的血压。你的肾功能虚压，因为你刚才好像还有补钾的药，是不是啊？
5: 嗯。
0: 所以呢，我就担心你的肾脏又不好啊，钾流失了。那么你这个一定要检查的，因为脚肿的原因非常多啊，还包括下肢的静脉的血栓，这个要做彩超的，要看一看是咋回事儿。明白了没有？所以您这个要回到医院去完善检查，查出病因再对症处理，先不要自己在那里急，好不好？嗯。
5: 我还有一句话跟你说呢，这个我前看那个药，这药的这个各种写的，这个补钾的这个药啊，尿少的人洗澡就要经期啊，就是不孕期，是不是的？
0: 我不能回答您的这个问题。因为你不能在我这里说这个药要停，这个药有什么作用不能吃，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你的药是医生开的，医生是针对您的病情来的，你现在不用问这些，你现在不要问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开药医生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明白了没有？你不要想着想去停，你觉得它有什么副作用怎么怎么着的，你不要问这些问题，我不能让你去停药的，万一把你药一停，你的别的什么病发了，那就麻烦了。你现在就是有副作用，那个这个副作用是不是吃这些药治这些病它必然带来的后果，如果跟你的重症肌无力相比，这些副作用是小事儿，不是大问题，那你就得忍受它脚肿的这个副作用。如果医生觉得你这个副作用可以有别的药物来缓解，那就再加上别的药物来缓解这个副作用。听懂了没有？
5: 我听懂了。我才刚才听你说这个润喉药不能长期吃啊，我的重症肌无力又要长期吃啊，你说是对胃肠胃啊，对肝是有影响啊，是不是的？
0: 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回答的问题和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些病它是有别的药物可以替代的，那么你这个药就不要长期吃。但是像您这种病，它没有很多药可以替代，就那么几个药能把它控制住、控制稳，那你就一直要吃下去。你不能管什么副作用，有副作用，那么我们再来解决副作用。这个能不能听懂？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的药有副作用，那你就得停， 得换，因为他的病不要命，没什么大不了的，暂时停一停，或者别的药还有替代的，那就赶紧换。但您这种病没有别的药替代的时候，没有什么更好的药能够控制你的病情的时候，那就只能这样。明白了没有？
5: 是吧？我听着的，你这个急是吧？在一星期是一回去十回。
0: 这个跟您的医生去探讨了，我没有时间了。嗯，好，这里是包号导游，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看看他是谁。好，恭喜尾数22863，22863这位听众朋友获得复合寿提供的多菇多宝液，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去领取您的奖品，七天之内有效。还有问题的话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互动啊。
6: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采用硬核科技，从天然抗老剂铁皮石斛和培补真源的不燥补品西洋参，以及补气之长中药之王的黄芪，完美的三宝地道黄金原料中，临界分子级萃取和纯化，黄金比例架构，空间分子超临界合成，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7: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8: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9: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8: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9: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1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11: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12: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3: 李帆教授你好，我想尽量想那个多菇多宝液。
12: 可以呀、啊，你住在哪里呀、啊？
13: 我是在湖北武汉的武昌姚家岭，
12: 住在武昌姚家岭，贵姓啊，大姐？
13: 用过新的。
12: 李帆家门？
13: 我们用过一次的，我买了两箱的。
12: 哦，你是老朋友，吃过两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了。你是现在要送货吗？
13: 哎，想问下人家老太婆，她经常的胸闷，早晨总是觉得蛮闷，不过这是么原因啊？
12: 心脏闷呐。就是换气不畅了，这是心肌细胞缺血缺氧了。那吃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恢复细胞的生理活性，细胞饱满有活力，代谢旺盛了，这个症状自然都消失了。
13: 哦，他已经前两箱他感觉还可以，他又要跟他买两箱。
12: 那两箱多菇多宝液就是婆婆吃的，已经见效了。是的，要接着吃，前三个月呀一天吃两瓶。婆婆呀、啊、只有身体强壮了，抗病能力强大了，才能恢复健康，人都不受罪呀、啊、您是妈妈的女儿。
13: 对，她86岁了啊，她经常的就是像这个时候啊，有时候也是特别是冬天大便呢都有点嘛高脏裤子，也可以调节吧。
12: 那所以脏腑机能啊功能减退了呀，你叫老妈妈呀多菇多宝液吃一阵子，脏腑机能得到滋养以后，它功能自然都提升了，老妈妈呀就不会出现这种失禁的状态了。因为我们生命的最小单位是细胞，咱们的五脏六腑是无数个细胞组成一个组织，再有无数个组织形成一个器官，细胞好健康才好。放心，要老母亲吃，让老母亲一鼓作气把身体养扎实了，老人家幸福了，做儿女的都开心了。
13: 刚开始吃的时候他觉得没得效果，没得效果，我说你这不是看西医打针贴啊，我又马上见效的。他这是个补脏补细胞修复细胞，我说他有个过程。
12: 大姐你说的非常对， 多孤多宝液不是药，它恢复细胞功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0: 说你到了一两个月过半月以后你再看，结果洗了以后呢，那天他以前那天洗澡都感冒，他说这那天洗澡呢就感冒好些，他就觉得有些好转，因为体质太虚弱了，晓不得。
1: 多谷多宝液吃两箱了，这一个月下来，妈妈现在的身体是什么样的状态？
0: 他吃饭也看到像是好些了，以前吃饭都吃底，吃稀饭都吃不进，完全一点劲都没得。现在我前天回去看到他吃饭还蛮有味，以前那一次是拉不完的，他是在好转肠胃。
1: 是的，大姐，妇科手多谷多宝液呀，第一个月给咱们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疾病的症状减轻，吃饭特别有胃口，睡觉香，精力充沛，这是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的。作为老人家86岁了，车也开了86年了，是该好好的滋润滋润，润滑润滑，健康的再多开它几年。谢谢你信赖妇科手多谷多宝液，我马上通知送货的工作人员给你取得联系，送产品到家里去。在这里呢，我也祝福妈妈健康的长寿，笑口常开，再见。
0: 谢谢谢谢啊。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鸡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 喂，你好，妇科手健康三宝。
4: 你好，大家好，我是张林，今天打电话要告诉大家好消息。
1: 老大哥，你是告诉我好消息的，首先谢谢你啊。那你用妇科手多菇多宝液解决什么问题了？
4: 肠胃病和高血压。
1: 肠胃病和高血压两大问题。
4: 是的。
1: 肠胃病过去是什么症状啊？
4: 是慢性肠炎的，时间搞得很长，一天呢一拉五六次有时候，搞蛮多年的，他反正反反复复啊。那口服液以后呢，有其他几个疗程呢，他就好了。
1: 慢性肠炎一天拉5-6次，这个对人影响是非常大的呀，爹爹，营养留不住啊，会导致人严重营养不良的呀。经常性的营养不良，那你血管老化的快，对你高血压来说是一个威胁呀。
4: 现在好了。
1: 吃了多谷多宝液，现在不拉肚子了。
4: 你效果好了很了。
1: 好，高血压原来是什么样子啊？
4: 高血压我也做过几次验了，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180呀，低120啊。
1: 高压180，低压120。
4: 当时昏着，昏大人走不成路啊。
1: 那肯定是会头昏的，管腔压力太大了，完全是缺血缺氧嘛。
4: 现在血压很好啊，现在血压120。
1: 吃了多谷多宝液以后，现在是高压120，低压80。
4: 120。
1: 非常好，黄金血压。
4: 对，现在蛮好嘛。
1: 你现在血压这么好，最后啊。保留一个1/3的服用量，这样就减少药物对肾脏的损伤，对肾脏是个保护。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0几岁了，就现在很多朋友在用啊。
1: 周大哥，谢谢你把多谷多宝液推荐给身边的朋友，这是做好事啊，积福行善的呀。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家庭幸福，身体健康，再见。喂，你好，妇科手健康三宝。
5: 李王教授吧。
1: 啊，
5: 我想咨询一个事的。
1: 行。
5: 我是大演员，姓张，姑娘的癫痫。关于这个病呢，能不能吃用多谷多宝液呢？
1: 肯定是可以吃多谷多宝液呀。癫痫病啊，它是间歇性的，发病的次数与它自身的免疫功能和抗病能力直接相关的。如果免疫功能强大，它基本不发病；如果免疫功能弱，发病就频繁了。
5: 可以是啊，
1: 完全可以。妇科手多谷多宝液是纯天然的生物制剂，是复合真菌多糖营养精华，没有药的成分，没有化学添加剂，没有防腐剂，也不含激素，特别安全。人呢，只有在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的时候才会生病啊。
5: 那他怎么使用呢？
1: 前3个月都保持2瓶吧，这样有利于他身体强壮的快。这可以迅速增强的抗病能力啊，就不容易发病啊，放心的吃啊，再见。
5: 好，谢谢啊。
6: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

0: 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1: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4: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4: 一书一世界。
3: 如果说童年里有什么是跨越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国产动画一定算一个。谁小时候没幻想过有一支马良的神笔，画什么就能够变什么呢？谁没为三毛的流浪生活揪过心？谁没被大闹天宫的美猴王惊艳过呢？这些经典的动画形象早就已经刻进了几代人的童年里，而这些作品的背后呢，是一代代创作者的深耕和匠心。那今天啊，我们就翻开三本和国产动画名作相关的书，重温经典，也读懂经典背后的人。首先要说的是几乎每个孩子都听说过的神笔马良。那小时候看这个故事啊，最羡慕的就是那只画什么都能成真的神笔，觉得那是全世界最厉害的魔法了。可长大再读才懂，洪训涛先生写下这个故事啊，从来不是只讲一个神奇的童话，那支神笔呢，是善良者的礼物，也是正义的武器。它教会孩子们什么是对错，什么是善恶，也把正直和勇敢的种子啊，悄悄地种进了每个孩子的心里。一支笔，一个少年，一段流传了几十年的童话，直到今天依然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本书，重温神笔马良的故事。
5: 你看，小马良，因为你不怕困难，肯用功，所以才给你这支笔。
6: 这部经典的动画名字叫做《神笔》，在意大利、波兰、加拿大等地举办的国际电影节上啊，都斩获了许多的奖项，可以算得上是无数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那这部动画片的原著啊，就是我国儿童文学大师洪训涛先生所著的《神笔马良》，动画大师万籁鸣先生绘制的。洪训涛呢，是与叶圣陶等人齐名的中国童话十家之一，他毕生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研究。而绘画的万籁鸣先生呢，他是动画《大闹天宫》的导演，也是咱们中国动画片的奠基人。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重读这一部历经70

0: 十多年的岁月洗礼，但是却仍然没有褪色的经典作品。神笔马良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以打柴割草为生的孤苦孩子马良，他酷爱绘画，因为贫穷一直没有自己的画笔。不仅如此啊，他求笔学画的单纯愿望还遭到富人的鄙视啊。在书中是这样写的，他们嘲笑他说，穷娃娃也想学画画，呸。一般说来，当孩子遭遇到这样的奚落和侮辱，往往就会一蹶不振。但是马良并没有因此自轻自贱呢，他反而发出了这样的质疑，凭什么穷人的孩子就不能学画呢？从此马良就开始潜心的学习画画。他怎么画呢？书中写道，没有笔，他到山上打柴，就用柴枝在地上画天上的鸟，他到河边去割草，就用草根在河滩上画水中的鱼，晚上回到家里，他还把白天画过的东西再画一遍。很快啊，马良绘画的水平突飞猛进，任何事物在他的笔下都栩栩如生。书中这样说，他在村口画了只小鸡，许多老鹰还当是真的小鸡，老在天空打圈圈。天道酬勤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一晚，马良得到了老神仙送的一支金光灿灿的神笔，他高兴坏了。自从有了神笔，他画什么，什么就会变成真的。马良非常希望用这支神笔为周围的乡亲们做点什么，改善村里的生活。书中这样写道，马良有了这支神笔，天天给村里的穷人画画，谁家没有锄头，他就给他画锄头，谁家没有油灯，他就给他画油灯。看见一个老农民和一个小孩拉着犁在耕田，泥土那么硬，拉不动啊，马良就拿出神笔给他们画了一头大牛。神仙下凡，天赐神笔，使马良的命运乍现曙光。他正欲宏图大展，挥笔造福乡亲，却没有料到啊，消息很快传进了邻近村里的一个县令的耳朵里。
1: 走吧，
0: 这县令就派了两个家丁来把他抓去，逼他画画。这又给马良带来了新的考验。
2: 关你什么事？
0: 他冒着被砍头的危险，拒绝为财主、大官和皇帝画元宝和摇钱树。最后呢，机智勇敢的马良甚至还画出了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惩罚了压迫百姓的贪婪的统治者们。马良对于神笔的运用啊，是理智并且克制的。面对突如其来的神笔以及神笔可以带来的财富，马良并没有迷失自我，失去理性。其实神笔就代表着你掌握的某种工具以及技能，这个技术本身是无分善恶的，但你如何去运用它取决于你的价值观。这就好比原子核能，它既可以用于发电，也能够制造战争中的武器。神笔马良的故事其实啊，可以让我们思考，我们该如何对待自己掌握的工具和技能。运用之妙啊，存乎一心。其实拥有一支神笔是不同年代无数小朋友共同的一个梦想，对吗？今天我们就来连线一下作者洪训涛先生的儿子洪化谦，我们去听一听《神笔马良》这本书背后创作的故事。洪先生您好。
3: 李盘老师您好。
0: 您好，请问一下啊，您父亲为什么就构想出了这样一个关于笔的童话故事呢？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洪化谦。我的父亲的童年是在贫困和战乱中度过的，他上小学的时候物资匮乏，钢笔是个稀罕物，谁有一支钢笔那是非常神奇的事。他说，童年的我非常想有一支那样的笔，可是我没有。一次他的叔叔给了他一支 用过的旧钢笔，这笔尖早已磨出了，笔杆子上面也漏水，一写字手的中指的印件上会有全是墨水渍。可是父亲仍然非常喜欢他，后来他就心里就有一个愿望，因为我爱笔，收集和笔有关的故事，我便想到了要写一部以笔为主线的故事，写一个少年游至神边所发生的一切的故事。社会的磨难，个人的局面，是他创造了这部经典的传世的不朽的童话《神笔马良》。
0: 好的，感谢洪先生，谢谢您。那《神笔马良》的篇幅呢，虽然不长，故事也并不复杂，但是呢，却有着非常耐读的长久的魅力。几十年间，这部经典的童话作品一再修订出版，马良的形象也一直在戏剧啊、影视啊、书本啊、绘画中不断的出现。神笔马良不仅受到孩子们的喜欢，也受到了很多大师们的钟爱，他们特意为神笔马良这样的一个故事创作了他们的绘画作品。比如说1954年，洪训涛呢就将作品神笔马良投给了新观察杂志，张光宇先生啊非常喜欢这个故事，他就为神笔马良画了插图。洪训涛先生和万籁鸣先生合作出的神笔马良的绘本呢，其实最初是在1959年出版的，那也是第一次马良以绘本的形式和大家见面。洪训涛先生1957年还出版了专门为低幼儿童写的中篇童话绘本《小花兔找食物》，1960年又出版了低幼绘本《三个运动员》，后来被改编成了电影剧本《大奖章》。洪训涛先生啊，一生都在为儿童服务，他用他手中的神笔创作了很多的经典形象。我们今天来重读他的《神笔马良》，既在致敬经典，也要再次致敬像洪训涛先生这样终生为儿童写作的人。
1: 聊完了童话里的少年，我们再来认识一个漫画里的孩子三毛。说起三毛，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大脑袋三根毛瘦巴巴的样子，从1935年张乐平先生笔下诞生以来，就走进了无数人的心里。作为中国第一部以儿童为主角的连环漫画，《三毛流浪记》讲的是流浪孩子的遭遇，藏的呀却是一个时代的冷暖。它是给孩子的启蒙读物，让孩子知道生活的另一面，也是给成人的童年礼物。每次翻开都能够想起第一次读它时的触动和心疼。几十年过去，三毛的形象从来没有褪色。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三毛流浪记》。
0: 普通人家的小孩三毛原本拥有幸福的童年，然而战争却让他沦为无依无靠的孤儿，那是连黄狗乌鸦都能欺负的。危难时刻，他得到了善良的打鱼老伯的救助，体会到了久违而短暂的幸福。但是好景不长，恶霸抢走了他们的劳动果实，匪兵又残忍地枪杀了老伯，可怜的三毛再度沦为孤儿。在坟头跪别之后，瘦小的男孩辗转来到了大都会上海，他梦想能在这座富庶先进的大城市里吃饱饭。可是此刻正值军阀投机商人、大资本家、外国人、青帮流氓、骗子横行的旧社会啊，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动画片的原著，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张乐平先生所著的《三毛流浪记》。漫画大师张乐平先生啊，他有着长达60多年的创作生涯，特别是1935年他笔下诞生的三毛一经问世就广为流传，先后被改编成了动画、电影、电视剧，那他也被誉为是三毛之父。作为中国第一部以儿童为主角的连环漫画，可以说三毛不仅仅是给孩子们的启蒙书，也更是给成人的童年礼。那么从这个身形如火柴一般的男孩，从他的身上我们能读到什么呢？ 您还记得2006年央视播放的动画片《三毛流浪记》吗？还记得开篇的那句词吗？你幸福的每一天是三毛最渴望拥有的。的确，有这么多磨难的三毛，却是一个在淋雨的时候还要去为别人撑伞的孩子。意思是说，受尽苦难的三毛，他看不得别人受苦。我们来看下面的漫画，这是三毛看到有人被欺负，他实在忍不住，教训了欺负人的大孩子。然后，他跟被欺负的孩子一起捡垃圾的时候，居然在垃圾堆旁看到了一个弃婴，他们又送到了别人家，送了托儿所都没有人要，可是这婴儿也要吃饭呢，他们只好把孩子悄悄地放在了奶粉店的门口。您看啊，一个弱小的孩子不畏强暴，见义勇为，自己遭遇着苦难，遭遇着不公的对待，但是只要看到不公平的现象，他一定出手相助，这是很多人都喜欢三毛的原因之一。张乐平先生用他温暖的笔触精心创作了一组又一组笑中带泪的画幅，我们再来回顾几张张乐平先生画的图。这是三毛因为没钱买冬装，大冬天依旧穿着短袖，他看到路边有人掉了钱包，二话不说把钱还给了钱包主人。钱包主人想奖励三毛的拾金不昧，但三毛摇了摇手，便抱着自己裸露在外的胳膊离开。钱包主人十分不忍，拿出钱来为三毛买了件冬衣，三毛终于暖和了。可他却看到路边有人光着身子发抖，于是便把自己身上的一件衣服给了别人。您看，张乐平先生寥寥几笔便把三毛拾金不昧、乐于助人的品质展现在我们眼前。而且啊，读这漫画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只有三毛一个孩子在可怜的流浪，还有千千万万个三毛在冬天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我记得台湾作家三毛在他的书中曾经这样写道，记得当时我方3岁，并不懂人间的一切悲欢，借着三毛流浪记漫画书多少懂得了，在这个社会里尚有许多在遭遇上极度凄苦无依的孩子们，挣扎在一个大都会里生存的辛酸，以及露天宿地三餐无忌的另一个生活层面。然而就是在这样悲苦处境中的三毛，他却是总能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不幸和苦难，把受苦受难当成了玩和闹。我们来看看这张漫画，这张漫画叫做改造有方。三毛将别人送的旧衣服改成了时髦的新长裤。我们再来看这一幅师傅发现中，三毛啊被师傅要求练功，他却把鼓当成了自己的新床铺。您看，这些童趣被张乐平先生用心地描绘出来，塑造了一个鲜活立体的三毛形象。那看了这几幅漫画，不知道您是不是和我一样有这样的疑问，张乐平先生他为什么能够塑造出如此生动感人的三毛形象呢？他是如何以儿童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来讲故事的呢？今天我们就特别去连线张乐平先生的儿子张卫军先生，请他给我们讲一讲张乐平先生创作三毛背后的故事。
3: 李凡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张卫军。说起呢，我父亲在画小孩方面的确是画了很多功夫，也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比如说呢，他把他自己在印刷厂当学徒的那段经历啊，就画在了《三毛流浪记》里面。另一方面呢，他就是观察小朋友，和小朋友交朋友。就解放前，他经常到郑家木桥。郑家木桥呢，是上海当时流浪儿童们经常聚集的地方。他到他们中间呢，称呼他们为小阿弟，但是呢，他们都不理他，甚至对他翻白眼。那么他呢，只好败兴而归。他回来的路上呢，一路上就在想，为什么找原因， 他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淡。他后来是发觉他因为穿了一件西装，虽然是件有点破的西装，但在小孩子的眼睛里，你穿西装的总是个有钱人。第二天他就换了一件平时穿的旧衣裳，买了几个大饼油条给他们吃，慢慢的和他们就混熟了。他呢也是和他们交流，他们也把那些他们自己的经历和家史呢告诉了我的父亲，慢慢的呢他们就成了这个朋友。
0: 听完张卫军先生的讲述，您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张乐平先生他能俯下身来和孩子平等的去交流，满腔热情的去爱着他们，喜欢他们，真心实意的去关爱他们，正是这样的一份真挚的爱，才让他创作出了这样一个深入人心的三毛的形象。动画版的《三毛流浪记》在每一集的开头都会出现的第二句话是，当你从幸福中一路走来，不应该忘记三毛的苦难和期盼。三毛所身处的那个年代如今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他身上所有的那种乐观、爱和勇气依然值得我们学习。
1: 说到国产动画的巅峰，很多人第一反应都会是1961年的《大闹天宫》，灵动的美猴王，恢宏的天宫场景，极具东方韵味的画面。这部动画影响了几代人，也成了中国动画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而他的导演呢，就是被称为动画大师的万籁鸣先生。史料研究专家李宝传老师所著的《万籁鸣研究》就把镜头啊对准了这位大师，也对准了大闹天宫的前世今生。这本书里藏着大闹天宫诞生的幕后故事，也藏着中国动画人最朴素的匠心。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书，回望这部经典的诞生。
2: 小时候的万籁鸣呢，就对这一部分情有独钟。据说他曾经就和兄弟们一起土法炮制了皮影戏孙悟空跳出如来佛的手心的创造性演绎。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美术片要走民族风格之路，在这种观点的引导之下呢，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厂长特委把创作《大闹天宫》的任务交给了万籁鸣。而这个时候，万籁鸣已经是花甲之年了，但是他仍然踌躇满志，立刻开始招兵买马，筹备《大闹天宫》。这个创作的过程啊，犹如取经一般。首先，孙悟空的这个造型设计就费尽了心思。书中写道，孙悟空是猴，首先具有猴的机灵活泼的特征，但是呢他又是神，具有人所不能有的变身遁形的本领，他的思想情感却又是具有现实生活中正直的人们的高贵品质。在孙悟空的外形和内在品质方面，我们认为做到统一是必须的，但这个统一一定要包含他所具有的猴、神、人这三者的特点，缺一不可。然而兼具这三点那可真的不容易。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张图，这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光宇为孙悟空设计的三个形象，万籁鸣看了之后啊觉得不太符合。我们来看书中是怎么说的，张光宇笔下的孙悟空装饰性强，不太适合动画表现。比如其中的三角头英雄帽的孙悟空似乎与想象当中的英雄还有距离，而第一章中的少数民族的盔甲装束则过于复杂，显然不利于在动画中做各种打斗的动作和施展72般变化的神通。但这一幅造型中有一个最大的亮点让万籁鸣难以割舍，其红鸡心式的猴脸上面配有两撇绿眉毛，看上去活脱脱的就是一个桃子，而桃子与猴的关系寓意性强，人人尽知，既简洁又符合角色的性格。于是啊，万籁鸣决定在这个基础之上稍加修改，他找来了原画设计严定宪，经过严定宪反反复复十几次的修改， 面貌一新的美猴王得到了万籁鸣和张光宇的肯定。我们来看

0: 这幅图，这是严定宪在对着镜子研究孙悟空的动作设计。为了让角色惟妙惟肖，严定宪就经常这样坐在镜子面前表演着各种表情。那么改造之后的孙悟空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书中说，红鸡心脸型配上绿眉毛，身穿鹅黄色上衣，腰束虎皮短裙，大红的裤子，足蹬黑靴，脖子上还围着一条绿的围巾，既卡通又有装饰味道，而且身体比例和柔软的四肢更加适于动画的表演。导演万籁鸣看到后用神采奕奕、勇猛矫健八字称赞。然而一部好的动画不只是在于人物的造型设计，它的重中之重、最核心的部分应该是剧本的创作。万籁鸣在这部《大闹天宫》的文学剧本创作方面也可以说花费的精力是最多的。刚开始改编的时候，他和编剧李克若字斟句酌，悉心的推敲，尤其是对孙悟空的一举一动、声音、笑貌、机智、心理都有非常非常清晰的理解。但之后哎呀，越改他越觉得不对劲儿，怎么回事呢？书中写道，万籁鸣自认为很熟悉孙悟空这个人物，但在正式编写《大闹天宫》剧本的时候才发现，他心中的那个喜剧式人物孙悟空已经过时了。因为这一次的孙悟空要大闹天宫，面对的敌人是天兵天将，他必须脱胎换骨，以一个反抗者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所以说在《大闹天宫》的文学剧本当中，戏剧矛盾就主要集中表现在了孙悟空和以玉帝为首的统治者之间。比如万籁鸣在孙悟空看管天马这场戏当中新加入了马天君这一人物形象，来刻画天庭对他的欺压。
1: 新来的弼马温为什么不来接我？
2: 胆大弼马温，你眼睛里还有玉帝吗？为什么给我绑起来？
3: 告诉你，那玉帝老儿他看不起俺老孙，倒要叫他看看俺老孙可不是好欺负的。
0: 也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矛盾冲突，从而加深了孙悟空勇敢机智、顽强不屈的反抗者形象。我们都知道《西游记》当中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被如来佛压在了五指山下几百年，但是这部《大闹天宫》并没有这样的结尾，而是以玉帝仓皇逃窜、美猴王重属花果山、齐天大圣的旗帜来结尾。那为什么孙悟空与如来佛斗法的戏在影片当中不见了呢？原来创作人员就是为了痛快的感觉，硬是把五指山从观众的记忆中搬走了。就闹到这里，万籁鸣铿锵有力地说，孙悟空那自由自在、无所不能、敢于斗争的英雄形象才是他心中的大圣。在万籁鸣的带领之下，全体制作成员经过了长时间的共同努力，这部动画的上集制作完成。1961年，大闹天宫上集问世，一经上映立刻轰动了全国。大闹天宫除了在国内普遍放映，还曾向44个国家和地区输出、发行、放映，其中还包括了英国的 BBC。 书中也记录到了万籁鸣激动的心情，是这样写的，当我听到孙悟空出使亚欧美、享誉全世界的消息时，我的喜悦既不能用语言形容，也不能用我的画笔来描摹。一个人，一部经典，万籁鸣用一生成就了《大闹天宫》，这部影片也为中国的动画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他那敢于追求梦想以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4: 从神笔马良的童话，到三毛的人间烟火，再到大闹天宫的国风巅峰，这些国产经典啊，从来都不只是给孩子们看的，他们藏着创作者的心意，也藏着几代人的童年，更藏着中国文化的根与魂。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爸，那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领证中心遍地开花，年轻人怎么还不积极结婚呢？说个心里话，40岁接不住孩子的情绪，长期亲子冲突，我该如何稳定自己，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领证中心遍地开花，年轻人怎么还不积极呢？最近呢，有地方的妇幼保健院啊，开始推出了结婚登记的服务，把婚姻登记、婚前医学检查、备孕指导都给捏合到一起去了。为了提升结婚登记的便捷度啊，这些年呢，各地的民政系统是加大了他们的创新力度，推动了办证中心遍地开花。据不完全统计呢，像银行的网点、地铁站、公园、图书馆、博物馆、景区、酒吧，甚至是税务局等地啊，都可能设计了啊，或者设置了一些结婚登记点。这个民政系统呢，或许是考虑到，哎，这个适婚人群前往民政局啊，可能距离较远，请假不便，或者办证的体验比较这个枯燥无趣，试图通过改善一些流程体验，借助像鲜花啊、咖啡啊、网红打卡点啊，来助推年轻人完成结婚登记。那这一番良苦用心的背后呢，是持续走低的结婚率。今年八月发布的2026年2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的结婚登记有327.5万对，那较2025年同期呢减少了26.4万对，创下了10多年来同期的历史新低，那相较于2013年上半年逾708万对的这种历史峰值，缩水超过了一半。官方下场来营造结婚仪式感，确实呢也有一些正反馈。那在2024年，安徽合肥在地铁的幸福坝站就设置了婚姻登记处，两年间啊，这个地铁里的婚姻登记处已经为6200多对新人办理了登记。然而呢，这类办证中心密集涌现于各类场合的时候，这种创新呢开始引发了很多年轻人的调侃，甚至是反弹啊！大家会觉得催婚是不是无处不在，这种压力也弥散开，可能带来一些反效果。在婚姻门口，不少年轻人都在驻足观望着，那他们到底在等什么？婚姻对于我们来说有哪些正向的意义？婚姻之于人生到底是选项还是归宿呢？我们年轻人从自身出发应该如何抉择啊？或者你认为这些遍地开花的登记处啊，它到底有没有正效果？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都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
6: 前不久，为应对七夕婚姻登记高峰，多地推出便民服务，深圳、四川达州、湖北恩施、黑龙江鹤岗等地采取延时服务、5间不间断办公、现场排队办理等措施。山东34处特色婚姻登记巡回点也于当天开放。天津市河西区还将婚姻登记服务延伸至银行网点。 近年来，从全国通办、取消户口簿要求，到登记点走进公园、景区、地铁站、游船和银行，领结婚证正在变得更便捷，也更有仪式感。银行、景区、游船、婚姻登记有了更多浪漫坐标。针对七夕集中登记需求，多地首先增加了婚姻登记服务供给。据深圳市民政局介绍，七夕当天，深圳各区婚姻登记处实行不办完不打烊，线上未能成功预约的新人带齐相关证件后，可以前往深圳任意婚姻登记处现场申请办理。四川达州各婚姻登记处实行午间不间断办公和延时服务，未提前预约的新人也可现场排队办理。七夕恰逢湖北恩施州周庆日，当地婚姻登记窗口取消休假，正常办理业务。黑龙江鹤岗各婚姻登记机关也开展延时服务，一些地方还将婚姻登记窗口延伸至景区和城市公共空间。据山东省民政厅介绍，全省182个婚姻登记处点提前制定高峰服务预案。七夕当天，青岛邮轮母港、青岛情人坝灯塔、枣庄云深处、曲阜了河古街等34处特色婚姻登记巡回点同步开放，线上名额已满或者未提前预约的新人也可到登记机关现场预约。部分地方还将婚姻登记同文旅活动结合。四川眉山为8月19日至21日在当地登记的新人提供江口沉吟博物馆免门票服务。河南周口太昊伏羲陵文化旅游区为七夕当天登记的新人提供夫妻双方免门票服务。在湖南岳阳君山岛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可享受终身免费入园优惠。天津的银行网点婚姻登记点也受到关注。8月6日，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天津河西支行共建的河西区东海婚姻登记

0: 登记处揭牌启用，成为全国首家落户银行网点的婚姻登记点。该登记处设在邮储银行泗水道支行爱情主题空间内，同时提供免费颁证、移风易俗宣传等服务。据民政部公开数据，截至今年五月，全国已建成公园式婚姻登记点525处，户外颁证基地1330处。其中，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运行一年多来，累计办理婚姻登记超过10000对，其中多数为外地游客。全国通办后，新人不仅可以在工作生活地领证，也可以选择具有纪念意义的城市和景区登记。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领证中心遍地开花，年轻人怎么还不积极？
1: 说完了这些呢，我们再来看讨论度相对比较高的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妇幼保健院的一个宣传资料。今年的七夕呢，这个保健院是正式推出了结婚登记服务，把婚姻登记、婚前的医学检测和备孕指导都整合在了一起。这个婚姻登记点呢，是设置在临淄区妇幼保健院的保健楼3楼啊，实现了婚姻登记和婚前医学检查无缝衔接，也就是这对新人完成了结婚登记之后，哎呀，我也不用换地方了。直接就在那儿可以开展婚前的医学检查啊，同步的享受，孕前的优生咨询、孕前的优生检查、叶酸发放，还有科学备孕等等等等这样的服务。那医院的公众号里面还写说，这项便民服务的首批体验者都感慨，在这里办证啊，办完证之后直接能做婚检，咨询备孕，不用多头跑，也是既省心又贴心啊。不过也有人说，不应该是先婚检再办证嘛？另外呢，值得指出的是，这个地点呢仅受理内地人士的结婚登记业务啊，而且不办理离婚登记。下一步呢，当地还将持续的优化窗口的流程，细化办事指引，来持续完善婚姻登记、婚检、备孕啊、孕产、儿童保健全链条的一个服务。那其实呢，结合刚才的片花，大家也都知道哈，这个全国各地围绕着结婚呢，可以说是花样百出。2025年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之后呢，全国范围内实现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就是异地打拼的新人也不需要再返回户籍所在地了，可以直接在工作地就办理结婚登记。结婚登记跨省通办1周年也是效果显著。根据某平台的统计呢，截止到今年的5月22号，全国至少有10多个省市披露了在5月20号结婚登记的数据，累计近13.8万对新人啊，在这个谐音“我爱你”的日子里面领取了结婚证。多个地区也出台鼓励结婚政策，通过经济奖励、补贴，还有延长假期等等，来降低年轻人的婚育成本啊，也不断的创新婚姻登记的服务场景。婚姻登记走出了传统的办事大厅，其实出现了不少有特色的领证点位。我相信啊，对于很多的新人来说，是有独特的纪念意义的。不过话说回来啊，也有大批的年轻人在婚姻的门口啊，向内张望，迟迟不敢做出决定，甚至呢连恋爱都不谈。那在他们看来呢，把结婚的终身契约降为成了一种快闪和打卡，是一种善意的错位。办证中心呢虽然随处可见，却仍然止不住结婚数据的下行啊。可能很多人都会问，都把民政局搬到你面前来了，你怎么还不结婚呢？究其根本，婚姻在法律意义上是一份无限连带的经济共同体契约，它涵盖了财产共有、债务连带、长期抚养和赡养义务，以及极高的成本的解约惩罚。那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年轻人其实对于这种重投资、低流动性的契约其实充满了本能的警惕。去地铁站、公园啊，顺手领个证，感觉好像很方便，降低了走进婚姻契约的物理门槛，但是丝毫没有办法对冲未来可能几十年要背负的房贷、生育、教育开支。年轻人真正担忧的也是领证之后双方面临的现实重压，而不是去民政局太远或者太麻烦，或者是拍照的背景不够上镜啊，这些表面的原因。那从人口结构来看呢，支撑婚姻的人口底盘正不可逆的收缩着，适婚青年规模持续的缩减。第七次人口全国的普查数据显示呢，2010年到2020年之间，15到35岁青年人的人口总占比从33.5%降到了27.2%。那这个降幅和婚姻登记量的下滑趋势也是高度吻合的。与此同时呢，现代年轻人对婚姻当中互助的需求是在降低的啊，过去呢。

0: 议和，那怎么办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不愿意被这层法律关系捆绑，那更何况多重的现实阻碍是横亘在大家面前的啊！他们可能就是忙到连交朋友或者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或者被裁员降薪这种生存焦虑所包裹，可能更加无力走向婚姻。精神契合是一种非常高的要求，往往是依赖微妙的缘分，但那些让年轻人不敢结婚的外部障碍，社会却可能尽力的去帮他们移除。那这样可能只是花样翻新，增办一些办证中心，更要赢得人心。大家觉得呢？想要让年轻人步入婚姻，首先要让他们工作以外的生活得到保障啊，这就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的刚性落实劳动者的权益，打破职场的内卷等等。一个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随时可能都面临隐性加班和待业风险的劳动者，他既没时间谈恋爱，也没有精力去经营长期的亲密关系。又何谈婚姻呢？所以让年轻人愿意结婚，就是要消除对于婚姻生活的后顾之忧啊，比如说把生育、养育、教育等巨额的成本从私人家庭的账本当中剥离出来，由国家和社会公共财产进行系统性的兜底啊，包括大规模建设普惠性的托育机构，打破教育资源和学区房利益捆绑等等，以及落实实质性的个税大额的抵扣和直接现金补贴等措施。当然了，国家在这方面也在不断进行着一步一步的举措啊。也有年轻人仔细掂量着结婚的回报率和性价比啊，甚至计算出了隐性的这个结婚税。比如说按现行退税标准，两个人结婚之后，在住房贷款利息等专项附加扣除上啊，夫妻双方可以选择由一方100%扣除，或者双方各扣50%。实际上，这相较两个人没有结婚的时候，个税总扣的这个额度就变少了。那其次呢，是休假的制度。有网友就说啊，其多年未领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居然是未婚人员每年有20天的探亲假，而已婚的职工每4年才只有20天。啊，这些看起来非常细枝末节的小事儿，但是对于结婚动力本来就不足的年轻人来说，就是加深了他们的迟疑。这也是当下民政、税务等系统需要通力合作解决的问题。那可以讨论的还有离婚冷静期，比如说领证你可以快闪，但是离婚却需要冷静期。那这种宽进严出的机制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也劝退了一部分的年轻人呢？哪儿都能领证，但是年轻人不结婚绝对不是因为不方便，只有生活本身足够安稳，充满了希望，那个薄薄的结婚证才会为幸福锦上添花。你认为呢？
1: 婚姻登记便利化解决的主要是领证环节的程序成本。近年来，全国婚育支持政策正进一步延伸至生育、养育、教育、住房和就业等环节。民政部介绍，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事项已被整合为一件事。部分地区将群众需要提交的材料由10余份减少至最少3份，办理时限最短压缩至当天。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还规定，加强综合性婚姻家庭服务指导工作和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建设。据民政部统计，目前各地共设置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已实现全覆盖。在生育养育支持方面，从2025年1月1日起，国家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直至年满3周岁，一孩、二孩、三孩均可申领。2025年1月1日前出生、尚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照应补贴月数折算发放。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也已提高至每个婴幼儿每月2000元。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育儿补贴是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近年来，国家还通过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完善生育休假制度、设立父母育儿假和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等措施，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强初婚初育家庭住房保障， 支持多子女家庭改善性住房需求，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和生育休假制度，深入开展托育服务补助。

0: 示范试点，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婚育成本、职业发展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平衡，以及对未来养育压力的预期，都会影响年轻人的婚育选择。他认为，应进一步完善生育成本共担机制，增加普惠托育供给，并强化住房、休假、就业和教育等方面的制度支持。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领证中心遍地开花，年轻人怎么还不积极？
1: 看国家也在帮大家想办法，也许你作为个人的角度来讲，你觉得这个力度还远远不够，但其实放置到整个国家这么大的人口基数来说，我们其实也在不断的走向更加坚实的，或者说更加努力的想让大家结婚奔向幸福的这样一条道路上。不久前呢，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啊共同主办的国民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当中发布了一个普通成年人与大学生婚育观的一个调查报告啊。其实呢，说完了我们考虑的现实问题之后，我们也应该看一看大家对于婚姻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的。那这个核心的发现就是，年轻人的婚姻意愿确实是普遍偏低的。调查结果发现呢，有 51.8% 的在校大学生啊，他们就认为婚姻不重要，认为不太重要占 40.2%， 认为很不重要占到 11.6%。 那有 48.2% 的大学生都认为婚姻重要啊，这个呢是相对较少的。有 59.4% 的在校大学生认为拥有子女不重要，有 40.6% 的在校大学生认为拥有子女重要啊，这个各种想法都是不一样的。那调查结果还发现呢，有 70% 的大学生啊接受结婚但是不生孩子， 11.0% 接受生孩子但不结婚， 21.7% 的普通成年人普遍接受生孩子但不结婚。所以大家对于这种特殊婚恋情况的接受度啊也在发生变化。那第一意愿的这个影响因素啊，咱们刚才说过了经济压力，这个就不谈了。其实还有一些性别差异，性别差异是很会影响婚育选择的啊。比如说这个调查发现的女性是更担心婚育对于职业发展的负面影响的，尤其是母职惩罚，担心生育之后职业的晋升受阻。而对男性啊，他对于婚育的接受度呢相对女性来说就高一些，但同样是受到经济和社会压力的影响啊，尤其是在经济负担较重的情况之下，意愿就较低。此外呢，还有家庭背景啊，家庭背景对于婚育的这个意愿也会产生影响。父母婚姻不幸福的子女倾向于选择不婚不育啊，可能因为婚姻产生负面的看法。那父母的文化程度较高的家庭，子女可能更倾向于推迟或者放弃生育，可能也受到父母重视个人成就和自我发展的一些影响。所以你对于婚育到底是什么样的看法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当然说到这儿啊，大家一直在说婚姻好不好，婚姻好不好，可能大家对于结婚有着各种各样的担忧和顾虑，但是单身生活它就是十全十美的吗？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0: 不结婚不恋爱，年轻人的单身生活真的香吗？单身主义的 G 小姐在这个月月初作为伴娘参加了她最好的朋友 L 女士的婚礼。 L 小姐结婚之后，他们那一批最好的几个朋友就只剩下 G 小姐还单身了。到了婚礼上，最经典的那个扔手捧花环节，司仪说让全场单身的人上台。 G 小姐站在一群高举着双手欢欣雀跃地期待着婚姻的年轻面孔中间，突然感到一种庞大的孤独感扑面而来。L 小姐的捧花扔了出来，所有人都在蜂拥着争抢下一站幸福的接力棒。 G 小姐站在汹涌的人群后面，她怔怔地想，身边的朋友都结婚了，单身的我又该怎么过好这一生？在当今社会，单身已经不再是边缘化的生活方式，而是许多人主动选择的一种生活状态。然而，尽管单身生活有着诸多自由和独立的优势，不少单身人士仍然会感受到一种被称为单身焦虑的心理压力。这种焦虑可能源自对孤独的恐惧，对社会期待的响应，或是对个人未来的不确定性。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领证中心遍地开花，年轻人怎么还不积极？
1: 别看单身潇洒，单身也要有单身面临的压力啊，比如说社会比较和孤独感。某一些单身人士可能会因为身边朋友都已婚或者处于长期关系，他感到了孤立。根据社会比较理论，人们倾向于评估自己的幸福和成功与他人去比较。那如果周围人的生活里程碑和自己完全都不同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心理压力啊。比如说单身人士可能会在社交活动当中感到被边缘化或者和他人不同，这可能导致孤独感和社交焦虑。此外就是婚姻和家庭的社会期待啊，社会和文化常常对于成年人啊有着非常明确的婚姻家庭角色期待啊，这个不可否认。单身人士可能会因为没有能满足这些期待感到一些压力，他可能会面临社会歧视或者是负面的刻板印象，这可能导致他们感到自己的选择和生活方式受到质疑。此外，对于一些想要孩子但是目前还单身的人来说，可能会有生育年龄相关的压力。社会常常强调生育的生物钟，使得单身女性啊尤其感到时间紧迫。接下来就是经济和社会资源的获取，有一些单身人士可能会在获取社会和经济资源方面遇到挑战啊，比如说已婚夫妇啊，他可能获得税收优惠或者其他的社会福利，那单身人士呢就没有这些优势。最让人无法感受到的就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啊，这个无法承受。单身人士可能会觉得未来不确定啊，尤其是在考虑到长期伴侣关系、养老还有健康保障等等这种方面，这种不确定性会导致大家的焦虑。整个状态呢可能和你的自我认同和自我价值感也会有一些缺失啊，因为有研究表明呢，单身人士可能会因为缺乏伴侣质疑自己的吸引力和价值等等。另外还有一些研究指出，单身人士可能会有比较低的生活满意度和更高的心理压力，可能在健康保障方面面临挑战啊，因为他们可能需要一些情感支持或者是健康相关的协助。当然了，在年轻的时候大家感受不到的啊，只有上了年纪之后他慢慢的才会浮现出来。其实呢，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维持幸福度是非常重要的。单身人士其实更应该注重健康饮食、规律运动和充足的睡眠啊，同时避免吸烟呐、过量饮酒啊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财务自由和规划也是单身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通过有效的财务规划，你才可以实现真正的经济独立和安全，为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另外一方面呢，自我接纳和自尊也是单身人士应该培养的重要的心理特质啊。有研究表明呢，自我接纳是心理健康的关键。那单身人士是需要迈过这一道重要的坎儿，就是学会欣赏自己的价值，不要因为社会压力质疑自己的选择。保持开放的心态啊，对于那些对于爱情和伴侣关系持开放态度的单身人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能帮助各位在遇到合适的人的时候能够抓住机会。总之，单身生活呢，它只是一种选择啊，也是一种生活方式。那既然说到这儿，它就不存在单纯的好或者坏。当然了，婚姻也是一种选择，它也不存在绝对的好或者是坏。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当你选择一条路的时候，你就不要觊觎另一条路上的风景啊，也不要害怕你选择的这条路上它带来的那些艰难和险阻啊，因为这条路上一定是有风景也有风雨的。最重要的就是，无论单身还是已婚啊，个人的幸福和满足感其实都来自于内心的平和和自我实现。无论婚姻着还是单着，请把它当做一段自我探索的成长之旅，因为我们的人生都是需要尽情去享受的，不是吗？好了，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领证中心遍地开花，年轻人怎么还不积极结婚呢？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But I don't know.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向最后的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那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领，只要今天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的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一说。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睛周围的经络出现了淤堵，就会出现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之后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来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会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了。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当中，我们讨论了领证中心遍地开花，年轻人怎么还不积极结婚啊，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文科生他说，应该去派出所公安局办啊，这样还方便查无犯罪证明。内部空间说，机场也应该可以办一个啊，办完之后就直接度蜜月去啊。这两位都是我觉得带着调侃，但是也提供了一些新的想法。我爱粉丝他说，初婚年龄越来越晚了，结婚的人越来越少了，而离婚的人却越来越多了。无论是出于个人选择还是其他原因，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暂时甚至永久单身生活。不过单身呢有好也有坏，人生没有绝对正确的选择。说得很好，也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40岁接不住孩子的情绪，长期的亲子冲突，我该如何稳定自己呢？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钱坤老师，在线上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3: 来到我们的问答单元，今天依旧有几位网友的问题啊，等待和拜托钱坤老师来帮助我们解答。首先这位朋友他说，自己是30岁的一个女生，在需要自主表达权利的

0: 场景当中会有一些心理障碍，该怎么办啊？可能问题不是特别的明确，但是他的故事讲得很清晰，我们来一起听。
1: 30岁女刚步入职场时，经历重要亲人离世，家庭随之破裂，与另一亲人断联。处理此事余波期间，获得一个职业更进一步的机会，需要出差，遂加入新团队建设聚餐，除我以外全男性，期间需要打圈敬酒。这个场景触发了我童年跟随家人参加各类饭局但不被允许说话的回忆，在聚餐上僵住并陷入内耗，随后很快离开该团队，多次怀疑自己与亲人断联的做法是否正确。适逢家事处理到一个阶段，感到再一次失去目标，焦虑，并进行了一段时间药物治疗，期间与亲人重新联系，主动要求对方给我安排了另一份工作。新工作刚开始被安排做了一些自己熟悉的工作，慢慢状态在恢复，停药。第二年熟人带团队整体离开了，没有带我。在这之后，因为需要接手空缺的工作内容，职责分解下放，开始被安排跟公司高管频繁打交道，针对其绩效进行沟通和各类微小博弈。长期内耗，开展工作前需要反复做心理建设。第四年备孕没多久被优化，优化后放松了2个月，怀孕了。怀孕期间自主安排，感到轻松自在，给自己安排了月子中心，并且丈夫表示生产前他离职专注带娃，遂拒绝了婆家照顾的建议。月子期间创伤再次爆发，很快进入抑郁情绪。出月子后回家，发觉夫妻两人自己无法育儿，挫败，请育儿嫂还不行，种种原因下搬到了公婆家同住，内心非常失望，抗拒，产后抑郁持续，坚持治疗。期间回顾梳理往事，感到在多人场合下或是一对一需要与对方对抗，这些需要自主表达权力的场景有非常强的内耗。另外，因为最后一份工作相比前面算转岗，期间直到现在也在一直困惑怀疑接下来的职业道路，希望能得到一些帮助，感谢。
0: 在这儿听完了之后，可能大家会有一些了解哈。想让钱坤老师帮我们拆解一下他的问题，什么叫做需要表达权力的场景？他是害怕表达还是害怕对抗呢？那怎么去解决这些事情呢？钱坤老师。
2: 就听完他的故事，感觉一直处在各种各样的冲突矛盾包括内心的挣扎当中，就好像过得很顺畅的日子特别少，就没有压力的时间特别的短暂，可能确实内心里面会有很多的矛盾，所以我理解的可能他说的这种表达权利可能更多的是自己有一些诉求啊，就是一些合理的诉求，但是感觉自己说不出口啊，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一种体验，因为自己说不出口，所以自己的利益啊或者各方面呢就容易受到挤压，然后就会让自己的生存空间变得很狭小，然后带来一些冲突和压力啊，我大致理解的可能是这个样子。但是对于他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还是要从几个地方来讲的。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长期处在这种冲突当中，包括之前还有一些看病服药的这样一些经历啊，如果你条件允许的话，如果能够寻找专业的人士，能够稳定的跟你开展一段时间的心理工作啊，可能对于你的这个改变会帮助会比较大。我觉得这是一个，如果他很想真的很想从这种状态里面摆脱出来，不要再循环的话，我觉得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可能效率是最高的。那如果这是一条，那如果另外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呢，我觉得这个里面还是有几个我们可以关注的。第一个就是一个人他不敢去表达自己的诉求，可能和他的内在力量不足有关，而内在力量不足呢，其实又很希望又很需要有社会支持体系，就是我们说的能够站在我身后的人，站在我身后的人越多，我就越有底气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但是我感觉我身后没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人是心里会很慌的，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的诉求合不合理。所以呢，社会支持系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位朋友其实在他的这个家庭关系当中，比如说有什么跟亲戚断联呢，就类似这样的一些发现，这种事件的发生。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就是这位朋友可能确确实实在社会支持系统上其实还是有所欠缺的，就是我觉得你需要花点时间去重新梳理一下你的这些比较亲近的关系，然后呢把这些相对敌对的关系化作 他们能够站在你身后去支持你，就说起来很抽象，但总而言之其实是需要你调整你和他们的关系，因为你讲的其实也比较抽象啊。如果你愿意去面对，那就需要你把你生活当中重要关系都列出来，然后一个一个的我们各个击破啊，这样子的话你慢慢就可以把这一个部分给重建起来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你说的这个早年的一些创伤的爆发啊，那我觉得创伤事件的处理它更需要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然后相对专业的设置下进行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你不能混为一谈啊，就是如果是你意识到你有创伤，那你还是要就这个创伤本身要去做一些相关的工作啊。然后你既然知道你有这种创伤，那么你就要尽量的避免就是有类似于这种生活事件啊，就是会有重新激活，就你有这个意识，你知道我的伤口在哪里，那么你在和人接触的时候尽量不要让别人碰到你的伤口，你要有这个意识而不是把它变成了一种理所当然，因为我有这个创伤所以我受伤了啊，我就会有这样的反应，最后就是自己也合理化了，然后合理化了自己的痛苦，你就更难得去改变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从实际的角度来，就是你把你的关系重新重要关系重新梳理一遍，然后去建立更好的支持性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你既然这么清晰的知道你的创伤在哪里，你就尽量在生活当中把你的那个受伤的位置把它保护起来啊，不要总是有意无意的就把它碰到了啊。然后第三个条件允许，你就去寻求更专业的这种帮助，可能对你的这种支持会更大一些。
0: 嗯，听起来其实是一个大工程，而且也不是短期内就可以瞬间解决的。所以说，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慢慢的去梳理啊，找到专业人士的帮助，然后一点一点的去重拾对于生活，对于自己节奏的掌控。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相比第一位朋友呢，这位朋友提问非常的短暂。他说，这个四十多岁啊，生活没有支点啊，有焦虑和抑郁，好累，我该怎么去摆脱呢？
1: 生活没有支点，做事犹豫不决，拖拖拉拉，走不出来了，好累，怎么才能让自己好起来？好压抑，太需要人陪伴了。
0: 其实说的也是相对抽象的一些话题哈，没有支点，然后走不出自己的这个生活，可能陷入一潭死水的这个漩涡，而且很累很压抑。最后提到了一个就是需要人陪伴，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关键的破局点。我们让钱工老师来说一说这位朋友该怎么办。
2: 那我觉得首先结合这位朋友的年龄特点啊，就是人到了这个中年嘛，然后呢这个可能也会面临很多的现实层面的压力。那其实中年人的抑郁无非是来自于对生活的无力感啊，就是我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我发现我很无力啊，对这个也无力，对那个也无力，所以抑郁就产生了。那焦虑呢，更多的是来自于对于很多不确定的一种恐惧啊，因为我现在都是这个样子，那未来10年五年或者20年以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就更不清楚了。所以不管是这种无力带来的抑郁，还是因为担心带来的焦虑，它其实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去抵抗它，就是现实感啊。就是当我们陷入到这种无力的抑郁和这种对未来的焦虑的这种思索当中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没有现实感，因为我们永远脑海里面想的都是过去啊、未来呀、但是对于当下的这个生活进行时的这种现实感其实就没有了啊。所以其实对于中年人来讲，我觉得有一个共通的部分，就是我们需要找到生活的现实感。所谓的现实感就是我们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是吧？就是在当下能够把我当下所有的感官系统都激活的那种体验来去，而不是像个行尸走肉一样的，就是我吃东西我也不知道吃的是啥，然后我每天干什么我都不知道我身体有什么感觉。所以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如果你觉得又很迷茫，又不知道怎么去调整，又没有方向，又没有支持的时候，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让自己变成一个单纯的生物性的人，然后去吃好睡好，然后休息好啊，然后适当的还能够运动一下更好了。如果你能够给自己一周啊，或者三五天这样的一个时间去关注自己真实的当下的这种感官的话，你会发现可能压力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然后你的心理能量慢慢恢复以后，你就开始就会有那种想去做更多事情的这种动力了不然的话就一直在这个恶性循环当中去消耗自己。
0: 是的，希望这位朋友赶紧先调整自己的这个身体或者是精神状态啊，然后再去想未来和以后的故事。 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哈，这位朋友就非常的具体了，他说婆媳等矛盾导致了他们的离婚啊，他啊，应该说的是他的妻子想不离家，但是保持新恋情，应该怎么办啊？听起来很纠结。我们来听具体的故事。
3: 家庭背景，我老婆单亲家庭，有一个哥哥，因为生活上很多问题意见不一致，和爸爸、哥哥那边也没有联系了。我独生子女家庭，家庭条件一般，我的爸爸做木工装修之类的工作，我的妈妈也就是务农之类的。婚姻背景，2012年我和我老婆认识，2013年我老婆车祸，全程也是我在照顾。2014年我们结婚，2017年女儿出生。中间婆媳矛盾较大，发展到后续也影响到我对待老婆的态度。后续她提过多次离婚，但我一直没有同意。但事态越发的恶化，她开始比较极端的行为，动手打人等等。结果在2025年去办了离婚证，我本着离婚不离家。在财产分割的时候也给他更多，但离婚不久后他认识了新的恋人，并发展得很快，现在被我发现了。他还是不想断掉和现在恋人的联系。问题，他现在提出他还是离婚不离家，但和新的恋人关系不断，也可以和我继续相处，继续共同照顾女儿。但我期望的是他能把现在的关系断掉，我们继续尝试相处。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请问我该如何选择？
0: 听起来相当的纠结哈、啊。现在的状态呢是离婚不离家，但是呢，对方又有了新的恋情啊。这个可是好像这位故事的主人公还不想断掉关系，哎，该怎么办呢？乾坤老师。
2: 就我觉得这位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就是确确实实在处理事情的，就看他处理他这个离婚不离家的这个事情，包括他的这个前应该是前妻对吧、然后现在有了新的恋情，就他的这种态度，就我能够感觉到其实这位朋友其实在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上其实是没有底线和边界的，其实我会有这种感受。所以那这样子呢就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其实自己很吃亏。吃亏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没有这样的明确的底线和原则的时候呢，就对方就探不到我的底。那这个时候呢，我可能就会在关系当中先忍，就是我退，我退的过程当中我就先忍着，然后尽量能忍则忍。所以呢，我觉得他的婆媳关系可能也是他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是最后就是老婆的利益也没有顾及到，妈妈的利益也没有顾及到，那我都在忍，然后到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的时候，然后就要开始去爆发出来一种冲突啊，所以反而会使这个问题带来更大的麻烦啊。所以我觉得就这位朋友，你其实不应该把更多的焦点放在外界，就是你处理婆媳关系也好，还是说你面对你的前妻的这个关系也好，你得有自己的想法，就是你不能是完全是顺应他们的想法。就是我比如说我如果在家里是一个丈夫，是个儿子，我想把我的妈妈和媳妇的关系变成什么样子，那我就应该有自己的想法，我要平时要为我的想法去做出努力，而不是这个媳妇说这个我就按媳妇的来，妈妈说那个我就按妈妈的来，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又会两边不讨好。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当你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的时候，你又有情绪，那自然就会把这个关系朝更这个反的方向去推进啊。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想清楚啊，就是现在面对这个这个前期的这样一段恋情和他的一个诉求，那么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到底希望把这个事情变成什么样子？而不是说他想怎么样啊？我觉得，而且从这个逻辑上来讲，就他现在已经跟你离婚了，他也有他选择情感的自由了。所以最后就是，你如果又觉得我前面让步了，然后我现在又吃亏了，其实就会把你的最后就很容易把自己过去的压抑的情绪和当下的很多现实决策纠缠在一起，这个时候就很难的理智的做决策了。所以我觉得你要及时的停下来，然后就是把你自己的底线，把你的逻辑把你想要的那个方向把它明确的摆出来，然后告诉对方你的部分在哪里，可能对方真的看到了你这个底线之后，他就会慢慢的去调整自己。
0: 是的，看似一团乱麻，但其实很多都是在不作为之间悄悄任意生长出来的，所以说需要你一边思考一边行动啊，行动还是很重要的。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记住乾坤老师的建议。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我40岁了，但是我接不住孩子的情绪，有长期的 亲子冲突，我该怎么稳定自己呢？
1: 四十宝妈长期处于亲子冲突，孩子只要发脾气、乱扔东西、不收拾整理、不好好写作业、故意嬉皮笑脸，自己就情绪波动，在家里感觉不到快乐，每次发脾气后又觉得后悔，觉得没做一个好母亲。希望老师帮忙分析问题背后的心理原因，并给一些疏导和建议威胁。
0: 这个典型的教育问题哈，这孩子发脾气或者是乱扔东西、不收拾东西、不好好作业，妈妈发完火之后又会自己自责，那该怎么办呢？建功老师。
2: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家庭可能都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作为父母该如何去教育孩子。我觉得现在就大家都在提倡教育，反而给父母增加了一些枷锁。就觉得你好像不去谈教育，不去做好教育，你就是个很不负责任的父母。我觉得他多少就整个社会的舆论环境会对父母有很高的这种道德枷锁在。
0: 对，
2: 所以我觉得恰恰要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我们父母反而要回到自己身上来，就越是在这种对我枷锁很严厉的环境当中，我越要给自己空间，因为环境都不给我空间了，我这个时候再不给自己空间，那我就窒息了。所以这位妈妈说的是接不住孩子的情绪。我觉得其实这个接不住孩子情绪背后是接不住自己的情绪。就是我都没有能力照顾好自己，接住自己的情绪，你说我怎么有能力去照顾孩子或者照顾别人，去接住别人的情绪。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问题，你要看到你自己，就包括他讲到的，就是自己会发脾气，自己会情绪波动。所以那你怎么和你自己的情绪更好的相处，怎么去做一些能够让自己情绪平缓下来的事情，而不是一种很无力的一种状态在那里。所以我觉得首先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把焦点从孩子的身上放到自己身上来，然后当我能够我意识到我有什么情绪了，然后我能够及时的去为自己的情绪做点什么，然后让自己尽快的处在一个比较平和稳定的状态里面，然后我再来去面对孩子，那我就会把我用在自己身上的方式去用在去接孩子的情绪，就是这样子的话，我反而也会互相促进。但是我自己的情绪接不住，我肯定也接不住他的情绪，最后带来的是一种挫败。所以我觉得这位妈妈可以先去关照一下自己的情绪，尝试着和自己的情绪相处，让自己尽快的从情绪当中出来。
0: 是的，我觉得很多父母也要给自己宽宽心，我没有必要非要做那个满分的100分的爸爸或者妈妈啊。其实能够好好的接纳自己，给孩子一个松弛的环境，他才会有更松弛的空间去健康的成长。非常感谢今天钱功老师的精彩分享，最后让钱功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2: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0: 谢谢钱坤老师，我们下次再见。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说个心里话板块的问答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解忧杂货铺，即将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4: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5: 开学季越来越近，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6: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 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

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安排。那在上半段守护夕阳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的是微信的消息能不能当作有效的遗嘱。那会结合两个真实的案例来讲一讲订立遗嘱的一些法律的注意事项。另外呢，在下半段老友健康当中呢，我们会来了解到一些关于脊柱保护的相关的知识。另外在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当中，我们会邀请专家来解读今年3月1号正式实施的湖北省老年教育条例。
4: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3: 微信呢是方便了大家的生活，那不少的家庭现在都会通过微信来商量家事儿啊，也有一些老年人呢会在微信当中谈及自己，比如说一些财产的处置的一些想法。那这个微信的信息究竟能不能算作是一份有效的遗嘱呢？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第一个案例。
5: 春节，35岁的姚倩刚从国外归来，就发现家里储物间内母亲的遗物都不见了。他非常震惊，母亲去世才1年多，他的遗物都去哪了呢？于是姚倩立即询问家中一名中年妇女。突然姚倩发现母亲生前最喜欢的一条绿宝石项链竟挂在妇女的脖子上。姚倩顿时大怒，我母亲的东西是不是都被你拿走了？妇女回答说，自己只是拿了几件首饰，其他的早就扔了。见姚倩动怒，妇女又劝解道，人都走了还留着东西干嘛呢？只会徒增伤感。姚倩一听这话更生气了，冲妇女咆哮道，我母亲的东西你有什么资格扔？妇女不以为然地说，我和你父亲就要结婚了，以后我就是你的母亲，你放心，以后啊我一定会善待你的。姚倩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怒气，上前揪住妇女的头发，狠狠地就打了起来。妇女大喊姚倩父亲前来救命，姚倩父亲赶紧将两人分开，并怒斥姚倩举止粗鲁，还说妇女清理姚倩母亲的遗物没有错，人就应该往前看。
6: 听到父亲竟然向着别人说话，姚倩非常寒心，愤怒之下，他声称父亲要是跟这个女人结婚，就要跟她断绝父女关系。那么姚倩为何不同意父亲娶这位中年妇女？难道只是因为妇女扔了她母亲的遗物吗？
5: 原来姚倩的父亲名叫姚志军，时年60岁，是一家资产上千万电子厂的股东，拥有25%的股权，每年光是分红就非常丰厚。姚倩一家人呢，生活原本很幸福，可惜后来姚倩母亲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紧接着姚倩又因工作需要被派到国外工作了。姚倩走后想着父亲一个人在家一定很孤独，便时常打视频问候。让她意外的是，父亲的气色竟一天比一天好了，好像还年轻了。姚倩觉得不可思议，追问父亲原因，父亲竟然说新交了一位女朋友。据父亲讲，两人啊是在一次聚会上相识的，女子名叫沈艳丽，比姚志军小20岁，是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刚离异不久。 沈艳丽经常借着推销保险的由头到姚倩家，帮姚倩的父亲洗衣做饭。沈艳丽长相不错，又能说会道，很得父亲的喜欢，而沈艳丽也总夸父亲是个好男人。很快两人就成了情侣，还在姚倩家同居了。得知此事后，姚倩心里很不是滋味，母亲去世还不到一年，父亲就已另结新欢，还是一个刚认识不久的年轻女友。姚倩本能地觉得沈艳丽对父亲的心思不单纯，劝说父亲要多加防备，可父亲根本听不进去。姚倩担心父亲冲动再婚，这一年春节她特意回国陪父亲，没想到刚回到家，父亲就急不可耐地跟她说她要跟沈艳丽结婚。姚倩倒是没急着反对，想着先观察沈艳丽几天再说，不想紧接着她就发现母亲的遗物都不见了，其中一件首饰还被戴在了沈艳丽的身上。细问之下才知道，沈艳丽竟将姚倩母亲的大部分遗物扔了，留下几件贵重首饰她自己佩戴。姚倩顿时大怒，沈艳丽反劝姚倩要向前看，还说将来啊，自己跟姚倩的父亲结婚后会像母亲一样对姚倩好。姚倩既愤怒又恶心，揪住了沈艳丽的头发打了起来，后才被父亲制止。这件事儿之后，姚倩心想，沈艳丽跟父亲都还没结婚呢，就敢处理母亲的东西，若是将来两人结了婚，还不得把整个家产都霸了去。想到这儿，姚倩一阵心惊，随即威胁父亲说，若是父亲跟沈艳丽结婚，他就跟父亲断绝关系。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6: 姚倩本以为自己跟父亲说的狠话起到了作用，因为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父亲都没有再提过跟沈艳丽结婚的事。可让姚倩没想到的是，不久父亲竟又向姚倩提出他必须要跟沈艳丽结婚。那么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5: 原来不久前父亲被查出肺癌晚期，姚倩因为工作忙只请假回国陪伴了父亲两个星期，临走啊给父亲请了位护工，不想护工只干了三天就被沈艳丽给赶走了，说是护工不够细心。之后沈艳丽就请了假专门照顾父亲。父亲见沈艳丽十分辛苦，有些于心不忍，就想着临死前给她一个名分。姚倩想反对，但又担心会加重父亲的病情，于是便来了个缓兵之计，说自己回国后当面跟父亲沟通此事。可还没等到她回国，父亲姚志军就病情恶化，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姚倩心急如焚，赶紧回国，哪知她刚下飞机就接到了父亲所在电子厂老板张总的电话，说她父亲刚在医院病逝了。姚倩顿觉五雷轰顶，还没缓过劲儿来，张总紧接着又告诉了一个令她震惊的消息。原来就在几个小时前，姚倩的父亲姚志军突然在股东微信群里发了一条微信，大体内容是，我姚志军名下电子厂25%的股份由女友沈艳丽继承。张总等几位股东都觉得不可思议，毕竟姚志军和沈艳丽没有领证结婚，姚倩又是姚志军唯一的女儿，这股份理应由姚倩继承呐。随后他又从医院了解到，父亲最后的几个小时已经神志不清，不大可能再用手机发信息，而这段时间父亲的手机一直是由沈艳丽保管的。据此姚倩推测，让沈艳丽继承电子厂股份的微信信息应该是沈艳丽用父亲的手机发送的。姚倩虽不认可这则信息，可为了让父亲走得安心，在医院的太平间跟亲友一起参加父亲遗体的告别仪式时，他并没有因此事跟沈艳丽大吵大闹。可没想到 一行人刚走出太平间，沈艳丽就急不可耐地询问电子厂的张总，他什么时候可以去公司变更股权登记。姚倩一听顿时火冒三丈，直接冲上前猛地将沈艳丽推倒在地，并怒吼道，你别做梦了，父亲的股权都是我的。沈艳丽恼羞成怒，起身就跟姚倩扭打在一起，一边打还一边嚷嚷说，你爸已经在微信群里面说了，他的股权都是由我来继承的。可姚倩和亲友对此都不认可，不少人还出手帮姚倩一起殴打沈艳丽。不一会儿，沈艳丽就被打得落荒而逃。
6: 可让姚倩没想到的是，父亲的葬礼刚结束，他和电子厂的股东就收到法院传票，原来是沈艳丽将他们起诉到法院，要求继承姚志军的股份。那么法院会支持沈艳丽的诉求吗？
5: 法庭上，姚倩和股东都认为，姚志军临死前在微信里发的微信信息是沈艳丽拿姚志军的手机发送的，不是姚志军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算有效遗嘱。那么这种微信遗嘱到底有没有效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法定遗嘱形式。遗嘱是指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遗产或其他事务所做的个人处理，并于创立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遗嘱必须采用法定的六种形式之一，该六种形式为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微信聊天记录并不属于这六种形式之一。我们回到本案，姚志军去世前虽有跟沈艳丽结婚的想法，但他却没跟任何人透露过将股权赠与沈艳丽的想法，临死前却突然通过微信发送了一条消息，将要全部的股权赠与沈艳丽。这一份所谓的遗产安排不但剥夺了女儿姚倩的遗产继承权利，也不符合民法典规定的遗嘱形式。另外，该消息发送时，姚志军已经意识不清，仅靠沈艳丽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认定为姚志军的真实意思表示。最终法院判决姚志军微信聊天形式的遗赠无效，姚志军的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由第一顺序继承人女儿姚倩来继承。不久，电子厂的股东们就配合姚倩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4: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3: 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案例当中，这位老人的女友呢，是仅凭老人在昏迷期间的一条微信就想继承股权的遗产，那最终呢是被法院驳回了。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当中呢，同样是微信的遗嘱，但是法院呢却判其有效。我们来详细了解。
5: 这天中午，某市一公司大门外，一中年男子突然指

0: 进了公司。看着年轻男子的背影，中年男子不住地摇头叹息。那么年轻男子为何不愿见父亲最后一面？还有中年男子是谁？他和年轻男子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原来中年男子名叫林小鹏，现年45岁，他有一个比他大5岁的哥哥，名叫林大鹏。兄弟俩的关系啊一直很好。林小鹏上大学时父母没钱，多亏了哥哥的资助，他才顺利毕业。弟弟大学毕业后在当地的一家中学当老师，而哥哥学习不好，中专毕业应聘到了一家机械厂干销售，不久还和厂里的一名外地女子结了婚，并生了一个儿子，起名林峰。
1: 林大鹏肯吃苦，酒量出众，靠着这股拼劲儿，他的销售业绩一路领先，赚了不少钱。按理说林大鹏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日子应该越过越好，可没过多久，一场严重的家庭危机骤然降临。
0: 原来是哥哥在外跑业务时结识了一名小他10岁的年轻女子，两人可谓是情投意合，成了情人。后来哥哥想离婚娶女子，便跟嫂子摊牌。嫂子觉得儿子林峰还小，离婚会伤害儿子，坚决不同意。可哥哥铁了心，非要离婚不可，对嫂子稍有看不顺眼就会拳打脚踢。当时12岁的林峰想保护母亲，也经常被打，整个家庭陷入了危机和混乱。得知内情后，林小鹏气得痛骂了哥哥，认为哥哥太不知足，嫂子贤惠能干，林峰聪明懂事，一家人好好过日子不好吗？干嘛非要离婚呢？可哥哥根本听不进去，之后又多次对嫂子动手。后来嫂子实在是忍无可忍，跟哥哥协议离了婚，拿了一笔抚养费，带着林峰去外地自己的家乡生活了，之后就跟哥哥断了联系。离婚后哥哥紧接着就和那名年轻的女子结婚了，可两人的婚姻仅维持了3年就开始争吵不断。不久女子还以感情不和为由向法院起诉离了婚，并分走了哥哥不少财产。两人并无子女，两段婚姻都以失败而告终。自此哥哥一蹶不振，终日郁郁寡欢，没少跟弟弟林小鹏唠叨，说自己后悔跟林峰的母亲离婚。而就在半年前，哥哥被查出了肺癌晚期。林小鹏想着哥哥身边没人照顾，念及当年哥哥对自己的恩情，便跟妻子商议后把哥哥接到了自己家。可哥哥的身体状况仍是一天不如一天。这天哥哥突然跟林小鹏说，他想临死前跟儿子林峰见一面。林小鹏为了帮哥哥完成遗愿，终于寻到了林峰。此时他已经大学毕业，在某公司实习。林小鹏将哥哥的病情告诉了林峰，希望他能够赶来陪伴哥哥一段时间。不想林峰却说实习期间不方便请假。之后林小鹏又多次打电话给林峰，可每次他都这样回复。眼见哥哥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还住进了重症病房，林小鹏着急了，自驾汽车赶到外地，想当面说服林峰来见见哥哥。林小鹏见到林峰后就要求他赶紧跟公司请假，没想到林峰依然拒绝。当场被拒后，林小鹏气得大骂他是不孝子，可林峰却理直气壮地翻起了旧账，临走还说绝对不会去看父亲林大鹏。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林小鹏对侄子非常失望，为了不刺激病重的哥哥，他一直未向哥哥透露过林峰的任何消息。可这并不能阻止哥哥的病情恶化。一天哥哥大概自知时日不多了，便通过微信给林小鹏发了一份电子遗嘱，该遗嘱格式与一般的遗嘱大体相同，内容大致是：我林大鹏的全部财产均由弟弟林小鹏继承，如果儿子林峰找上门

0: 可以由弟弟给他50万元人民币作为补偿。除了这一份电子遗嘱外，林小鹏去病房探望时，哥哥还将自己银行卡的存放地和密码告诉了他。林小鹏见哥哥这样做非常伤感，而他也从医生那边得知哥哥的确撑不了多久了，联想到哥哥一直牵挂的儿子林峰，林小鹏就想做最后的尝试去联系了林峰。于是他又将哥哥病情加重，很可能将不久于人世的消息电话告知了林峰。另外，林小鹏还将哥哥发给他的微信电子遗嘱也发给了林峰。原本林小鹏对侄子的到来并不抱太大的希望，毕竟不久前他曾明确跟自己说过绝不会来看哥哥。可让他意外的是，这次林峰竟然连夜坐高铁赶了过来。哥哥见到期待已久的儿子林峰，高兴地流下了眼泪，却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紧接着哥哥就陷入了长时间的昏迷。
1: 林小鹏满心悲痛，强忍着难过开始着手准备哥哥的后事。不料就在这时，他竟然收到哥哥发来的微信，内容赫然宣布此前的微信遗嘱作废，名下遗产要分给儿子林峰70%。林小鹏大感意外，难道是哥哥已经醒了？这条消息是他亲自发送的。
0: 想到这儿，林小鹏赶紧往医院跑去，不想到了病房却发现哥哥仍昏迷不醒，而哥哥的手机却在林峰手里。他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生气地质问林峰，刚才的微信是不是你拿着手机发的？林峰不承认，说他父亲刚才醒来发的。林小鹏不相信，两人因此争吵起来。而就在这时，哥哥的心电监护仪突然报警，医护人员随即赶来抢救。遗憾的是，一个小时后哥哥就抢救无效去世了。哥哥的去世让林小鹏很愧疚，一想到哥哥去世前他还跟林峰在病房内吵闹，让哥哥走得不安宁，他就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同时林小鹏也非常厌恶林峰的所作所为，他独自把哥哥的后事办完以后，就按照先前的微信遗嘱给林峰转账了50万元。林峰不满，坚持要按照最后的微信遗嘱重新分配父亲的遗产。为此林峰天天去叔叔林小鹏家吵闹，林小鹏不堪其扰，便拿着哥哥留下的微信遗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他继承哥哥名下的所有财产。法庭上林峰也拿出了父亲最后时刻发送的微信遗嘱，要求按照微信的内容继承父亲林大鹏70%的遗产。那么这两份遗嘱到底哪个才是真实有效的呢？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有效遗嘱必须具备以下实质要件：一、立遗嘱人必须具有立遗嘱的能力；二、遗嘱内容必须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三、遗嘱的内容必须符合我国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四、遗嘱必须具备法定形式。综上，遗嘱的实质要件包括立遗嘱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真实意思表示，此外还包括遗嘱的真实性、法定形式等。我们回到本案中，林大鹏自知大限将至，未来得及订立书面的遗嘱，只给弟弟林小鹏发送了一份微信遗嘱。该遗嘱包含了立遗嘱人的身份信息、遗嘱事由、家庭基本情况、行为能力及遗嘱具体的内容，并附有署名和日期，符合遗嘱的实质要件。尽管遗嘱不是以传统的纸质书面形式订立的，但其电子形式足以显示真实意思表示。法院审理认为，结合双方的自述以及林小鹏提交的与林大鹏的微信通话记录，以及林小鹏为哥哥安排后事等，这一切都可以认定林小鹏对林大鹏尽了主要的辅助义务。林大鹏

0: 发送给林小鹏的微信遗嘱符合电子证据的形式，可以认定为林大鹏生前真实意思表示，林大鹏名下存款应按遗嘱继承办理。至于林峰提供的微信遗嘱，法院认为当事人林大鹏当时处于昏迷状态，这一份遗嘱不具备遗嘱的实质要件，不能确定是林大鹏的真实意思表示，法院不予确认。最终法院判决林大鹏名下的所有财产均由林小鹏继承，林小鹏支付林峰50万元作为补偿，该款项已经支付。接到判决，林峰懊悔不已，原本他以为父亲身患重病，应该不会有多少财产可以继承，后来看到父亲的微信遗嘱才知道父亲还有不少遗产可以继承，他才慌忙跑去见父亲最后一面。而为了想多分父亲的财产，他还用父亲的手机发了一条自己编写的微信遗嘱，可惜法院对此并不认可。
1: 应该说啊，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呢，很多人都喜欢用微信这样的方式来留下一些这种字句的感受啊。这种方式呢，虽然说比较便利，但是我们也通过案例可以看得到，有效性包括它的可操作性还是不及一些传统的更加正规的包括纸质的遗嘱这样的方式。那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需要订立遗嘱的时候呢，一定要尽量采用法定遗嘱的形式，避免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甚至会让人钻了空子。

0: 前面呢，给经常有便秘情况的听众呢，是推荐了湖北之声的限时福利活动，8块8能够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那如果说您还没有参加的话呢，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呢是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电话呢是400100-9928，400100-9928。大便有干结的情况，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的问题困扰，真的是非常的折磨人。白天的话不敢出远门，晚上的肚子总是胀胀的，老是要跑厕所，焦虑的可能觉都睡不好。那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呢，如果您有类似的情况的话，一定要及早的调理。相信呢，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的产品了，但是为什么还是会反反复复的便秘呢？其实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可能只注重了排，而没有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的话一点也排不了，那结果就是用的量是越来越大，但是依赖性也是越来越强。那我们今天推荐的华夏鲜宝呢，它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能够起到蠕动、润滑和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够排，更能够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的排便。那刚刚的很多朋友还在问说8块8到底能够体验多少，接下来您仔细听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8块8呢能够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连邮费都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就全部结束了。那如果说您经常有便秘的情况的话，趁现在一整瓶的华夏鲜宝只要8块8毛钱，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就给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您记好了，是400100-9928，400100-9928。再播送一遍，400100-9928。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在吗？
3: 在的，领导，您指示。
4: 儿子，在吗？
5: 在吗？
6: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4: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7: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8: 那接下来的信息，眼睛有不舒服的听众朋友您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的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的眼贴来补贴咱们湖北听众。不管您是在湖北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您拨打好视力的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会给您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您来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是眼睛有模糊发雾，看电视看手机都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什么都不方便的朋友们，这款眼贴您可以来试一下。它呢是采用了中医的湿热敷的办法，能够加快眼贴当中中草药精华的吸收和渗透，贴完之后眼睛会明显的感觉到不一样，特别的水润，特别的透亮，您再去看手机看电视都会感觉更加清晰。那好视力的26周年大庆，眼贴的红包也是抢不停。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订购，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能够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之外，还会给您一套周年庆的礼盒，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另外呢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送一遍400-706-1900。

0: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老年天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的是怎么样保护咱们的脊柱。其实呢，有很多运动方法都可以对脊柱呢进行保护，但是呢，如果说运动不当的话啊，包括您的这种保健方式不当，可能呢会对脊柱呢是造成伤害。那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脊柱外科的专家任大江呢，他就建议大家要警惕以下这样一些危险动作，我们来一起看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叫做竖挂式锻炼。那因为颈椎呢是独立承担了咱们全身的重量，还把脖子作为这个旋转轴去抽动这个调动整个身体的这种旋转的话呢，是非常容易损伤到咱们的颈椎的，会有可能会造成关节的错位，包括肢体的瘫痪，甚至呢是危及生命。那第二个动作呢是盲目的牵引。很多人把牵引作为一种保健的方式啊，但是过度的这种尤其是蛮力的牵引是非常危险的。那如果说您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之后，

后呢，也建议您到医院去明确一下病因啊，在专业的医师指导之下做一些相应的治疗。那为了保护咱们的脊柱呢，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会选择带一些护具。那怎么样去挑选和佩戴这些护具呢？像颈椎不舒服的时候，您可以选择佩戴的是颈托啊，可以限制脖子各个方向的活动，让受到刺激的神经能够有机会得到休息，得到放松。那等这个炎症消退之后呢，您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也会逐渐的缓解。那选一个合适的颈托，第一个您要注意的就是要选择型号，它的高低要和您的脖子的长度啊相匹配。型号的话呢，当然要和您脖子的这个粗细要相匹配了。第二个就是要注意一下它的佩戴方式，它的上缘要卡住您的这个下巴的这个地方，然后呢下缘是卡在锁骨的上方，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您戴上这个颈托之后还能够目视前方啊，不要戴成那种在脖子上可能比较晃动的那种像个项链一样的啊，那可能对您的颈椎的这种保护作用就没有了。好，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颈托，那在这个腰部的话，咱们可以选择腰托。这个腰托呢，一般是用于一些保守治疗，像腰肌劳损啊，还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样一些患者的话，您在症状的急性期可以选择佩戴腰托。那还有一些呢，是腰椎做了手术的患者，您在术后一段时间啊，相信医生也会建议您来使用腰托。那这个腰托应该怎么样来选呢？专家呢也给出了一些建议，选择专业的腰托，宽厚而且呢要坚硬，里面呢会有多个纵横排列的钢条，这样能够对您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那像有一些比较窄的、比较薄而且比较软的腰托，它是起不到一个有效的保护作用的。

0: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1: 好，老年天地呢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的专题。
2: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3: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
2: 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3: 为老龄化国情教育发声，为健康中国行动助力。
1: 人口老龄化背景之下，老年教育既是老龄事业，也是终身教育事业，关系到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身心健康与社会参与。为了更好保障老年人继续受教育的权利，促进老年教育事业发展，2025年11月27日，湖北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湖北省老年教育条例》，条例已于2026年3月1号起正式施行。由湖北省民政厅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打造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第11期，为您邀请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与法规实施监督处处长陈超带来《湖北省老年教育条例》专题解读。你好，陈处长。
4: 主持人您好。
1: 湖北省老年教育条例呢是在今年3月正式审议通过的，也是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制定这样一部地方性的法规，它的一个时代背景是什么样的？另外呢，咱们省的老年教育的现实工作当中还存在哪些亟待立法来破解的突出问题呢？
4: 老年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和老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老龄教育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举措，是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2021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省委省政府也印发了配套落实的文件。

0: 对老年教育提出了明确工作要求。目前我省已初步形成覆盖省市县的老年教育网络，但还存在资源供给不足、城乡分布不均、保障机制不完善、部门协调需加强等问题，需要通过立法加以解决。制定条例啊，就是为了更好地保障老年人继续受教育的权利，促进老年教育事业发展，构建覆盖城乡、泛在可及、普惠便捷的老年教育服务体系，持续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1: 刚刚呢，我们是一起了解了立法的一个现实背景，那接下来呢，请您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条例的完整立法过程、条例整体架构、施行时间，还有它的立法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0: 省的常务会将制定条例列入了2024年立法工作计划，成立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政府副省长为组长的立法项目领导小组组建立法工作专班，工作专班深入开展调研，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立足实践基础，坚持问题导向，充分凝聚共识，统筹推进立法工作。2025年11月27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北省老年教育条例，条例共6章40条，分为总则、体系建设、教育服务、保障和监督、法律责任、负责。条例已于2026年3月1日起实行。条例严格对标对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树立积极老龄观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党中央、省委关于老龄教育工作的决策部署工作要求，致力于建立覆盖城乡、泛在可及的老龄教育体系，扩大教育资源供给，推动老龄教育服务向基层延伸，发展老龄教育数字新形势、新业态，加强数字教育资源共享，畅通老龄人学习渠道，规范教育教学活动，保障老龄人以及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
1: 那翻看这个条例的话呢，我们发现啊，内容是非常丰富，而且呢一开始就明确了老年教育呢它是属于社会公益性的事业。那这个公益属性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理解？同时的话，它又确立了哪些工作原则和工作目标呢？
0: 条例开宗明义规定，老年教育是终身教育和老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公益性事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发展老龄教育就是切实保障老年人享有继续受教育的权利，获得普惠便捷的学习机会，让公平普惠的老龄教育服务惠及广大老龄群体。条例明确，老龄教育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益普惠、开放便捷、平等资源的原则，目标就是实现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1: 那健全工作体制呢是事业发展的基础。那这个条例它是怎么样划分政府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同时做好机构监管的呢？
0: 政府职责方面，条例规定，县级上政府应当完善服务体系，均衡城乡布局，扩大资源供给，建立工作协调机制，落实经费保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村居民委员会应当统筹利用现有资源，为开展老龄教育服务提供便利。在部门分工方面，条例规定，教育部门负责统筹规划、指导协调和综合管理，对各类老龄教育机构开展业务指导。民政部门负责推进老龄教育与养老服务相互融合，协调发展。老干部工作部门负责所属老龄大学的建设、管理等相关工作。文旅部门负责推进公共文化资源向老年人开放共享，为老龄教育提供便利。此外，条例还规定，发展和改革、科技、公安、司法等部门各尽其责，齐扎共管，在各自职责内共同做好老年教育的相关工作。老年教育机构的监管上明确了谁审批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防范监管空白盲区。政府有关部门按职责加强对老年教育机构的日常监管，依法查处涉及老年教育的违法犯罪行为，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1: 那其实现在提到老年教育呢，痛点之一啊，就是一座难求。那这个条例是怎么样构建覆盖城乡的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的？另外，像实体教学、还有线上教学以及养教融合，它分别是有哪些制度上的设计呢？
0: 应该来讲，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是条例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按照条例规定，县级上政府统筹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养老、法治等资源，建立实体与虚拟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融合，覆盖城乡泛在可及的老年教育服务体系。一呢，是筑牢了实体教学体系。条例规定，市州县市至少建设一所老年大学，各级开放大学面向社会提供老年教育服务，支持有条件的乡镇街道村社区设立老年学校、老年学习点，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结合学校特色，面向社会提供老年教育服务。二呢，是建设线上教学体系，加强老年教育数字化建设，整合现有老年教育网络平台、远程教育平台和数字化课程资源库，打破时空限制，推动各类老年教育机构接入平台，共享教育资源，向老年人免费提供数字教育服务。三呢，是丰富多方共建的服务体系，鼓励养老机构变身银发学堂，在公办养老机构嵌入学习空间，在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灵活开展教学活动，在社会化养老机构中探索更加丰富的教学形式，促进养教深度融合，同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活动，依法举办老年教育机构、文体协会、专业机构等参与办班、授课和知识普及，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等公共文化体育场馆向老年人免费或者优惠开放，实现资源共享共用。
1: 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农村老年人的这个教育问题啊，怎么样推动这个老年教育资源下沉啊，打通基层的老年教育的最后一公里，农村老年朋友他们怎么样能够享受到更好的老年教育？
0: 为了推进老年教育服务向基层延伸，条例聚焦经费、场地、师资等三大关键性的问题，推动服务向基层延伸。一是在经费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加大基层老年教育财政支持力度，财政性老年教育经费应当向基层倾斜。二是在场地上，条例规定将老年教育场所建设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科学设置乡镇街道村社区老年教育场所，基层统筹使用党群服务中心、文体活动场所、闲置校舍等现有场所，打造就近就便的学习空间。三是在师资上，条例规定老年大学、开放大学通过设立分校、派师资、合作办学等方式，把教师和课程资源送到基层，针对农村地区开设农业技术、卫生健康、乡风文明等特色课程，因地制宜地开展流动教学、远程教学，让地处偏远和行动不便的农村老年人也能学得上、学得好。
1: 那对老年朋友来讲呢，他们也非常关心这个办学的质量以及他们在求学过程中的这种自身的权益啊。那这个条例对老年教育机构的办学是做出了哪些规范？另外，怎么样来防范各种侵害老年人权益的一些乱象呢？
0: 湖北省老年教育条例可以说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做出了相关的规定。首先是为老年教育机构立规矩，老年教育机构应当向社会公布招生计划和招生简章，畅通报名渠道，简化报名流程，科学制定教学计划，优化课程内容，即开设艺术美育、医疗卫生、养生保健课程，也把权益保障、代际沟通、智能技术运用、优秀传统文化纳入了教育教学服务。其次是划清了管理要求，条例规定老年教育机构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定，依法接受监督，健全财务管理制度，严格管理、合理使用老年教育经费，严格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改善办学条件，完善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守护、学员、教师和工作人员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同时设立法律底线，条例规定严禁以老年教育的名义从事违法活动，抵制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骗取财物，坚决杜绝传销、变相传销、非法集资等行为。条例配套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增强了制度的刚性。
1: 那想要实现老年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呢，离不开完整的支撑保障。那这个条例在经费投入、包括阵地支撑、师资队伍，还有鼓励老有所为方面，有哪些制度上的安排呢？
0: 应该来讲啊，条例从三个方面做出了相应的制度性安排。第一是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氛围。条例规定加大宣传引导，动员社会力量通过捐资、办学、合作等方式参与老年教育，支持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开展服务，鼓励老年人学以致用，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扶弱助残、文化传承等公益活动。第二是构建了政府主导多元共担的投入机制。条例规定建立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力量、受教育者等多元主体分担筹措资金机制，将政府举办的老年教育机构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合作等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第三是打造了安全、便利、专业、可靠的支撑体系。条例规定优化场所布局，全面推进教学场地及周边公共服务设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当化改造，老年大学、开放大学，建立完善老年教育师资库，为基层老年教育活动提供师资查询、专兼职教师培训、选送教师服务，鼓励高校、中职学校加强老年教育人才培养，依法保障专兼职教师的合法权益。
1: 那条例呢，现在已经是正式出台了，在这个落地实施的层面还有哪些工作要求？那我们也看到一些相关的单位呢是已经开展了这个学习宣传工作，这块的相关情况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条例的出台啊，标志着我省老年教育迈入了法制化、规范化的发展新阶段，为我省老年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省人大常委会相关方面将协同有关部门和单位，持续抓好条例的贯彻实施工作，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满足老年群体精神文化需求，为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保障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持续注入法治动能。条例实施以来，省大常委会法工委对条例进行了全面的宣传解读，省政府有关部门以及省老年大学、湖北开放大学等方面组织条例专题学习培训，围绕条例的立法背景、立法过程、条例内容、实施要求等方面开展系统的宣传解读，有力地推动了条例制度规定在基层落地落细、全面实施。各级老年大学、开放大学和老年学校等老年教育机构认真贯彻实施条例规定，坚持公益普惠原则，面向基层、面向群众提供老年教育服务，同时不断丰富和创新教育教学内容和形式，持续提高老年教育服务质量，满足老年群体学习需求，推动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感谢陈处长的细致解读，我们也期待啊，随着这个条例的落地见效，更多老年朋友能够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实在便捷的学习机会，在学习当中充实生活，收获快乐，这样的话既能够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也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发挥余热。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由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荣誉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好视力周年庆，听众领福利。好视力的26周年大庆呢，特别拿出20000份的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那这次的补贴规模呢是非常的大，所有眼睛有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情况的听众，您都能参加到活动当中。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会再送周年庆大礼包。 400-706-1900 400-706-1900。尤其呢是在上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眼睛呢是不断的走下坡路，眼神呢是一年不如一年，看什么东西都好像是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还有的呢是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会刺痛流泪，就怕哪一天看不清楚了连累儿女。那在这儿呢要真心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会有感觉，眼睛不黏了，不流泪了，看什么都会越来越清亮，越来越舒服。那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来订购，说上一句生日快乐，除了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还有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 400-706-1900。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真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最近各个剧院都有哪些演出信息，同时呢也会关注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当然呢，直播间也会开通直播间的热线，欢迎大家来点戏，号码是02785811046。不管是京剧、汉剧、楚剧、豫剧、黄梅戏、豫剧、粤剧啊，只要是您想听的，我们戏曲库当中有的就会为您送出。好了，首先进入我们的戏曲新动态。
1: 戏曲新动态。
0: 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呢正在火热开展，本届艺术节的主题为一曲黄梅聚荆楚，雅韵温情起新城。主会场是设置在黄冈，黄梅呢设置的分会场，多位梅花奖得主是登台亮相，既有传统的黄梅戏经典，也有本土的新创大戏，还有惠民的露天名家演唱会。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接下来有哪些演出。9月5号晚上7点半呢，湖北省黄梅戏艺术剧院将演出的是黄梅戏《梅城烟雨》。9月7号晚上7点半，湖北省黄梅戏剧院将演出的是黄梅戏《名伶于三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楚乐戏院的演出信息。本周六的下午1点半钟，武汉楚剧院将演出的是楚剧《小孤贤》《宋友》和《杀狗惊妻》。最后啊，来关注一下永芳古戏院的演出信息。本周末安排的是楚剧专场演出，9月4号下午2点，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楚剧青年团将演出《杨伴讨亲》。喜欢地方小戏的朋友呢，可以前往观看。当然呢，我们也提醒各位戏迷朋友啊，剧场演出呢是以现场的实际排期为准，看戏之前呢可以提前确认好场次，也希望大家能够带着亲朋好友走进剧院，去感受下传统文化的魅力。好了，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送戏时间啦。
1: 好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0: 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静茹。那我们抓紧时间啊，先给上期打来电话还没有送出的几位票友来送戏啊。上期节目当中，武汉的徐先生点播了《何氏劝姑》啊，这也是一出非常经典的楚剧剧目啊，讲的是家长里短的。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楚剧名家汪林该所演唱的楚剧《何氏劝姑》当中的何氏女。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楚俊名家汪林干所演唱的《何氏劝姑》当中的《何氏女》这一段，送给我们武汉的徐先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您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刚刚有黄石的魏先生点播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当中的选段，还有仙桃的谢先生啊，一直想听到的就是荆州花鼓戏《李天宝吊孝》，是由胡兴忠老师所演唱的。还有荆州的陈女士点播了楚剧《小孤弦》，黄冈的丹先生点播的是楚剧《白扇记》，武汉的徐先生点播了楚剧《杜十娘》。我们抓紧时间来送出啊，因为我记得这位点播荆州花鼓戏《李天宝吊孝》的谢先生呢，是一直都很想听这一段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欣赏由胡兴忠所演唱的荆州花鼓戏《李天宝吊孝》当中的片段。这一个唱段呢，时间有点长，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听戏的同时呢，继续拨打直播间的电话来点戏，02785811046。

0: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胡心中所演唱的《金州花鼓戏》李天宝调校。看看时间呢，稍后呢，我们将继续来给大家送戏。稍后回来，我们再见。
1: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2: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3: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啊，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呢？听好了哈，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啊，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好视力周年庆，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够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订购，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6: 好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7: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大家今天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可以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告诉我们啊，不管是京剧、汉剧、楚剧、豫剧、黄梅戏啊等等等等，您想听的，我们戏曲库当中有的就会为您送出。我们继续给大家送戏了，刚刚有黄石的魏先生点播的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那为您找到的是非常经典的一段打虎上山。

好了，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当中的《打虎上山》选段。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还想点戏的朋友呢，记得拨打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刚刚我看到有不少听众打来电话，都点播了楚剧《白善记》啊，像我们武汉的叶女士点播的是楚剧《安藤任母》和《白善记》当中的选段，还有溪水的夏先生点播的是京剧《金龟记》和楚剧《玉堂春》，荆州的肖先生点播了李维康老师所演唱的京剧《蝶恋花》啊，还有我们孝感的张先生点播的是京剧《红灯记》当中的《雄心壮志冲云天》和李玉和所演唱的唱段，还有我们武汉的徐先生点播的是楚剧《杜十娘》，我们抓紧时间来给大家送戏啊。刚才两位听众点播的都是白善记，那我们先就请大家来欣赏一段由江翠兰老师所演唱的楚剧《白善记》当中的《黄氏女》。

好的，欣赏到的是江翠兰所演唱的楚剧《白扇记》当中的《黄氏女》选段。这里是慧文说戏，如果说您还有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送戏了。刚刚有荆州的敲先生点播的是京剧《蝶恋花》，我们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样一段由李维康老师所演唱的《蝶恋花》。

好的，刚刚我们是听到的一段京剧《蝶恋花》，也是缅怀京剧名家李维康老师。这里是慧文说戏，我们抓紧时间来欣赏最后一段唱啊，这也是我们的溪水的夏先生点播的京剧《吊金龟》当中的《叫张毅》，由袁慧琴所演唱，一起来欣赏。

好的，最后我们听到的是一段非常经典的京剧《吊金龟》当中的《叫张毅》，这是一段老旦戏啊，很好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花儿说戏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所有戏迷朋友们的参与和收听。还没有送出的唱段呢，我们将在下一期的好戏送不停继续来为大家送出。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6: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最高气温30到35度，最低气温17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6: 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年内 A 股 IPO 上市104家，同比增长55.22%。晚高峰观察 A 股 IPO 为何能量至齐飞？
6: 卖全球有成色，买全球有力度。商务部回应美国利用 G20 炒作所谓经济失衡论调。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5规划，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收累计增长15%。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 A 股主要指数高开低走，沪指跌0.30%，深成指跌0.79%，创业板指跌0.78%，科创50指数跌2.10%。
5: 盘面上，猪肉、白酒、种植业、文化传媒等方向上涨，电子、化学品、光刻机、半导体板块跌幅居前。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2900只。
6: 那本周这几个交易日 ，A 股有明显的上攻势头，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不是很理想，尤其是几次冲击年线都没有成功。那么到底还差哪些条件？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李龙栓的分析。
7: 我觉得市场至少要具备3个条件。那么首先第一个条件，也就是所有的一些权重股在这个位置呢，是需要形成一个合力的，而不是说权重股里面此消彼长。比如说今天大金融涨，但是煤炭出现下跌，或者说石油石化出现下跌，那如果这样此消彼长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对指数也是有一定的脱离效应，所以呢上去也比较难。所以说要真正想上去，必须所有的这种权重股形成一股绳啊，就是形成合力向上去冲，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呢，权重股要涨，必须的市场是有一定的这种成交量的这种配合。那如果说市场上就现在仅有1.78万亿的这种水平，或者说在2万亿以下的这种水平，那指数想要上去，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因为蓝筹股的一个启动，没有资金的这种没有资金的在这时候托举，那是向上的，第一不会有一定的持续性，第二个现有的这种成交量会形成一个轮动，就是在板块内部会形成一个轮动，那这样的话就会破坏原有的这种整体形成一股绳或者说合力的这种节奏。所以说必须有成交量的配合。那成交量达到多少才能上去呢？我认为从目前市场这种水平上来看，市场其实能达到25000亿以上的这种水平啊，就是成交金额能达到25000亿以上的水平，我觉得就是向上突破年限这种概率就会增大，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个就是需要市场的这种人气，而且现在市场的这种人气现在不足，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半导体科技股拖累的比较狠。那么可以看到前一段时间市场的半导体的资金套牢的相对是比较多，那这两天也没有个相应的反弹，其实大多数资金是在半导体里面被套。那么别的一些板块上涨呢，也是虽然走势上来看挺热闹，但是呢并没有大量的这种资金的托举。其中这两天市场的一个盘面现象，大家应该可以看到，除了这个蓝筹股会有阶段性的，就是某一天或者阶段性的这种上涨之外，其实这个农业板块和防疫性板块和大消费最近走得比较强，但是大消费板块对指数贡献度相对是比较小。那么另外一点呢，大消费的这种上涨说明了什么？市场的人气并不是特别足，因为在市场进攻型的这种情况下，那 才会是一些比如说成长类的呀，包括一些科技股去涨。那如果在市场出现防御性的品种上涨或者大消费是上涨的话，那恰恰说明了市场有一个谨慎的这种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情绪就不会特别高，所以说就造成了市场近期在半年在年线的附近呢一直是横盘震荡，但是呢不向上没有大幅上涨，但是向下呢回调的幅度也并不是特别深，所以我认为它还需要有人气的支撑。那未来一段时间就是第一啊是要权重合力，第二个呢是成交量，第三个需要人气在这时候去做支撑。但是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市场还是有些赚钱效应，但是呢并不是特别大，因为从今天来看市场依然有4000多家上涨，这个呢能不能持续后续呢还是要看这几个条件。主持人，
5: 好的，感谢嘉宾。同时新闻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今年以来 IPO 市场持续回暖，万德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31号，年内 A 股 IPO 上市104家，同比增长55.22%，募资总额1918.78亿元，同比增长192.44%，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1317.7亿元。同期新增受理245家，再审415家，终止审查57家，同比减少33家。
5: 在经历2024年的阶段性收紧之后 ，A 股 IPO 正转向常态化发行与结构性扩容，这一变化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又会给投行格局和投资者带来哪些影响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8: 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钱胜东认为，常态化 IPO 很有必要。
9: 应该是不断的完善 IPO 的审批过程吧，然后最终形成让优质的公司上市啊，然后劣质的公司可能批量退市的一个正向的一个良性循环。个人投资者其实诟病的呢也不是 IPO 啊，而是很多不好的公司上市 IPO 之后呢，高管开始快速的减持变现，这个呢有不利于对应的公司发展，也没有让股票市场起到对应的全社会资金配置效率提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8: 常态化发行的同时，券商投行业务本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年内28家券商参与保荐承销，行业平均保荐费率降到3.42%，同比下降了1.79个百分点。项目资源进一步向头部集中，在钱胜东看来，这同样是市场走向成熟的信号。
9: 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市场可能进入到越来越良性循环的信号之一吧，因为头部的这种集中呢有助于规范 IPO 的一个全流程，同时费率下降呢意味着可能券商保荐的赚钱模式从一锤子买卖过渡为保荐之外要去做跟投和直投的一个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收益，这也意味着券商如果在保荐阶段啊过高的定价呢会极大程度影响自己后续的跟投和直投的收益，所以费率下行呢变相的要求啊就券商在 IPO 保荐过程当中扮演更加负责任的角色。
8: 头部券商加速聚集的同时，中小投行也在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行业分层格局日渐清晰。乾坤云公司投资顾问申瑞对此做了分析。
10: 大型券商呢，可以说凭借项目资源呀、合规风控啊、研究实力啊、抢占了这个当前硬科技的一些优质项目，而中小投行呢，项目呢也是获得难度开始有所增加，其中部分呢中小机构呢开始转向北交专精特新这样一些小项目，形成了这种差异化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整体费率下行呢压缩了投行的这个利润，倒逼了这个券商的加大质控投入并非单纯的这个低价拿项目这个模式。
6: 那另外本轮扩容还有一个鲜明的结构特征，那就是资金向硬科技集中。年内半导体与半导体设备10家企业合计募资815.52亿元，占全市场募资总额的42.5%。技术硬件、材料、汽车零部件等也是位居前列。科创板单家平均募资额接近北交所的17倍。面对这样的变化，投资者该如何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钱胜东给出了他的建议。
9: 那落到个人投资上啊，我觉得一方面是正确看待 IPO 的常态化，市场需要一个良性的入市和退市的循环机制，另一方面呢要理解目前 IPO 向新质生产力倾斜的大趋势，个人投资者在进行组合配置的时候呢也应该适当侧重国家鼓励和支持的方向，但是呢也切记啊盲目的追逐概念啊，可以结合上市公司的市占率研发转化能力商业化落地进度等维度呢来去评估其核心竞争力，理性的分享产业发展和 IPO 的这样的一个红利吧。
8: 沿着硬科技这条主线，申瑞进一步梳理出具体的机会线索，同时也提示了新股分化的风险。
10: 未来新股呢应该还有一个两极分化的一个可能啊，优质标的呢可以有溢价，质地一般的新股呢破发率还是会比较高的。今年的 IPO 呢，向新质生产力倾斜，这一块来看的话呢，已经是半导体赛道的占了今年上半年啊，这个今年的四成了啊，资金明显向硬科技的这样一个倾斜，这是注册制下的这个政策的一个导向啊，这种节奏带来的话，我认为有两者机会啊，一是一级市场源头上市科技企业，啊，可以呢这个产业资本这样的一个走强，那部分的这个具备技术壁垒的公司啊，成长空间还是可观的。第二就是产业上下游配套企业会伴随着这个资本扩张而呈现这种收益。
5: 另外截止到目前42家上市银行的中期年报全部披露完毕，整体来看呢，上半年银行业经营情况良好，净息差出现企稳现象。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1: 上半年42家 A 股上市银行合计营收31,410.48亿元，同比增长7.4%，合计净利润11,327.27亿元，同比增长2.96%。其中32家上市银行的营收净利均实现同比增长。作为衡量银行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之一，银行业净息差出现改善迹象。上半年42家 A 股上市银行的平均净息差为1.52%，同比下降0.01个百分点，降幅显著收窄。其中19家银行净息差环比2025年末有所提升。
12: 上半年呢，过去几年当中啊，吸收的这种中长期的啊这种高息的这个定期存款呢，陆续的啊集中到期。那么按照较低的啊新利率呢，逐步来重新啊再进行定价，这个过程呢会导致啊银行的付息成本的显著的下行。预计呢后续啊这个净息差啊将由之前的持续下行啊转向一个筑底企稳。
11: 投资者回报方面，目前共有20家上市银行已经披露中期分红方案，其中6大行集体将中期分红比例提升至31%。中信银行、上海银行等多家银行的分红比例也都有所提升。
13: 预计利息净收入呢延续修复，全年业绩的确定性仍然是板块基本面最大的一个优势。银行板块整体的股息率是达到了4.07%，部分股份行股息率呢，更是超过了5%，对中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还是比较强的。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云听海量新闻，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林表示，国际贸易的发展是全球分工合作的结果，本质是互利共赢。中国出口增长既源于规模经济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来自各国绿色转型和工业化发展的需要。黄林说，
1: 中国外贸持续发展，利益在各方。针对所谓的中国贸易失衡、产能过剩等论调，中方已多次表明鲜明态度。正如中方此前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所指出的，全球经济失衡根源复杂，把全球失衡与产能过剩挂钩、简单归因，是故意混淆视听，别有用心。
0: 黄林强调，产能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产业迭代、市场波动、分工演变出现的正常现象，应该坚持从经济规律出发，全面、客观、公正看待。
1: 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2: 在昨天的回应当中呢，值得注意的是，商务部提供了两份最新账本，一本是卖账，另一本呢则是买账。我们先说卖账啊，总结起来呢就是起个字，橙色写在研发里。
3: 我们可以具体来梳理一下，七月份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高出整体工业12.4%。同期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为4.5%，出口结构也在变。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出口的比重已经从2012年的20.7%降到了2025年的15.1%。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接棒成为了主力。
2: 而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报告，过去10年全球风电、光伏平均度电成本呢，分别累计下降超60%和80%，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中国创新、中国制造、中国产能，不是中国要卖，而是全球绿色转型需要用得起、用得好的光电。风电光伏需求升级，供给对位，这16.9%是中国企业20多年研发长跑跑出来的竞争力。
3: 接下来再来看看买账，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全球订单涌向中国。前7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出口增长14%，进口增速连续5个月跑赢出口。中国进口规模已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是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
2: 买进来的既有工厂急需的零部件和矿石，也有老百姓果盘里的各国特产。更有深意的是结构。2010年至2025年，中国自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分别增长3.5倍和16倍。中国买的越多，伙伴的出口越有保障。
3: 全面、客观、公正地看，一卖一买之间勾勒出同一个事实：中国既是深度嵌入全球工厂的世界工厂，更是持续扩容的世界市场。中国与世界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始终的双向奔赴；不是一起一伏，而是持续打开的市场空间。
4: 云听财经。
2: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
3: 国家体育总局消息，15/5/17，我国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增长3.2%。
3: 据工业和信息。

0: 发布最新消息， 2025年 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较2020年增长了10余倍， 今年1到7月份 动力电池装车量达410.2吉瓦时。
1: 据市场监管总局昨天透露， 今年以来各地深入开展反垄断执法护企专项行动， 聚焦平台经济、 原料药、 工业事业、 民生等领域， 加强反垄断监管执法， 取得阶段性进展和成效。
0: 国家开发银行日前表示， 已于2号实现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对首批三个民间投资和民间资本参与项目 4.6亿元投放，
1: 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支持重大项目建设。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之密，今年1到8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 115条。
0: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珊，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关注大学生开学流行空手道，武汉一所高校驿站 2天涌入4万件快递。
1: 北京警察学院学生与警犬同训练同考试，力争人犬双毕业。
0: 车辆违停提示短信为什么处罚不一？武汉交警答疑，堵车时收到提示不扣分不罚款。更多内容稍后带来。还是你

0: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邀祖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1: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2: 在阳光下奔跑，大口呼吸新鲜空气，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最简单的日常，而对于庞贝病患者，这遥不可及。庞贝病又称酸性麦芽糖酵素缺乏症，婴儿型庞贝病若无有效治疗，常于一岁内死于心力衰竭及呼吸衰竭，儿童晚发型，经久不治，最终丧失行动能力，只能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而庞贝病只是全球7000多种罕见病当中的一种，每一名罕见病患者和家庭在对抗病痛的过程中都需要更多力量，请把更多的关注留给他们，让我们一起看见罕见，让他们有力量。
1: 他总是照顾发烧的你，也总会在发烧时不忘照顾你。
3: 妈，你都病了，别干了。
4: 哎呀，没事儿，做好饭我就去休息。
1: 他总是安慰崩溃的你，也总会在崩溃时先来安慰你。
3: 对不起妈，我给你惹祸了。
4: 行了，谁还没个犯错的时候，下次注意啊。
1: 他总是帮助为难的你，也总会在为难时坚持帮助你。
3: 妈，你也吃点好的。
4: 嗨，我什么没吃过啊。哎，对了，你生活费还够吧？
1: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妈妈，你会用什么呢？但我知道他们最爱听的话一定是，妈妈我爱你。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6: 北京时间1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爱是信号满格，告别卡顿等待；爱是画面清晰，思念随时相见。科技的温度尽在烟火日常。
5: 中国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老人用爱家灵犀屏追剧， AI 智能看护孩子和萌宠，家中实况尽在掌握。
6: 全家享套餐升级，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出门带上 AI 手机、眼镜、耳机、灵犀助手，时刻随行。学习用移动云盘，上传下载更畅快。办公选云电脑，算力加持更高效。
5: 闲暇打开咪咕视频，沉浸式观赛，放松心情。移动爱购商城，一站配齐数字好物。家宝宝一张保单守护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服务更省心。
6: 焦点时刻伴您享受智慧生活，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7: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东湖隧道，从团山路到东湖通道南向北；第二位是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东向西；第三位是江夏大道，从阳光大道到庙山立交桥南向北；第四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五位是汤逊湖北路，从滨湖路到庙山西路东向西。
4: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光谷天地、菱角湖万达广场、群星城以及永旺梦乐城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5: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7: 新闻高峰这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话题是开学季。这段时间各大高校都迎来了开学季，对于刚刚踏入大学校门的新生来说，不仅是新课程的开始，更是人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远行。开学日，一半是奔向未来的急不可耐，一半是藏在心底的牵肠挂肚。那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那些关于放手与成长的微小瞬间。
8: 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报到现场，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新生身边跟着的不仅仅是父母，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兄弟姊妹，三代人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送学团。
9: 我们爷爷奶奶还有外婆都一起来了，因为要看到他进入到新的校园。三代
8: 来自广西的大一新生雷诗雨就是一支送学团的主角。
10: 我个人对财经方面是很感兴趣的，然后呢关于西南财经它的校园环境啊、师资啊什么的都是比较满意的。
8: 陪着他来报道的不止一大家子人，还有堆了一地的行李。
11: 就他的一些卧具，这都是在这里网上买的寄到这里的，也不是从家里面买的、现在什么都是网上买的寄到这里来。
8: 在寝室楼的一楼，有着为特殊孩子准备的爱心寝室。和普通寝室不同，这里放着落地的床，有点像酒店的标间。住在这里的新生叫徐科平，患有先天性白化病，裸眼视力仅0.03，被认定为视力二级残疾。今年高考，他以物理类641分考入西南财经大学会计专业，
12: 非常开心，也比较惊喜，因为比预估的分要高很多。预估是620分。
8: 641分，对于一个上课坐第一排仍要靠8倍望远镜才能看清板书，读书写字时鼻尖离纸面只有2-3厘米的女孩来说，不是轻松得来的。
12: 普通孩子1小时写完，我大概就需要2-3个小时吧。
13: 写作业？
12: 哎，然后课间的话我也基本上不离座位的。
8: 为了让她能迈出独立生活的第一步，父母在他入学前1个月就开始了对他独自面对生活的训练。
14: 我出差了1个月，然后他妈妈要上班，他自己一个人就这样一个人生活嘛。他没有走过这一步，就让他尝试一下，人生就是从尝试开始吧。爸爸爱你，宝贝儿，你是最棒的。
8: 告别科平，我们来到电子科技大学，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另一位特别的新生，18岁的熊伟轩，天生右手残缺。今年高考，他以638分的成绩考入电子科技大学软件工程专业。
15: 因为我是第一次住校，然后而且还要爬床，我这也不方便，所以说就他们就给我整了个这个，免得太弄那个把自己脚弄得太疼。
8: 伟轩和同学们住在一起，他选择了上铺，父母和老师都曾建议他换到下铺方便一些，但他没有答应。
15: 我觉得就是要去试，因为人生有不多很多的坎儿，然后如果因为这一个坎儿就放弃的话，那后面那么多坎儿怎么办呢？
8: 虽然只有一只手，但伟轩的生活自理能力非常强，性格也很开朗。伟轩告诉我们，电子科大是他梦中的学校，将来他打算考研，想往前走得更远一些。
15: 老机接口，我现在看到他已经发展得很好，我就一直想往这边去研究，去给自己制造一个 右手，为更加广大的残疾人人群提供更好的便利。
8: 而在高校的校园里，每一个年轻的面孔心里都装着各自的梦想。
13: 我未来肯定是要在这个电子领域深耕，
16: 在计算机方面多为国家出一份力量，
17: 把中国的故事讲给世界听，
18: 让中国制造能够遍布全球。
19: 开学季里，高校快递呢是迎来了年度大考。在武汉中南民族大学刚刚结束军训的大一新生，不是拖着行李箱，而是涌进快递站批量收货。从床帘儿，还有这个洗发水到收纳用品，衣食住行全靠网购直达。这两天呢，仅学校两个快递驿站入库量就突破了40000件。我们来了解一下。
20: 9月2日上午11点，中南民族大学智慧物流中心迎来取件高峰。刚结束军训的大一新生如潮水般涌入，驿站内货架满满当当，通道两侧也堆满快件，大件包裹统一放置在门外的遮阳棚下，6台扫码取件机器一刻不停运转，同学们拎着、提着、抱着大包小包满载而归。
21: 最大就是床帘，先拿7个。
22: 7个快递、
21: 对，因为刚开学嘛，所以要准备很多东西哦。然后我们就买了一些，比如说床帘和就是收纳用的东西。
23: 29号来，我也不知道，应该有
22: 20个。送了最多收多少个？
24: 收了9个。
22: 9个，那你怎么拿呢？
24: 一个包，手上挎着。一个包里放一点，然后发一点。
20: 现场来自福建的大一新生程同学，2天时间就取了10几件包裹，包括洗护用品、衣物等生活用品。他说，快递点离宿舍不远，提前网购到校之后不用拖着一大堆行李，省事儿很多。
25: 我们坐火车都8个小时左右，然后带不了太多，就带点衣服之类的。
22: 那其他的东西呢，都是在这边买？
25: 对，差不多网购嘛。
22: 大概已经收了多少个包裹了？已经买了多少？
25: 那应该挺多，应该有10多个了吧？
22: 10多个，自己买的还是爸妈买的？
25: 自己买的。就是他们给我生活费嘛，自己看自己买咯。垃圾桶、晾衣杆，然后这个是浴室放的沐浴露的那种架子。
20: 从床上4件套、蚊帐、靠背椅到脸盆、洗发水、方便面，新生们轻装到校，学习生活用品几乎全靠网购直达。驿站负责人介绷，今年学校新生报到近8000余人，与往年同期相比，快递量增长了1倍。
26: 从8月28号开始，新生开始返校。然后包裹每天一天比一天多。前两天我们学校南区、北区2个驿站都已经突破了40000单。学校对于我们高峰期有志愿者来帮忙引导新生取快递，然后给予了我们一个临时的场地。
20: 据了解，各家快递公司和站点已通过增派人手、引入智能化取件设备等方式，提升入库和取件效率，全力保障学生顺利拿到包裹。开学空手道正成为越来越多高校新生的新选择。
7: 开学第一天，不背书包，不发新书，而是领取一只专属的警犬，是不是让很多人都感到羡慕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北京警察学院警犬技术系大三学警们的开学第一课。
27: 开学这一天，警犬技术系的大三学生要领到自己专属的警犬，正式开启一段人带犬、犬陪人共同成长的时光。
28: 在前2个学年进行理论学习，在大三的时候进行发犬，进行警犬实训，是我们专业特色的教学计划。
27: 为保证配对公平公正、随机适配，学校采用公开抽签的方式，让同学们自主抽取专属警犬搭档。
28: 我抽到了一只德国牧羊犬，它性格比较沉稳，体力和耐力都是比较全面的一个犬种。看到它的第一面，我觉得很开心，很踏实。
27: 确定搭档后，同学们结合犬只的性格和外形特点，为属于自己的无颜战友取下专属名字。
28: 我给他取的名字叫大黄，我觉得这个名字虽然很平凡，但警察这个职业就是一个平凡中的不平凡，简单中的不简单。
27: 从这一刻起，这位无声的战友正式走进他们的学习生活。在接下来的时光里，学警们既要负责警犬的饲养照料和健康护理，也要和他们一同训练，一同磨合。
28: 我们会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训练，共同努力，共同成长，争取以最优异的状态走向我们的工作岗位。在未来工作之后，我和他也会成为亲密无间的战友。
19: 据了解呢， 湖北警察学院北京警察学院的警犬技术系呢，这一次是投入实训教学的代训警犬，涵盖了九个品种，这个马里努阿犬还有罗威纳犬，这些经典的大中型警用犬体格非常的强健，爆发力强，胆量突出，擅长扑咬威慑，巡逻防控，现场处置，追踪抓捕这样的一些任务。而身形小巧的捷克罗素耕犬凭借灵活的身体的优势呢，是可以在狭小的区域安检搜查还有物证搜寻这样的一些特殊场景当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不同的犬种各有所长，人犬磨合的第一步啊，都是从建立信任开始。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7: 警犬技术专业本科班的学生李慧乔已经训练警犬一年了，在训练场上，他的警犬已经能够完整完成越障、服从等基本动作，一人一犬之间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
0: 开始我也从来没带过这种大型犬，就是可能会拽不住这种，但是到后边就是可能我们俩更熟悉一点，就是我想让他做什么他知道，然后他也知道我要让他干什么，就到这种程度，所以就还是挺高兴的，现在能带他感情很深。
1: 我们大约要用将近三四周的时间，要学生呢要跟犬去进行一些基础的训练，比如说建立依恋关系，先让人犬建立充分的信任关系，大约在一个多月左右时间进行这些训练。
27: 从成为搭档这天起，学警和警犬就成为分不开的整体，这背后是警犬技术系一套特别的人犬双毕业模式。在学校期间，学生和警犬要一起完成训练，一起参加考试，只有人和犬都合格了才能共同毕业。
1: 在学校期间呢，学生呢与他们所带的警犬呢，他们是一个伙伴的关系，然后共同去学习，未来呢他们就有可能是一种战友啊，一起去进行工作，是科技警务的有力补充，也是维护社会治安、打击违法犯罪不可替代的力量，他是我们忠诚的、可靠的、无言的战友。
7: 其实说到上学呢，一个年级只有一个学生这种情况，您听过吗？
19: 没听过。
7: 那根据报道，9月1号开学这一天，广西桂林灌阳一名宝妈发布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他们这个县的东流村东流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头，只有自家孩子一个学生上课。
19: 在2号的上午，记者联系上了发布视频的博主，他表示这视频中的人呢，就是他6岁的儿子。他送孩子到东流村小学第一天报到的时候，发现整个一年级竟然只有自家一个孩子，感觉非常的稀奇，于是呢就拍了视频发布到网上。
7: 学校的校长蒋校长向记者说，东流小学是作为教学点存在的，今年秋季开学，学校一年级新生只有一个人，二年级3个人，三年级5个人，1到3年级合计一共只有9名学生，所有学生都是走读，读完三年级之后要前往镇上的寄宿制中心小学继续就读。
19: 蒋校长笑着说，这孩子现在是我们全年级唯一的希望啊！孩子的成绩呢，就是全年级的成绩，所以老师也会格外的关注该学生的表现。
7: 校长还说，由于大部分孩子都已经被家长接到城里上学了，学校近年来的生源人数也在下降，去年就只有10几个人入学，今年人数也有所下降，但哪怕只有一个孩子，学校老师们也不会放弃。教学点包括自己在内，现有4名老师，其中1名老师临近退休了，4个人分别承担语文、数学、英语、美术、道德与法治等全部课程，有些老师还要从外地过来任教。为了让村里的孩子有学上，暂时并不会考虑撤并到中心校。
19: 9月2号，灌阳县教育部门工作人员表示，相关的情况呢还在核实统计之中。对于网友关心的师资保障、社会爱心捐助这些事宜，教育局将会对接水车镇中心校，摸清详细情况。
2: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7: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热搜新闻。在医院门口接送病患，刚停一小会儿，就收到了违停短信。 早高峰遇上拥堵，车子挪不动，居然也会弹出违停提示。收到这类短信，到底是真的要被罚，还是说只是系统的提醒呢？
19: 近期有车主提出疑问，对此武汉交管部门表示，同样是违停提示短信，有的会生成罚单，有的只是系统预警，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区分。
7: 出租车司机张师傅反映说，今年3月到7月，他多次在同济医院的门口短暂停靠接送病患，先后收到了6次违停处罚。
19: 8月26号的上午，记者来到同济医院正门口实地探访，门口的地面呢是画了大片的黄色网格线，网格线旁边呢设置了数个急停急走的洛克泊位，蓝色提示标牌明确标注泊位内车辆限时3分钟驶离，现场有执勤交警疏导车流，广播循环播放提示，驾驶朋友此处有抓拍，请立即驶离。
7: 执勤交警告诉记者，地面的黄色网格线属于生命通道，严禁车辆长时或临时停靠，否则就会被处罚。出租车、私家车等接送病患应当停靠在旁边的专用停车泊位，3分钟之内驶离的不会受罚。
19: 硚口区交管大队工作人员介绍，同济医院门口呢是属于违停严管路段，该院仅有一处主要的机动车出入口，就诊、通勤、急救车辆汇聚于此，无法像部分医院一样设置双出入口，实现车辆循环分流，通行压力是巨大的。
7: 那这个黄色网格线是绝对的禁停区域，3分钟内限时规则对该区域并不适用。如果车辆主动在网格线内停靠，造成后方通行受阻，将会受到处罚。如果是高峰时段排队，车辆被动滞留在网格线上，会被判罚违法，但是不会扣分和罚款。
19: 只有在划定的急停急走停车泊位内，车辆才能够遵照标牌要求，在3分钟的时限之内完成病患上下客。停车泊位之外的主干道原则上禁止临时停靠。如果驾驶员确有搀扶病患、搬运轮椅、拿取行李等上下客行为，交管系统后台人工负荷环节会酌情甄别，可不予处罚。倘若长时间停留造成后方车辆拥堵积压，依旧会认定为违停并给予处罚。
7: 当然也并非所有违停提示短信都代表已经取证处罚，不少市民正常驾车通行，有的时候遭遇到道路的拥堵，车辆走走停停，可能也会收到违停类的提醒。
19: 今年3月，车主周先生驾车经过武昌区东湖路省博路段辅道时，正值早高峰，车辆拥堵，只能缓慢前行。他并没有主动的靠边停车，却收到了内容为严管道路或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的提示短信。周先生担心自己无端产生了违章记录。
7: 武昌区交管大队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说，周先生收到的这条短信是系统算法自动推送的劝离提醒，不是正式的违法处罚告知，仅作为车辆的状态提示，不会录入到违法记录，也不会产生扣分和罚款。
19: 交管部门提示，严管路段依靠智能设备实时监测路面状况，高峰时段车辆大面积停滞，容易触发这类批量预警短信，车主遇到同类情况不必慌张，跟随车流正常通行即可。
7: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3: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日前，交通运输部批复同意国际航行船舶临时进出荆州港盐卡港区，期限自批复之日起6个月。这是交通运输部第3次批复荆州港盐卡港区临时开放。临时开放资质的顺利续期，为荆州持续开行国际货运航线、加快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吃下定心丸。今年上半年，盐卡港区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表现亮眼，累计完成11142标箱，同比增长41.32%。其中，出口集装箱7895标箱，同比增长49.81%，出口增长势头强劲。
4: 我是黄根台记者徐帆。9月3号，记者了解到，第12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名家名段演唱会在黄州黄梅戏大剧院户外舞台开演，鄂皖两地5位梅花奖获得者领衔登台，老中青3代戏曲演员同台献艺，露天实景搭配现场乐队演绎多段黄梅。

0: 戏经典选段，为广大戏迷送上一场精彩的戏曲惠民演出。
1: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近日，枣阳市人民法院高效执行，为30名工人追回拖欠工资。沈某、杨某等30名工人受雇于枣阳市某建设公司，但活干完了，工资却一拖再拖。工人们多次讨要无果，向法院等相关部门求助。法院执行法官通过多方努力锁定关键线索，该建设公司对第三人享有140万元到期债权，但该笔款项已被外地法院保全冻结。执行法官迅速启动到期债权执行程序，主动对接外地法院，争取跨域协作支持，最终将139万元执行款汇入枣阳法院按款专户。
2: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楚超宜昌东阳光队常规赛主场收官战9月5号举行，宜昌持续放大赛事 IP 效应，全域布局第二现场观赛矩阵，新增5个城区第二观赛点，目前全市共有25个第二观赛点，实现14个县市区全覆盖，让无法亲临现场的市民也能沉浸式感受赛事激情。同步落地特色商务市集、商圈宠粉活动、票根惠民福利，目前所有观赛点位已全面完成场地布置、设备调试、赛事信号转播等基础保障工作，正有条不紊地推进氛围营造、海报宣传、预热引流等工作。
3: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近日，湖北堵河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人员在海拔1450米的核心区巡护时，发现成片生长的珍稀水晶兰野生群落。水晶兰通体洁白通透，不含叶绿素，依靠腐殖质汲取养分生长，被称为山林精灵之花，属于近危植物，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仅能存活在植被完好、土壤肥沃、人为干扰极少的原始生态环境中，十分罕见。
4: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请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5: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4: 刚刚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5: 中铁十一局勘察设计院围绕共产党员示范工程创建工作积极推进4维精细化管理，从人员、流程、成本、质量强化设计全链条管控，设置2级项目岗位，依托线上平台协同办公，源头把控项目成本，严守图纸3级校审，施工图交付准时率达100%，项目服务质效提升，赢得业主充分肯定。
6: 嘿、hey, 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4: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会发展为超强级别，我国推出气象预警相关中国方案，助力全球防灾减灾工作。
5: 我国行星探测工程天问3号任务进展顺利，目前已转入出样研制阶段。
4: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要求欧洲偿还援乌巨额资金，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荔枝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7: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杨桥湖大道，从光谷大道到金龙大街北向南；第二位是东湖隧道，从团山路到东湖通道南向北；第三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四位是武汉长江隧道，从大智路到楚汉路西向东；第五位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
6: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光谷天地、群星城和小品茂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5: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7: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世界气象组织昨天发布了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成为并且将持续增强，预计将会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会持续到2027年。
6: 通报显示，作为衡量厄尔尼诺强度的核心指标，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域，也就是尼诺三四区，这个海表的温度呢，较常年平均水平已经偏高1.5到2摄氏度以上，而且呢是在7月的下旬到8月中旬期间继续攀升，周平均值最高偏离常年水平超过2.5摄氏度，表明厄尔尼诺仍然是在持续增强。更为严峻的是呢，海洋次表层部分区域的水温较平均水平偏高超过8摄氏度，这种异常的热量集聚为厄尔尼诺继续增强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概率接近100%。
7: 超强厄尔尼诺会给全球带来怎样的影响？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罗表示，目前干旱和洪水带来的破坏已经显现，随着厄尔尼诺的进一步增强，这些影响预计将持续加剧，此次异常事件需要特殊的准备和应对措施。
6: 世界气象组织指出，超强厄尔尼诺将会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以及大气环流模式，增加洪涝、干旱和极端高温的风险，但是事件强度本身并不直接决定某一特定地区的受灾严重程度，实际影响因地理位置和季节而异，同时呢，受到其他气候因素的共同作用，包括印度洋和大西洋的海温异常状况。
7: 那为了应对这一异常事件，世界气象组织宣布启动5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动员，与各国国家气象和水文部门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
6: 世界气象组织强调，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并非由气候变化引起，通常每2年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一般在3月到6月之间开始发展，在11月到2月之间达到峰值强度。
7: 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秘鲁的近海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正在改变提鱼的分布和生存环境，给秘鲁的传统渔业带来了明显的冲击。作为全球重要的鱼粉和鱼油生产国，秘鲁提鱼供应的变化不仅影响当地渔业公司和渔民，也正在推高国际市场相关产品的价格。
8: 提鱼是秘鲁最具经济价值的渔业资源之一，也是鱼粉和鱼油生产的关键原料。秘鲁中北部海域通常设有两个主要捕捞季，第一季为每年四月至八月，第二季集中在十一月至次年一月。然而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秘鲁近海海洋环境发生变化，提鱼的分布和可捕捞量受到明显影响。根据原定计划，今年第一捕捞季的提鱼配额为191万吨，但截至六月初，实际捕捞量仅约47万吨，完成率不足四分之一。受海洋条件恶化及提鱼进入繁殖期等因素叠加影响，秘鲁生产部于6月11号正式宣布暂停中北部海域的提鱼捕捞作业。卢纳指出，渔业作为秘鲁经济的重要支柱，其直接与间接贡献通常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1%。然而，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冲击，这一比重预计将显著下滑至1.1%。经济层面的损失正进一步向就业市场传导。
9: La afectación a nivel social en cuanto a empleo。
8: 提鱼捕捞量大幅下降，也推高了全球鱼粉、鱼油等相关产品的价格。今年五月，秘鲁超特级鱼粉离岸价格达到每吨2500美元，而2025年同期约为1400美元，一年上涨约79%。饲料级鱼油价格达到每吨4100美元，同比上涨64%。为应对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影响，8月24号，秘鲁政府宣布渔业和水产养殖业进入为期120天的紧急状态，并将通过贷款、补贴等措施帮助受影响的船员和产业链从业人员，同时为企业提供流动性支持，助力渔业尽快恢复。
6: 而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南亚国家斯里兰卡也正在遭遇数十年来最为严重的干旱，当地不少的民众面临饮用水的短缺困境，农业生产也遭到了重创。
10: 在斯里兰卡受灾严重的村落，民众排队等候水车，或聚集在尚未干涸的水井旁打水。扁豆种植户帕特马塞纳表示，他家的水井已经接近干涸，几乎无法为家人和两头牛提供足够的用水。旱灾前，他种植扁豆，每月有稳定收入，但现在因干旱无法种植，仅靠打零工维持生计。斯里兰卡政府日前表示，今年旱情或为数十年来之最。该国北部、东部及南部主要农业区降雨量较常年平均值锐减85%左右。全国数百座用于灌溉与生活用水的水库水位下降90%。为缓解民生困境，斯里兰卡政府已紧急调配资源，向受灾地区输送饮用水。
7: 厄尔尼诺事件将会对全球带来哪些典型的天气和灾害？我们来听全国气象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朱定真的解读。
11: 厄尔尼诺出现以后，特别是超强厄尔尼诺出现以后，会给全球带来的影响大致有几个方面。首先会加大明年，也就2027年全球气温打破最高纪录的这种可能，就持续的这个暖。那么再一个呢，从全球范围看，厄尔尼诺通常会给南美洲沿岸国家带来暴雨洪涝，而非洲东南部这些地区有可能就陷入严重的干旱。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统计上来看的话，在厄尔尼诺发生的当年，那么秋季江南、华南等地的降水会偏多，这个概率增加。冬季呢，我们出现暖冬的这个概率也会增大。在厄尔尼诺发生的次年，我们国家多个流域的降水会偏多，特别是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的大洪水的可能性也会加大。总体来说的话，就虽然厄尔尼诺它只是一个气候背景，具体的极端的天气过程其实还和当时的环流分布啊、季节甚至于地域的这种影响、多重因素的影响相关。但是在厄尔尼诺这个气候背景下，极端天气频次更多、范围更广、强度更强，这种可能性是增加的。
6: 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强度格外突出，破坏力更大。面对超长待机的超强厄尔尼诺，全球该如何协同做好预警防控与防范应对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1: 由于厄尔尼诺影响有滞后效应，这是因为厄尔尼诺事件通常是因为海气相互作用引起的大气环流的异常波动，进而影响不同地区的环流形式或者说天气过程发现异常。那么简单的说，就是厄尔尼诺影响它是引发了偏高的海表的这个温度，这个温度不断的对它海面上空的大气进行加热，上空的大气被加热以后又会引起区域性的上升和下降的这个大气环流的分布和强度，出现一种相对于常年来讲的异常的波动。而这种从海气相互作用过程的形成再到跨地域的实际影响的显现，它是需要时间的，一般周期往往需要几个月到半年左右的时间。所以现在的天气异常如果说已经是厄尔尼诺影响的话，那么其实也只是在厄尔尼诺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热身阶段，也就是说它的真正的影响还没有到，未来这一次厄尔尼诺的影响要比当前会更为显著，所以更加需要提高警惕。为了应对这个异常的事件呢，世界气象组织已经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的动员，就是要求各个国家的气象水文部门来协调加强预报，特别是早期的预警服务。那我们国家其实已经响应联合国倡议，推出了一个马祖方案，聚焦全球南方国家低成本的应用需求，打破了高端气象智能技术垄断，搭建了一个无缝覆盖全民可及的一个预警网络，作为中国方案全球来分享。那么这就精准地回应了全球防灾减灾的迫切需求，填补了全球气象智能服务供给的一个空白。那么其实这也是我们应对虽然不确定的这种异常天气，我们给出一个能够提前能够精准的一个预警方案，所以我们这样的就可以在不确定的这个变化下，我们能够有相对确定的这种预警方案来进行全民的护卫。

0: 好友信息，帮助您判断是否需要删除某些联系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微信目前暂不支持批量查看已被对方删除的联系人信息，您只能够根据弹窗中的列表手动选择删除。
1: 那么微信什么时候能够推出可以查看单删的功能？客服回应说，目前微信暂未推出相关的功能，系统在检测到通讯录好友数量上限的时候会展示部分联系人供您参考删除，会将用户的需求反馈给产品团队。那对于微信好友的上限人数，客服表示，微信朋友数量的上限大约是10000个，如果说已经达到了上限，需要先删除部分好友才能够继续添加。客服也另外补充说，公众号的个数以及黑名单内的用户也占用好友的数量，可以查看并评估是否删除，如果无法删除好友则暂时无法新增。每天添加朋友和被添加没有次数限制，但是要避免短时间之内大量操作触发频繁限制。
0: 对此不少的网友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一起来听听。有朋友说功能很好，不过我应该是用不上。
1: 还有朋友说，为什么要微信加满之后出现单删的提示呢？应该直接告诉别人哪些人把你删了才对。
0: 另外还有人说，绝大多数人呢、没那么多好友用不到，怎么才能够加到10000个好友啊？有几个是经常联系的呢？
1: 您觉得这个功能怎么样呢？
2: 云听世界，
0: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在3号开幕的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3号首席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3号任务已转入出样研制阶段。
3: 天问3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这项任务将推动天体生物学、行星地质学等多学科发展，也为人类认识火星、探索地外生命做出中国贡献。
4: 天问3号呢，顺利的推进，技术上都在加紧攻关，装备啊，就探测的有都处在出样阶段。科学上呢，全国的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围绕着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
3: 侯增谦院士介绍，在工程推进的同时，科学家团队正在围绕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不被污染等关键环节展开相关技术攻关和设施建设。
1: 今天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进行。
0: 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群众的安置工作也在有序的进行。灾害发生之后，包括西藏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在内的2个乡镇、5个村的499名群众，在当地党员干部的帮助下，有序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得到妥善安置。萨勒乡拉比村党支部书记边巴就是转移干部当中的一员，我们来听报道。
5: 给我们通知了，你们马上要就转移，你们村里再带的话，那太好危险。
6: 拉比村距离口岸约5-6公里，面临次生灾害的潜在危险。在前方指挥部的组织下，边巴和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村民转移。灾害发生的当天下午，村民全部转移到了萨勒乡，后来转移到了吉隆镇吉府村安置。
7: 动员一些村里的车辆，然后就把他们转移过来。有些老年人住得比较偏，然后又可能没有手机及时听不到通知，我们就只能入户去把他们一个一个喊过来，然后行动不便的话帮他们搬一下。
6: 村民们听说要转移，放心不下房子，也开始担心饲养的牲畜没人照料。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村里的党员干部主动留在村里负责照料各家各户的牲畜。
5: 那我们就转移到萨勒乡的时候，第二天我们早上就安排了他们西德兰的党员，我们就村里要值班，他们早上要去我们村里那鸡呀牛呀这些要看看。
6: 在村里党员干部的妥善安排下，拉比村37户107名村民全部顺利转移到吉隆镇吉府村安置。
5: 对，他现在我叫什么里面都等不到，人家都给家给都要不啥。
6: 在吉甫村安置点内，床铺、被褥等基本生活用品一应俱全，牛奶、方便。

0: 速食、糌粑等食品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也时常上门照料村民的日常生活。
1: 老人的话，基本说是我们志愿者自己就送上去的饭菜那些，然后你日常的那些生活方面，我们也会及时的去入户照顾他们，保障他们的物资，他们就变越来越变得开朗那种，逐渐就愿意走出房间去转一转。
2: 几多几页嘛？六月七，除了米干果，啥大大几部种子给的拿了钱，顶着钱，几部种子的钱呢？驻村的种子书记，顶着给那多的，顶着刚西困难来干的要弄，年节都困难的米苹果，顶着个啥大大脏嘛，哪哪的米俺们自家的过来就供，都得你个人送送大大钱用的，等现在的刚到钱民都。
0: 从撤离到安顿，党员干部所做的一件件实事，让拉比村的乡亲们心里逐渐踏实了下来。目前各类物资储备充足，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也已完成，受灾害影响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民宿等场所安置，他们的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排。
3: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伊朗军队三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的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根据伊朗媒体一号的报道，美军当天夜里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了袭击，波及一场婚礼活动的现场，已经造成四人死亡，50人受伤。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他表示，上千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国将追讨这笔资金。
3: 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普京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
5: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4: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其中咸宁局地零星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到34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3: 明天到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17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4: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见晴天，21到3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晴天见多云，21到33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3: 今天的新闻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4: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3: 再会。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3: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3: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0: 以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推荐一家。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10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

0: 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航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1: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航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2: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0: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 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5: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7: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6: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8: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 报销政策的差异。
4: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10: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9: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11: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5: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3: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2: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4: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12: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5: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6: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5: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7: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4: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9: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8: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 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20: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18: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21: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4: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3: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24: 动手，
25: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23: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4: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6: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27: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26: 当地时间三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0: 使三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两艘商船。伊朗军队三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2: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三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1: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四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2: 日本财务省四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1: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雨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智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 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三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

0: 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 长户险将在15/5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6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6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6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0: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5: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0: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6: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0: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1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7: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2: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1: 不久前，朱雀三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8: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这民企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1: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一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9: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出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1: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三年行动路线图。
10: 聚焦商业航天

0: 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1: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2: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3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

0: 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

0: 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3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三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骨骼、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缤纷果蔬季，今天我们要到天门罗田宜城去了解天门花生沙土地长出金豆豆，罗田白庙河镇猕猴桃喜丰收，生态农旅释放乡村新活力，链上发力云仓赋能，宜城小红薯蝶变10亿元大产业。家里家外总有一些烦心事儿，村级党组织该如何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呢？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聚焦听民意解民忧，公安朱家湖村靠互助会打通惠民最后一米。
1: 绿野织锦，果蔬飘香迎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惠丰年，缤纷缤纷果蔬季。
6: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眼下天门花生迎来丰收季，走，我们现在就跟随湖北台记者张向京、刘丽、姚涛一起去看看这颗金豆豆如何破土成金。
7: 我是天门花生，我这一身饱满油亮全靠脚下的油沙地，汉江冲击而成，土地松软，踩上去像细沙，透气性好，养分足。每年八九月份，客商就守在田埂上，我们这边刚出土，他们那边就过秤装车，常年供不应求。
8: 天门市双翼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贺倩：
9: 订单都已经下来了，我们这个价格比普通的这个花生价格要高个2-3毛钱。
8: 河南客商赵阳：
10: 这里的花生果品种好，颜色好，出油率高，每年要从这里回调货回去要个700-800吨吧。
7: 这么受欢迎得感谢我的育种导师，中国农科院油料所的专家团队，他们把我培育成了高油学霸。今年6月，我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8: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玉宁：
11: 中花石榴呢是一个非常优异的品种，
12: 创作了我们这个国家登记品种最高的一个含油量，能够轻松地达到400公斤，它含油量超过57%。目前在天门的种植面积中呢，这个品种占了90%以上。
7: 过去我零散长在农户的小块田地里，播种、刨挖、晾晒全靠人力。现在全镇100多家花生专业农机合作社专门为我服务。播种、施肥、收获、运输，机械一条龙，产量稳稳的。
8: 天门市多宝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吴岭：
13: 2026年，我们全镇的总的种植面积是7.3万亩，每年到了9月、10月份，花生是供不应求。
7: 如今的我从沙土地里出发，变身高油酸花生油、休闲零食、花生酱，上了货架，进了厨房，身价也大涨。
8: 天门市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王灿杰：
14: 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鼓励龙头企业开发高附加值的产品，比方说休闲产品、高油酸花生油等，强链、补链、盐链。
15: 近日，黄冈罗田县白庙河镇的猕猴桃迎来了丰收，果园里猕猴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田间采摘乐趣。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罗田台记者杨芬的报道。
16: 走进猕猴桃基地，游客手提果篮，在红阳、东红、金燕等九个品种的猕猴桃间仔细挑选，村民则忙着除草修枝，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游客
17: 这猕猴桃我就上次来了，那这个猕猴桃，这个猕猴桃好吃，非常肥分足，甜，口味好，我就闷着在正在吃这一样，正在带一些过去，采些带出去吃，
18: 看到了就过来带心儿来玩一会儿。是的，老板给的这个红心猕猴桃特别的甜，特别好吃，如果想吃的人赶紧上来摘哟。
16: 近年来，罗田县红利猕猴桃种植专业合作社深耕特色农业，依托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基地，辐射周边四个行政村、50户困难户、200多名群众稳定增收。当地村民
19: 在这儿嘞，我除草啊，修枝啊，拽肥呀，每天也有800块钱。每年也有9万块钱。
16: 罗田县红利猕猴桃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4年，累计投资450万元。目前合作社建成120亩猕猴桃种植资源培育驯化与实习实训基地，为本地猕猴桃产业提质升级、规模化发展筑牢种苗根基。罗田县红利猕猴桃种植专业合作社王征胜：
20: 我们基地作用大别山优良生态，红心的、黄心的、绿心的品种齐全，从野生自然分化到标准化种植，就是给大家提供绿色安全的猕猴桃，欢迎广大游客前来采摘游玩。
16: 合作社坚持绿色生态种植理念，恪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从源头保障猕猴桃的品质与口感，同时

0: 是打造生态种植加观光采摘加休闲游玩一体化发展模式，推动传统农业向休闲观光农业转型，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罗田县红利猕猴桃种植专业合作社王征胜。
1: 下一步我们将延伸产业链扩大销售出口道，接着全国集中上市销售难题，持续带动周边农户就业增收，把猕猴桃特色产业走大走强，走立乡村振兴。
2: 眼下正是红薯上市旺季，在襄阳宜城，小红薯搭上云仓快车，从地头直通餐桌。当地通过供应链降本增效，深加工研炼增值，把土特产做成了年综合产值近10亿元的大产业。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宜城台记者刘毅的报道。
3: 在襄阳宜城市智联云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仓库里，紫薯堆积如山，分拣、装箱、贴单、装车环环相扣，快递单打印声此起彼伏，一箱箱红薯从这里触网出发，发往全国各地。湖北卓伟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邵奇：
4: 入驻云仓之后，我们的人工成本、纸箱成本、快递成本还有仓库的成本都降低了，综合降低13%左右，让我们有更多精力去卖货，一天10000多单，高峰期是20000多单。
3: 成本做减法，靠的是供应链做加法。襄阳宜城市智联云仓整合包装生产、仓储物流、电商发货等环节，电商公司拎包入驻，集中采购、集中包装、集中物流，整体成本降低约25%，其中一半让利给销售端。襄阳宜城市智联云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龚雄军：
5: 这个云仓的供应链体系主要是起到一个流量归集的作用，这样也让我们的农产品更具有竞争力。目前我们每天的销量已经突破50000单了，销售规模在30万斤以上。
3: 云仓之外，深加工同步发力。在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王台村红薯深加工企业，工人们正忙着检修设备、储备原料，为新一轮生产做准备，进一步拓宽农户销售渠道，提升产品附加值。据了解，襄阳宜城市红薯种植面积达12万亩，近年来当地串联起育种、种植、电商、仓储、深加工全产业链条，年综合产值近10亿元，从一颗种苗到一个薯片，小小红薯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大产业。
6: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2: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公安县南平镇朱家湖村以户主会作为民意收益的主要渠道，建立民情问题台账，针对群众提出的生活就学困难、补贴申领受阻等现实难题，村干部听诉求、访实情、分级处置，及时化解，推动惠民政策落地最后一米。来听荆州台记者佘国俊的报道。
7: 我们村的支持住的那个杨光琼琼姐，两年她老公因病走了，就是现在小孩马上就是要上大学，然后家里现在确实感到有点心理有点困难，就是通过社会上的一些爱心人士，能不能跟我们村里就是琼姐屋里想点办法。
8: 在公安县南平镇朱家湖村每周例行的户主会上，这条线索被记上了民情台账。散会后，村干部第一时间赶到杨光琼家中，耐心倾听这个单亲家庭的真实困境。杨光琼：
9: 那个考上大学了，我本来是蛮高兴的，可是那学费实在是出不起。好在村里面呢又开了个互助会，干部当天就来核实情况的，真的蛮感谢大家的帮助。
8: 回到村委会后，村两委随即召开社情民意研判会，对这条线索进行专题会商，仅靠临时性慰问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经过集体研判，村里决定主动对接公益社会组织，为这个困境家庭建立起长效帮扶机制。公安县蓝丝带志愿者协会会长侯永芳：
10: 收到村委会的消息后啊，我们公益组织第一时间入户来了解情况，对接需求，并送来了米油等生活物资，后期我们将继续 提供助学金等各类帮扶，并纳入。

0: 长期关爱的帮扶名单，让孩子能够安心地上学和生活。
1: 互助会收集线索，入户走访延伸触角。在常态化走访中，村干部又捕捉到一件让村民犯难的心头事儿：村民杨振贵家新添了婴儿，但育儿补贴迟迟没有申领。
2: 媳妇是老外，们中国话说的不蛮好，政府说有育儿补贴，我们一个老年人不会操作，村干部上门来服务都很好。
1: 面对语言不通、系统认证障碍等实际困难，村干部主动揽下帮办代办的活，协调多部门补齐关键材料，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办在实处。公安县南平镇朱家湖村妇联主席陈祖香：
3: 外国护照在系统认证中呢存在一定的障碍，我们前前后后呀也跑了不少趟，帮助收集材料、线上申请，最后通过审核把育儿补贴给办了下来。
1: 朱家湖村以户主会为社情名义收集主渠道，收集各类问题线索，建立专属问题台账，坚持先易后难分级处置，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真正把群众诉求解决在基层一线。公安县南平镇朱家湖村党总支书记马健：
4: 作为基层干部，我们多跑一里路，群众就少操一份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用好户主会、议事会这些载体，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把惠民政策精准落实到最后一米，让更多群众急症搬走的问题在家门口就能得到解决。
5: 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再到仙桃去看看。仙桃市杨林尾镇兴隆村大力发展庭院经济，引进黄蜀葵特色作物，从房前屋后零星试种发展到连片种植，依托技术指导、订单保价销售，调动村民的种植热情。今年全村50亩黄蜀葵预计纯收入突破50万元，小小黄蜀葵变身村民增收的幸福花。来听仙桃台记者刘琼秀的报道。
6: 在兴隆村的房前屋后，随处可见连片种植的黄蜀葵，这段时间花开正旺，村民们每天一大早就忙着采摘。仙桃市杨林尾镇兴隆村村民张友珍：
7: 这几天我们每天都在一拨的金花，最多的一天我们在一拨六十斤，每天都会卖800块钱。
6: 张友珍说，黄蜀葵从7月初开始开花，花期一直持续到9月底、10月初，整个采摘期长达3个月。这是一朵帮助他们增收致富的幸福花。仙桃市杨林尾镇兴隆村村民张友珍：
7: 这3个月的时间，我们每天都会卖花，每天都有钱赚，我们都开心的不得了。
6: 兴隆村的黄蜀葵种植开始于2年前，当时全村庭院经济面临种植品种单一、销售渠道不畅等困境。村党支部把转型的目标瞄准了经济作物黄蜀葵，头脑灵活的郭家群是首批种植黄蜀葵的一位村民。仙桃市杨林尾镇兴隆村村民郭家群：
8: 黄蜀管理产量高，一亩的花一万多斤，我第一年搞的时候这1分多钱要1000多块钱。
6: 第二年，郭家群不仅把自家房前屋后都开发出来种植黄蜀葵，还把左邻右舍的庭院也租了过来。今年村里类似郭家群这样种植面积较大的村民有10多户，面积扩大了，但是大伙并没有担心销售问题。仙桃市杨林尾镇兴隆村村民郭家群：
8: 我们的花的话呢，没长出身的就等于这个预定了，当时它的价格是9分1，现在呢我也1亩多钱，种过以后赚1万多块钱。
6: 定期为乡亲们提供技术服务的农技专家刘德斌介绍，黄蜀葵的田间管理相对比较简单，但是防虫治病也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花期一定要做好烟粉虱和菌合病的防治。仙桃市杨林尾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德斌：
9: 雨季过后我们一定要注意防止这个菌合病，施一遍药，田地有窝子就要防止这个烟粉虱，如果防止不好的话，这个叶子它是失去营养之后它就不能开花。
6: 品种由村党支部引进，技术由专家指导，销售由企业兜底，村民种植黄蜀葵的积极性一年比一年高。据兴隆村党支部书记谢长华介绍， 今年全村黄薯葵种植面积发展到50亩，纯收入有望突破50万元。明年全村黄薯葵面积还将进一步扩大。
10: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5: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近日大悟县开展水稻新品种观摩看核选种活动，针对大别山区丘陵地块零散、气候多变的种植特点，农技人员和种粮大户在田间地头对比查看水稻品种长势表现，为农户筛选出抗病抗倒、稳产适配的水稻良种，夯实了粮食增产根基。来听大舞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11: 在城关镇早棚村示范基地，连片的水稻长势喜人，金黄的稻穗压弯了稻杆。在这片示范基地里，种植有楚风 U88、巨两 U8612 以及太两 U34 等26个水稻品种。不同品种的田块上都竖有品种标识牌。农技人员与种粮大户正在田间地头对比查看水稻品种长势表现，为农户筛选适合本地种植的水稻良种。种粮大户殷柱：
12: 以前选种子全靠经验和商家推荐，心里没底，种下去风险也大，现在现场实地看长势，比收成哪个品种抗病抗倒、产量稳，一眼就能明白，我们农户选种更放心更踏实。
11: 大悟县地处大别山区，以丘陵冈地为主，气候多变，地块零散，对水稻品种的适应性、抗灾性要求更高。为做好水稻新品种评价、推介、展示工作，引导和优化品种布局，此次看核选种把品控评比擂台搬至田间一线，农技人员现场开展技术指导，结合本地水土气候条件，手把手传授科学选种技巧，引导农户优选适配本地、稳产性强的良种。大悟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杨志：
13: 我县坚持科技行动良种先行理念，力争本地气候、土壤、水温条件精准筛选，引进适种的一批高产、稳产、抗病抗倒、优质适口、适应性强的种稻新品种，通过集中示范种植取得了明显效果，为广大农户科学选种、放心种田提供直观参考、精准依据。
5: 金秋时节，稻菽飘香。连日来，沙洋县纪山镇富场村种植的饲料玉米进入了集中收获期。当地推行玉米加小麦一年两季轮作模式，实现土地高效利用，产业四季接续，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来听荆门台记者田田、沙洋台记者王子优的报道。
14: 在纪山镇富场村，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一排排玉米植株被卷入机舱，摘穗、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田间地头一派沃野流金的丰收景象。沙洋县纪山镇富场村村干部刘和军：
15: 我们为什么要种这个玉米呢？我们是根据这每个族里的这个结合实际的一个情况，有的呢是没得水源，水源条件差，我们就拿来了种植玉米。种植玉米呢，它的这个成本呢、要少一些，管理呢要简单一些，它的这个普遍的这个一个销量啊不愁啊，好卖呀、它用途比较广。
14: 为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增收渠道，富场村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积极探索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新路径。村两委经集体研究，决定将村民手中闲置的土地统一流转，实行规模化经营，按照每亩200元的标准向流转土地的农户支付租金。沙洋县纪山镇富场村村干部刘和军：
15: 有的啊，老百姓啊，年龄随着年龄的增大呀，地啊种不起的，年轻人呢又在外头务工啊，不愿意回来种地，所以说这些地啊，我们经过村委会的这个研究决定呢，把这些土地啊流转过来，流转过来让农户啊也适当的收一点益。我们村里呢 也能够提高村集体的一个收入。
14: 今年富场村共流转土地600亩，全部用于饲料玉米规模化种植。得益于精细化的田间管理，玉米长势总体均衡，亩产预计在800斤至1000斤之间。沙洋县稷山镇富场村村干部刘和军：
15: 现在目前的话，这个玉米这个行情呢，都是湿的八九九啊，干的一块出头啊。这个玉米给我们村里带来的还是可观的，刨去所有的开支啊，可以预计的话呢，可以达到一个7到8万块钱的收入。
14: 当前玉米采收工作有序推进，冬小麦播种也即将启动。为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富场村大力推行玉米加小麦一年两季轮作模式，努力实现集体增效、群众增收。沙洋县稷山镇富场村村干部刘和军：
15: 这些玉米种完了之后呢，我们打算呢种植这个小麦，因为来说的话，这个水源条件差的，我们就是来说的话呢，一年呢种两季啊，一起玉米一起小麦，玉米可以增收7到8万块钱，大概小麦的话，我估计的话呢，这个长势旺盛的情况下呢，大概也可以增收个5万到6万左右啊。
5: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造肝，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助您恢复年轻态。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个问题啊。朋友们经常听我讲，特别是结合我们的原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滋养骨髓呀、啊，对于提高免疫力、维护人体机体自我的康复能力，特别是稳定机体的内环境呢、啊，非常重要。什么叫内环境呢？说简单点，就是我们人体细胞所处的这样一个生存环境，包括我们人体内在的血液循环啦、啊，还有神经调节啦、啊，还有内分泌呀、啊、等等啊，就是这种稳定的状态很重要。那么在我们谈到特别是活力资源宝的时候，我们强调一个功效叫抗菌抗炎，然后呢抗突变。而抗菌抗炎很好理解啊，菌嘛就是细菌，炎就是炎症，细菌和病毒的感染容易产生炎症，这个就容易破坏我们人体的内环境，也就是我们细胞所生活的环境被破坏了，然后呢就容易出现突变啊。那么一说到突变，我相信大家多少有那么一点认识啊，就是我们人体的细胞啊，它容易发生突然的这种变化。当然这个变化到底是好还是坏，那我们这里就不强调，但是不管是好是坏，只要变化了，肯定对人体会造成伤害。所以这个突变呢是对人体会造成影响的。那么刚才我们说了，环境的变化是导致细胞发生突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说是一个诱发的因素。所以在我们生理学上研究啊，人体细胞啊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你比方说化学因素，就是我们经常吃的一些霉变的一些食物，特别像亚硝酸盐啊、黄曲霉素啊，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讲食物放的时间长了变质了、变霉了，就不要再吃了啊，因为这些容易诱发细胞的突变。还有就是我们受到外界的啊，特别像辐射啊、电离辐射啦，还有紫外线的辐射啦，也会诱发细胞的突变。另外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各种病毒的攻击、细菌的感染，也是导致细胞发生突变的一些原因。那么这里我们就特别强调，当我们细胞发生突变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一个基础，也就是我们产生各种肿瘤的一个基础，这是一个缓慢的一个发展过程，但是它的危害是很大的。我相信一说到肿瘤大家都很担心，所以这就跟我们提出一个要求，要想真正的远离肿瘤，我不管你是良性还是恶性，那么我首先就要防止细胞发生突变，那么就要稳定我们的内环境。像刚才我们说的外界的什么紫外线啊、这种电离辐射啊，我们尽量的远离，这个饮食上的这种黄曲霉素啊，这些我们尽量的不要接触。然后呢就是我们内在的免疫功能要保持完善，免疫机制要保持稳定，它才能够识别对人体有害的细菌啊、病毒啊、各种因素的感染。所以提高免疫力，拥有好身体，这句话不管在什么病的防治上面都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今天我们就强调这个防止细胞突变、远离肿瘤的危害，希望大家一定要认识到。 那么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最大的核心功效，那就是提高免疫力，拥有好身体。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服用，而且要坚持巩固。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5: 哎，唐主任你好。
4: 哎呀，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5: 我是知名的老用户啊。
4: 您是哪里啊，婆婆？
5: 我是金山瞻阳盘宁村。
4: 好好好，那就把您用的情况跟我们具体分享交流一下啊。
5: 我开始呢就是那个腿子啊，你老听你的筋。
4: 哦。
5: 或者说你老听的手机啊，各个地区的返回信息啊都有好处哈。
4: 对对对。
5: 我抱一个实验室的心态呢，我就去金山。我是实验小学上西30米，那300斤一片，
4: 是的，
5: 是10个左右的。我去买了一个疗程回来呢，就很消气了，就是感觉有劲。
4: 当时买的哪个产品？买了一个疗程呢？
5: 那个活力自然宝呢？
4: 活力自然宝。
5: 我感觉太有效啊。80岁的老人都过了呢，我今年昨晚81了都。
4: 哦，您都81了。
5: 嗯，
4: 哟，那还真不错。
5: 就是一个小儿子在深圳里，他一个冬天大户，我在屋里跟他做好饭啦，他该几时该宰羊，我有空就找的，我跟他补一下啦。也不知是怎么了，腿子之前5天钟也疼的，疼的呢，咋子后来就有点白呀，不知道疼了。我说没有软呢，咋子这把疼了，又是轻的，晚上不能翻身了，腿子拖不动了，怎么得了，翻不动了。
4: 哎呀，
5: 我叫我的姑娘回来，我说你回来跟我商量商量，回来跟我把被子洗下。这麻嘞，那的裤子这惩罚怎么够？我又没接到金山的个号码嘞，我就跟那们武汉公司打电话。咋子？我说我买个轻松护理巾呢，
4: 对，
5: 腿子疼呢，但是。可能他们跟他联系，他就给我打电话了，我就叫他寄到我三阳来，我说我走不出去。
4: 哦，是的，是的，是的。
5: 他就跟我寄到三阳来，寄到快一点。好，我拿回来停了3小瓶了，半夜噻。
4: 嗯嗯。
5: 一天早上一颗了，晚上一颗，叫他寄噻。
4: 对。
5: 哎，他5天钟他是轻松的嘞。
4: 哦。
5: 那是走路的，他很轻的嘞。
4: 哎呦，那还是很好，很快的啊。
5: 他腿子呢是不感觉落疼发的。
4: 嗯。
5: 哎呀，我是感觉洗不过。我的姑娘都说麻了，那这腿子也疼了，怎么我买的药按的早点。
4: 还
5: 的。
4: 嗯。
5: 这又好转，好的，我就接着骑，骑了5小瓶。
4: 哦。
5: 骑了5小瓶呢。
4: 嗯。
5: 我这人我还是有没紧张嘞，
4: 嗯，
5: 这个好油的我还舍不得嘞，
4: 嗯，
5: 我的媳妇拿着我回来嘞，他把突然间在我的忙完忙把腰扭的，
4: 哦，
5: 就他说妈嘞，我这难搞，我把腰扭的，
4: 腰扭了，
5: 我有一种药把你妻子喝的，
4: 对，
5: 我把3小瓶他，
4: 哦，就把青春固力健给他吃，
5: 哎，我把3瓶他吃了呢，
4: 嗯，
5: 他吃几天了，他说妈，这时候你们在没有油了，
4: 哟，
5: 他啥都好的嘞，
4: 你看多好啊。
5: 哎，好的好的，
4: 好了。
5: 后来我的小儿子呢，村里是邻居不和我在我那去3个多月的工人，他们在广东那些最近都器材又大嘞，
4: 嗯，
5: 这一只脚站着，一只脚还要踩机子，
4: 哦，
5: 这后来也回来了，
4: 嗯，
5: 你不搞的，弄下来那腿子疼得没法子，再下个不能起来，起来，
4: 哎呦，
5: 起来也不容易，再下去，
4: 哦，
5: 我说你怎么看呢？他说，哎，万一那是不好的，我落着吧，不容易。
4: 嗯，
5: 但我就把它8瓶拔了2瓶他。
4: 哦，就是青春固力健那个大瓶子是吧？
5: 八瓶我给了2瓶，他吃了1瓶的。
4: 嗯，
5: 他说5天钟也好的，
4: 也好了。
5: 他说嘛，我就吃你那青春固力健好的也不疼的。
4: 你看，
5: 我你吃完嘛呢？猫我还有1瓶的，我在等村里哪日村里多少次买的，他吃的呢也有好感。
4: 那您这一家子都用了啊？
5: 但是小子不是说马爹吃的。我的腿子你看摘一下可以容易，起来也容易，感觉不疼的，
4: 那
5: 是不是会有效啊？我是肯定是有效，你这样修修的好点事。咋子我就介绍那山上一个妹妹呢，我不听说那个腰椎盘突出啊，几多年是不是疼的疼的起的好话？
4: 哦，
5: 就是他那个找山医是在我们这里买的，山是人心的人，他自己舍不得停了，叫他的五子跟他买，他的五子去跟他买呀。在经常可以问呢，他是这保健品的，他不买呀，
4: 啊、哦，
5: 我买这一直现在这还不想谈，这钱昨天都在我这拿的。
4: 嗯，
5: 我李一年周三都是50000块钱的，你自己舍不得买，你家的儿子现在哪个子舍得给你买补品呢、啊？现在哪个子给你换农白菜？
4: 嗯，
5: 我说我1730块钱，我说我以后我屋里三个人。
4: 是啊，您看多好。
5: 嗯，
4: 您那他一定要用啊。
5: 邀请个，邀请个，说说把油留着嘞。在刚刚呢，回你平包。我说那白天你说，白天他起来他也好，
4: 也好，
5: 他起来是天天没打麻将啊。
4: 哦。
5: 在那桌子上无事的好。
4: 哎呦，
5: 我也很喜欢打麻将，我也很喜欢打扑克，我都玩呢。
4: 那您这还真是好，您老今年是81了是吧？
5: 我是45年生的。
4: 哦，45年。那您，那您这，您这要说起来，您这要说起来，我说个玩笑话，您都成了一个医生了啊！这家里您看，媳妇儿子啊，关节不好，让他们吃青松固力健都解决了，是不是？
5: 嗯。
4: 现在下一步您，那您这个妹妹一定要用啊！老年人关节的问题不能拖，拖的时间越长，人也遭罪，以后恢复下来就困难。
5: 我的个姑姥爷的一个姑娘，
4: 嗯，
5: 她要一直一走一甩呀，一走一甩呀。
4: 哦，
5: 我们在一起玩呢，我就跟那些家长啊，我说你去把这个青松固力健呢，跟那个活力自然宝，你去一样买一个疗程的，你吃了你就很有好转。
4: 是的，
5: 他也听我的话，他经常去买的。
4: 哦，
5: 要买的是他开的花呀，我的腿子也不疼的嘞，
4: 也不疼
5: 的，也不疼摔的。
4: 哦，你看，
5: 真是他。那姑娘50大点，
4: 不错不错。您老贵姓呢？
5: 我姓李，
4: 姓李，
5: 李贤翠。
4: 李贤翠，您看您这听广播听得好，而且用得好，然后您把这个经验呢传播给这么多人，包括这么多家人亲戚，是吧？
5: 我们这里，我们这里有好多人都是腰间盘突出疼的，我说过多次，他说在深南博上这三个都是骗人的。我说那街上啊，看农大的门市不都
4: 是
5: 骗人家，又是别处。
4: 对，而且我们这都是20多年呐。
5: 是是是。
4: 您关键，我觉得最关键。最关键是您自己，最关键是您自己和您的家人都用好了，这是最真实的。
5: 嗯，
4: 那这样啊，老林家，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啊。
5: 好好好，
4: 您老自己保重好，然后呢，平时也注意该休息还是休息好。
5: 这些我还提的钱放得下嘞。
4: 是的，是的。
5: 每天搞半天劳动了，下午我就玩半天，不管是扑克麻将我都可以。
4: 好，那就好，祝你们全家都更加健康啊。
5: 好好好，谢谢哈。
4: 好好好，再见啊。
5: 谢谢关心啦。
4: 好好
5: 好。好，再见。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6: 哎呀，谭总啊。
4: 哎，你好。
6: 好，我是新疆后湖的，我想先是个汇报。
4: 好，汇报一下吧。
6: 好，一个是我的老伴呢，去了活力宝店2年多，解决了胃溃疡。
4: 嗯，
6: 冠心病，谁不是解决这个感冒？这一个月搞这么两次，一次也是搞不行了。
4: 嗯，
6: 这现在存了还正常时间没搞感冒了。
4: 那就是这2-3年来都很少感冒了。
6: 对对。
4: 嗯，
6: 还有这个最近淋巴结。
4: 哦，最近一年来就更好了。所以您看这个贵在坚持，一步一步的，有些慢性病呢我们也急不来，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好的快一点，但是这个病它确实需要一个过程，是不是？
6: 再就我来说的，
4: 嗯，
6: 我现在这期的2个月。
4: 刚刚2个月。
6: 一个是个前列腺呢，我这个十一年那个前列腺呢现在比较正规了。
4: 嗯。
6: 现在又要做5次啊。原来上这个倒吊管呢，上这个一个月起码上1次吧，到现在就正常时间没有，特别是这个最近就比现在要好得多了。
4: 哦，等于说那就是原来有尿储留排不出来。
6: 是是是的。
4: 哦，难怪那真是很严重了。您这个活人要是被尿憋着，那是很难受的，是不是？您关键憋狠了以后，影响肾功能，那就很危险了。
6: 嗯，再现在我的感冒要比现在要好些了。
4: 嗯，好。
6: 这个正常时间的这个没有那么那么大问题啊。
4: 嗯，
6: 还没有刮成是没那个了。
4: 不错不错不错。您贵姓哪里的？
6: 我姓廖啊，要不要去新疆小火场里的去拿拿只大火休息去哪里？
4: 哦，那行，那您和老伴呢好好用
6: 啊。
4: 好，再见
6: 啊。啊，
4: 喂，你好，老人家。
7: 哎，唐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
7: 辛苦了。
4: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不客气啊。
7: 啊，哈哈。我取这个活人证吧，还是可以，晓得吧？
4: 哦。
7: 活人证把我圆黄金，我取了今年的三年了。
4: 哦，第三个年头了。
7: 哎，第三个年头，在我的一个殡仪馆子去搞嘞，在腰城呢，北门城呢，
4: 哦，
7: 是跨城呢，头去那个秦松故里，从那个秦松故里呢，我去了石头下一生。
4: 就是秦松故里见。
7: 哎哎。有一个感冒不感冒呢？
4: 对对对对对，抵抗力提高。
7: 现在光感冒的，哎，之前没得感冒的，还好。
4: 哎呦，那太好了。
7: 嗯，还可以。
4: 您多大年纪了？
7: 我今年有七十六了。
4: 哦，也七十六了。
7: 哎，七十六了。
4: 支气管炎和感冒呢，应该说也算是一体的啊。一感冒了，肯定气管炎就发了，
7: 哎、
4: 是不是？
7: 支气管还是我那是这些这样就是好心了，那感冒的咳啊，那咳的这是咳的有血是吧？
4: 哟，那。那就严重了，就咳的那个痰中带血丝了。
7: 哎哎哎，带血丝似的。哎
4: 哦，那就咳得很了。那您这，
7: 嗯，
4: 以往一般是怎么就是到医院去打针呢？
7: 打针的，打吊针的。
4: 打吊针啊。
7: 那打了黄，那是一感冒是咳的，那是带血丝。
4: 打就是打点消炎的。
7: 哎哎哎
4: 哎。炎症消了就不咳了，但是您免疫力不提高，您抵抗力不增强。再一受凉，一感冒，那又咳起来了，呵呵，对不对？
7: 是，我吃这个原黄金，活人证把我的吃来的人呐、啊，人是精神好些，
4: 精神好些，
7: 这免疫力提高了，这三个几年那了去啦，
4: 嗯，
7: 他人都总是人都满，算是满员，像读书的，
4: 是的，是的，是的。这人呐、啊，这就是叫正气。中医不说了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您正气足了，百病都除了。人呐、啊，就这也换另外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您这个正气不足的时候，人呐、啊，走路也走不动，说话也说不出声音来，甚至。

0: 200，那一下人就倒了。
1: 对，嗯。
0: 现在这几年血压控制在多少了？
1: 这控制量蛮好，这控制量120、130呐，70多。
0: 哦，那就好，那就好。所以您这样，您才能感觉轻松啊！您要不然，您这个头脑您不会有这种轻松的感觉。
1: 我那以前呐，个脑瓜总是晃晃，我总是晃晃走了，我都走，他就走了，走，他偏着后面走开。
0: 就这个脑袋总是不清醒吧，是不是？
1: 哎，脑袋不清醒是。
0: 是的，是的，很多高血压的人呐、实际上呢，高血压时间长了以后，都会伴随着这个血管的痉挛。就会导致严重的脑缺血，这个人呢、头脑总是闷闷的不清醒、甚至有的时候看到事情呢、想去做，结果呢就做不了，就像您刚刚说的，走路明明是想直着走，结果是越走越偏了，这就是说实在的啊，您这就是叫中风先兆啊，中风先兆也就是脑功能已经受损了，只是说血管还没有完全堵，您要是真血管一堵，那您就更严重了啊！
1: 这个几年，我啊比那个几年强，还好些，还总是还像人蛮轻松的吧？
0: 你血压正常的嘛？血压正常的，免疫力也提高了，那肯定人呐、自然就精神了。
1: 感觉不是蛮累，这个药好，感谢你这个药。
0: 这个活力滋养宝用了，然后那个轻松固力健也用了。
1: 用了，我还买了一个护身贴了。
0: 就是轻松固力健吗？
1: 轻松固力健。
0: 您刚刚说原来身上的关节也是问题蛮多的，是吧？
1: 那腰啊，腿子跟两一个膝盖呀，那到楼都到不得，这像好都没得，那个是像。
0: 就说这个上楼都上不了了。
1: 这是好的。
0: 原来变天的时候关节反应大吗？
1: 哎呀，变天大。天天的那背膀子谁来是疼，是浑头疼，
0: 浑身都疼。所以我说过啊，骨关节疾病呢、特别是咱们老年朋友啊，一个是劳伤，再一个呢，因为您本身原来这个免疫力就低啊，体内啊抵抗这个风寒的能力就比较差，所以一变天呐、受点凉啊，关节就出问题了。
1: 是那个年轻的时候那风里雨的谁来的去、
0: 那是那年轻那的也您得要生活要劳作了。所以很多时候呢也都是年轻的时候啊留下的老病根。现在上楼梯怎么样呢？现在
1: 这也还好，这也蛮好，
0: 这蛮好了。可以。您是哪里啊，婆婆？
1: 我是国宁。
0: 哪里啊？
1: 三个国宁这里，所以差一天。
0: 就是汉阳跟蔡甸交界的吧？您贵姓呢？
1: 我姓周呢。
0: 周婆婆啊，好好好，您保重好。
1: 好，
0: 那就祝你更加健康了啊。
1: 好，谢谢你啊，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喂，你好，周朋友。
2: 好，唐主任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是这么个情况啊。
0: 啊。
2: 我在就已经有两年了。
0: 两年前。
2: 两年前我的这个腿子啊，头啊的脚啊，膜管炎，膜管炎我都治了一个月，住院以后呢，都把膜管炎治疗好，走好以后回来呀、原来我的这个胯子呢，风湿，因为我们是农村出身嘛，是吧？它是风雨，原来连轻轻松松回来也不敢觉得，反正这哈巴丁带发了，就觉得这个咳嗽啊，肿了。蹲也蹲不下来，上厕所都蹲不下来。
0: 哎呦，那不走路也难呐？
2: 难的，肯定难的，不能吃人的
0: 肯定难啊！
2: 好了，我就到我们这个医院里咨询以后啊，中医院里，他们说是手里积瘀水肿，把两个腿的可惜把我两个肿的蛮肿，把手一按下个一个乌他们要住院，住院以后呢，就把那个积瘀抽了。抽了以后呢，都慢慢他要跟我打的，便是抹的药进去。我大概住了半个月以后呢，都回来。八点是听了那个收音机，不是讲你们的药轻松活力健呢？好，我都大概去了有两年了，现在腿子呢都不肿。
0: 好，
2: 可以往前迈，可以走。
0: 走。
2: 走两年喽。
0: 您多大年纪了，婆婆？
2: 我78、79了。
0: 78、79，差不多80了。
2: 对，
0: 等于说您刚开始啊得过脉管炎，当时脉管炎是怎么，是疼啊还是肿啊还是怎么呢？
2: 从这个咳嗽包管的脚底就是抠小腿上面抠的红颜色血管。
0: 那是痒是吧？
2: 那是膜管炎。
0: 就是那个小腿那个血管那个地方痒，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全部肿了。
0: 哎呦，
2: 全部红了。
0: 哎呦，那还真是不能抠啊，就咱不能抓，知道吧？越抓越痒。
2: 就是的。
0: 抓了，

0: 结着了。
1: 哎，抓烂了以后啊，感染了就麻烦了。那
0: 哦哦，
1: 当时那个血管有没有暴露出来呀？
0: 冒有，
1: 啊，
0: 那
1: 没
0: 都
1: 有，
0: 是痒，
1: 就是痒。
0: 对，冒冒血管冒一泡。
1: 然后还肿，是吧？
0: 哎，
1: 后来治疗以后，这个已经
0: 好
1: 好
0: 了，
1: 了啊。
0: 好了，哎，
1: 那您风湿啊、膝盖疼啊，这个情况应该时间很长的吧？
0: 有，
1: 大
0: 但
1: 概，
0: 是原来就有一点，不是这么严重，对
1: 哦，就原来就有，只是说现在越来越严重了。
0: 吧？哎，重，
1: 用青松固力键，刚才说有多长时间呢？
0: 2年了，
1: 2年了啊，现在肿已经消了。
0: 哎，没得了，
1: 那就出门散步啊，或者买个菜呀，都应该不影响。
0: 不影响。
1: 啊，您当时有没有做膝盖的核磁共振检查了？
0: 检查了，
1: 做的什么检查？是什么结果？还记得吗？
0: 他说什么的话？这是骨头的增生，那不是有积水？
1: 现在积水已经没有了，
0: 没得了，不
1: 没
0: 肿
1: 有了，
0: 的。
1: 那就不肿了嘛。晚上睡觉这个腿感觉怎么样呢？
0: 晚上睡觉的可以。
1: 行，您贵姓老婆婆？
0: 我姓熊。
1: 姓熊哦，是哪里啊？您是
0: 洪湖的啊？
1: 洪湖的啊。
0: 我参加的，打的去的，
1: 哦，
0: 打
1: 已经
0: 的去。
1: 去了是吧？
0: 我们是还可以的，30号。
1: 上个月参加活动了。
0: 会搞活动，到时候你跟他聊一聊。现在这个月以后，感冒的比较少一些，就是自个觉得，
1: 是的。
0: 像我们检查身体啊，都还比较正常。
1: 老年体检都很正常，是吧？
0: 我说起了你这个药以后啊，我原来这个口腔的牙齿不是这里疼，这是哪里疼？
1: 哦，
0: 从起了这个药以后，牙齿不疼的。
1: 哦，
0: 但我原来掉了一颗牙齿，它是挤的，一个扁扁形，它自行的自个掉了以后，当中一个孔。
1: 哦，
0: 起了你这药以后，它自个你把这个牙齿长隆起来还。
1: 哟，那就说明这个骨头在养好了嘛。
0: 我把这药嚼了口，你可不疼。
1: 是的。
0: 嚼半天以后再疼，
1: 对，
0: 我都在发现我这个牙齿现在没原来疼了。
1: 那很好，这就是青松固力键养骨骼的好处啊，它强壮骨骼，您这个牙齿就是骨骼的一个代表嘛。
0: 哦，
1: 好，
0: 感谢啊，
1: 好，
0: 祝你身体好啊。
1: 哎，好的，再见啊，好。
0: 再见。
2: 青松固力键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使用。青松固力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唐主任，
1: 哎，
3: 辛苦了，
1: 你好，
3: 辛苦了。
1: 哎，不客气。
3: 我是青山的，我说那个，那个三太婆，我就给你打个电话，我说我老伴只是穿个舞。摔伤了的
1: 哦，有印象，有印象啊，有印象，哈哈是不是？
3: 有印象，我说，我说我后来不是买了，我去买了三大盒，和你的自然宝，我又去买了三大盒，我在我老伴用，我们吃了个和你的自然宝，我睡觉可以，
1: 睡得好，
3: 哎，睡得好，再一个大便也可以，
1: 你看多好啊，
3: 对，再一个他们都说我头发也黑了，
1: 那人就年轻
3: 了
1: 嘛，
3: 减少了，所以他说。你这么往脸上光溜，都刮刮的，
1: 所以这就是有了新鲜的血液来滋养我们的身体。您头发滋养好了，自然就变黑了；皮肤滋养好了，
3: 哎、
1: 老年斑自然就没有了。
3: 哎，
1: 人呐、啊，整体骨髓年轻了、啊，自然人也就健康年轻了，对不对？
3: 哎，我们楼上的我们的同事都在吃，因为我们吃了以后，他们也买着吃，我们都是一起去买的，在青山店。
1: 是的，我们
3: 哎。
1: 像您这样的老用户，像您这种老用户非常多，都很热情。关键是自己用得好，大家也看得出来。
3: 哎，我们四个人一起去买的
1: 啊，一起用。
3: 哎，
1: 非常好。那好好让老伴好好用，骨关节的问题啊，平时还是注意休息好。
3: 哎，
1: 要注意休息好。
3: 他吃了那个还好啊，恢复的还蛮好哎。
1: 那好好用，
3: 谢谢你啊，
1: 好好用。
3: 哈，你注意休息啊，
1: 好的，谢谢你。
3: 帮个忙哎，
1: 哎，好，再见啊，
3: 拜拜，好，再见。
2: 节目以外的时间，朋友们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轻松固力键补软骨、护关节、强骨骼、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5: 轻松固力键，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忻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 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二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之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7: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4: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8: 北京时间20: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0: 风雪时与您同行，
11: 坎坷时相伴左右，
10: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1: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2: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以下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9: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0: 周五的爱心驿站呢，是残疾人就业创业单元。每年呢，都有一批残疾大学生完成学业，走出校门。他们和千千万万的同龄人一样，怀揣着知识和梦想，对职场满怀憧憬。所不同的是，他们的求职之路呢，往往要比别人多付出几倍的努力。他们是受过高等教育，掌握专业技能的人才，也是这个社会宝贵的人力资源。 残疾大学生就业对他们个人而言呢，意味着自食其力，意味着把多年所学化成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是从被照顾走向能创造的关键一步。对于家庭而言，孩子的就业呢，是一个家庭最大的牵挂，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是家庭幸福最实在的支撑。 那对整个社会而言，让每一位有劳动能力的残疾大学生都有机会发光发热，不仅是对人才的爱惜，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让残疾大学生平等就业托起的是一个个家庭的希望，积蓄的是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力量。也正是因为这份重要性，才需要我们全社会共同关注，用心托举。 那今天的爱心驿站呢，我们就跟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长期为残障朋友提供就业心理指导的季春辉老师，一起来聊一聊，面对成长当中可能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们的残障朋友该怎么做才能顺利的走向职场，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呢？
1: 老话叫打铁还需自身硬，当我们能够 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进入职场，哎，就能够找到适合于自己的一份工作和职业。讲到这儿呢，我想给大家先讲两个故事啊，这也是我在我们就业指导过程中碰到的两位职场新人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叫小强，那他怎么办呢？ 他呢进入职场呢是一个年轻的新人，进入职场呢，哎，刚上班被分到了行政办公室工作，哎，这个故事有点老，但是呢，领导就说了，小强呀，咱们单位呀来了10个专家，这不，哎，五一了，咱们快把50名专家要送回去，让他回家过节去，说小强，你赶紧去给咱们给10名专家把票 买一下，小强呢就说好的，顶着大太阳地儿就跑到了火车站，就排队，排了3个小时队，排到窗口，什么没票了，他黑吃黑吃就跑回去给领导说，主任，我去了，排了3个火车站没票了。哎呀，主任呢看着他晒得红扑扑的小脸蛋儿，本来 不想嘛，后来欲言又止，后来总实在忍不住，把小强骂了一顿，说：“到底让你干嘛去了？你怎么办这样的事儿？”于是把小强，小强出来就特委屈，啊，就特委屈，给他的家人、给他的朋友打电话说：“火车站又不是我家开的啊，没买票，没买着票，怪我吗？”大家都知道，在 节假日呀，什么高峰期的时候，火车票确实不好买，但是对小强的这个行为，在这个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大家想有没有问题？哎，第二个故事呢，就是在一家公司呀，小林同学啊，她是个女同学啊，好不容易毕业以后找到了这样份工作，在也是在办公室，领导呢，这个，她在 他突然有一天闯进领导办公室说：“王总，我要和你谈一下。”王总说：“好呀。”他说：“王总，我很好奇，就是我也不迟到不早退，我在公司已经3年了，但是呢，比我来晚的小红她都连续得到了晋升，为什么我还在原岗位上干着一些举足轻重的一些小事情？ 您对我有成见吗？”王总笑了笑说：“小林呀，是这样，我知道你按时上下班啊，你也很认真。这样，我给你交代一个任务，我这有一个紧急的任务。那么上海有一个考察团要到咱们公司来考察，麻烦你跟上海那边对接一下相关事宜。”小林撇了撇嘴说：“好吧。” 你的事儿真重要。”他就走了。出去以后呢，哎，他过了这个15分钟，他回来了，说：“王总，我跟上海那边人沟通了。上海说他们下个礼拜过来。”王总笑了笑说：“哦，下个礼拜几过来？他们一行几人？他们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哎，小林瞪着两个大眼睛说：“王总，你又没有让我问。”王总笑了笑，没有吭声，就把同样的任务就喊来了小红，说：“小红呀，你去把这个事情办一下。”过了15分钟呢。哎，小红回来了，就给王总这样汇报：“王总，您好，您刚才交代我的任务呀，我去跟对方人事部门的经理啊刘总打了电话了，他们是下周三坐飞机来我们公司调查啊，这个调研。那么我也查了一下，怎么样？下周的天气，哎，包括他们在我们公司调研大概是3天的时间。”考虑到

0: 离咱们公司调研方便，我呢就订了离咱们公司比较近的酒店。如果您同意，我立马就去订。另外，他们一行是5人，哎，几男几女？哎，我是这样想的，酒店房间是怎么样？然后呢，我会随时观察天气情况，有什么变化及时向你汇报。哎，小林听完了小红的汇报，忽然意识到，哎，自己和小红的差距，突然意识到小红为什么刚来一年就能提升为部门经理，而自己却停留在原部。所以呢，哎，王总微微笑了一下。讲的这两个案例，各位残疾朋友们啊，大家意识到了什么呢？小强、小林，他们在职业中缺乏什么？而小红，啊，为什么红？为什么被委以重任？为什么能够岗位晋升中成为部门负责人？大家觉得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
1: 刚才这个录音当中哈，季春辉是讲述了他在给残疾人大学生做职业指导过程当中真实经历的两个例子，同时呢，也是留给大家一个思考，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哈，他们在工作当中，一个一直是原地踏步，一个呢是可以快速的晋升。那根本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想收音机前的各位哈，可能也都有自己的答案。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季春辉从更加专业的角度来揭晓这个答案。
0: 那么，同样是相同的一个工作任务，哪里不一样？哎，对，他们在工作态度、职业意识、行为方式、做事的精细程度，再说到底，就是我们每个人在接收到任务以后，他的职业意识。小强和小林只是单纯的是干嘛？哦，其实。买票或者说打个电话，他没有意识到这个工作、这个任务背后的实质。其实我们说，人与人的差距其实就在于我们在面对对待事物的态度意识，导致了我们的行为不同。大家知道，像小强为什么？他只领受到了买票这件事，而这个任务背后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要安全及时把10名专家送回所在地，是不是？那么同样，这个任务交给了谁呀？小军去办理。小军呢，去了火车站，通过线上订票信息的查询。他呢给领导拿出了以下方案，说领导，因为五一高峰怎么样，火车票都很紧张，如果可以，我们可以包车，如果可以，可以让专家乘飞机，某天某日出发到达的时间分别是多少，包车的费用是多少？如果可以，我们可以转机或者转乘1、2、3、4，给领导拿出了5套解决方案，大家明白了吗？啊，我们说在职场中，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接收到某个工作任务，一定要领受到这个工作任务背后的实质，不是单纯的让你买票，而是要怎么样？这个任务背后的实质，我们要做到什么样的结果？那么这就是我们经常所提到，一个职业人在职场中他的前途包括他的未来发展是跟他的职业素养不一样的。那么，小强、小军、小红、小林，他们的差别在哪里？他们的职业意识、他们的职业素养。那什么是职业素养呢？职业素养是一个人在从事某项工作时应该具备的素质和修养。那么，各位残疾朋友们。我们可能在身体某些方面有缺陷，但是作为一个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养有哪些？那么我们讲到职业素养，就是这个人的品德、知识、才能、体格等方面，他有先天的条件，也有后天通过学习锻炼取得的综合的一个结果。那么职业素养呢，专业是第一位。 你是从事

0: 务工作吧，还是从事这个我们说专业电工、焊工、钳工，还是我们的操作，你的专业是第一位。此外，我们的敬业和道德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大家看刚才我们提到的几个反面教材，他在这个职业意识上面态度不认真。那么我们讲的其实在哪里？我们要有这样的职业意识，就是在职场要的是结果，你要给领导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给予方案，给予解决的思路。那么我们说把我们的这种敬业道德体现在职场上，职业素养体现在生活中，就是个人素养和道德修养。我们经常说，哎呀，这个人修养很高，素养很高。那么作为职业呢，哎，我们叫职业素养。那么各位残疾朋友们呢，我们一定要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啊。
1: 为什么残障朋友，尤其是刚刚走出校门的残疾大学生，一定要把提升职业素养当成一件要紧事呢？我想啊，这个答案其实就藏在现实当中。在学校呢，衡量我们的是成绩和知识，可是一旦他踏进了职场，用人单位看重的呢，是能不能把事儿干成，把事儿干好。你有过硬的专业知识，可是如果责任心不强，工作一拖再拖，再好的本领也会打折扣。你能力再强，可如果不会和同事配合，孤军奋战，也很难走得远。可以说呀，职业素养是残障朋友在职场站稳脚跟、赢得认可、实现价值的一张通行证，也是用人单位评判我们的重要标尺。那职业素养到底包含哪些呢？我们继续来听。
0: 怎么提升？哎，我们首先要知道职业素养有哪些。哎，大家会看到我们在职场中有人晋升得很高，有人由于如鱼得水，在职业中也能够胜任，也能体现自己价值，每天上班的时候开开心心，这个活力十足。而有人呢，每天怎么样，一想到上班就愁容满面，甚至就会觉得哎呀焦虑压力大。其实就是他没有掌握，或者说在职业素养的某些方面有欠缺。哎，我给大家总结了，第一，放在最中间的就是要敬业，就是我们所从事这个职业一定是我们喜欢的，你对职业有着崇高的敬仰。为什么？我们要通过自己的能力服务换取价值所在。哎，讲到这儿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那么就是前些年在微信朋友圈流行的一个段子。什么段子呢？就说呢，有一只小鸡呢，这个跟着它的妈妈在这个院子里玩，马上入冬天了，它就说，妈妈妈妈，带我出去玩吧。鸡妈妈说，不行不行，我要下蛋。小鸡就说了，妈妈妈妈，你已经下了那么多的蛋，该休息休息了。鸡妈妈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你要知道，一天一个蛋，菜刀靠边站，半年不下蛋，高压锅里煎。你存在的价值是因为你能够产生价值所在。所以呢，作为所有的职业人，包括我们残疾朋友，我们也知道，你要做一个下蛋的鸡，你站着那个岗位就一定要在那个岗位上产生你的价值，发挥你的作用，否则你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所在。第二呢，我们说就是我们在品格方面一定要怎么样，坦诚正直啊。我们说不要有一些品德上面，另外我们讲的要有绩效，就是一定刚才我说的一天一个蛋，菜刀靠边站，就是你要当一天和尚还要撞一天钟，而且这个钟还要发出声响。我们所从事的这个岗位职位一定要完成那个岗位所要求的业绩，同时团队协作，发展，还有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职业形象。我们是窗口的，是服务的，是操作技能的，我们要有我们的职业形象。你不可能怎么样穿着睡衣穿着拖拉板去上班，一定要怎么样有我们

0: 的职业形象。想到这儿，大家就要注意我们的空姐和冻姐，是不是？哎，在从事过程中呢，她就怎么样，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同时呢，我们说职场一定要发挥自己的智慧，还有呢，要不断的学习，同时主动、责任、执行。好，各位残疾朋友们可以自我对照一下，哎，大家看看你的执行力怎么样，你的责任意识什么样啊？我想问问各位，哎，我们什么叫执行力？说到这儿，我经常会听到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说，哎呀，季老师，我有拖延症。尤其是我们很多年轻的职业人，哎，就会，哎呀，今天这个工作推到明天做，明天推到后天做，一日推一日，明日何其多，是不是？往往攒得多了，就会给自己带来压力。包括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哎，今天的作业说，哎呀，明天再写吧，后来就会越攒越多，就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哎，焦虑感。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今日事今日毕。包括什么是执行力？现在在职场，我们要的更多的就是什么？把你的想法变成行动，把行动变成结果，这才叫执行力。我们很多时候光有想法，天天想着呢，说我要当作家，坐在家里一个字儿不写，这确实叫作家。一定要拿出笔写，写成什么文字啊？这我们叫作家。啊，这是执行力。
1: 职业素养，通俗来说呢，就是一个人在职场上立身的内在修为。它不是写在简历上的一个名词，而是体现在日常工作当中一言一行里的职业品质和职业能力。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时时刻刻被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那职业素养具体又包括哪些内容呢？
0: 哎，我们看。职业素养的内容，哎，我把它大体呢分为五个方面。第一个叫职业意识，什么叫职业意识？就是你所从事工作，你的认知、意识、心态的状态。还记得刚才我们讲到的小强和小林吗？哎，我们说他的职业意识相对比较淡薄，就是什么？他认为就是买火车票。而没有领受到这个任务背后的实质，还有呢，心态。讲到这里呢，我想说的就是，哎，说到职业心态，我们会发现，我们现在很多残疾朋友们在就业的过程中，有些时候呢，就是期望过高，哎，认为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我呢就是期许太高。我们经常有时候会说到。唉，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是不是？大家知道，我们本身在身体、在生理、心理方面就存在一些限制，所以呢，我们在就业过程中会碰壁，那是一定的。我们说很多企业在招收我们的一些从业人员的时候，他肯定会有企业的一些限制，那么在这过程中呢，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歧视呀，还会呢，一些偏见呀，包括在选择职业过程中，我们也很有限。比如说，我们对一些肢体残疾人，我们可能在选择职业过程中，有些岗位可能就是我们的禁忌，比如说，行动方面的。哎，我们的工作机会呀，相对也就比较少，所以导致我们在现实的职业选择过程中肯定会受限。包括我们在教育培训、交通，还有呢这个通勤问题上呢，工作环境方面要求也就比较多，也会影响我们在找工作。包括咱们说。很多企业虽然用到我们的残疾，就是有一些企业就30以上的企业，员工30名以上的，那如果招到一个我们的残疾朋友呢，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政策的一些优惠，包括一些扶持。但是呢，对于一些微小型企业呢，可能就没有。所以很多人呢，可能 在。

0: 这方面呢，就没有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碰一次壁，两次壁，就让他怎么样，沮丧、失望、灰心，啊，甚至有些就觉得我自卑，啊，有些就怎么样，对自己的未来前途怎么样，失去了信心。所以我想的，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打不死的小强。讲到这儿呢，我想，讲到加拿大的那个尼克胡哲。哎，我们说我们有着自强不息的这种勇气、决心，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碰几次壁以后呢，可能就会我们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可能就会受挫，这是正常的。但是一定要积极的调整自己的心态。哎，我们受到一些不公平的，或者说。发展的一些职业挑战，或者说企业的一些偏见，包括我们教育培训方面的一些歧视，大家也要接纳啊，所以我们要及时的调整。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哎，我们把压力变成动力，把我们的局限变成我们的什么能力或动力去干嘛？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据我所知啊，比如说我们在智力上面的一些残疾朋友呢，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脑瘫或者说自闭症的一些人群中，他呢对于理货哎这方面就专门有特长，是不是？包括我们的一些盲人呢，他在按摩方面哎他就有一些天赋，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要去寻找发挥。自己的技能方面啊，那么这几个方面就形成了我们职业素养的一个五角星。当然呢，在职业道德方面，相信大家有意愿想走出家门，走向社会，找一份自己安身立命的职业，哎，去成就自己，发展自己。哎，那么我想我们的职业道德都很好，但是呢，我们讲的职业道德它的宽。度很宽，就是我们在职业中要敬业，要怎么样遵守职场的规则，遵守企业单位的一些规章制度，那么这也是我们的职业道德，还有我们的职业行为啊。
1: 从夯实专业功底到补齐人际交往这门必修课，从把责任扛在肩上到把职业规划做在前头，职业素养的提升呢，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步一个脚印，在日复一日的踏实工作当中慢慢长出来的。不过呢，会干活只是第一步，那职业素养之外啊，还有一份更重要的职场心法，那就是职业意识。下周五的爱心驿站，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残障朋友的在职场当中应该具备哪些职业意识，他们又是怎样来影响我们的一言一行的呢？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爱心有约，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这个首辅当皇上的面表扬了魏学增，想让皇上准旨把魏学增派到两广做两广总督。本来首辅提出这个观点是出于公心，可是冯宝在旁边听得不顺气儿。张先生，你这个建议听起来倒不错，魏学增领大伙救火立了功，还少死了不少人，可是你想没想到这个魏学增

当年跟高拱、高胡子他们俩可是穿一条裤子。他在吏部主事，高拱在内阁做首辅，他们俩是遥相呼应，整个的朝廷大权他俩可把持一大半啊。用这样的人，皇上和太后娘娘能放心吗？你看，要说冯宝这个人，做糖不一定甜，要是做醋他准酸。首辅一听不对劲啊，冯宝他恨高拱，就把魏大炮跟高胡子联系在一起了。可是他觉得魏学增和王希烈是两条道上的人呢、啊。再说把魏学增要是提拔起来了，今后首辅在朝中的地位就更加巩固了。可是冯宝现在提出这个意见，皇上要是一犹豫，这个事儿就得泡汤。要说这首辅脑袋反应得快呀，他知道这场大火的罪根就是东厂这帮小特务。东厂这帮小特务就是受这个大内总管冯宝指使的。张居正想到这儿，你看他一缕长髯。冯公公，您说这番话要是听起来好像有理，岂不知魏学增和王希烈是两条道上跑的车呀，他不是一码事儿。当年他和高拱互相配合，这个事儿倒有，但是他作为吏部的左侍郎，高拱作为吏部的老尚书，同时呢，高拱还身兼首辅，他不听高拱的，他能听谁的呢？他俩是正常的上下级的关系啊，他尊敬高拱，也等于尊重了皇上啊。哎，你看首辅，他不软不硬，就这么一句话，冯宝就没词儿了。可是太后和小皇上互相之间还是怀疑的态度。这个时候如果冯宝要是把这火撤了，再美言几句，这件事儿就能办成。那么怎么办呢？首辅不愧是当朝的宰相，他马上就把观点亮出来了。冯公公，您作为司礼监总管太监，皇上的事儿没少操心，但是在下觉得有些事儿咱们应该多替皇上着想着想啊。只要咱们朝廷稳定了，内宫就更稳定了。昨天我到太医院特意看望了魏学增，这个魏大炮躺在床上还要带病回到吏部去工作上班呢。他说他有很多情况要跟我说，他怀疑这场大火是背后有人在做手脚啊。我当时安慰了他，我说学增啊，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养好身体，关于这场大火的事儿，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嘿，要说首辅这句话一下子就击开了冯宝的伤疤。哎呦，他疼啊。如果这件事皇上要是真下旨给我严查，那么冯宝就得露馅儿。一旦露了馅儿，你就是身上长100张嘴，死了好几百人，这么个大案你也说不清。冯宝当时这脸就变色了，他把话马上就转过来了。要说冯宝，你看这个人呐，虽然是个小人，但是小人可不是傻子，小人都非常聪明啊。他知道
今天这件事要是不指示首府的话，那么首府就可以停止严查这场大火的原因。冯宝佩服这个湖北佬啊，你个湖北佬，反过来给我一枪，行了，我服你了，魏学增啊，升官就升官吧，哎，该找这小子走点儿，碰上这么一个公正能干事儿的首府啊，要是跟我冯宝，你就再立了功，我也把你踩扁了。你看他这么想，可不能这么说。万岁呀、啊，太后娘娘。要说高拱和魏学增当时在朝廷的关系确实是挺好，我冯宝看着就来气。不过，魏学增也没办法，他不听。高阁老听谁的？人家高阁老是当朝的宰相啊。要说张先生说的也对，哎呀，我看呐，这个魏学增干事儿还真行。这场大火他要不处理呀、啊，恐怕还得多烧俩时辰。你看看这人嘴两层皮，怎么说怎么有理。他把话就调过来了，他这一调过来，张居正马上。就开始给皇上添柴火加火，让皇上赶紧表态呀、啊！是啊，冯公公说的对，魏学增确实有些事是为朝廷着想啊。万岁，太后娘娘，这件事儿是不是就准旨啊？李太后看了看冯宝，又看了看小皇上。小皇上也看了看他母后，又看了看张先生。你看他母后那眼睛啊，给他一个回视，他知道母后同意了。张先生，那这件事儿马上就让吏部写一个奏折，然后张先生你就拟票，拟完了票，冯公公你呀就给批注。嘿，这件事儿就算办妥了。紧接着首府就提出了王传的事儿，说是王传在这场大火当中表现的是非常勇敢，亲自带领官兵前来扑火，一共救出了300多无辜的老百姓。那不用问了，小皇上就听明白了，看来这个王传也得给他表彰表彰啊。是啊，臣的意思是根据王传的表现，让王传担当漕运的总督，因为漕运的总督王大人已经3年考满。好吧，那你就拟一道票，冯宝，然后你就批注。嘿，王传一下子由4品大员升为3品的漕运总督。首府把这件事办完了，回到了内阁，王传在那儿呢。王传是不是等好消息啊？不是，王传来有一件喜事向首府禀告。王传，你的事儿皇上批了。恩师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什么消息啊？小玉娘的演技治好了啊！这可真是火烧旺运呐、啊！这场大火虽然有很大的损失，可是给这个首府可捎来了好运气。他那小玉娘，自打这场大火之后，是重见光明，治好了。另外更主要的是啊，朝廷那些闹事的官员全捏铁了，尤其是烧死这100多个官员里边，大部分都是这次经查的主要对象，他们在高拱执政时都是贪官。要是没有这场大火，这次经查他们一个也跑不了。可是既然已经烧死了，那就免除刑事责任了。这回通过经查，再由杨伯老天官密切的配合，
这次警察搞的是非常成功。这朝廷的官员哈，想不干事儿多余了，上班你就得像回事儿，再像以前吃喝嫖赌什么都干，就是不干正事儿没有了，整个的朝廷就来一个旧貌换新颜。这朝廷的局势一稳定，经济形势就来了一个大翻番，可以说是老天有眼，这一年底又赶上了一个风调雨顺的大丰收，这形势就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是国泰民安呢。万历新政一开始就出现了好的开端，老百姓那小放猪的兜里边都有钱，这经济发展了，就带来了社会的繁荣。整个的明王朝由过去的死气沉沉，来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就这样，又来了三年的大丰收。这回，朝廷的日子好过了，官员是各服其责，整个的朝廷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机。等到两三年之后，这个新上任的宰相已经根深蒂固，坐稳了位置，小皇上一天天的长大，朝中所有的事儿他更加依赖这个首辅了。可是这位首辅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于这个多少年来弊病这么多的一个烂摊子，这位首辅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往下更艰难了。他心里边非常清楚，我什么都能动，唯一不能动的就是皇权。在他面前还有几步艰难的坎儿，可是这几个坎儿要想顺利的迈过去，那可以说是难上加难。首先就是皇亲国戚，皇亲国戚的利那你可碰不得。再说国朝已经二百多年，留下这些弊病太多，这皇亲国戚，哎呀，一波一波，一茬一茬，都是拿着皇家的俸禄，既给粮又给地，还白给银两养活。这年头越多，朝廷的负担越重。就说宛平县吧，它离北京最近，那可以说是天子脚下。这宛平县本来有上万亩的良田，这些良田每年按正常的税收，朝廷要收很多的银两。可是宛平县在皇上眼皮底下，皇上一高兴就拿宛平县的上万亩的好田赏给这些皇亲国戚和内宫的一些机构，有的就被称为三公子犁田。所说的三公子犁田就是大内的乾清宫、慈敬宫和慈宁宫。这三公的子犁田在京城附近有好多处，你像保定附近呐、河间府，还有大兴县。可是子犁田最多的是宛平县，宛平县离北京最近，这些田的税收直接归三公自己所有，也就是说这些税收就是三公的私房钱。东宫、西宫还有一些要害的部门，他们呢那些花销就从这些税收里面支出，久而久之这就成为一个惯例了。到了万历元年，李太后虽然和儿子朱翊钧住进了乾清宫，但是慈宁宫名义上还是他自己的。再说皇上年纪小，还不能自己花钱儿，所以这乾清宫和慈宁宫这两宫的子犁田实际就是李太后一个人私人所有。到了隆庆六年，加封两宫皇太后之后，在冯保的建议之下，
户部又经过了核准，又给两宫子里田各增加了

三公子礼钱，为什么拖欠这么多？让内阁直接查明这件事儿，然后再回奏皇上。这道圣旨是李太后借小皇上的口发出的，没有直接发到户部，直接传达到内阁。明白人一下就看明白了，皇上非常重视这件事儿，希望张居正能够直接查办这件事儿。再说张居正早就有了准备，他接到了这个圣旨之后，把户部尚书王国广王大人请来，因为这件事儿他直接归户部管呐，他必须得跟王国广合计合计怎么处理这件事儿。时间不长，王国广就来到了内阁。我说朱大呀，好长时间你也没到户部去，我呀也没到内阁来，朝中这段时间确实没有什么大事儿。今天您怎么有闲心把我找来了？难道要请我吃猪头肉？哎呀，国广，开什么玩笑？最近虽然没有大事，但是小事也不断。那么，今天把你请过来，跟你商量商量，就是内宫这三公子李田的事儿。紧接着，首辅就说了，刚才皇上下了一道旨，说是皇上下的旨啊，其实是太后娘娘借皇上的口下的旨。首辅就把皇上的口谕跟王大人传达了一遍。王国光一听，哦，明白了，子立田的税钱少了，这太后娘娘不愿意了，谁也不怕钱咬手啊，越多越好，这可真是出家人不贪财，给多少都行。其实啊，这两位大人心里明白，后宫这些娘娘谁也不缺钱，但是要是少了谁也不愿意。那看看吧，皇上已经发旨了，咱们俩合计合计怎么处理这件事儿。是啊，哎，两个人合计来合计去，这件事啊是得查。猛然之间，首辅大人就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金学增。金学增前年他到礼部去查账，这一查账可给首辅露脸喽，在礼部一下子就查出了一大串硕鼠，当时轰动了整个的朝野，礼部这些大大小小的贪污犯都揪出来了。因为金学增这个人办事非常有水平，再加上他的责任心非常强，办起事儿来丁是丁，卯是卯。再说他懂业务，把这账一查出来，礼部这些贪官傻眼喽。你看看，一个个都耷拉脑袋了。最后，首辅张居正借着经查机会，给他们重的判刑，轻的流放3000里之外。当时这件事儿可以说是经查中的一个典型。金学增在朝廷这些官员当中也就出名了。再说他前年秋天在秋鬼府用蟋蟀赢了60000两银子这件事儿，金学增就成为官场当中一位名人了。再说他自己也跟着风光起来了，过去是个九品的官正，现在通过在礼部一查账，摇身一变升为朝中的四品大员。这官升了，权力大了，干工作的劲头也就更足了。那么这一天，他听说首辅和户部尚书王国光找他有急事儿，他就急急忙忙的来到了内阁，拜见了首辅和户部尚书王大人。王大人说话了，学增啊，你知道找你来干什么吗？部堂大人，我不知道啊。那您看看首辅

把脸转向了首府，首府两道寒光射向了金学僧。金学僧就感到这头发根有点发炸，我犯错误了，不能啊，我没犯什么事儿啊。这时候首府一缕长髯，笑了，学僧啊，害怕了吧？是不是怕我再揭你的老底儿，到坟窟窿里再弄两个小黑寡妇去斗一场那黑市大将军呢？哎，这句话说完，金学僧心里有底了啊，自己没犯什么错误啊，我觉得也差不多，我没腐败呀。学僧啊，找你来是有这么一件事儿。金学僧一听明白了，让他到宛平去了解一个案情。没想到金学僧这一了解案情，在朝廷上下引起了一场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各种慢性疾病它的防治话题。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话题啊。李安，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的呀，灵芝益寿胶囊，这是一个菌子号的中药，
2: 对，
3: 里面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每天啊我们都能接听到啊大量的老朋友打来电话报告好消息，
2: 对，
3: 一体多病呢、啊、获得健康了。
2: 还
3: 有很多新朋友啊参加了灵芝益寿胶囊大型优惠活动，哎，打来电话呀、啊、寻求啊服用方法。李安呐、啊，现在啊咱们很多新老朋友啊都在口碑相传灵芝益寿胶囊，
2: 对
3: 它的功能功效，他们和我们一样啊都在传播健康。并且呢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又有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大家呀、啊、能少花钱获得健康的一个机会。
2: 对，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早购买早健康。接下来陈主任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你好，你好，你好，陈主任。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是中了风。
3: 中风了呀？
4: 哎，又是糖尿病。
3: 哎呦，
4: 我有类风湿。
3: 还有类风湿啊？那你一体多病了，宝宝啊？
4: 我很有血病呢。
3: 看你笑得挺开心的呀，是不是服过灵芝益寿胶囊啊？
4: 哎，我是买了几回。
3: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已经吃过了，已经买了几回了。
4: 哎嘿嘿嘿嘿。
3: 哦，那肯定是吃了有效你才买啊，吃了没有效你还买了干嘛呀、
4: 啊？对，我吃了以后血压、啊，我血压、啊、高噻。
3: 你有高血压、
4: 啊？就是血压、啊、高了才中风。
3: 哎呦，
4: 血压、啊、高，我吃那个药嘞，血压、啊、就慢慢慢慢的降下来。
3: 哦，现在血压、啊、慢慢降下来了。
4: 对，头嘞不像那个闷呐、啊、昏呐、啊。还头还麻，
3: 那就是说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
4: 哎，
3: 血压降下来了，那个头昏、头疼、头麻的现象现在慢慢也好了。
4: 哎，对，
3: 那个不错不错。你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婆婆？
4: 我高的多少？我中风的时候是220。
3: 哎呦，你200多能不中风吗？
4: 嘿嘿，后来就中风，就在医院里。
3: 你还是比较幸运的啊，婆婆。
4: 我是幸运的。
3: 很多中风偏瘫的老人呢、啊、有的说走人就走人呐、啊。
4: 对，还是有后遗症。
3: 哦，后遗症我跟你说啥？吃灵芝益寿胶囊后期的恢复啊，很多中风反应的都比较不错，知道吧？
4: 对，不错不错。
3: 你当时中

0: 风是什么这个状况啊？是不能动啊，还是怎么样啊？
1: 当时中风是因为我走到的时候头有点昏，一下打下去了，就起不来了。
0: 哦，一下子歪到地下去了。
1: 哎，后来就送到医院去了，
0: 抢救。
1: 抢救，我还有一种病，有毛病呢。大便改不出来。
0: 哦，便秘。
1: 便秘。都是又是个把礼拜一搞一回。
0: 哎呦。
1: 所以吃了那个药，我也觉得蛮舒畅，所以我就吃了以后就接着买了几回。
0: 哦，就是你吃了灵芝益寿胶囊之后，它补充你的身体的元气，知道吧？
1: 哎，
0: 它这个气推便行，它这个排便呢也比较不错。
1: 哎，我就是因为气的不行噻，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气虚了是不是啊？
1: 哎，气虚，血虚，气虚。
0: 哦，你看，你看，你现在排便情况怎么样啊，婆婆？
1: 现在排便那是两天改一回。
0: 你以前过把星期，现在两天排一次，反应的也不错啊。
1: 嗯，这已经都够搬走了。
0: 是的，是的，慢慢调理啊。
1: 哎，
0: 你这个中风有几年了，婆婆？
1: 05年中的风。
0: 你现在能不能走路啊？
1: 可以走一下。
0: 现在能走一走。
1: 嗯，对，不错不错。
0: 慢慢调理，给我们的血压、血糖，慢慢调理好啊。
1: 哎，那是的，昨天又买了5个疗程。
0: 哦，你昨天又去买了5个疗程。
1: 哎，
0: 好好好，听得你笑得特别开心。
1: 我的姑娘就说不要买别的药，只要买国准治好的药。
0: 也为你高兴了，婆婆啊。
1: 嗯，好好，谢谢你啊。
0: 不谢不谢不谢。婆婆你贵姓呢？
1: 我姓吉，吉祥的吉。
0: 你是住在哪里啊，吉婆婆？
1: 给你们哪里不远。
0: 哎，
1: 巷口江汉区。
0: 好，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哎，不谢，好，再见。
1: 好，谢谢谢谢。
2: 好，这位汉口的吉婆婆呀，她是典型的一体多病，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引起的中风，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便秘，现在呀服灵芝益寿胶囊，这些都恢复的比较好。吉婆婆也是特别高兴的打来电话报喜，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好，陈主任你好。
0: 好，什么情况啊，老师家？
3: 我是每天听你的广播，在寒山呐、买了2个疗程。
0: 嗯。
3: 吃了1个疗程。
0: 嗯。
3: 感觉的很好，特别是这个夜尿啊，我还是一晚的。
0: 嗯。
3: 现在就是8回。
0: 哎呦。
3: 现在这个现象，因为起了一回，这方面是明显的效果。
0: 那是的、你现在一个晚上只起来个一次，这种非常好。
3: 对对对，那改大便呐、以前我几天改一次，就是每天改一回，蛮好啊。
0: 哦，原来大便也不好，有便秘的问题。
3: 有3天4天，
0: 哎呦，
3: 这天天在改这。
0: 好，那你3、4天那就是有点严重了，便秘啊。
3: 对对对。
0: 现在呢，每天一次排便，这个就是灵芝益寿胶囊。来运肠通便，这个反应的很明显啊，
3: 是很好。
0: 你对这个效果满意吗？对的。
3: 我对这个效果还很满意。我的老伴呐、腰疼了，颈椎疼了。我说你骑车，我的老伴在武汉
0: 啊、
3: 我给他带了烧的救护车
0: 啊，
3: 他以前的跟我说搬伙伴的搞我这么好，我说你骑了，他骑了以后，他给他感觉的蛮好，感觉我站久了啊。都腰胀啊，很快要倒啊。现在你看我这天我估计在检验我的身体，我昨天呢、整天忙了一天都很好。
0: 哦，不错不错，就是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比较好。老伴儿啊，在武汉，他有腰疼、颈椎疼，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也是很好。
3: 对对对，蛮好。
0: 今年多大年龄呢？
3: 我68。
0: 好好好，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汉城是马鞍乡楼洲村。
0: 好，你贵姓哪爹的？
3: 我姓肖，肖三春。
0: 哦，好，你个电话留给我，肖爹的。
3: 啊，18372769090。
0: 好，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跟老伴都受益了。咱们那个汉圈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帮帮他们，好吧？
3: 啊，不会跟他们讲的，晓得吗？
0: 对对对，
3: 我昨天跟他们讲的，因为我骑的有蛮好，学生体会，晓得吗？
0: 对对对。
3: 但是我们汉城里有几个老乡，他们也把这确实骑好了，要坚持骑。我看这个，他因为他是个中药，他这个蛮好。
0: 对，灵芝益寿胶囊是个中药，又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你前列腺为什么好呢？因为这里边有营养物。 阴阳藿就是针对于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夜尿多的问题来解决的，知道吧？
3: 对对对，他还对顺义好些了。我感觉这个粘的，那粘一下子，恨不得倒下，赶快找地方坐起来。所以我这个成天到处跑，我在地里干活，干一天活都不觉得累来。
0: 对对对，那个阴阳藿就是补充肾气的，针对于前列腺的，这个反应力都比较好。你这个感受是最直观的，是不是？
3: 对对对，还没那个睡觉啊。这一上床一睡觉，一睡觉一醒就是12点，或者1点钟，或者再稍微打个滚，他又睡着了。
0: 就是你现在睡眠质量也比较好，现在睡眠反应力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3: 对对对，蛮好。
0: 好好好，
3: 上床是睡着了，那
0: 好好好，
3: 晚上睡好觉，打点干活都有精神。
0: 那肯定是啊，你这个人睡眠充足了，那个精力充沛了，你白天呢、越来越有劲儿，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去翻译好像我还光想起下去，是吧？
0: 你现在那个胃口好了，肠胃也比较好。
3: 对对对，我吃了面条提脖子。
0: 这是一个良心里面嘛、
3: 他真的不感冒，从来不感冒。
0: 你服林子一瘦胶囊，你的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现在也不感冒了。
3: 不感冒。
0: 好，那我们选对了就安心的服用吧，爹爹啊。
3: 我们感谢陈局长啊。
0: 好，客气了，老人家，你的感谢收到了，那就跟老伴儿啊，健健康康的。
3: 谢谢。
0: 好，就这么说啊，再见。
3: 谢谢。
2: 好，汉川马鞍山的肖爹爹啊，高兴地打来电话感谢。爹爹呢有严重的前列腺疾病，晚上起夜7-8次，现在只起来1-2次，还有便秘，1天1次也很好，这个体质免疫力增强了，不感冒了。另外啊，他和老伴的这个腰疼啊都恢复得比较好，祝贺肖爹爹二老。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是陈主任吧？
0: 哎，对，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说听呢
0: 啊，
4: 原来有那个颈椎病
0: 啊，
4: 再就是冠心病
0: 啊，
4: 我吃了这个药以后啊
0: 啊
4: 都减轻的。
0: 哦，你有颈椎病，有冠心病，现在服了林芝益寿胶囊啊，这两个慢性病呢、慢慢都减轻了。
4: 都减轻了，减轻了。我原来没有吃这个林芝胶囊的时候啊，我那个冠心病发了以后啊，头也能拧着看不到的，手也没人理的，那就倒在这床上就睡了。
0: 你的冠心病一发了呀，人都倒在床上是吧？
4: 对对对对，
0: 那冠心病是最可怕的啊！很多人因为冠心病啊失去了生命，知道吧？
4: 对对对对，现在发病发了3-4回呀、但是就是吃这个药以后呢，现在我就没有发这个病的还。
0: 就是说你自从服了林芝益寿胶囊啊，这个冠心病啊就没有发作过，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0: 你那个冠心病啊，像你刚才说的啊，那是很吓人的。
4: 对对对对对。
0: 心脏不工作了，冠状动脉的血管一抖了，那个说走人就走人的，知道吧？
4: 对对对对对。
0: 你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为什么效果好呢？因为咱这个林芝益寿胶囊啊当中的药，你看林芝跟丹参包括三七啊几种药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知道吧？另外呢，人参防其大补人体的元气，你血液干净呢，你这个血流通畅呢，它这个冠心病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呀，它就不会发作，知道吧？
4: 对对对对对，
0: 你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来反馈一下好消息，是不是啊？
4: 对。
0: 林芝益寿胶囊服了多久？
4: 我已经服了2个疗程的。
0: 你是每天怎么服用的呢？
4: 一天呢就是早上服3粒，晚上服3粒。现在都是像你在服。
0: 这个不错不错。你现在冠心病反应力比较好，你这个颈椎病情况怎么样啊？
4: 我现在反正颈椎现在不像心疼疼的。
0: 以前有颈椎疼痛是不是啊？
4: 对，颈椎疼痛。
0: 那是的，是的，是的。
4: 颈椎你不怎么让我疼痛的。
0: 好好好。
4: 我每天在听你这边讲课了。
0: 你对林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我满意。
0: 满意是吧？
4: 对对对对。原来我也不相信，怕你们是说假话。吃了你们的药以后啊，那确实好些的嘛。
0: 好好好，这个刚开始不相信，现在服了之后啊，受益了呀。得到了你的认可，是不是？
4: 对对对，确实我认可了。
0: 你多大年龄了？
4: 我有67岁了，搞得死不死活不活人你就怪他。
0: 对对对对，自己难受啊，子女跟在一块儿了也不舒服，是不是？
4: 对啊，没办法，自己能够料理自己的，那还有什么医生呢？
0: 对对对对对，一定要自己能照顾自己，生活有品质有尊严，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0: 听听口音，您是哪里人呢？
4: 我是天门赵氏人，周里村。
0: 你叫什么呀？
4: 我叫李耀狗。
0: 哦，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李爹爹。
4: 我的17733493。
0: 好，李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服了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谢谢啊。
0: 啊，不谢，你老人家保重，
4: 谢谢
0: 再见。
4: 谢谢，谢谢。
2: 好，就和天门造势的李爹爹啊，服灵芝益寿胶囊，他的这个严重的冠心病、颈椎病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爹爹特别打了电话报喜。咱们天门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仙桃市西六合镇华湾村始祖的王幼年爹爹的家中。爹爹和老伴啊，二老都是一体多病。爹爹啊，有失眠、便秘、低血压、头昏，这个腿啊无力，像踩着棉花。婆婆呢是高血压，心脏不好，体质差。那二老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他们的实话实说。
5: 你们这家里这都是什么呀？这都是
6: 粮食，
7: 谷子
6: 收的，
7: 谷子
6: 收的口粮，牛的口粮
5: 啊。平时都是你们二老住这里？
6: 那是
8: 都打工去了，儿子都打工
5: 了。几个儿子啊？
8: 两个
5: 儿子，他们都在哪里打工啊？
8: 大个子在广州
5: 啊。
8: 小个子媳妇孙子都在盆厂。
5: 在盆厂是吧？
8: 对。走衣服。
5: 那个灵芝益寿胶囊是你们二老谁在服用啊？
6: 我们是服用那个。
5: 您在服用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吧？
6: 对的。
5: 您贵姓啊？
6: 我姓王。
5: 姓王。
6: 叫王幼年的。
5: 今年多大年纪啊？
6: 72岁。在前两年的时间，我这个起初呢，就是人的脑壳昏。那垮着毛
5: 啊，
6: 便秘，这完了呢，就搞的这有生病人呢，就在西六合的这个住院了
5: 啊。
6: 检查我呢，他说是薄细胞减少。哎呀，我天天听这个收音机，这个灵芝益寿去的，他像一薄比那个像啊。我说我在买的稀罕了
5: 啊。
6: 我说呢，这么买了2盒3盒，我说我可买了个2个2盒呢，就去吃。吃了以后呢，写我这个检查，他这个石墨烯呢，都升到了3.级，35.2。我就觉得这个药对我这个身体有好处
5: 啊，就是一个头昏，然后一个便秘是吧？
6: 垮着麻
5: 啊，脚麻没劲儿。
6: 这现在呢，通过这个一吸呢，吸了以后呢，你感觉到很要好些，垮着都感觉很有劲。没吃着药的时间呢，走路呢，它像个弹棉花的，是吧？现在一起运动多了，我都可以，都是，
5: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腿就硬走多了，是吧？
6: 硬走，那就强些。
5: 对，
6: 睡眠呢特别好，
5: 睡眠特别好了，
6: 特别好。便秘也特别好
5: 啊。
6: 这个
5: 睡眠怎么好啊？
6: 睡眠就是个每天呢、都睡得不觉得感觉要醒的像。
5: 一直睡得可以不醒是吧？
6: 睡得蛮好。我都要现在个垮子走路像踩棉花的。通过吃这个药呢，你垮子就很要硬着些。
5: 有劲儿一些了啊。
6: 有劲些了。
5: 你还有个便秘是个什么情况呢？
6: 便秘就是现在都是4-5天的，甚至过把星期。
5: 过把星期才解一次。
6: 现在特别好。现在只过了2天。
5: 2天解一次是吧？
6: 有时候1天。
5: 你这个头昏呐，是不是因为血压高的头昏呐？
6: 我没有血压高，我是个贫血。
5: 贫血。
6: 我是贫血的，我现在呢检查呢血压基本上是正常的。现在的话呢，60低的。
5: 60。
6: 高的是80。到90。现在呢100-130的。快80。75-80那都是可以的。
5: 您现在血压已经升上来了，头昏就这个现象就消失了是吧？
6: 额头不昏了吗？特别好。
5: 婆婆身体还好吧？
6: 身体好，孩子是
5: 啊。您灵芝益寿胶囊您用过了没有啊？
8: 我吃过了。
5: 你也吃了的是吧？您多大年纪呢？
8: 我69。我这吃这药了，就是今年一年呢没有感冒。
5: 没有感冒了是吧？
6: 我也是感冒。
8: 往年呢，一感冒就得1.5个月，就要打吊针住院。自从把这药吃了以后， 一年都没有感冒了。
5: 嗯，
6: 我听你这都是这节目，但是我都选择的林志杰这样的
5: 啊，
6: 他呢，一个是方便些，西药啊，是吧？指定是个中药，是一个国家批准的准治好药，所以我的人要是选择你这个林志杰这样的呢，我都写的特别好。
5: 在家里还忙什么事儿啊？
6: 这种了上十亩田那里。
5: 种了上十亩田呐？
6: 是啊，种上十亩田，种的水稻啊，套这个高巴呀，
5: 啊，
6: 种的这个棉花高地哈。
5: 哦，
6: 搞木棉的棉花。
5: 哦，
6: 是不是？
5: 你都70多岁了，还要忙地里面啊？
6: 我不忙一下，搞的现在还忙。不记得药都忙不了，不记得药我都也忙的还是可以。
5: 啊啊，对对，
6: 这个
5: 啊，
6: 我认得了很多人，我就是我就是武队的一个，也是在我们武队的。我大姑的婆婆死不好不好，我说你只买的这些棋，他都听我的话去买，起来以后呢，他起来找。又去买几个疗程
5: 哦，
6: 那时候不好啊，那药不好，他还给买我家的。我感受用了很有几个用的。
5: 好，
6: 博客那边有个是中风的那个护理的，我他给我多远的，我在医院里嘛，他在医院住院了。我说你这个你病了，你可以买这个，这林子也是叫你去
5: 啊。
6: 他听我的，我买的。
5: 你也是一个热心人啊。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6: 现在是西六河镇
5: 啊，
6: 华湾村
5: 啊。
6: 始祖
5: 啊，
6: 王永年。
5: 您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啊？
6: 171-5270-97。
2: 陈主任，
0: 哎，
2: 你看这二位老人呐，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种上了10几亩田。
0: 对对对，老人家呀，现在身体好啊，生活呀才能更幸福。老人家也非常有智慧。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呀，他这个失眠呢，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呢，以前便秘过把星期一次啊，现在排便呢也正常了。
2: 对，
0: 老人家以前低血压的问题，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生发他的气血。现在血压呀也正常了。
2: 对，
0: 120-80。
2: 对对，
0: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婆婆呢有高血压，心脏不好。并且啊，体质差，有时候感冒啊，一打针打10几天，感冒难得好。
2: 对对，
0: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再也没有感冒了。体质增强了。
2: 对对，
0: 哎，二位老人呐、啊，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身体好啊，生活啊更有盼头。
2: 对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让大家少花钱获得健康，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啊。
7: 哎，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7: 好好好，我吃林芝益寿胶囊效果好啊。
0: 服林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今天打个电话来反馈一下，是不是啊？
7: 对。
0: 你是什么情况，老人家反应的比较好？
7: 我主要是睡眠呢。这个肠胃啊现在都蛮好的。
0: 哦，一个是失眠，第二个是肠胃疾病，是不是啊？
7: 对。
0: 失眠是睡不着觉还是时间短还怎么样？
7: 就是睡个时间短呢。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睡个5-6个小时。
0: 哦，现在晚上能睡5-6个小时。
7: 哎，对。
0: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7: 我有68的。
0: 那对于68岁的老人呢、啊，睡5-6个小时，那就是差不多也是正常的睡眠了。
7: 是的，现在可以了，原来睡不着，现在原来睡个把小时就醒了。
0: 哎呦，那过把小时肯定不行，是不是？
7: 哎，那现在就懒得睡。
0: 对对对，你睡眠不好啊，你体质也不好，你体质不好。
7: 哎，没得精神的嘛，白天就没得精神。
0: 对对对，你夜晚睡不着觉，白天肯定没精神嘛，是不是？
7: 是的。
0: 哎，我们还有一部分人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呐、啊。夜晚睡不着觉，他这个血压越来越高，知道吧？
7: 是的，打几次都打不进来呀。
0: 我跟你说的，参加广播的人太多了，所以说啊，今天我们可以交流啊，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不是？
7: 是的，那是的。
0: 不错。
7: 每天在听见的这个讲课啊，每天在听。
0: 我的广播听不听得懂啊，爹爹？
7: 哎呀，听得懂啊，讲得好，你可讲得好啊。
0: 哎呀，
7: 讲得非常之好，别人反馈的也蛮好。我每天都在听，
0: 谢谢你老的鼓励啊！现在你这个失眠恢复的比较好，现在肠胃病现在恢复到哪一步呢，爹爹？
7: 现在起因是都还蛮好的，原来起都全部都胃口啊，现在都蛮好的。
0: 哦，当初啊，这个吃东西啊没有食欲，是不是啊？吃不进去。
7: 是的，是的。
0: 现在吃什么东西啊，都吃的蛮香。
7: 对，吃的蛮香的。
0: 那就是脾胃功能恢复的好。
7: 对对对对。
0: 老年人呢，那个什么东西啊都要吃一些，分寿搭配，是不是？
7: 是的，是的。
0: 你不吃东西吗？你这个没有食物，没有营养的来源，是吧？咱这个体质啊，咱这个免疫力啊，都会出问题，知道吧？
7: 是的，是的，是的，都蛮好的。是的，
0: 不错，不错，不错。爹爹，你对林子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7: 哎呀，非常满意啊！我把这我买有三个疗程，我吃完了，我再一个买给他，但是买五个疗程。
0: 好好好，不错不错。是的，老年同志啊，什么最重要？就是个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知道吧？
7: 是的，是的，是的。
0: 不错不错，我听你
7: 身体才有一切，
0: 在这有身体才有一切，是不是？
7: 对对对对，
0: 就像我们有的朋友说啊，他说人不在了，你的房子、你的子女再多的金钱都没有用，是不是？
7: 对，没得用，那都是的。钱再多，你也没得身体的，那有什么用呢？
0: 对对对对，不错不错不错，也是很有智慧的老人。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7: 我是金门多道。
0: 哦，你是金门多道区的。
7: 哎，对对对，
0: 叫什么啊，爹爹？
7: 我叫杨玉生。
0: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杨爹爹？
7: 我是1397188655。
0: 好，你这个大脑思路也很清晰啊，一口气都爆出来了。好，你老爷保重身体，有时间再打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7: 好好好，我有好消息再告诉你，好吧？
0: 哎，好好好，你老爷保重身体啊。
7: 好好，谢谢啊。
0: 哎，不
7: 谢，
0: 好，
7: 谢谢，
0: 再见啊。
7: 好，再见，再见，再见。
2: 好，金门多刀区的杨爹爹啊，打进电话就说呀，这个林之益寿胶囊他是特别的满意。爹爹啊，通过服用林之益寿胶囊，他的失眠现在啊，每天晚上能够睡5-6个小时，肠胃的问题啊，也都恢复的比较好，吃什么都很香了。祝贺这位杨爹爹！林之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之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林之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林之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9: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9: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9: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9: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9: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 当阳、人民医院二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及。

0: 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1: 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0: 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2: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林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2: 品牌灵芝益寿胶囊，让血液干净，血管年轻，整体调节五脏六腑，身体元气充盈，从而让您吃得香，睡得好，排得畅，血压血糖平稳，一体多病的朋友身体健康，一身轻松。服灵芝益寿，让你健康长寿。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我不灭不回家，感动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这个首辅当皇上的面表扬了魏学增，想让皇上准旨把魏学增派到两广做两广总督。本来首辅提出这个观点是出于公心，可是冯保在旁边听得不顺气儿。张先生，你这个建议听起来倒不错，魏学增领大伙救火立了功，还少死了不少人，可是你想没想到，这个魏学增当年跟高拱高胡子他们俩可是穿一条裤子。他在吏部主事，高拱在内阁做首辅，他们俩是遥相呼应，整个的朝廷大权他俩可把持一大半啊。用这样的人，皇上和太后娘娘能放心吗？你看，要说冯保这个人做糖不一定甜，要是做醋他准酸。
9: 首辅一听不对劲啊，冯保他恨高拱，就把魏大炮跟高胡子联系在一起了。可是他觉得魏学增和王希烈是两条道上的人呢，再说把魏学增要是提拔起来了，今后首辅在朝中的地位就更加巩固了。可是冯保现在提出这个意见，皇上要是一犹豫，这个事儿就得泡汤。要说这首辅脑袋反应得快呀，他知道这场大火的罪根就是东厂这帮小特务，东厂这帮小特务就是受这个大内总管冯保指使的。张居正想到这儿，你看他一缕长髯，冯公公，您说这番话要是听起来好像有理，岂不知魏学增和王希烈是两条道上跑的车呀，他不是一码事儿。当年他和高拱互相配合，这个事儿倒有，但是他作为吏部的左侍郎，高拱作为吏部的老尚书，同时呢，高拱还身兼首辅，他不听高拱的，他能听谁的呢？他俩是正常的上下级的关系啊，他尊敬高拱，也等于尊重了皇上啊。哎，你看首辅，他不软不硬，就这么一句话，
8: 冯宝就没词儿了。可是太后和小皇上互相之间还是怀疑的态度。这个时候如果冯宝要是把这伙撤了，再美言几句，这件事儿就能办成。那么怎么办呢？首辅不愧是当朝的宰相，他马上就把观点亮出来了。
9: 冯公公，您作为司礼监总管太监，皇上的事儿没少操心，但是在下觉得有些事儿咱们应该多替皇上着想着想啊。只要咱们朝廷稳定了，内宫就更稳定了。昨天我到太医院特意看望了魏学增，这个魏大炮躺在床上还要带病回到吏部去工作上班呢。他说他有很多情况要跟我说，他怀疑这场大火是背后有人在做手脚啊。我当时安慰了他，我说雪僧啊，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养好身体，关于这场大火的事儿，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嘿，要说首府这句话一下子就击开了冯宝的伤疤。哎呦，他疼啊。如果这件事皇上要是真下旨给我严查，那么冯宝就得露馅儿。一旦露了馅儿，你就是身上长100张嘴，死了好几百人，这么个大案你也说不清。冯宝当时这脸就变色了，他把话马上就转过来了。要说冯宝，你看这个人呐，虽然是个小人，但是小人可不是傻子，小人都非常聪明啊。他知道今天这件事要是不支持首府的话，那么首府就可以停止严查这场大火的原因。冯宝佩服这个湖北佬啊，你个湖北佬，反过来给我一枪，行了，我服你了。魏学增啊，升官就升官吧，该找这小子走点儿，碰上这么一个公正能干事儿的首辅啊，要是跟我冯宝，你就再立了功，我也把你踩扁了。你看他这么想，可不能这么说。万岁呀、啊，太后娘娘，要说高拱和魏学增当时在朝廷的关系确实是挺好，我冯宝看着就来气，不过魏学增也没办法，他不听高阁老听谁的，人家高阁老是当朝的宰相啊。要说张先生说的也对，哎呀，我看呐，这个魏学增干事还真行，这场大火他要不出力呀、啊、恐怕还得多烧俩时辰。你看看这人嘴两层皮，怎么说怎么有理，他把话就调过来了。他这一调过来，张居正马上就开始给皇上添柴火加火，让皇上赶紧表态呀。是啊，冯公公说的对，魏学增确实有些事是为朝廷着想啊。万岁，太后娘娘，这件事儿是不是就准旨啊？李太后看了看冯宝，又看了看小皇上，小皇上也看了看他母后，又看了看张先生。你看他母后那眼睛啊，给他一个回视，他知道母后同意了。张先生，那这件事儿马上就让吏部写一个奏折，然后张先生你就拟票，拟完了票，冯公公你呀就给批注。嘿，这件事儿就算办妥了。紧接着首府就提出了王传的事儿，说是王传在这场大火当中 表现得非常勇敢，亲自带领官兵前来扑火，一共救出了300多无辜的老百姓。
8: 那不用问了，小皇上就听明白了。看来这个王传也得给他表彰表彰啊。
9: 是啊，臣的意思是根据王传的表现，让王传担当漕运的总督，因为漕运的总督王大人已经3年考满。
8: 好吧，那你就拟一道票，
9: 冯宝，然后你就批诸。嘿，王传一下子由4品大员升为3品的漕运总督。首辅把这件事办完了，回到了内阁，
8: 王传在那儿呢。王传是不是等好消息啊？
9: 不是，王传来有一件喜事向首辅禀告。
8: 王传，你的事儿皇上批了？恩师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9: 什么消息啊？
8: 小玉娘的演技治好了啊！
9: 这可真是火烧旺运呐、啊！这一场大火虽然有很大的损失，可是给这个首辅可捎来了好运气。
8: 他那小玉娘
9: 自打这场大火之后是重见光明，治好了。另外更主要的是，朝廷那些闹事的官员全捏铁了，尤其是烧死这100多个官员里边，大部分都是这次经查的主要对象，他们在高拱执政时都是贪官。要是没有这场大火，这次经查他们一个也跑不了。可是既然已经烧死了，那就免除刑事责任了。这回通过经查，再由杨伯老天官密切的配合，这次经查搞得是非常成功。这朝廷的官员哈，想不干事儿多余了，上班你就得像回事儿，再像以前吃喝嫖赌什么都干，就是不干正事儿没有了，整个的朝廷就来一个旧貌换新颜。这朝廷的局势一稳定，经济形势就来了一个大翻番，可以说是老天有眼，这年底又赶上了一个风调雨顺的大丰收，这形势就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是国泰民安呢。

万历新政一开始就出现了好的开端。老百姓那小放猪的兜里边都有钱，这经济发展了，就带来了社会的繁荣。整个的明王朝由过去的死气沉沉，来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就这样，又来了三年的大丰收。这回，朝廷的日子好过了，官员是各服其责，整个的朝廷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机。等到两三年之后，这个新上任的宰相已经根深蒂固，坐稳了位置。小皇上一天天的长大，朝中所有的事儿他更加依赖这个首辅了。可是这位首辅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于这个多少年来弊病这么多的一个烂摊子，这位首辅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往下更艰难了。他心里边非常清楚，我什么都能动，唯一不能动的就是皇权。在他面前还有几步艰难的坎儿，可是这几个坎儿要想顺利的迈过去，那可以说是难上加难。首先就是皇亲国戚，皇亲国戚的利那你可碰不得。再说国朝已经200多年，留下这些弊病太多，这皇亲国戚，哎呀，一波一波，一茬一茬，都是拿着皇家的俸禄，既给粮又给地，还白给银两养活。这年头越多，朝廷的负担越重。就说宛平县吧，它离北京最近，那可以说是天子脚下。这宛平县本来有上万亩的良田，这些良田每年按正常的税收，朝廷要收很多的银两。可是宛平县在皇上眼皮底下，皇上一高兴就拿宛平县的上万亩的好田赏给这些皇亲国戚和内宫的一些机构，有的就被称为三公子犁田。所说的三公子犁田，就是大内的乾清宫、慈静宫和慈宁宫。这三公的子犁田在京城附近有好多处，你像保定附近呐、河间府，还有大兴县。可是子犁田最多的是宛平县，宛平县离北京最近，这些田的税收直接归三公自己所有，也就是说这些税收就是三公的私房钱。东宫、西宫还有一些要害的部门，他们呢那些花销就从这些税收里面支出，久而久之这就成为一个惯例了。到了万历元年，李太后虽然和儿子朱翊钧住进了乾清宫，但是慈宁宫名义上还是他自己的。再说皇上年纪小，还不能自己花钱儿，所以这乾清宫和慈宁宫这两宫的子犁田实际就是李太后一个人私人所有。到了隆庆六年，加封两宫皇太后之后，在冯保的建议之下，户部又经过了核准，又给两宫子犁田各增加了50公顷。那么这么一来，慈宁宫名义下的子犁田在宛平这一个县就已经有170多公顷，每年光子犁田的进项就有8000多两银子。可是去年宛平县送来的子犁银钱比往年少了，仅慈宁宫就少了1000多两。这三公子犁田税收少了，这可是件大事啊。这件事儿就惊动了皇上。皇上知道这件

再说张居正早就有了准备，他接到了这个圣旨之后，把户部尚书王国广王大人请来，因为这件事儿他直接归户部管呐，他必须得跟王国广合计合计怎么处理这件事儿。时间不长，王国广就来到了内阁。我说朱大呀，好长时间你也没到户部去，我呀也没到内阁来，朝中这段时间确实没有什么大事儿。今天您怎么有闲心把我找来了？难道要请我吃猪头肉？哎呀，国广，开什么玩笑？最近虽然没有大事，但是小事也不断。那么，今天把你请过来，跟你商量商量，就是内宫这三公子李田的事儿。紧接着，首辅就说了：“刚才皇上下了一道旨，说是皇上下的旨啊，其实是太后娘娘借皇上的口下的旨。”首辅就把皇上的口谕跟王大人传达了一遍。王国光一听，哦，明白了，紫丽田的税钱少了。这太后娘娘不愿意了，谁也不怕钱咬手啊，越多越好，这可真是出家人不贪财，给多少都行。其实啊，这两位大人心里明白，后宫这些娘娘谁也不缺钱，但是要是少了谁也不愿意。那看看吧，皇上已经发旨了，咱们俩合计合计怎么处理这件事儿。是啊，哎，两个人合计来合计去，这件事啊是得查。猛然之间，首辅大人就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金学增。金学增前年他到礼部去查账，这一查账可给首辅露脸喽，在礼部一下子就查出了一大串硕鼠，当时轰动了整个的朝野，礼部这些大大小小的贪污犯都揪出来了。因为金学增这个人办事非常有水平，再加上他的责任心非常强，办起事儿来丁是丁，卯是卯。再说他懂业务，把这账一查出来，礼部这些贪官傻眼喽。你看看，一个个都耷拉脑袋了。最后，首辅张居正借着经查机会，给他们重的判刑，轻的流放3000里之外。当时，这件事可以说是经查中的一个典型。金学增在朝廷这些官员当中也就出名了。再说他前年秋天在秋鬼府用蟋蟀赢了6万两银子这件事儿，金学增就成为官场当中一位名人了。再说他自己也跟着风光起来了，过去是个九品的官正，现在通过在礼部一查账，摇身一变升为朝中的4品大员。这官升了，权力大了，干工作的劲头也就更足了。那么这一天，他听说首辅和户部尚书王国光找他有急事儿，他就急急忙忙的来到了内阁，拜见了首辅和户部尚书王大人。王大人说话了：“学增啊，你知道找你来干什么吗？”部堂大人，我不知道啊。那您看看首辅吧。他把脸转向了首辅，首辅两道寒光射向了金学增。金学增就感到这头发根儿有点发炸，我犯错误了？不能啊，我没犯什么事儿啊。这时候首辅一缕长髯，

笑了。雪曾啊，害怕了吧？是不是怕我再揭你的老底儿，到坟窟窿里再弄两个小黑寡妇去斗一场那黑市大将军呢？哎，这句话说完，金学增心里有底了啊，自己没犯什么错误啊，我觉得也差不多，我没腐败呀。学增啊，找你来是有这么一件事儿。金学增一听明白了，让他到宛平去了解一个案情。没想到金学增这一了解案情，在朝廷上下引起了一场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沧海一粟》，请听第四集。
4: 哎呀，
5: 嘉禾，你回来了。
4: 喏，抗日英雄，看看吧啊！你要用嘴巴打倒日本人，都惹得荷兰人啊，给你下了最后通牒。喏喏喏，你看，我在门口刚收来的啊，喏。
5: 无耻，无耻！指名者终于露出了真面目，竟然宣布我为不受欢迎的人，督促我尽快离境。无耻，无耻！
4: 哎呀，别激动了，没有用的。离开这里啊？那你想去哪里啊？啊，回上海吗？
5: 上海绝不能回去。汪精卫已经建立了投降日本的伪政权，周佛海当了上海市长。我回去啊，他们就要拉我为他们做我不愿意做的事。
4: 嗯，
5: 再说了，南洋的侨胞抗日热情很高，我们啊可以再筹些款项支援国内抗日。
4: 哎呀，可是人家要赶我们走。哎，
5: 嘉禾，我收到了郁达夫从新加坡来的信，他呀在新州日报编副刊，那儿的侨领也来函，要我们过去开抗日筹阵画展。
4: 海素
5: 啊，
4: 你要去新加坡？
5: 是啊，郁达夫在那里，我们已经几年不见了，他也急切地盼我过去啊。
4: 可是我也收到了一封信。哎，
5: 什么信？
4: 那你看
5: 啊，
4: 萧乃镇从上海来的信，这信里面说啊，女儿生病了。
5: 什么？你怎么不早说呢？你
4: 早说，你会和我回去吗？
5: 哎呀，
4: 我知道你不会回去的，国难当头嘛，夫妻分离也很正常了。
5: 你，
4: 哎呀，我已经买好了回上海的船票了。
5: 啊，你，不是，
4: 啊，
5: 你什么时候走啊？
4: 后天啊，这个鬼地方，我是一天都不想待了。
5: 嘉禾，嘉禾，
4: 哎呦，
5: 嘉禾
4: 都要开了，哎，你这是干什么呀？啊？
5: 去新加坡的船还要等一会儿再开，朋友们啊在那边等着送我，可我还是不放心呐，赶着过来跟你说几句话。
4: 哎，什么话呀？昨天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5: 嘉禾
4: 啊，
5: 回上海以后把我的画还有我收藏的古画一定要保存好。
4: 晓得了。
5: 时局一旦稳定后我会尽快回去的。
4: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
5: 亲亲女儿啊，告诉她爸爸想她。我会尽快回去的啊。还有回去以后啊马上给我回信，寄到新加坡达夫的报社就可以了。
4: 晓得了。
5: 哦，对了，还有，
4: 哎，
5: 嘉禾。
4: 哎呀，什么呀，你这吞吞吐吐的，船要开了。你看你看，
5: 嘉禾，你以后啊少跟那个姓肖的来往。
4: 哎呀，好了好了，哎呀，船要开了，我要走了。海素啊，放心吧啊，
5: 一路小心的。
6: 就在这同一天，我也离开了爪哇岛，前往新加坡。1940年12月23日，轮船抵达新加坡码头。
7: 苏，哎，海苏，
5: 达夫，
7: 嘿，
5: 哎，
7: 海苏，
5: 达夫，
7: 哎呀，
8: 听说你来南洋搞抗日募捐画展
5: 啊，
8: 新加坡的侨胞都非常高兴啊，大家都盼着你来。我们一起为祖国的抗日 出一把力。
9: 嗯，
10: 大夫啊，
8: 哎呦，
10: 见到你太高兴了。
8: 哎呀，我也一样啊。哎呀，海素啊，我是天天盼你来啊，你知道吗？
10: 是
8: 啊。哎，我们快走吧，华侨总会准备好了欢迎宴会。
9: 哦，
8: 那车在那边等着呢。
9: 哎，好好好，咱们快走，
8: 走走走。
6: 我在新加坡暂时安顿下来，为了筹措抗日捐款，我拼命作画。达夫给了我很多支持，海外侨民也踊跃认购。我想，他们不仅是为买我的画，更重要的是表达海外游子的爱国之心呢。达夫是有名的诗人和作家，他在我的画上题了很多诗，一时我的画、他的诗风靡南洋。
11: 你看，是
4: 诗呀，你看这画
11: 啊！
4: 哎呦，这株红梅简直画得太棒了！
11: 是啊，是啊，
4: 我要了。买画不忘爱国，现场交易立刻兑现。丽婷，
11: 哦，
4: 把钱交了。
11: 好好，遵命，夫人。哎，达夫先生在这里啊！
12: 啊，
11: 达夫先生，
8: 哎，
11: 可否请你在这画上题几个字？
8: 好的，
12: 好机会，
8: 我题。
11: 哦，好好，谢谢。
8: 孤山归路未全荒，苦寒梅花立草堂。暂画时闻香暗散，陇头春满赶流郎。
4: 哎呀，好啊，
10: 是啊，是啊，是啊。
11: 哎呀，流化玉诗，大画家、大诗人，值得永世收藏啊！
4: 是啊，是啊，是啊，
11: 谢谢，谢谢。
13: 好一个陇头春满赶流郎，海素先生此来啊，带来了春晖满堂啊！
10: 是啊，是
12: 啊，就是啊，
14: 太好了。
8: 海素，海素，日本偷袭了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开始了。哎，海素，你在干什么？
10: 我在看你的诗。
8: 哎呀，海素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看诗啊？新加坡很快就会落入日本人之手，你还有心思看诗在这儿？
10: 我都知道了，大夫啊。
8: 嗯，
10: 我画的这幅卢彦图，买家就要来取，我在看你题的诗啊。
8: 哇，
10: 芦花瑟瑟，雁来时，秋尽天涯，鬓有丝。万里烽烟，归梦断，披途缭乱，是相思。大夫，
8: 嗯。
10: 你这诗说的就是我呀。
8: 哎，海素，你怎么哭起来了？
10: 相思缭乱，归梦已断，我现在成了孤家寡人了。
8: 哎呀，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0: 自大家和回去，我一直在等他的信，可是盼来盼去，竟是夫妻恩断，劳燕分飞。
8: 怎么，他来信了？
10: 不，是朋友的信。
8: 啊，
10: 嘉禾不但和周佛海他们来往密切，还和一个姓萧的搞到了一起。
8: 这，
10: 这。

0: 我情何以堪呐、啊！哎呀，
1: 这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啊？哎，海叔，你先冷静一下啊。或许这消息不是真的。
0: 不，这是真的。我了解他，他太浮华了。大夫啊，啊，国难，家变，烽火流离，万里为客，挣扎在生死之间。你说，我的命运为何这般多舛呢？
1: 海叔啊，你是一个艺术家，我不敢说你未来如何，但是振兴民族文化的使命，我辈责无旁贷啊！海叔，此时此刻，你更要振作起来啊！啊！日本人正在满街的搜查抗日的华人啊，特务遍地都是啊。
0: 是吗？那我马上就离开这里。
1: 哎，等一下啊，你要去哪？哦，
0: 一个英国朋友给我搞到了一张去印度加尔各答的机票，我马上就走。哦，
1: 可是太好了。嗯，
0: 你怎么办？
1: 不用怪我，有一大笔华人的抗日筹款还没有到位，等办好了这件事我再离开。哦，一路平安，海叔。
0: 大夫保重。
2: 大家请镇定，这是战争时期，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抓紧时间快点登机。
3: 请等一下。
2: 怎么了先生？
0: 请让我下去。
2: 不可以，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0: 哎呀，我不走了。我不能扔下我的朋友，你让我下去。
2: 先生，这张机票非常珍贵，这可是逃命啊。
0: 我不走了，请让我下去。哎，
2: 先生，哎，先生，
3: 你吗？
2: 哎呀，真是莫名其妙。
0: 大夫，大夫，
1: 海叔，
0: 大夫，
1: 哦天哪，你没走啊？
0: 我没走。大夫，哎，上飞机的时候我就看见市区一片大火，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扔下，我们一起战斗。你听，日本人还在轰炸，这帮法西斯。
1: 是啊，挨了日本人的炸弹，很多房子都没了，现在是一片瓦砾啊。海叔啊，你真的不走了？
0: 对，
1: 可这里太危险了。
0: 我知道，大夫啊，凭我刘海粟的名声，还是能帮你做些事的。等办好了筹款的事情，我再坐海船走。
1: 也好，我有一个朋友在红十字会，到时候我想办法再给你搞一张船票。
0: 好。哎，大夫啊，估计日本人是不会轻易放过我的。
1: 是啊，
0: 我们得先想办法躲一躲。
1: 好，事不宜迟，我们赶快走。
0: 好，走。
4: 仔细的搜查。
5: 哎，快快地，哎，将军，严地，将军。哎，
1: 海叔，哎，
0: 大夫，我在这儿。
1: 你没事啊？
0: 没事，
1: 没事就好。
0: 这个山洞还算安全，日本人啊，还没有搜查到这里。哎，
1: 海叔啊，你可真是命大福大，大难不死啊！
0: 怎么了？
1: 刚才我在报纸上看到，那天飞往加尔各答的飞机，起飞后不久，就让日本人给打下来了。
0: 什么？
1: 飞机上的人全都遇难了，你看，你的名字都上了死亡者名单了。
0: 我的天哪，这帮日本鬼子太残忍了，那是民用飞机呀。哎呀，
1: 海叔啊，筹款的事情已经办妥了，谢谢你的帮忙，船票我也搞来了，今天晚上就走，但愿你能够逃出日本人的魔掌。
0: 我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大夫，同是天涯沦落人，你我后会有期。
1: 好，后会有期。
3: 发动机熄火了！
6: 什么？轮机长，启动备用发动机，改变航向，向西爪哇全速前进！
2: 是。
0: 在那个命悬一线的漆黑的夜晚，我被抛到了西爪哇一座陌生的荒岛上。我无处可去，又饿又累。
7: 哎呦，喂，喂，醒醒啊！哎，快醒醒啊！
1: 你，对不起。
7: 哎呦，你是中国人？
1: 是啊。
7: 哎呦，先生啊，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啊，
1: 我。我是逃难的哦，你也是中国人？哎
7: 呀，是呀是呀，我是广东人呐、啊。先生，你是做什么生意的？叫什么名字呀、啊？
1: 我叫罗赫，哦，是个古董商人。哦，
7: 古董商人、
8: 啊。舅舅，啊，舅舅，舅舅，你干嘛呢？哎呀，
7: 你瞧啊。这里有个古董商人呐、啊，他叫罗赫啊，他也是中国人呢、啊。
8: 罗赫，古董商人啊啊！哎，你是老师？
1: 夏一桥，
8: 老师、啊，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1: 哎、一言难尽呐、啊，在新加坡，日本人要抓我，我是坐了一艘难民船，逃到这里的。
8: 天哪！太巧了，我们能在这里见面。
1: 是
8: 啊，舅舅、啊、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教我美术的刘海粟先生。哦，他是世界闻名的大画家呢。哇，
7: 刘先生，幸会幸会啦！
1: 幸会。幸会
8: 兵荒马乱的雅加达、万隆都不安全，父亲把我送到舅舅这里来避难了。
7: 刘先生啊，我姓董啊，在这里。开一处染房，生意不大，啊，在山里米斯托小镇呢、啊，有一座房子，哎，如果刘先生不嫌弃，哎，可以暂时住在那里呀、啊。哎呦，
1: 那就太感谢了。
7: 不过啊，这里的日本特务很多，尤其是对中国人，只要是来路可疑的，都要被抓起来杀掉了。啊，刘先生啊。你的目标太大，在南洋义卖画展和抗日讲演已经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呀、啊！啊，你还是叫你的假名罗赫啊，好啊，还是古董商人呐、啊？啊，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说是我的朋友了。
1: 啊、好好好，董老板，那就多多打搅了。
7: 哎呀，都是中国人，不要客气了。啊！再说你又是一桥的老师啊、嗯！
1: 多谢董老板。
8: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老师，我又可以跟您学画画了。老师，老师，啊、看呐，我采的野花。哎呦，
1: 真美啊！来，插在瓶子里，哎，就照着它写生吧。
8: 好，啊、我们共同画它好吗？
1: 好啊，
8: 这可是热带的花朵，上海那里可没有哦。
1: 是啊，它太鲜艳，太多姿多彩了，热烈绚烂，就像女孩子蓬勃的青春。
8: 老师、啊、师母那么漂亮，这么久您就不想她吗？
1: 海天万里，国破家亡，我藏匿深山之中，杀机四伏，命悬一线，只盼战争

0: 快点结束啊。
1: 老师，在米斯托小镇你是安全的，我在保护你呢。
0: 你保护我？
1: 当然，我是命运女神，还是那个主管艺术的女神，叫什么来着？哦，对了，叫缪斯。我还是缪斯，保您一生遇难成祥，功德圆满，你信吗？
0: 信。好厉害的小丫头啊，我信。一瞧啊，你现在就是在保护我。
1: 当然了。飞机遇难您没死，海船遇袭您也没死，那艘船糊里糊涂的竟然靠到这个岸上了，我竟然在这里等着您呢，您说奇也不奇。
0: 是够奇怪的。真是没想到啊。
1: 这就是命运啊，您死里逃生，走投无路，然后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这是我下一桥的魔法哟。
0: 好好好，你这个鬼丫头啊，你的魔法可真是不得了啊，就连老师都被你弄得晕头转向了。
1: 那当然了。
0: 好了好了好了，我的女神，现在开始画画吧。一桥，一桥。
2: 啊，我在这里呢。
0: 哎呦，一桥，你怎么跑那儿去了？
2: 老师，你拉我一把吧。
0: 来来来，哎呀，你看看你，吓我一跳，我怕你啊遇到蛇了。
2: 没事。哎呀，这独木桥。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来来，别怕别怕啊，来，我先过来。好了。
1: 哎呀，看，我又采了不同的花。还有这些植物都是不同的。
0: 哎呦，这些植物我都没见过啊。回去啊，我们把它制成标本，鸟兽鱼虫草木，那都是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多识其名，这也是知识啊。
1: 老师，和您在一起每天都丰富充实，临摹呀，写生啊，制标本啊，真有趣。
0: 是啊，山间方七日，世上一千年，不知外面的战争怎么样了。
3: 半天了，你算他干。
4: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里住的是我的朋友啊，朋友啊。
3: 你弟旁边站。哎呀，
5: 你弟明明知道皇军执行命令，你还敢阻拦？
3: 白干！
0: 哎，怎么回事？你要干什么？
5: 你的中国人的，你叫什么名字？
0: 罗赫。
5: 职业？
0: 古董商。
5: 古董商。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看看，这是什么？你的照片和活动简报，大日本皇军已掌握了你全部行踪。你的不是什么罗赫，你的是刘海苏。
0: 对，我就是刘海苏。
5: 你在巴达维亚、泗水、三宝垄、文垄、新加坡、马来各地举办多次画展，一再筹措经费反对皇军，你到处演说广播煽动反日情绪，这些你还想抵赖吗？
0: 我不想抵赖，我承认这都是事实。我是中国人，我热爱我的祖国，当他遭到外敌入侵时奋起反抗是我的责任和使命。
5: 哼，刘海粟，难道你就不怕死吗？
0: 如果需要为祖国牺牲，我义无反顾。
5: 好，省得我们动手了，请自觉。
2: 哎，老师，
0: 一桥，把我的死讯告诉我的朋友和女儿。
2: 老师，哎，
5: 刘先生，游戏
0: 没有子弹，
5: 你们耍我！我不喜欢怕死的家伙，打日本帝国，重伤无事。
0: 你们想如何处置我？
2: 要死，我也和老师死在一起。
5: 小姑娘，你得放心，我们绝不会杀他。刘先生，你是一个有名的人，在西方，在我们大日本帝国，你有很多崇拜者。杀了你，对皇军没有任何意义。为了大东亚共荣圈，我们很想和你合作。
0: 你死了这条心吧，我不懂什么大东亚共荣圈。
5: 别惹我生气，刘先生。我现在是在奉命行事。大日本华东陆军司令川本方太郎先生电告我们，要用军用飞机把你送回上海。
0: 我不坐你们的飞机，
5: 这由不得你。把他带回军部。
0: 开路！你们放开我！
2: 老师！
0: 哎呀，等一等！
4: 一桥啊，回来！
0: 老板，再见！非常感谢，
6: 一定快点！
2: 老师，
6: 快点！开桥！
4: 保重了！
6: 再见！快点！走！一桥，要用功，要努力啊！
2: 我要去上海找你，老师。
7: 今天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领证中心遍地开花，年轻人怎么还不积极结婚呢？说个心里话，40岁接不住孩子的情绪，长期亲子冲突，我该如何稳定自己，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
6: 从新出发，
0: 大事小情，平心而论，
6: 平心而论，
0: 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领证中心遍地开花，年轻人怎么还不积极呢？最近呢，有地方的妇幼保健院啊，开始推出了结婚登记的服务，把婚姻登记、婚前医学检查、备孕指导都给捏合到一起去了。为了提升结婚登记的便捷度啊，这些年呢，各地的民政系统是加大了他们的创新力度，推动了办证中心遍地开花。据不完全统计呢，像银行的网点、地铁站、公园、图书馆、博物馆、景区、酒吧，甚至是税务局等地啊，都可能设计了啊，或者设置了一些结婚登记点。这个民政系统呢，或许是考虑到，哎，这个适婚人群前往民政局啊，可能距离较远，请假不便，或者办证的体验比较这个枯燥无趣，试图通过改善一些流程体验，借助像鲜花啊、咖啡啊、网红打卡点啊，来助推年轻人完成结婚登记。那这一番良苦用心的背后呢，是持续走低的结婚率。今年八月发布的2026年2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的结婚登记有327.5万对，那较2025年同期呢减少了26.4万对，创下了10多年来同期的历史新。那相较于2013年上半年逾708万对的这种历史峰值，缩水超过了一半。官方下场来营造结婚仪式感，确实呢也有一些正反馈。那在2024年，安徽合肥在地铁的幸福坝站就设置了婚姻登记处，两年间啊，这个地铁里的婚姻登记处已经为6200多对新人办理了登记。然而呢，这类办证中心密集涌现于各类场合的时候，这种创新呢，开始引发了很多年轻人的调侃，甚至是反弹，大家会觉得催婚是不是无处不在？这种压力也弥散开，可能带来一些反效果。在婚姻门口，不少年轻人都在驻足观望着，那他们到底在等什么？婚姻对于我们来说有哪些正向的意义？婚姻之于人生，到底是选项还是归宿呢？我们年轻人从自身出发应该如何抉择啊？或者你认为这些遍地开花的登记处啊，它到底有没有正效果？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都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
7: 前不久，为应对七夕婚姻登记高峰，多地推出便民服务。
6: 深圳、四川达州、湖北恩施、黑龙江鹤岗等地采取延时服务、午间不间断办公、现场排队办理等措施。山东34处特色婚姻登记巡回点也于当天开放。天津市河西区还将婚姻登记服务延伸至银行网点。近年来，从全国通办、取消户口簿要求，到登记点走进公园、景区、地铁站、游船和银行，领结婚证正在变得更便捷，也更有仪式感。银行、景区、游船、婚姻登记有了更多浪漫坐标。针对七夕集中登记需求，多地首先增加了婚姻登记服务供给。据深圳市民政局介绍，七夕当天，深圳各区婚姻登记处实行不办完不打烊，线上未能成功预约的新人带其相关证件后，可以前往深圳任意婚姻登记处现场申请办理。四川达州各婚姻登记处实行午间不间断办公和延时服务，未提前预约的新人也可现场排队办理。七夕恰逢湖北恩施州周庆日，当地婚姻登记窗口取消休假，正常办理业务。黑龙江鹤岗各婚姻登记机关也开展延时服务，一些地方还将婚姻登记窗口延伸至景区和城市公共空间。据山东省民政厅介绍，全省182个婚姻登记处点提前制定高峰服务预案。七夕当天，青岛邮轮母港、青岛情人坝灯塔、枣庄云深处、曲阜了河古街等34处特色婚姻登记巡回点同步开放，线上名额已满或者未提前预约的新人也可到登记机关现场预约。部分地方还将婚姻登记同文旅活动结合。四川眉山为8月19日至21日在当地登记的新人提供江口沉银博物馆免门票服务。河南周口太昊伏羲陵文化旅游区为七夕当天登记的新人提供夫妻双方免门票服务。在湖南岳阳君山岛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可享受终身免费入园优惠。天津的银行网点婚姻登记点也受到关注。8月6日，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天津河西支行共建的河西区东海婚姻登记处揭牌启用，成为全国首家落户银行网点的婚姻登记点。该登记处设在邮储银行泗水道支行爱情主题空间内，同时提供免费颁证、移风易俗宣传等服务。据民政部公开数据，截至今年5月，全国已建成公园式婚姻登记点525处，户外颁证基地1330处。其中，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运行1年多来，累计办理婚姻登记超过10000对，其中多数为外地游客。全国通办后，新人不仅可以在工作生活地领证，也可以选择具有纪念意义的城市和景区登记。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领证中心遍地开花，年轻人怎么还不积极？
5: 说完了这些呢，我们再来看讨论度相对比较高的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妇幼保健院的一个宣传资料。今年的七夕呢，这个保健院是正式推出了结婚登记服务，把婚姻登记、婚前的医学检测和备孕指导都整合在了一起。这个婚姻登记点呢，是设置在临淄区妇幼保健院的保健楼3楼啊，实现了婚姻登记和婚前医学检查无缝衔接，也就是这对新人完成了结婚登记之后，哎呀，我也不用换地方了，直接就在那儿可以开展婚前的医学检查啊，同步的享受，孕前的优生咨询、孕前的优生检查、叶酸发放，还有科学备孕等等等等这样的服务。那医院的公众号里面还写说，这项便民服务的首批体验者都感慨，在这里办证啊，办完证之后直接能做婚检，咨询备孕，不用多头跑，也是既省心又贴心啊。不过也有人说，不应该是先婚检再办证嘛。另外呢，值得指出的是，这个地点呢仅受理内地人士的结婚登记业务啊，而且不办理离婚登记。下一步呢，当地还将持续的优化窗口的流程，细化办事指引，来持续完善婚姻登记、婚检、备孕啊、孕产、儿童保健全链条的一个服务。那其实呢，结合刚才的片花，大家也都知道哈，这个全国各地围绕着结婚呢，可以说是花样百出。2025年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之后呢，全 全国范围内实现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就是异地打拼的新人也不需要再返回户籍所在地了，可以直接在工作地就办理结婚登记。结婚登记跨省通办一周年也是效果显著。根据某平台的统计呢，截止到今年的5月22号，全国至少有10多个省市披露了在5月20号结婚登记的数据，累计近13.8万对新人在这个谐音我爱你的日子里面领取了结婚证。多个地区也出台鼓励结婚政策，通过经济奖励、补贴还有延长假期等等来降低年轻人的婚育成本也不断的创新婚姻登记的服务场景。婚姻登记走出了传统的办事大厅，其实出现了不少有特色的领证点位，我相信对于很多的新人来说是有独特的纪念意义的。不过话说回来也有大批的年轻人在婚姻的门口向内张望，迟迟不敢做出决定，甚至呢连恋爱都不谈。那在他们看来呢，把结婚的终身契约降为成了一种快闪和打卡，是一种善意的错位。办证中心呢虽然随处可见，却仍然止不住结婚数据的下行可能很多人都会问，都把民政局搬到你面前来了，你怎么还不结婚呢？究其根本，婚姻在法律意义上是一份无限连带的经济共同体契约，它涵盖了财产共有、债务连带、长期抚养和赡养义务，以及极高的成本的解约惩罚。那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年轻人其实对于这种重投资、低流动性的契约其实充满了本能的警惕。去地铁站、公园顺手领个证，感觉好像很方便，降低了走进婚姻契约的物理门槛，但是丝毫没有办法对冲未来可能几十年要背负的房贷、生育、教育开支。年轻人真正担忧的也是领证之后双方面临的现实重压，而不是去民政局太远或者太麻烦，或者是拍照的背景不够上镜这些表面的原因。那从人口结构来看呢，支撑婚姻的人口底盘正不可逆的收缩着，适婚青年规模持续的缩减。第七次人口全国的普查数据显示呢，2010年到2020年之间，15到35岁青年人的人口总占比从33.5%降到了27.2%。那这个降幅和婚姻登记量的下滑趋势也是高度吻合的。与此同时呢，现代年轻人对婚姻当中互助的需求是在降低的过去呢，结个婚分担了大家的生活成本，大家一起打伙过日子完成劳动分工以最小的组织形式去完成和实现其实挺好的。但是现代城市商业和技术的发展正在把家庭内部的功能给外包出去，洗碗有洗碗机，扫地有扫地机，你想吃个饭叫外卖你想打扫个卫生有家政服务，一个人可以通过购买来维持生活。那为了生存而搭伙过日子的必要性也被不断的削弱了。如果进一段婚姻意味着必须让渡自由却没有办法得到精神契合，那怎么办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不愿意被这层法律关系捆绑，那更何况多重的现实阻碍是横亘在大家面前的他们可能就是忙到连交朋友或者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或者被裁员降薪这种生存焦虑所包裹，可能更加无力走向婚姻。精神契合是一种非常高的要求，往往是依赖微妙的缘分，但那些让年轻人不敢结婚的外部障碍，社会却可能尽力的去帮他们移除。那这样可能只是花样翻新，增办一些办证中心，更要赢得人心。大家觉得呢？想要让年轻人步入婚姻，首先

0: 要让他们工作以外的生活得到保障啊，这就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的刚性落实劳动者的权益，打破职场的内卷等等。一个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随时可能都面临隐性加班和待业风险的劳动者，他既没时间谈恋爱，也没有精力去经营长期的亲密关系，又何谈婚姻呢？所以让年轻人愿意结婚，就是要消除对于婚姻生活的后顾之忧啊，比如说把生育、养育、教育等巨额的成本从私人家庭的账本当中剥离出来，由国家和社会公共财产进行系统性的兜底啊，包括大规模建设普惠性的托育机构，打破教育资源和学区房利益捆绑等等，以及落实实质性的个税大额的抵扣和直接现金补贴等措施。当然了，国家在这方面也在不断进行着一步一步的举措啊。也有年轻人仔细掂量着结婚的回报率和性价比啊，甚至计算出了隐性的这个结婚税。比如说按现行退税标准，两个人结婚之后，在住房贷款利息等专项附加扣除上啊，夫妻双方可以选择由一方100%扣除，或者双方各扣50%。实际上，这相较两个人没有结婚的时候，个税总扣的这个额度就变少了。那其次呢，是休假的制度。有网友就说啊，其多年未领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居然是未婚人员每年有20天的探亲假，而已婚的职工每4年才只有20天。啊，这些看起来非常细枝末节的小事儿，但是对于结婚动力本来就不足的年轻人来说，就是加深了他们的迟疑。这也是当下民政、税务等系统需要通力合作解决的问题。那可以讨论的还有离婚冷静期，比如说领证你可以快闪，但是离婚却需要冷静期。那这种宽进严出的机制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也劝退了一部分的年轻人呢？哪儿都能领证，但是年轻人不结婚绝对不是因为不方便，只有生活本身足够安稳，充满了希望，那个薄薄的结婚证才会为幸福锦上添花。你认为呢？
1: 婚姻登记便利化解决的主要是领证环节的程序成本。近年来，全国婚育支持政策正进一步延伸至生育、养育、教育、住房和就业等环节。民政部介绍，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事项已被整合为一件事。部分地区将群众需要提交的材料由10余份减少至最少3份，办理时限最短压缩至当天。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还规定，加强综合性婚姻家庭服务指导工作和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建设。据民政部统计，目前各地共设置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已实现全覆盖。在生育养育支持方面，从2025年1月1日起，国家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直至年满3周岁，一孩、二孩、三孩均可申领。2025年1月1日前出生、尚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照应补贴月数折算发放。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也已提高至每个婴幼儿每月2000元。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育儿补贴是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近年来，国家还通过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完善生育休假制度、设立父母育儿假和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等措施，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强初婚初育家庭住房保障，支持多子女家庭改善性住房需求，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和生育休假制度，深入开展托育服务补助示范试点，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婚育成本、职业发展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平衡，以及对未来养育压力的预期，都会影响年轻人的婚育选择。他认为，应进一步完善生育成本共担机制，增加普惠托育供给，并强化住房、休假、就业和教育等方面的制度支持。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领证中心遍地开花，年轻人怎么还不积极？
0: 看国家也在帮大家想办法。也许你作为个人的角度来讲，你觉得这个力度还远远不够，但其实放置到

0: 现，就是年轻人的婚姻意愿确实是普遍偏低的。调查结果发现呢，有 51.8% 的在校大学生啊，他们就认为婚姻不重要，认为不太重要占 40.2%， 认为很不重要占到 11.6%。 那有 48.2% 的大学生都认为婚姻重要啊，这个呢是相对较少的。有 59.4% 的在校大学生认为拥有子女不重要，有 40.6% 的在校大学生认为拥有子女重要啊，这个各种想法都是不一样的。那调查结果还发现呢，有 70% 的大学生啊接受结婚但是不生孩子， 11.0% 接受生孩子但不结婚， 21.7% 的普通成年人普遍接受生孩子但不结婚。所以大家对于这种特殊婚恋情况的接受度啊也在发生变化。那低意愿的这个影响因素啊，咱们刚才说过了经济压力，这个就不谈了。其实还有一些性别差异，性别差异是很会影响婚育选择的啊。比如说这个调查发现的女性是更担心婚育对于职业发展的负面影响的，尤其是母职惩罚，担心生育之后职业的晋升受阻。而对男性啊，他对于婚育的接受度呢相对女性来说就高一些，但同样受到经济和社会压力的影响啊，尤其是在经济负担较重的情况之下，意愿就较低。此外呢还有家庭背景啊，家庭背景对于婚育的这个意愿也会产生影响。父母婚姻不幸福的子女倾向于选择不婚不育啊，可能因为婚姻产生负面的看法。那父母的文化程度较高的家庭，子女可能更倾向于推迟或者放弃生育，可能也受到父母重视个人成就和自我发展的一些影响。所以你对于婚育到底是什么样的看法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当然说到这儿啊，大家一直在说婚姻好不好，婚姻好不好，可能大家对于结婚有着各种各样的担忧和顾虑，但是单身生活它就是十全十美的吗？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1: 不结婚不恋爱，年轻人的单身生活真的香吗？单身主义的 G 小姐在这个月月初作为伴娘参加了她最好的朋友 L 女士的婚礼。 L 小姐结婚之后，他们那一批最好的几个朋友就只剩下 G 小姐还单身了。到了婚礼上，最经典的那个扔手捧花环节，司仪说让全场单身的人上台。 G 小姐站在一群高举着双手欢欣雀跃地期待着婚姻的年轻面孔中间，突然感到一种庞大的孤独感扑面而来。 L 小姐的捧花扔了出来，所有人都在蜂拥着争抢下一站幸福的接力棒。 G 小姐站在汹涌的人群后面，她怔怔地想，身边的朋友都结婚了，单身的我又该怎么过好这一生？在当今社会，单身已经不再是边缘化的生活方式，而是许多人主动选择的一种生活状态。然而，尽管单身生活有着诸多自由和独立的优势，不少单身人士仍然会感受到一种被称为单身焦虑的心理压力。这种焦虑可能源自对孤独的恐惧，对社会期待的响应，或是对个人未来的不确定性。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领证中心遍地开花，年轻人怎么还不积极？
0: 别看单身潇洒，单身也要有单身面临的压力啊。比如说社会比较和孤独感，某一些单身人士可能会因为身边朋友都已婚或者处于长期关系，他感到了孤立。根据社会比较理论，人们倾向于评估自己的幸福和成功与他人去比较。那如果周围人的生活里程碑和自己完全都不同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心理压力啊。比如说单身人士可能会在社交活动当中感到被边缘化或者和他人不同，这可能导致孤独感和社交焦虑。此外就是婚姻和家庭的社会期待啊，社会和文化常常对于成年人啊有着非常明确的婚姻家庭角色期待，

经济资源方面遇到挑战啊，比如说已婚夫妇啊，他可能获得税收优惠或者其他的社会福利，那单身人士呢就没有这些优势。最最让人无法感受到的就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啊，这个无法承受。单身人士可能会觉得未来不确定啊，尤其是在考虑到长期伴侣关系、养老还有健康保障等等这种方面，这种不确定性会导致大家的焦虑。整个状态呢，可能和你的自我认同和自我价值感也会有一些缺失啊，因为有研究表明呢，单身人士可能会因为缺乏伴侣，质疑自己的吸引力和价值等等。另外，还有一些研究指出，单身人士可能会有比较低的生活满意度和更高的心理压力，可能在健康保障方面面临挑战啊，因为他们可能需要一些情感支持或者是健康相关的协助。当然了，在年轻的时候大家感受不到的啊，只有上了年纪之后，他慢慢的才会浮现出来。其实呢，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维持幸福度是非常重要的。单身人士其实更应该注重健康饮食、规律运动和充足的睡眠啊，同时避免吸烟呐、过量饮酒啊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财务自由和规划也是单身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通过有效的财务规划，你才可以实现真正的经济独立和安全，为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另外一方面呢，自我接纳和自尊也是单身人士应该培养的重要的心理特质啊。有研究表明呢，自我接纳是心理健康的关键。那单身人士是需要迈过这一道重要的坎儿，就是学会欣赏自己的价值，不要因为社会压力质疑自己的选择，保持开放的心态啊。对于那些对于爱情和伴侣关系持开放态度的单身人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能帮助各位在遇到合适的人的时候能够抓住机会。总之，单身生活呢，它只是一种选择啊，也是一种生活方式。那既然说到这儿，它就不存在单纯的好或者坏，当然了，婚姻也是一种选择，它也不存在绝对的好或者是坏。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当你选择一条路的时候，你就不要觊觎另一条路上的风景啊，也不要害怕你选择的这条路上它带来的那些艰难和险阻啊，因为，这条路上一定是有风景，也有风雨的。最重要的就是，无论单身还是已婚啊，个人的幸福和满足感其实都来自于内心的平和和自我实现。无论婚姻着还是单着，请把它当做一段自我探索的成长之旅，因为我们的人生都是需要尽情去享受的，不是吗？好了，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领证中心遍地开花，年轻人怎么还不积极结婚呢？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当中，我们讨论了领证中心遍地开花，年轻人怎么还不积极结婚啊，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文科生他说，应该去派出所公安局办啊，这样还方便查无犯罪证明。内部空间说，机场也应该可以办一个啊，办完之后就直接度蜜月去啊。这两位都是我觉得带着调侃，但是也提供了一些新的想法。我爱粉丝他说，初婚年龄越来越晚了，结婚的人越来越少了，而离婚的人却越来越多了。无论是出于个人选择还是其他原因，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暂时甚至永久单身生活。不过单身呢有好也有坏，人生没有绝对正确的选择。说得很好，也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40岁接不住孩子的情绪，长期的亲子冲突，我该如何稳定自己呢？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钱坤老师，在线上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来到我们的问答单元，今天依旧有几位网友的问题啊，等待和拜托钱坤老师来帮助我们解答。首先这位朋友他说，自己是30岁的一个女生，在需要自主表达权利的场景当中会有一些心理障碍，该怎么办啊？可能问题不是特别的明确，但是他的故事讲得很清晰，我们来一起听。
3: 30岁女刚步入职场时，经历重要亲人离世，家庭随之破裂，与另一亲人断联。处理此事余波期间，获得一个职业更进一步的机会，需要出差，遂加入新团队建设聚餐，除我以外全男性，期间需要打圈敬酒。这个场景触发了我童年跟随家人参加各类饭局但不被允许说话的回忆，在聚餐上僵住并陷入内耗，随后很快离开该团队，多次怀疑自己与亲人断联的做法是否正确。适逢家事处理到一个阶段，感到再一次失去目标焦虑，并进行了一段时间药物治疗，期间与亲人重新联系，主动要求对方给我安排了另一份工作。新工作刚开始被安排做了一些自己熟悉的工作，慢慢状态在恢复，停药。第二年熟人带团队整体离开了，没有带我。在这之后，因为需要接手空缺的工作内容，职责分解下放，开始被安排跟公司高管频繁打交道，针对其绩效进行沟通和各类微小博弈。长期内耗，开展工作前需要反复做心理建设。第四年备孕没多久被优化，优化后放松了2个月怀孕了。怀孕期间自主安排，感到轻松自在，给自己安排了月子中心，并且丈夫表示生产前他离职专注带娃，遂拒绝了婆家照顾的建议。月子期间创伤再次爆发，很快进入抑郁情绪。出月子后回家，发觉夫妻两人自己无法育儿，挫败，请育儿嫂还不行，种种原因下搬到了公婆家同住，内心非常失望抗拒，产后抑郁持续，坚持治疗期间回顾梳理往事， 感到在多人场合下或是一对一需要与对方对抗，这些需要自主表达权力的场景有非常强的内耗。另外，因为最后一份工作相比前面算转岗，期间直到现在也在一直困惑怀疑接下来的职业道路，希望能得到一些帮助，感谢。
2: 在这儿听完了之后，可能大家会有一些了解哈。想让钱坤老师帮我们拆解一下他的问题，什么叫做需要表达权力的场景？他是害怕表达还是害怕对抗呢？那怎么去解决这些事情呢？钱坤老师。
4: 就听完他的故事，感觉一直处在各种各样的冲突矛盾包括内心的挣扎当中，就好像过得很顺畅的日子特别少，就没有压力的时间特别的短暂，可能确实内心里面会有很多的矛盾，所以我理解的可能他说的这种表达权利可能更多的是自己有一些诉求啊，就是一些合理的诉求，但是感觉自己说不出口啊，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一种体验，因为自己说不出口，所以自己的利益啊或者各方面呢就容易受到挤压，然后就会让自己的生存空间变得很狭小，然后带来一些冲突和压力啊，我大致理解的可能是这个样子。那对于他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还是要从几个地方来讲的。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长期处在这种冲突当中，包括之前还有一些看病服药的这样一些经历啊，如果你条件允许的话，如果能够寻找专业的人士，能够稳定的跟你开展一段时间的心理工作啊，可能对于你的这个改变会帮助会比较大。我觉得这是一个，如果他真的很想从这种状态里面摆脱出来，不要再循环的话，我觉得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可能效率是最高的。那如果这是一条，那如果另外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呢，我觉得这个里面还是有几个我们可以关注的。第一个就是一个人他不敢去表达自己的诉求，可能和他的内在力量不足有关，而内在力量不足呢，其实又很希望又很需要有社会支持体系，就是我们说的能够站在我身后的人，站在我身后的人越多，我就越有底气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但是我感觉我身后没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人是心里会很慌的，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的诉求合不合理。所以呢，社会支持系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位朋友其实在他的这个家庭关系当中，比如说有什么跟亲戚断联呢，就类似这样的一些发现，这种事件的发生。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就是这位朋友可能确确实实在社会支持系统上其实还是有所欠缺的，就是我觉得你需要花点时间去重新梳理一下你的这些比较亲近的关系，然后呢把这些相对敌对的关系化作他们能够站在你身后去支持你。就说起来很抽象，但总而言之其实是需要你调整你和他们的关系，因为你讲的其实也比较抽象啊。如果你愿意去面对，那就需要你把你生活当中重要关系都列出来，然后一个一个的我们各个击破啊，这样子的话你慢慢就可以把这个部分给重建起来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你说的这个早年的一些创伤的爆发啊，那我觉得创伤事件的处理它更需要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然后相对专业的设置下进行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你不能混为一谈啊，就是如果是你意识到你有创伤，那你还是要就这个创伤本身要去做一些相关的工作啊。然后你既然知道你有这种创伤，那么你就要尽量的避免就是有类似于这种生活事件啊，就是会有重新激活者，就是你有这个意识，你知道我的伤口在哪里，那么你在和人接触的时候尽量不要让别人碰到你的伤口，你要有这个意识而不是把它变成了一种理所当然，因为我有这个创伤所以我受伤了啊，我就会有这样的反应，最后就是自己也合理化了，然后合理化了自己的痛苦，你就更难得去改变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从实际的角度来，就是你把你的关系重新重要关系重新梳理一遍，然后去建立更好的支持性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你既然这么清晰的知道你的创伤在哪里，你就尽量在生活当中把你的那个受伤的位置把它保护起来啊，不要总是有意无意的就把它碰到了啊。然后第三个条件允许，你就去寻求更专业的这种帮助，可能对你的这种支持会更大一些。
2: 听起来其实是一个大工程，而且也不是短期内就可以瞬间解决的，所以说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慢慢的去梳理啊，找到专业人士的帮助，然后一点一点的去重拾对于生活对于自己节奏的掌控。我们 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相比第一位朋友呢，这位朋友提问非常的短暂。他说这个四十多岁啊，生活没有支点啊，有焦虑和抑郁，好累，我该怎么去摆脱呢？
3: 生活没有支点，做事犹豫不决，拖拖拉拉，走不出来了，好累，怎么才能让自己好起来？好压抑，太需要人陪伴了。
2: 其实说的也是相对抽象的一些话题哈，没有支点，然后走不出自己的这个生活，可能陷入一潭死水的这个漩涡，而且很累很压抑。最后提到了一个就是需要人陪伴，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关键的破局点。我们让钱工老师来说一说这位朋友该怎么办。
4: 那我觉得首先结合这位朋友的年龄特点，就是人到了这个中年嘛，然后呢这个可能也会面临很多的现实层面的压力。那其实中年人的抑郁无非是来自于对生活的无力感啊，就是我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我发现我很无力啊，对这个也无力，对那个也无力，所以抑郁就产生了。那焦虑呢，更多的是来自于对于很多不确定的一种恐惧啊，因为我现在都是这个样子，那未来10年啊，5年或者20年以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就更不清楚了。所以不管是这种无力带来的抑郁，还是因为担心带来的焦虑，它其实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去抵抗它，就是现实感啊。就是当我们陷入到这种无力的抑郁和这种对未来的焦虑的这种思索当中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没有现实感，因为我们永远脑海里面想的都是过去啊、未来呀、但是对于当下的这个生活进行时的这种现实感其实就没有了啊。所以其实对于中年人来讲，我觉得有一个共通的部分，就是我们需要找到生活的现实感。所谓的现实感就是我们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是吧，就是在当下能够把我当下所有的感官系统都激活的那种体验来去，而不是像个行尸走肉一样的，就是我吃东西我也不知道吃的是啥，然后我每天干什么我都不知道我身体有什么感觉。所以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如果你觉得又很迷茫，又不知道怎么去调整，又没有方向，又没有支持的时候，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让自己变成一个单纯的生物性的人，然后去吃好睡好，然后休息好啊，然后适当的还能够运动一下更好了。如果你能够给自己一周啊，或者三五天这样的一个时间去关注自己真实的当下的这种感官的话，你会发现可能压力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然后你的心理能量慢慢恢复以后，你就开始就会有那种想去做更多事情的这种动力了啊，不然的话就一直在这个恶性循环当中去消耗自己。
2: 是的，希望这位朋友赶紧先调整自己的这个身体或者是精神状态啊，然后再去想未来和以后的故事。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哈，这位朋友就非常的具体了。他说婆媳等矛盾导致了他们的离婚啊，他应该说的是他的妻子想不离家，但是保持新恋情，应该怎么办啊？听起来很纠结。我们来听具体的故事。
5: 家庭背景：我老婆单亲家庭，有一个哥哥，因为生活上很多问题意见不一致，和爸爸、哥哥那边也没有联系了。我独生子女家庭，家庭条件一般。我的爸爸做木工装修之类的工作，我的妈妈也就是务农之类的。婚姻背景：2012年我和我老婆认识，2013年我老婆车祸，全程也是我在照顾。2014年我们结婚，2017年女儿出生。中间婆媳矛盾较大，发展到后续也影响到我对待老婆的态度。后续她提过多次离婚，但我一直没有同意。但事态越发的恶化，他开始比较极端的行为，动手打人等等，结果在2025年去办了离婚证。我本着离婚不离家，在财产分割的时候也给他更多，但离婚不久后他认识了新的恋人，并发展得很快，现在被我发现了，他还是不想断掉和现在恋人的联系。问题，他现在提出他还是离婚不离家，但和新的恋人关系不断，也可以和我继续相处，继续共同照顾女儿。但我期望的是他能把现在的关系断掉，我们继续尝试相处。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请问我该如何选择？
2: 听起来相当的纠结哈，现在的状态呢是离婚不离家，但是呢对方又有了新的恋情，这个可是好。

0: 像这位故事的主人公还不想断掉关系，哎，该怎么办呢？乾坤老师。
1: 嗯，反正我觉得这位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就是确确实实在处理事情的，就看他处理他这个离婚不离家的这个事情，包括他的这个前应该是前妻对吧，然后现在有了新的恋情，就他的这种态度，就我能够感觉到其实这位朋友其实在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上其实是没有底线和边界的，其实我会有这种感受。
0: 嗯，
1: 所以那这样子呢就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其实自己很吃亏。吃亏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没有这样的明确的底线和原则的时候呢，就对方就探不到我的底，那这个时候呢我可能就会在关系当中先忍，就是我退我退的过程当中我就先忍着，然后尽量能忍则忍。所以呢我觉得他的婆媳关系可能也是他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是最后就是老婆的利益也没有顾及到，妈妈的利益也没有顾及到，因为我都在忍，然后到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的时候，然后就要开始去爆发出来一种冲突啊，所以反而会使这个问题带来更大的麻烦啊。所以我觉得就这位朋友，你其实不应该把更多的焦点放在外界，就是你处理婆媳关系也好，还是说你面对你的前妻的这个关系也好，你得有自己的想法，就是你不能是完全是顺应他们的想法。就是我比如说我如果在家里是一个丈夫是个儿子，我想把我的妈妈和媳妇的关系变成什么样子，那我就应该有自己的想法，我要平时要为我的想法去做出努力，而不是这个媳妇说这个我就按媳妇的来，妈妈说那个我就按妈妈的来，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又会两边不讨好。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当你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的时候，你又有情绪，那自然就会把这个关系朝更这个反的方向去推进啊。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想清楚啊，就是现在面对这个前期的这样一段恋情和他的一个诉求，那么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到底希望把这个事情变成什么样子，而不是说他想怎么样啊。我觉得而且从这个逻辑上来讲，就他现在已经跟你离婚了，他也有他选择情感的自由了，所以最后就是你如果又觉得我前面让步了，然后我现在又吃亏了，其实就会把你的最后就很容易把自己过去的压抑的情绪和当下的很多现实决策纠缠在一起，这个时候就很难的理智的做决策了。所以我觉得你要及时的停下来，然后就是把你自己的底线，把你的逻辑把你想要的那个方向把它明确的摆出来，然后告诉对方你的部分在哪里，可能对方真的看到了你这个底线之后，他就会慢慢的去调整自己。
0: 是看似一团乱麻，但其实很多都是在不作为之间悄悄任意生长出来的，所以说需要你一边思考一边行动啊，行动还是很重要的。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记住乾坤老师的建议。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我40岁了，但是我接不住孩子的情绪，有长期的亲子冲突，我该怎么稳定自己呢？
2: 40宝妈长期处于亲子冲突，孩子只要发脾气、乱扔东西、不收拾整理、不好好写作业、故意嬉皮笑脸，自己就情绪波动，在家里感觉不到快乐，每次发脾气后又觉得后悔，觉得没做一个好母亲。希望老师帮忙分析问题背后的心理原因，并给一些疏导和建议威胁。
0: 这是个典型的教育问题哈，这孩子发脾气或者是乱扔东西、不收拾东西、不好好作业，妈妈发完火之后又会自己自责，那该怎么办呢？乾坤老师。
1: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家庭可能都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作为父母该如何去教育孩子。我觉得现在就大家都在提倡教育，反而给父母增加了一些枷锁，就觉得你好像不去谈教育，不去做好教育，你就是个很不负责任的父母。我觉得他多少就整个社会的舆论环境会对父母有很高的这种道德枷锁在，所以我觉得恰恰要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我们父母反而要回到自己身上来，就越是在这种对我枷锁很严厉的环境当中，我越要给自己空间，因为环境都不给我空间了，我这个时候再不给自己空间，那我就窒息了。所以这位妈妈说的是接不住孩子的情绪，我觉得其实这个接不住孩子情绪背后是接不住自己的情绪，就是我都没有能力照顾好自己，接触自己的情绪，你说我怎么有能力去照顾孩子或者照顾别人，去接触别人的情绪？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问题，你要看到你自己，就包括他讲到的，就是自己会发脾气，自己会情绪波动，所以那你怎么和你自己的情绪更好的相处，怎么去做一些能够让自己情绪平缓下来的事情，而不是一种很 很无力的一种状态在那里。所以我

0: 我觉得首先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把焦点从孩子的身上放到自己身上来，然后当我能够，然后我意识到我有什么情绪了，然后我能够及时的去为自己的情绪做点什么，然后让自己尽快的处在一个比较平和稳定的状态里面，然后我再来去面对孩子，那我就会把我用在自己身上的方式去用在去接孩子的情绪，就是这样子的话我反而也会互相促进，但是我自己的情绪接不住，我肯定也接不住他的情绪，最后带来的是一种挫败啊。所以我觉得作为妈妈可以先去关照一下自己的情绪，尝试着和自己的情绪相处，让自己尽快的从情绪当中出来。
1: 是的，我觉得很多父母也要给自己宽宽心，我没有必要非要做那个满分的100分的爸爸或者妈妈啊。其实能够好好的接纳自己，给孩子一个松弛的环境，他才会有更松弛的空间去健康的成长。非常感谢今天钱工老师的精彩分享，最后让钱工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谢谢钱工老师，我们下次再见。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说个心里话板块的问答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解忧杂货铺，即将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离开学季越来越近，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4: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 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让大家通过收听我们

0: 收江河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啊，都是一些慢性疾病，以及中医中药的一个医理医效。说到最多的啊，都是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它治疗慢性疾病的一些优势啊或特点。
1: 对对，
0: 李岩呐，现在随着咱们经济条件的富有啊，大家的生活呀、都比较好。
1: 对对，
0: 这个高脂肪的、高热量的一些食品呢，吃的也比较多。
1: 大油大荤的比较多啊。
0: 对对对，这个不良的饮食习惯呢，给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带来了很多一些慢性的疾病
1: 啊，
0: 比如说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是吧？以及高血脂的病人。以及我们糖尿病的病人，随便哪个疾病呢、出现意外啊，后果不堪设想。比如说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血压高了之后怎么样啊，出现脑梗中风的。
1: 对对，
0: 轻者呢致残，重者呀危及生命，没有机会治疗。
1: 对对，
0: 更为严重的呀，脑溢血的病人，急救车到了之后啊，人送到医院呢都没机会治疗了呀。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出现意外呀、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1: 对，
0: 所以说出现慢性疾病我们选择药物来治疗，但是没有出现慢性疾病，我们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呢，它也决定了我们以后是否健康的一个走向。
1: 对对，
0: 所以大家调整好了呀，平时的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呀，李岩。
1: 对对，
0: 如果说出现慢性疾病，大家要积极的治疗，不管是选择中药还好，还是选择西药也好，是吧？这个治疗啊是刻不容缓的。
1: 对对，
0: 所以说以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啊，灵芝益寿胶囊啊，在咱们湖北啊上市了十几年。
1: 对对，
0: 它是一个大走方的中药。
1: 对对，
0: 并且里边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它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功效啊非常广泛，它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并且双向的调节血糖。
1: 对对，
0: 这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对，
0: 另外啊，灵芝益寿胶囊和丹参呐、三七搭配在一起啊，对于我们冠心病的病人呢、也是比较好的。你像我们很多冠心病的病人呢、心慌气短，有的心绞痛，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这里边的药啊，它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病灶没有了，咱这个冠心病它不就正常了吗？
1: 对对，
0: 刚才说到我们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出现意外的，像中风的，脑溢血的，有的曲线偏瘫不能动的，什么原因呢？大脑神经受损的，是不是？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这里面灵芝和五味子搭配在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咱们大脑神经激活修复的，咱这个肢体功能不就能恢复了吗？
1: 对，
0: 能正常的走路啊，能生活自理啊，是不是？有的病人能挑几十斤的担子啊，还有一些病人呢、说话不清晰的，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说话清晰了。什么原因？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所以说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5000年的一个药农历史。
1: 对对，
0: 另外灵芝的功效啊非常广泛，它能止咳平喘，你像我们支气管炎、哮喘的以及肺气肿的，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这个在临床上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1: 对，
0: 还有很多失眠睡不着觉的以及胃病反酸水的朋友啊，他们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啊也是比较好。
1: 对对，
0: 灵芝啊有病治病，没有病的病人呢服上灵芝啊，它能强身健体，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人呢他就不生病了。
1: 对，
0: 还有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说我现在呀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身体啊没什么问题，能不能服灵芝益寿胶囊？我说太能了，灵芝益寿胶囊有病治病，没有病呢、你提前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来预防疾病，是不是？
1: 对对，
0: 防止我们的高血压，防止我们的动脉硬化，防止我们的糖尿病发生。
1: 对，
0: 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调节五脏六腑，让我们的血液干净，血管恢复弹性，是不是？
1: 对对，
0: 五脏六腑的功能呢、年轻化、正常化，它就不会去

0: 现呢器质性的病变。
1: 对对，
0: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这个菌字号的中药也是一个大走方的中药。
1: 嗯，
0: 有病治病，没有病的病人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用它来防病。
1: 对对，
0: 让自己的身体啊健健康康的。
1: 对，好，咱们收音机前有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哎，服灵芝益寿胶囊让咱们获得健康。像延年益寿的中老年朋友同样可以服灵芝益寿胶囊，让我们健康长寿。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哎，陈主任好。
2: 哎，你好，你什么情况啊？
3: 我是又有贫血又有高血压。
2: 嗯，
3: 这其他的没有了，其他的没有了。我现在吃了这个药啊，现在蛮平稳的。
2: 哦，你有高血压，你血压高的时候有多少的？对的。
3: 高的时候有180到100。
2: 你这个好危险呐、啊！很多高血压达到170、180的，很多人中风了。说个暴力的话，有的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3: 对对对对，就这，我就买你们这个药吃啊。
2: 啊，那是的，是的。你买这个药就对了，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低位药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吗？
3: 对对对对对对对。陈主任，我在问你啊，我现在买5个疗程，就吃了5个疗程。我现在还有药，还有没有吃完？我还要吃多少时间？
2: 你现在吃了几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3: 我是我买的五个疗程，就送到5个疗程给我了。我就骑到现在，可能还有20多盒。
2: 哦，那还有大概有3个多疗程，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差不多。
2: 哦，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降下来没有？
3: 血压现在蛮平稳的。这就是我的这贫血的这里好了，这我的这我原来就这胃癌就要手术的。
2: 哦，原来你
3: 蛮好了。
2: 原来做过手术的是胃做过手术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蛮好的，这吃这个药它也蛮好蛮好的，又没拉疼又没拉痒，蛮好蛮好。
2: 哦，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感觉蛮好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这个比较好。你多大年龄了？
3: 我这现在有55了。
2: 啊，才55岁吗？那这个中年人是不是啊？
3: 中年人。
2: 那不是中年人，什么什么呢？因为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是不是啊？
3: 哦。
2: 哎，医疗条件好，咱个身体啊搞好啊，人活百岁他也不是梦，是不是啊？
3: 那是是是是。
2: 哎，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国药菌字号的药品，另外呢，灵芝呀，它是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
3: 对，
2: 你现在你看你服了之后，血压都比较平稳，是不是啊？
3: 比较平稳。
2: 那你就坚持服用。
3: 我是去市里啊。
2: 你找市里吧，市里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2: 啊，也可以，也可以。
3: 我上一次跟你打电话打不进去，我打的场外电话进去，那个工作人员说叫我去市里。
2: 好好好，就按你这个量来服，好不好？
3: 好，
2: 你再服过半月，打个电话来，好吧？
3: 好，
2: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金山的。
2: 好，你叫什么呀？
3: 我叫邓炳林。
2: 好，你的电话留给我。
3: 电话是13597969511。
2: 好，邓大哥，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3: 好，
2: 你
3: 也注意身体
2: 啊！啊，谢谢啊！
3: 好，
2: 再见。
3: 好，再见。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你好，我们今天去买的那个药噻。
2: 今天买了灵芝益寿胶囊啊？
4: 对。
2: 买了多少啊？灵芝益寿胶囊？
4: 我买了5个疗程。
2: 你是哪个地区的呀？
4: 孝感应城，我们是化工，就是东方的。
2: 哦，你是孝感是应城市的，是不是？
4: 哎，东马房。
2: 哦，应城是化工东马房的。
4: 对对对对对。
2: 哦，你那个化工灵芝益寿胶囊那种口特别多啊，你是什么情况买灵芝益寿胶囊？
4: 哎，胃病。
2: 嗯。
4: 就是我就是胃老胀，它不疼，就是消化不好，老是起不得劲，人蛮消瘦啊，这就是肠道排泄不好。到便秘
2: 几天一次排便呢？
4: 4-5天。
2: 哎呦，你那个4-5天肯定不行呐、啊！你4-5天啊，人那个身体的抖擞啊，全部沉积在5脏6腑啊，知道吧？
4: 对对对，该是不是肛门啊？哈，蛮干结，他成那个你锅脏。
2: 你这个属于火气太重了，然后5脏4条，知道吧？
4: 对 对对对。
2: 哎，你通过林子益寿胶囊呢，你今天买就对了，它对你补气补血。
4: 哦，
2: 让你这个排便了，这个力量啊，曲线它这个正常的能蠕动，知道吧？
4: 哦哦。
2: 哎，气血充足了，它能正常的蠕动了，正常的排泄了。
4: 嗯。
2: 我们很多也有，我记得在我印象当中啊，我们有个林子益寿胶囊的任务，他排10天才排一次便。他通过林子益寿胶囊治疗之后啊，每天一次，准时的早上啊，准时的很哈。
4: 哦。
2: 哎，胃病不好的，你服林子益寿胶囊。过把疗程就能见到效果，哎，他给你胃黏膜修复了，整个病灶修复好了之后啊，他这个能吃能喝，哎，能吸收。你这个胃不好，你不能正常的吸收，不能正常的代谢，你这个体质也不好，知道吧？
4: 对对对，我满消瘦。
2: 满消瘦那就对了，任何病呢都是有原因的。你看你不说我都知道你体质不好，什么原因呢？他这个吸收不好，代谢不好，循环不好。你这个免疫力肯定差，
4: 对对对，
2: 那不用说了，对不对？
4: 对。
2: 哎，我在临床上接诊到很多这样的病例。哎，你这个，你今天买5个疗程，林子益寿胶囊，一个方面你得到优惠10倍，这是一方面。最关键的，你选择林子益寿胶囊，你能得到健康，让你每天一次排便，让你的体质增强，你的胃病好了之后，你能吸收好了，吸收好了，体质强了，人不就不生病了吗？对不对？
4: 对对对。
2: 那个治病呢，一定要讲道理，讲科学，讲医学，对不对？
4: 哎，是今天是在银子去买，
2: 嗯，
4: 那个药他收拾不够，
2: 嗯，
4: 他还欠他打欠条的我的，
2: 就是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那个药不够了，是不是？
4: 哎，不够，不够，只拿20盒，他还打了我的欠条，我的钱你就付了。
2: 婆婆
4: 啊，
2: 不好意思啊，这段时间呢，你们应城呐买林子益寿胶囊的患者非常多，一个是人手购买的多。第二个呀，都是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的，知道吧？
4: 哦，对对。
2: 哎，所以说你不要紧，他擦你的药，最近2-3天呢，药到了之后，他会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4: 哦哦。
2: 哎，大概也就是明天不到后天一定能到哈。
4: 哦，
2: 好不好？
4: 啊、
2: 你这个情况呢，早3粒，晚3粒，服了1个星期，记得一定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4: 啊，服一个星期来电话是吧？
2: 哎，对对对，就打我们常办的电话02783743636这个电话，好吧？
4: 好好，可以可以。
2: 哎，你贵姓呢？
4: 我姓艾。
2: 你多大年龄了？
4: 65岁。
2: 好，艾大姐，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4: 好好好。
2: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
4: 我
2: 再来交流哈。
4: 哎，把我的胃肠调过来，我是万不感谢啊！
2: 不感谢，不感谢。
4: 好好好，
2: 好，再见哈。
4: 好，再见再见。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啊，陈主任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就是服了你们这个林子益寿胶囊以后呢，对我的病情相当好了。
0: 哦，哪些方面有帮助啊，爹爹？
5: 我主要开始是脑梗。
0: 嗯。
5: 脑梗就是头昏啊，头疼啊，
0: 哎呦，
5: 这个相当严重。
0: 嗯，
5: 这是一。第二啊，就是我的冠心病这个心梗呢，以前呢没有服这个林子益寿胶囊以前呢，心绞痛都非常厉害。
0: 嗯。
5: 第三呢，就是那个下肢的静脉曲张呢，以前呢就会那个取水呀、啊，就会那个弯弯曲曲的，是吧？
0: 嗯。
5: 现在呢，因为经过服了几个疗程的有啊以后啊，现在相当好了。
0: 哦，就是那个静脉曲张的这个弯弯曲曲的啊，现在恢复了也比较好。
5: 啊，对对对。
0: 哦。
5: 我觉得呢，你们这个产品呢，本来也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0: 对。
5: 也是相当过关的。
0: 对。
5: 对你们这种药品的话，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那是治病的，不是保健的。我觉得对这样的我认准了这个项目，所以说我基本上服用的有5个多疗程的。
0: 现在这个5个多疗程，现在脑梗、头昏、头疼的情况怎么样？
5: 现在相当好了。
0: 现在就是说这个头昏、头疼的情况都没有了。
5: 没有了，没有了，消失了。
0: 好，那个头晕、头疼的没有了。就是我们大脑的供血供氧正常了，知道吧？
5: 啊，是是是。
0: 哎，咱们那个林子益寿胶囊，你看林子、丹参、三七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咱们那个大脑供血供氧充足了，那个头昏头疼的情况不就没有了吗？对吧？

0: 对的。
1: 对对对。
0: 哎，为什么我们大脑产生脑梗呢？就是大脑的血管呢、啊、不通了，知道吧？
1: 对。
0: 哎，你现在服上林子一束胶囊，哎，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哎，气血充盈了，咱那个代谢循环通了，咱那个脑梗的那个病灶不就没有了吗？对不对？
1: 是是是是。
0: 哎，这个就是从本源上来治疗的，知道吗？
1: 对对对。我一认准这个有理，是个对我们老人来说，我今年也83岁了，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好的产品。
0: 哦，你已经83岁了，对的。
1: 啊，对对对。
0: 你现在脑梗呐、头昏呐、头疼的反应比较好，冠心病怎么样啊，爹爹？
1: 现在冠心病呢，没有发生心绞痛了。
0: 哦，心绞痛再也没有发生了。
1: 啊，对对对，相当好了。
0: 好，那个就比较好，那就是咱们冠状动脉的血管呐、通透了，那个病灶消除了，那个心绞痛的情况没有出现，这都好消息啊。
1: 啊，对对对，现在相当好了。
0: 静脉曲张了，爹爹？
1: 静脉曲张现在。很大的改善，它也有原来啊包得很粗，很粗很高，
0: 嗯
1: 啊，就像那个曲绳在里面的弯弯曲曲的，现在的收缩的。
0: 好，那就是在收缩呀，那证明我们那个静脉曲张里边的那个血液干净了，血管回流通畅了，知道吧？
1: 啊，对对对。
0: 那就是病灶啊，慢慢在消除，知道吧，爹爹？
1: 对对对。以前我搞核酸以后，他说我里面形成了血栓，手术也不敢给我动了。我准备原来搞静脉曲张治搞手术治疗的，后来他感到很害怕，他就说你已经80多岁的人了，再加上你这个下肢的话已经形成了血栓，所以说现在就不敢动了，我也就只有听命了。后来我才找到你们这个林子一束胶囊的这个产品，现在服用了以后，从去年的9月份开始服用。
0: 好，老人家，你这个年龄大了，80多岁，在医院里做手术，一个是风险比较大，另外呢，
1: 对对，
0: 静脉曲张做手术啊，目前在医学界它也不是一劳永逸的，知道吧？
1: 啊，对对对，
0: 风险比较大，你这个一定要保守治疗。你现在保守治疗是对的，知道吧？
1: 啊，对对对。当时我要求这个做手术的四肢这个两只无力，走路带驼，还摇摇晃晃，所以说精神不足，没有精神，腿呀拖不起，所以这样我想呢去做手术。后来呢他害怕，他说你已经形成了血栓，你80多岁人了，再加上你有高血压，你心脏又不好，各方面原因就推脱了。推脱了以后，我好像是有些灰心，好像是没有这个生命的希望了啊。
0: 哦，
1: 最后呢，我就听我这个朋友介绍我服你们这个产品。

0: 呢就是近发血液远发血管，给它静脉曲张里的这个血栓呢慢慢溶掉之后啊，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咱那个病灶啊慢慢在消除，咱现在走路啊干嘛都没有问题，是不是？
1: 是。
0: 好，老师讲，我觉得
1: 啊，
0: 你的一个积极治病的态度，它绝对是决定了咱生命的长度跟生命的精彩度，知道吗？
1: 对。
0: 不错，非常恭喜你啊，爹爹！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1: 我是沙市区观音堂三周二组的。
0: 哦，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1: 我叫李嘉诚呐。
0: 你爹爹，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1: 我的电话是13021815。
0: 好，老人家也祝你身体健康。
1: 谢谢。
0: 你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1: 谢谢。
0: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的，我每天都在听你讲座。
0: 对，有时间咱们再聊，好吧，老人家啊。
1: 好，谢谢。
2: 好，祝贺沙市区观音荡镇的李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这个冠心病不疼了，还有脑梗、头昏、静脉曲张、一体多病啊，都恢复了比较好。那此时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老人家们，需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也可以拨打场外的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哎，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是建立县的患者。
0: 啊，建立的朋友。
3: 哎，是的，患高血压已经有15年了。
0: 哎呦，
3: 是顽固性的高血压，长期是高压是190，低压是101。
0: 哎呦。
3: 就听收音机听了陈主任的讲课以后，
0: 嗯，
3: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0: 嗯，
3: 我开始还是舍得买了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
0: 哦，买35送35。
3: 对，现在已经有1年多了。
0: 哦，
3: 一年多了，你吃的情况很好，因为由于长期的高血压冠心病，
0: 嗯，
3: 2年前又撞了指甲，撞指甲的。那不像说的，又还吃多种药，保指甲的什么玻璃维呀、啊，这个维他命多得很的，一次一大吧。
0: 你那个进口药也不便宜啊。
3: 是的。
0: 它就是防止你这个血液凝固的，就是抗凝的药。
3: 是的，听了很多你讲的知识。
0: 嗯。
3: 那些患者都是我们湖北各地的，来自不同的声音。
0: 对。
3: 反馈的信息、电话号码。
0: 嗯。
3: 结果呢，我就去1年多呢，现在感觉我的一些什么问题呢，主要是夜晚睡不安神，
0: 嗯，
3: 这个有时候便秘，现在这个夜晚呢，一般我今年76岁了，
0: 啊，
3: 每晚都睡到6个小时，
0: 哦，
3: 睡的瞌睡，睡觉睡得相当沉着，
0: 不错，你76岁呀，睡6个小时就是正常的一个睡眠。
3: 是的，通过去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以后啊，现在我觉得呢，这个冠心病呢就没有复发过了。
0: 哦，
3: 这个四肢蒙麻呀、心绞痛就没有发了。
0: 好，
3: 当然我们老年人呢，有时候相会呢，有很多人问我，我说我自己哪种药有效，现在我介绍几个他们都买的。
0: 好，
3: 这个陈主任确实哪种药还是好。
0: 现在就是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那个冠心病呐、啊，这个疼痛、手脚麻木的情况、啊、现在没有了，是不是？
3: 是的。
0: 哦，这个不错。现在你血压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3: 血压起的情况很好。
0: 哦，血压现在也降下来了。
3: 降下来，因为我这个我也很明智，因为我高血压病史有15、16年的。我打算还准备起2年的。
0: 好，继续服一点时间，好吧？
3: 是的。
0: 爹爹，我想问一下，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3: 我还是满意的，因为我这10多年来中药、西药呀，还吃的不少，确实没对我来说没得一点好转。自从去灵芝益寿以后啊，有的人觉得我脸色都好看的，我觉得我自我感觉也是蛮好的。
0: 对，你身体状况、啊、各项指标啊，反应你都比较好，是不是？
3: 是的。
0: 好，老人家，你是建立县什么地方的呀？
3: 建立县黄湖农场。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小赤金。
0: 老人家，你们辅导好，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也帮帮他们，好不好？
3: 现在农村的，因为由于生活有些改善。

0: 三呢，这个遗体多病呢，比冠心病呢、糖尿病呢、三高症多得很呢。我们都在宣传这个事情，当然我去了有效，我宣传几个人，他们都是像四天前我们对的一个叫肖开文的先生带去买的。
1: 不错不错，
0: 嗯，
1: 咱帮助别人呐、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啊？
0: 是是的，是的。
1: 不错不错，肖太太，你个电话留给我。
0: 3741100。
1: 好好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0: 好好，谢谢陈主任。
1: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谢谢陈主任。
2: 好，祝贺这位健力的肖爹爹，顽固性的高血压现在降下来了，另外冠心病心绞痛也都没有了，晚上的睡眠啊也睡得比较好。肖爹爹啊也是个热心人，帮助身边几位朋友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吉祥的事儿
2: 都能成。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哦，你也是陈主任，我每天晚上就听你的讲座。
1: 哦，我的广播听不听得懂啊，老人家？
4: 听得懂，又蛮好，蛮喜欢听，我都听了几年了。
1: 听了几年了，老人家？
4: 嗯，我现在为什么呢？我原来那这吃的药呢，反正都不见效，不见效呢，我又舍不得放。
1: 嗯。
4: 没有一个药来代替，我就舍不得放。后来我听了这确确实实，哎呦，一些老病友，他都反馈的，都蛮真实。
1: 对对对。
4: 同时你们的工作人员下去给病友访问，
1: 嗯，
4: 访问的病友说的都是真实情况，我这才相信了。
1: 是的，是的。
4: 因为我的身体和别人不一样。
1: 老人家，你身体有哪些慢性病呢？
4: 我跟人家讲噻。有冠心病，
1: 嗯，
4: 有静脉曲张。
1: 哦，冠心病、静脉曲张。
4: 年轻的时候得过急性肾炎，后来好成了慢性。那个时候工作急忙哦，我是搞教育工作的。成天跟那学生打交道，没有时间去管自己的身体。
1: 哦，年轻的时候啊，就大意了，是不是啊？
4: 都没有管。年轻的时候身体好些噻，我今年85岁了噻。
1: 85岁了，婆婆。哦，你老高寿啊？
4: 哎呀，也谈不起的高寿。我问题就是想我舒舒服服的，没有哪里痛，没在哪里你有毛病就好了。
1: 是的，是的，老人家，咱年龄大了，咱要活得有品质、有尊严，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你说那个年龄大了，你这个身体这里有毛病，那里有毛病，是吧？有的严重的，有的中风的，卧床不起了，那谁受得了？谁也受不了，是不是啊？
4: 是的，我是一直没有血压高，没有糖尿病。心脏有一点问题，
1: 主要是冠心病跟静脉曲张啊，包括有慢性的肾炎，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些问题也是大问题啊，婆婆。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跟人家讲，陈主任，就是我现在呢，身体没在哪里痛，精神也蛮好，起了这个 灵芝胶囊以后啊，
1: 嗯，
4: 我精神又特别好，但是呢，我的生活又蛮有规律。
1: 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啊，人的体质增强了，精神特别好，是不是啊？
4: 精神特别好，再就是不感冒了。
1: 体质增强了，不感冒。
4: 不感冒了。
1: 就是说，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前，经常是感冒了，体质上。
4: 经常感冒，一年住几次医院，就是为感冒。
1: 哎呦，那你一定要注意啊！年纪大了，经常感冒发烧啊，引起肺炎呐、啊，那就麻烦了。
4: 对，再另外，我有一个胆囊结石。
1: 胆囊结石。
4: 吃了这个灵芝胶囊以后呢，它也没有痛，也不痒，也没有什么。
1: 就是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后，你这个胆结石啊，没有痛了，也没有发作，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1: 这个都比较好。你像你85岁，你这个胆结石，你再去做手术，那不现实，是不是啊？
4: 对对。
1: 医院里他也不敢给你做，第二个你身体也受不了，是不是啊？
4: 是的。
1: 你这个保守治疗是对的，婆婆，我觉得你很有眼光啊，老人家。
4: 陈主任，我蛮喜欢听你的每天晚上的讲座。我每天，我不管怎么样，我到那个时候都非听不可，那他自然就醒来了。
1: 就是听节目已经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老人家。
4: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的，是的，大家都爱听呐、啊，这都是每一个病人呐、啊，他的一个健康故事，是不是？
4: 是的，是的，是的。
1: 真实的听了都过瘾，是不是？
4: 对对对，我听了就好像每天必须要听，好像是不听就不行。
1: 不错不错不错，一个是你老人家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第二个呢，你听到别人的一些健康故事啊，也为别人来高兴，是不是？
4: 对对对，也为别人高兴，也为自己高兴。
1: 对对对对，给自己信心，是不是？
4: 对对对，
1: 你现在那个胆结石啊，现在反应的比较好。你现在冠心病情况怎么样？
4: 我冠心病也蛮好。
1: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那个冠心病反应的比较好，也不疼痛，是不是啊？
4: 对对对，我们是各种吧。
1: 老人家，你是宜昌各种吧的，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1: 你老伴儿呢？
4: 老伴儿早都去世了，去世了十几年了。
1: 哎呀，婆婆，你现在是一个空巢老人，一定要给身体照顾好啊。
4: 谢谢你们啊。
1: 静脉曲张情况怎么样？
4: 静脉曲张呢，让我看到腿子，又好了一点，又好了一点。
1: 静脉曲张好一些啊，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的一些中药，你看一下就知道，灵芝都不能说了。被大家称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是不是啊？在民间，
4: 是的，是的。
1: 另外丹参跟三七呢，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知道吧？
4: 是的，是的。
1: 就是说对静脉曲张这个反应的也比较好，在临床上哈。
4: 对对对。
1: 我跟你讲啊，老人家，80多岁啊，有一些大的一些事情啊，尽量少做，好不好？请来人让别人来做，好不好？
4: 好，谢谢谢谢谢谢陈主任关心。
1: 不谢不谢，老人家，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满意得很喽，
1: 满意得很，
4: 都离不开了。
1: 离不开。好，老人家，听到你的健康故事啊，我也很开心。我相信现在听广播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也同样的为你开心啊，老人家。
4: 这是的，是的。
1: 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石头的石。石淑平。
1: 石淑平老人家。你的电话多少？你记不记得啊，老人家？
4: 记得。我的电话是153374楼。03楼。
1: 你这个85岁，你这个思维很清晰啊，老人家。
4: 对对对。
1: 现在身体好，思维清晰啊。咱往100岁来努力啊，老人家啊！
4: 那就要感谢你呀、啊！
1: 客气了，老人家。我们跟大家介绍灵芝益寿胶囊，也是希望你老人家啊，身体好，给大家带来帮助哈。
4: 是的，是的。
1: 老人家你也保重，好吧？
4: 好，谢谢，谢谢。
1: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4: 谢谢，谢谢。
1: 好，不谢，再见。
4: 谢谢主持人关心，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新洲区仓铺街五云村汪家田74岁陈耀春爹爹的家里。爹爹啊是典型的一体多病，脑梗、脑萎缩、前列腺的问题，有尿等待，还有冠心病、心绞痛、走路没劲儿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5: 家里就你一个人？
6: 哎
5: 呀，你这后面还个大院子嘛，这也是你的吗？
6: 哎
5: 呦，这蛮好啊。
6: 嗯
5: 嗯，还蛮敞亮的啊。
6: 哎，蛮舒服。
5: 哎哎，您贵姓啊？
6: 姓陈。
5: 姓陈。
6: 哎，陈耀春。
5: 陈耀春。
6: 哎
5: 啊，闪耀的耀。
6: 哎
5: 啊，春天的春是吧？
6: 哎，
5: 多大年纪啊？
6: 74。
5: 74岁。
6: 对
5: 啊，身体怎么不好，服的灵芝益寿啊？
6: 脑梗、脑萎缩、冠心病、得前列腺炎。
5: 哟，又是脑梗、脑萎缩，
6: 嗯，
5: 还有前列腺炎，
6: 嗯，冠心病，
5: 还冠心病，
6: 嗯
5: 啊，这个脑梗啊、脑萎缩啊，都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啊？
6: 头痛，
5: 头痛，
6: 头昏，
5: 嗯，
6: 胸口痛，
5: 哦，
6: 今年怎么说？
5: 嗯，
6: 头痛、胸口痛两个病同时漏痛，
5: 哦，
6: 漏痛我没得下定决心才是买的灵芝益寿，
5: 哦。
6: 我是一天喝3升，
5: 嗯，
6: 每次喝3厘，
5: 哦，
6: 喝了灵芝益寿，我喝了一个疗程之后，头没痛，胸口没痛，
5: 哦，
6: 相反的脚也没有劲，
5: 原来脚还没劲儿的，
6: 没得劲，软的，
5: 哦，发软啊，
6: 嗯，怎么喝那个药之后，这灵芝又显精神，
5: 哦，
6: 我一到现在头没痛，头没昏，
5: 脑梗啊，是为什么会出现脑梗的呀？
6: 好早没重视它，
5: 嗯。
6: 在软的软，个头昏好昏。
5: 嗯，
6: 我这个习题就是脑梗、脑萎缩。
5: 哦，
6: 怎么能够认为是喝那个药？再喝这个药，简直没得那个嫌疑。
5: 就没有发过了是吧？
6: 没有。
5: 嗯，
6: 那个药的确是好。
5: 嗯，
6: 但我前些年先是尿等待
5: 啊，
6: 但尿不出来。
5: 尿不出来啊，
6: 要等，但又饿不上，有我大事故事，有我大事害。
5: 哦，
6: 有那个毛病。
5: 嗯，
6: 通过喝了我这，那基本上在一般期最多一次晚上、嗯。
5: 哦，晚上最多一次了啊，
6: 最多一次，
5: 那非常好了。
6: 哎，
5: 嗯，
6: 那个药我特别满意。
5: 嗯，
6: 没得话说，那个药，我自个的家我也介绍了，我的么兄弟媳妇，我妹子，我还介绍买那个药。
5: 啊，他们都是什么原因要服灵芝益寿呢？
6: 他们胃不行，
5: 胃不好。
6: 嗯。服的时候我问了，都蛮好
5: 啊、哦，胃改善的比较好哈。
6: 脚也还有，虽然都有劲。
5: 嗯，您原来说您的脚也是没劲儿的，就是走不动路是吧？
6: 走不动，像个划船一样。
5: 哦，像走路就要划着圈儿啊，是吧？啊，
6: 你想那些都不要拿些个药。
5: 哦，
6: 都不成实话、
5: 嗯。
6: 现在喝那个药子这么好，
5: 嗯，
6: 有劲又有精神。
5: 哦哦，
6: 说话的中气也走。
5: 哦，
6: 嗯，那个有底气没得话说
5: 啊！您是听广播知道的是吧？
6: 我听手机
5: 啊，
6: 我听了有几个人，
5: 嗯，
6: 听别个反应说蛮小
5: 啊。
6: 我先完了喝的没水，喝的
5: 啊，
6: 跟那个服完丹参地软
5: 啊啊，
6: 喝那两种药，喝的不小，
5: 嗯，
6: 脑梗也犯了，冠心病也犯了，心口也痛，脑壳也痛，我没脸才自己买的药，
5: 哦，
6: 送得来的药，
5: 哦。嗯，那相当于您就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这一种药，其他的药都没有服了，
6: 都没喝，
5: 都没服了哈。
6: 目前现在有那些都没喝。
5: 哦，
6: 我就把那些药钱嘛等，等下来
5: 啊。
6: 以前我也走得完了
5: 啊，
6: 有病子难投医。
5: 嗯，
6: 我买好些药，那个么是我买的
5: 啊，
6: 不晓得跟是不是喝了跟没喝一样。那我今年6月份得17000
5: 啊，
6: 我们是五包子
5: 啊，
6: 我们是免费还是块钱？我得1万，我干死了5个，干死了灵芝益寿。
5: 为什么原因住的院呢？
6: 那是国家非要去住院。
5: 哦哦，
6: 国家在院里没得那同伙的，就说在你们那号的精神说话中气走。
5: 嗯，
6: 我这是喝的灵芝益寿。
5: 哦。
6: 但那我那前列腺怎么整好？我前列腺相当好。
5: 嗯，
6: 我干死5个。 我把我的胡子、睡眠书啊，没听好。

0: 马哈西巴的嘛。
1: 哦，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新洲区。
1: 新洲区。
0: 仓埠街道。
1: 仓埠街。
0: 哎，五云村。
1: 五云村。
0: 汪家田。
1: 啊，汪家田啊。
0: 哎。
1: 啊，您的电话是多少？
0: 158。
1: 嗯。
0: 2734。1814
1: 啊，好，看到您的整个人的这个精神还是特别好的啊。
0: 那跟新源那不一样。
1: 嗯，
0: 但是精神焕发了
1: 啊，精神焕发了啊。
0: 嗯，再跟以前不一样。
1: 嗯嗯，
0: 以前走路走不动。
1: 嗯，
0: 没劲走。
1: 嗯，
0: 不想走。
1: 嗯，
0: 现在我每天转，每天锻。
1: 嗯嗯，
0: 锻炼身体，
1: 每天锻炼身体哈。到外面走路散步是吧？
0: 对
1: 啊，
0: 这有精力了。现在他妈的金子不敢子
1: 啊，
0: 怕打的。
1: 嗯嗯，
0: 现在是蛮有劲的。
1: 好好好，
0: 哎，
1: 嗯嗯，好，行，好，那我们今天过来看望您呢，就是了解您现在实际的一些情况啊。
0: 感谢你们。
1: 嗯，好，不谢不谢啊。
0: 好好好，
1: 嗯。好，陈主任，
2: 哎，
1: 这位新洲仓埠街74岁的陈耀春爹爹啊，也是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
2: 对，
1: 爹爹呢，他是一体多病啊。听到他现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哎，不仅自己受益了，包括给自己的妹妹啊，都在义务的宣传。
2: 对对对，陈爹爹呀，他一个是受益者，
1: 嗯，
2: 也是在积极的宣传者，是不是啊？
1: 对，
2: 以前呢，陈爹爹呀，脑梗、脑萎缩、头昏、头疼，是不是啊？
1: 嗯，
2: 这个呀，也是老年人啊最容易出现脑梗，有的出现脑溢血的一些前期症状。
1: 对。
2: 他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非常及时啊，他这个头昏头疼的情况再也没有了。
1: 嗯，
2: 前列腺尿不出来的情况，尿等待的呀，现在都正常，一个晚上只起来一次小便呢，是不是啊？
1: 对，
2: 现在前列腺恢复的也比较好。
1: 对，
2: 还有啊，一个比较严重的情况就是冠心病。
1: 嗯，
2: 心绞痛，所以这个老年同志啊，有时心绞痛冠心病一发作，有的严重的时候说走人都要走人的。
1: 嗯，
2: 现在这个心绞痛冠心病的情况再也没有了。
1: 对，
2: 人呢有劲儿了。
1: 嗯，
2: 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大种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对，
2: 所以现在老人家身体恢复的好啊，说话有劲儿，以后的生活呀更有盼头。
1: 对，
2: 在这里啊祝贺陈爹爹。
1: 对，好，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嗯，陈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哦，好。
2: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天安门托市的。
2: 哦，你是咱们湖北天安门托市镇的。
3: 啊、
2: 嗯，好好好，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就是心脏血管性病。
2: 哦，你
3: 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啊，现在呢这个有好转。
2: 哦，你
3: 这个原来的这个我头疼头昏了。
2: 嗯。
3: 这个心的这个发黄了跳了，现在呢好了。
2: 哦，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好了。
3: 嗯，好了，没发过黄疸，现在这已经这个我的5个疗程啊，已经去了4个疗程开的，还有1个疗程吧。
2: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已经服用了4个疗程。
3: 嗯，
2: 以前有冠心病呐、啊，有心慌啊，胸闷呐、啊，现在胸慌胸闷都好了。
3: 冠心病现在好了。
2: 哦，那个不错不错，那就是说你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治疗你的冠心病跟颈椎病啊，都是对症治疗的，是不是啊？
3: 是的，这个血压呢是120/80，现在血压也蛮平稳的。
2: 你以前还有高血压的问题？
3: 对，现在原来这个有颈椎病呢，我的血压原来就不稳了。
2: 哦，原来因为你的颈椎病造成你这个血压也比较高。
3: 是的，是的，是的。
2: 现在你的颈椎病好了，血压现在也正常了，120/80。
3: 是的，是的，是的。
2: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3: 嗯，我满意啊，我总还想买几个疗程呢，把它巩固嘛，还要。
2: 对对对，老人家。
3: 嗯。
2: 对于又有高血压的，又有冠心病的，又有颈椎病的，一体多病的，目前呢，咱们灵芝益寿胶囊正在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作为后期的治疗跟巩固。
3: 啊，好。
2: 爹爹你贵姓啊？爹爹
3: 我不敢姓谢。
2: 哎，
3: 谢文华。
2: 多大年龄了谢爹爹？
3: 我今年74啊。
2: 好好，谢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3: 好，13886999，03日。
2: 哈哈，服林志英瘦胶囊效果好，再给天安门脱市的一些街坊邻居讲一讲，好不好？
3: 好，可以。这个有这样的我都要宣传的，我都要讲的。
2: 对对对，因为很多一些老年同志啊，出现了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呢、啊，他们很着急，知道吧？
3: 是的。
2: 他们找不到好药，长期这个血压不稳定，容易中风偏瘫，知道吗？
3: 是的，我的婆婆也在这吃。
2: 哦，你婆婆身体不好，也在服用林志英瘦胶囊。
3: 嗯，我的婆婆前两个疗程去了，他们原来是血压高。
2: 他的血压高到多少啊，爹爹？
3: 原来是的话，150啊，160啊，低压是100啊，108呢。
2: 嗯，那还是高了。
3: 嗯。
2: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呢？血压现在是多少啊？
3: 现在跟两百两回呢，高压是120，低压是80，现在血压也蛮平稳的。
2: 哦，那就是说现在婆婆服林志英瘦胶囊，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3: 是的，是的，是的。谢谢陈主任的讲座，我们天天都在这听的，我们还是蛮高兴的。
2: 好，老郑家非常祝贺你，现在林志英瘦胶囊有活动，也去参加这个活动，享受实惠，好吧？
3: 嗯，好。
2: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3: 好，谢谢你啊。
2: 好，你老人家保重，再见。
3: 再见。
1: 好，天门托市的谢爹爹和老伴俩都在服用林志益寿胶囊，现在血压平稳了，80的120，冠心病、颈椎病现在也不疼了。爹爹啊，还打算再参加林志益寿胶囊的优惠活动，买上一些做好巩固。好，天门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林志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服林志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4: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5: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4: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5: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林志益寿健康之声。
4: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林志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5: 林志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 那国药准字号的林志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7: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5: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3636。
1: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局的。
8: 喂，陈局。
2: 你好啊。
8: 好啊，
2: 哎，你好，
8: 我好啊，你也好啊，
2: 好的很的。你是哪里的朋友？
8: 我随州。
2: 哦，咱们湖北随州市的。
8: 哦，随州市的。
2: 好，
8: 我买了2018年买了13个疗程了。
2: 哦，你买了10几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
8: 13个，3个呀，有买呀，是3个疗程，送2个疗程。
2: 哦，你是2个人吃还是几个人吃啊？
8: 哦，两个，跟妈妈是2个人在一起。
2: 哦，跟你婆婆2个人在吃。
8: 哦，
2: 那就是说你们服了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又买了的，是不是啊？
8: 是的。
2: 啊，
8: 到昨天我听了一个收音机的，听了一个灵芝胶囊，那是寡油，
2: 对，
8: 那是菌子好的，我是有环境的药剂。
2: 对，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菌子好的药品，知道吧？
8: 是的。
2: 哎，
8: 因为我呢，原来是有高血压，
2: 啊，
8: 高血脂，
2: 嗯。
8: 在冠心病
2: 啊，
8: 现在还可以，他无法混
2: 啊。
8: 刚才去了的，对高也心脏心脏也不慌
2: 啊。
8: 我原来也自己看我的那个手的，我一个巴掌呢，一捏那个指甲，全部是直这样
2: 的
8: 了。哦，现在呢，没到那个血压了
2: 啊。
8: 这是起一个灵芝胶囊，那一个血压。
2: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头不昏了？
8: 不，头不昏了。血液不慌了。
2: 哦，那头不昏了，那就是血压现在降下来了。
8: 是的，血压降下来了。但是我想一量1.3，你该80、85。
2: 哦，你
8: 这量的这血压是正常的。
2: 你量了一次血压是130、80、85。
8: 是的。
2: 那你这个血压是正常的吗？
8: 现在正常的，现在没啥问题嘛，现在人。
2: 你现在血压80多，高压130，这个血压相当好了啊。
8: 是的，血压是正常的。我有年纪有80岁嘛。
2: 哦，你有80岁啊，爹的。
8: 哦，给有80岁嘛。
2: 我听不出来呀、啊，你现在那个说话很有中气啊，很有底气啊，爹的。
8: 中气之蛮大，我的喉咙大。
2: 好，我跟你讲的。
8: 啊，
2: 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咱这个灵芝它就是双向调节血压的，知道吧？
8: 哦，我都是听到时间，我天天都听你的讲课噻。
2: 我的节目听不听懂啊，爹的？
8: 听得懂啊。
2: 哦，不错。现在心不慌了，那就是冠心病现在好了，爹的。
8: 是的。
2: 你
8: 现在可以，现在身体真可以。
2: 现在身体也好，体质也增强了。
8: 是的。
2: 好。
8: 妈妈是啊，下3个疗程。我的老妈、哦、老伴。
2: 老伴是治疗什么病呢、啊，爹的？
8: 哎，不是心脏病，冠心病。
2: 老伴也是冠心病。
8: 哦，头昏。
2: 哦，你看，老伴现在服的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8: 现在检查还没得问题。
2: 在医院里检查了没有问题？
8: 哦，他检查也顺利了，他不普检查，就是查血查尿。
2: 哎，
8: 我们一哈查一下。
2: 哦，抽血啊，做体检，你跟老伴身体现在都各项指标都很好。
8: 都可以。
2: 好，80岁啊。
8: 赶紧去跟林志强了。
2: 不感谢，爹爹，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爹爹？
8: 满意。我满意啊，我就耍的孩子也还有几个人，我像模样啊，我好，我可以，我挂药菌子好的。
2: 哦，就是你身边有朋友，你要跟他们再推荐是吧？
8: 哎呀，我耍几个了，耍的我是嘛，问他们是新模式的，我在药店里买药的，他地摊买的不会药，我去灵芝胶囊。我是寡油。
2: 对，灵芝益寿胶囊啊，是国药菌字号的药品，是不是啊？
8: 哦，
2: 这个吃了一个是安全，第二个效果比较好，爹爹。
8: 哦，好，可以，这个有好，还买一个灵芝胶囊。
2: 爹爹。
8: 啊？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8: 陈大良啊。
2: 好，你是住在随州什么地方啊？
8: 寡饮酒厂。
2: 陈爹爹，那个电话留给我。
8: 啊，1527-28，3楼70。
2: 70是吧？ 哦，不错不错，爹爹，你这个电话手指这么长，你还记得句啊？
8: 我记得哈，又是那也不记得了。
2: 好，爹爹
8: 啊，
2: 服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你就坚持再服一段时间，服个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8: 好。
2: 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血压高的、冠心病的、头昏的，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8: 好。
2: 好，你老保重，好吧？
8: 好，感谢你，爹了。
2: 好，不感谢，再见哈。
8: 啊，你忙，你忙。
1: 好，随州的朋友都可以到随州的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的光明药店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六，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1: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4: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1: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4: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1: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1: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4: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4: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4: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李太后借皇帝的口下了一道旨，要查一查宛平县子李田为什么税银少了。那么这件事儿得办呢，别说是借皇上的口，就是李太后直接发旨都好使。张居正就把户部堂管王国光请来了，两人一合计，要想查清楚这件事儿，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这个金学增。金学增办事认真，再一个，在他眼里，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势，他是从无惧色。好吧，就把金学增请过来了。金学增一听是这么回事儿，金学增明白，这件事儿啊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须要办好。他领命之后，回到家里做好了准备，然后直接就奔宛平县去了。金学增来到宛平县，直接就到了宛平县的县衙门。到了县衙门，他首先介绍了自己的身份。这宛平县的县太爷叫沈都。沈都一听说户部一位四品的大员来到宛平县了，他也不能小看，他马上接待了这位户部的官员金学增。这个沈度也是进士出身，再说宛平县离北京近，金学增的大名他早就了解。他见了金学增之后，非常客气的询问了金学增来的目的。金大人，早就听说您的大名啊，哎呦，今日一见，真是在下三生有幸啊。哎，沈大人呐，您过奖了，过奖了。我来呀，是带着一项特殊的使命来的。哦，什么使命？沈度闹愣了。金学增接着就把自己来的目的跟他详细的说了一遍。说是皇上最近有一道旨，这旨意上说得非常明白，宛平县三公子立田的税银怎么减少了。再说这几年风调雨顺，这风调雨顺应该年年丰收啊，可是为什么这宛平县减产呢？太后娘娘对这件事儿有点想法，特意把首辅找去了，首辅和户部尚书又把我找过来，让我查一查这件事儿。沈大人呐，我来到这之后，给您可要添麻烦呐。沈都一听，勉强一笑：“金大人，您奉旨行事，到我们县，本应当我亲自陪着你，但是。”我这事儿也多，您呐先到实地考察了解一番，需要我配合的我一定配合。金学增在沈度的嘴里边是一句话也套不出来，当时他就觉得这里边有问题，沈度好像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金学增就明白了，跟沈度再怎么唠也唠不出来什么了。那好吧，沈大人，你呀、给我派两名钱粮师爷给我记记账，到时候我需要算的时候再帮我算一算。再一个，这一带他们比较熟悉，我们几个直接到下边 了解了解情况。哎呀，那金大人不好意思了，我就不陪您了。不用了不用了，你把钱粮食也给我找好就行。好吧，这沈大人就找了两名钱粮师爷。这钱粮师爷啊，那个时候也是这县衙门里的公务员，一听说陪着户部一位大人到乡下要走一走，那就去吧。他们几个就赶了一辆老牛车，雇了个车老板子，直接就下去了。要说这种调查呀，做起来并不难，到底下走一走，问问情况，然后写个单子就行了。可是他转来转去，一下子就在农户之间调查了20多天。后来眼看过春节了，不得不回到县衙。在和沈度告别的时候，金学僧留个心眼儿，他并没把自己了解的全部实情跟这位沈大人说，但是他跟沈度说了一句心里话：沈大人呐，看来你这个县太爷也不好当啊。这是他发出内心的感慨，因为他发现过多过滥的赏田赏地实际上已经是宛平县的一大祸害了。就说这个宛平县各类赏田多达1000多顷，占据全县上好的土地10/3。这些庄田分别属于371人，有的是前朝巡爵留下的，有的是当朝权贵的亲戚。你想查起来根本查不了，一查就得罪人，这些个人谁也得罪不起。就说这些田地的税银，要是赶上风调雨顺的年景，你能收上去；要是赶上天灾，这农户得不到那么多的实惠，他就没有钱再交税银。可是这些大户能干吗？那眼睛一瞪，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逼得那老百姓可以说是卖房子卖地卖儿卖女来补交这些田税。有的是实在交不起了，县太爷就为难了，如果要是逼得紧，老百姓就得骂县太爷，你必定是父母官。可是要是不逼，收不上银两，这些强权大户也饶不了你这个县太爷。所以宛平县的县太爷是难上之难，这些情况他摸清楚了。金学僧回到北京之后，把自己调查了解的实际情况跟户部的王国光王大人和首辅张居正如实的进行了禀报。当首辅张居正听完金学僧的汇报之后，心里边也是翻江倒海，这子李田也是朝廷的一大祸害呀，怎么办呢？这个事必须把他纠正过来，可是老祖宗留下几百年的祸根能一下子清除吗？必须得通过李太后让小皇上发话。说起来真是无巧不成书，春节一过就是2月2，2月2就是龙抬头，龙抬头又是个好日子。那年隆庆6年的时候，龙抬头，隆庆接见了文武百官，可是没接见成，犯病了。那这回2月2呢，李太后这回要微服出宫到大隆福寺去敬香。这李太后为什么经常到大隆福寺敬香呢？这里边还有个说道，李太后到裕王府之前对大隆福寺特别感兴趣，她还在家当姑娘的时候就信佛，这信佛对大隆福寺感情就比较深，进了裕王府之后，在她心里边非常希望裕王能喜欢上她， 要是能得到玉皇的喜欢，一旦要为玉皇生了一男半女，自己的地位就能提高。当时这个小女孩特别有心计，你看当时一般的小闺女都脸小，可是她有主意。她有一次偷偷摸摸的来到大隆福寺，要摸摸那一个影壁钉。这影壁钉什么意思啊？大隆福寺有个影壁墙，这影壁墙有一个大钉子，据说这个钉子叫摸子钉。一个小女孩要来摸钉，当时呢大隆福寺有个老尼姑看见了，孩子你今年十几了？
1: 啊，回老师太，我今年16岁了。
0: 哦，16岁了，难道你出阁了，就是你嫁人了吗？一问到这儿，李太后脸红了。当时这个老尼姑也没多问，好吧，你呀，离开时不远，闭上眼睛，伸手去摸。一旦你摸准了，将来你就能生一个贵子。这句话，李太后听完这脸儿更红了。但是他来的目的已经被老尼观察出来了，所以啊，就得大大方方的摸了。他离开时不远，就开始奔着影壁墙上摸，结果第一次就差那么一点没摸到，他就不好意思了。可是哪儿曾想，这个老尼说了：“施主啊，你可以连摸3次。”呵，这李太后当时心里就乐了，还有2次机会。这回她又转身走了10步，闭上眼睛往前摸。呵，这个准成劲啊，一下子用手就摁住了这个大钉子。摸完这个钉子，该着时来运转，也可能是碰巧吧，玉王真就把他看中了。也就这么一次，玉王把他破了身子，他就为玉王怀上了一个宝贝儿子。9个月之后，小男孩顺利的出生了。他生的这个儿子就是当今的万历皇上朱翊钧。

他有了今天的地位，他能忘了大隆福寺吗？所以又想到大隆福寺来敬香。这一天他单独邀请张居正也前来见面。这男人女人一旦产生了感情，时间长了不见面，就觉得心里边想得慌。一打过了春节，他一直想见一见他心中这位美男子。就这么着，他让冯保给首辅张居正捎了个口信儿，让张居正一定在这个日子也来到大隆福寺，同时还有个小要求，就是穿便服。首辅张居正接到了太后的旨意，马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安排人把金学增找来了，跟金学增耳语了一番，你一定这么这么这么办。安排完了，他换好了便服，坐了一乘小轿，来到了大隆福寺。再说李太后是微服出来的，既没有仪仗，也没有锦衣卫士。冯保领着几个东厂的小特务，穿着便衣在暗中保护着。首辅张居正也是穿着便衣出来的。到这儿啊，两人见面了，谁也没说话，四目一对，什么都明白了，那可真叫尽在不言中。再说这天赶上了好天气，这北京的二月马上就要春暖花开，可没像那年倒春寒。这天是风和日丽，来到寺院敬香的人是人山人海啊，一排排，一浪浪，一横横，一荡荡，川流不息，是男男女女，各色各样的人都有。首先，首辅张居正陪着李太后来到一个老头跟前，这老头卖花，这花很有特色，哎呦，特别的鲜艳。李太后一看花开得这么好，这位老先生，这花是什么花啊？我说，这位夫人呐，我这花是广西来的兰花。哦，我说这兰花这么特别呢，你要多少钱？夫人呐，您给我5两银子就行。5两银子是不是贵了一点啊？也就在这个功夫，来了这么一个愣头愣脑的愣头青，一看这身打扮，一定是个大户人家的小跑腿儿的。哎，我说这位夫人，看您这身穿着打扮，一定是个有钱的贵夫人。这么好的花，您还嫌贵？看来您也够不上大户人家的女人。当这位太后娘娘听到事儿，你看那脸色，腾的一下子就红了。李太后抬起手指了指了这个愣头青：“你是谁家的管家？这么大的口气啊！”“我要说出来呀，您可别害怕，您得找棵大树靠着点，别把您这个贵夫人呐吓个跟头，再把您那3寸小金莲给崴了，您走不了道，那可麻烦了。”冯保一听，这会儿就上来了，心中暗想：谁这么大的口气，敢跟当今的太后娘娘这么大的口气说话呀？反过来又一想，这也不能怪人家，咱们是微服私访。冯保这功夫把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盯着这小子：“你家的主人是谁？”“问我家主人是谁？你拎4两棉花仿一仿。我家主人你没有资格问。”冯保当时就气急了，他正要发火，李太后一伸手把他拦住了。

0: 你说一说，你家主人是谁？哼，说出来吓你一跳。
1: 我家主人，当今的国舅爷。
0: 啊！
1: 李太后听到这事，脸腾的一下子又红了。这简直是在骂他一样，尤其是首辅张居正在跟前，他心里边就更不是滋味了。我弟弟家里的奴才出来都这么大的口气，真给皇亲国戚丢脸呐！看来我家的家风有问题。他正想到这儿的时候，你看这个主，我说这花你有多少盆？啊，这位公子啊，我还有十几盆，一会儿送到五行伯李老爷府上，到那儿结账。说完，他大大咧咧的走了。你看走了之后，一回头，用眼睛还白了白那李太后一眼，心里想：一盆花你嫌贵，李老爷家这一张嘴儿买十盆。这当时把李太后气得直哆嗦，因为他是自己弟弟的家奴，所以不好发火。张居正把这一幕全看在眼里，心里边暗暗的得意。好，这就显出了皇亲国戚的霸道。张居正在表面上什么也没表示。李太后进到寺内，先敬了香，然后就领着冯宝和张居正来到了大隆福寺的后堂。这后堂啊，已经安排好了，茶水也摆上了，

你们说些心里话。再说我儿子朱翊钧当了两年皇帝，今年已经12岁了。别看他是个孩子，可是他已经一天天长大了。如今这皇上开始有一些自己的念头了。张先生啊，你知道那天皇上在云台召见过你之后回到东暖阁干什么了吗？臣确实不知道。你走了之后，他让孙海把所有文华殿的书还有那些诗词都搬来了，他要按您的吩咐多学一些经邦济世的学问。是啊，皇上虽然小小的年纪，能去掉这些玩心，学习这些有用的东西，真是苍生有幸，天下的百姓有福啊。张居正说了一些客气话，但是张居正他心里明白，小皇上现在已经开始知道读书上进了，这是个好的现象，应该鼓励一番。张先生，昨天晚上君儿告诉我，你让他读的一本书他不想看了。张居正一听，太后，是哪一本书呢？就是《贞观政要》。哎呦，这部书他一定要读，这是唐太宗治国方略的一部大作，后世掌天下的皇帝必须读这本教科书。皇上为什么不愿意读了呢？就是说，这唐太宗玄武门夺权，连兄弟都敢杀，这样的人没有爱心，治国也治不好，所以他不想读他的书了。张居正听到这儿，心里边暗暗的高兴，他知道小皇上已经开始有一定的判断力和主见了。更让他惊讶的是，一个12岁的孩子就有这么成熟的思想。今天首辅为皇上的成熟感到非常的高兴。好啊，太后，皇上能独立秉断是非，看来真是神童啊。张先生啊，昨天万历皇上还有一件事儿，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啊。首辅一听，哦，什么事儿让这位太后娘娘这么高兴呢？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拼生态，拼价值，拼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话说天下之阿龙闲聊北京城。现如今结婚呢，在形式上可以说是花样百出，种类繁多。西式婚礼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中式婚礼呢，现在又开始复苏，还有什么旅行结婚呢，海底婚礼，蹦极婚礼。但是甭管怎么热闹，基本上这婚礼都是一天完事儿。这要是在老北京那会儿啊，达官显贵人家的婚礼，一套礼俗下来起码安排五天，长的甚至九天的都有。那这么多天的婚礼都干点什么呢？这里边主要就包括迎娶新媳妇过门，举办婚礼，拜天地，做账，同牢合锦，招待娘家人，回门子等等。下边呢给您细说说。老北京人办婚礼办喜事儿，基本都是在自己家，因为那会儿啊

都住院子，有地方，实在是人太多了，院里搁不下了，这才到外边找一饭庄。在自己家办喜事儿，都是由打外头请的厨子来家里给做饭，在办喜事前几天就把当天用的菜给准备出来，好酒好菜准备好了。这还不算完，老北京在家里边办喜事儿啊，还有很重要的一项，现在基本上看不见了，就是搭喜棚。老北京专门有干这行的，喜棚搭在院里头，挑高啊，那高的跟房脊一边高，所以呢也叫起脊大棚。这棚还分呢，分暖棚和凉棚，冬天搭暖棚用的是布，夏天搭凉棚用的是席子。您别看叫棚啊，但是讲究的棚，除了上边有顶子，四周还有围挡，这围挡上边呢给您留出窗户来。这要是特别讲究的人家，那喜棚搭出来四周围有栏杆，底下架木台子，台板上铺红毡子，其实啊跟屋里头差不多。过去没电灯，这喜棚里边白天采光没问题，晚上呢可以点气灯。气灯现在啊见得少了，我记得我小时候80年代末，晚上摆摊的小贩都点气灯，打足了气，一个大棚里边两盏气灯足够用的。刚才说的是院里的喜棚，大院门口门扇左右两边贴双喜字，这有讲究，叫喜相逢啊。这门框上边贴喜帘，讲究的大户人家这门口啊得扎彩牌喽。进了院里头，二道门也是贴喜字贴喜帘。刚才说了半天院里边搭的喜棚，老北京办喜事儿，甭管是冬天还是夏天，请客摆宴席都在院里吃。那为什么不进屋呢？因为屋里边啊另有用处。腾出北房三间，中间的堂屋摆设香案，供奉天地马，旁边放着桃木弓、柳木剑、马鞍子、苹果秤、杆子，这个一会儿都有用。天地马前头放着一个米斗，里边盛着小米儿，这个是当香炉用的。左右两边摆着蜡签，上边牵着喜蜡一对。供桌这个桌围子上边绣的满是吉祥图案，有牡丹富贵、麒麟送子。东里屋作为喜房，四面墙糊的是四白落地，地上满铺红毡子，窗户纸、白墙上边都贴红双喜字。这炕上的铺盖全都是新的，炕上挂的红帐子，灯光一映照，这喜房是又红又暗，看起来啊就显得神秘了。屋里屋外都准备好了，就该正式的发轿迎娶了。现在咱办婚礼啊都是上午，而且婚礼还讲究12点之前得完事儿，要不然算是二婚。其实这种习俗啊是打民国时期才开始有的，真正的中式婚礼没有在上午的。您看婚字怎么写呀？一个女，一个黄昏的婚，明摆着告诉您了，黄昏时分把女人娶进门，这是婚礼。比如清朝那会儿迎娶的时间是亥初一刻，什么时候呢？按现在话说晚上9点以后，这男方得请一个娶亲太太，这位啊得懂得婚礼的每一项流程，属相呢跟两位新人还不能犯冲，而且还是一个老公孩子都有的全乎人。除了娶亲太太，还得找来4位到8位男宾给映衬着新郎，这个作用啊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伴郎。当然了，这男宾的属相跟新人也不能犯冲。等到迎娶的仪式正式开始了，先是娶亲太太来到喜房的堂屋给天地马上香，旁边呢还有茶坊给喊着娶亲太太上香了。听见这一嗓子，院里边站的锣鼓手开始吹奏，然后是新郎子再去给这天地马上香磕头，旁边的茶坊也得喊吉时已到，请娶亲太太召轿熏轿。什么叫召轿熏轿？这喜轿旁边啊这会儿站着俩茶坊呢，一人手里托一盘子，一个盘里头放的是铜镜子、黄历、红棉纸、灯花、八兰香，另外一个盘里呢放的是花生、桂圆、大枣，这都是有用的。这娶亲太太拿起红棉纸、灯花，在喜轿里边点上，用铜镜子四下照着，这叫照轿。然后用八兰香点着了之后，在轿子里边啊晃这么几下，这叫熏轿。这就是为了去煞。

轿子弄好了之后，可不是抬着空轿子上女方家迎亲去，去的时候啊，这位娶亲太太她得坐在轿子里头，这叫押轿。起轿之后，新郎骑马在后头跟着，男宾和两个小孩坐在马车里头也跟着。这俩小孩啊可有意思了，您要说这是花童吧，可它作用啊比花童得大。其中一个小孩手里拿着一个包袱，这里头装的是新娘子用的红盖头，这个小孩得一直这么拿着，而且一路上不能倒手，据说倒了手了，这新媳妇以后啊就得改嫁，不吉利。另外一个小孩呢，手里拎着一把水壶，这壶里边装的是由打男方打的水，把这水啊倒到女方家的水缸里头，赶等临走的时候呢，由打女方家的水缸里边打上水，再倒到男方家的水缸里头，这就预示着两家人从此水乳交融到一块儿了。迎亲的队伍出发，要是大户人家前边开道的得有仪仗，什么伞盖呀、掌扇呐、金瓜乐府、朝天凳，各种的执事，还得有吹鼓手、笙管、笛箫、九音锣，后边跟的是八抬大轿。即便是普通人家，也许没有仪仗，但是吹鼓手这不能少。迎亲的队伍一路上吹吹打打，朝着新娘子家过来了。到了女方家的胡同口，队伍停下，吹鼓手接茬卖力的吹。娶亲太太下轿进门，先为新娘子穿戴打扮，男宾陪着新郎到女方家门口叫门来，女方呢先不开门，得让吹鼓手在门外头先奏点曲子，直到新娘子穿戴整齐了，这才打开街门朝外边撒一把铜钱，这叫撒满天星。女方家里头这会儿摆设宴席，但是这个宴席啊是一过场，没人真吃。娶亲太太给新娘子盖上盖头，由娘家的送亲太太给搀上轿子。这个时候新媳妇得哭，这会儿哭不算忌讳，而且哭得越厉害，显得新娘子越孝顺，舍不得爹妈呀。在喜轿临走的时候，娶亲太太还得拿走女方家里头事先预备好的一双子孙筷子，为的是取个谐音嘛，子孙快来。这喜轿接上新娘子回去的时候啊，也另选一条路，不能原路返回，这也是规矩。轿子来到男方家的门口，男方家也得闭街门，让这女方家送亲的过来敲门来，把门敲开了，这轿夫把喜轿撤掉轿杆，除去轿顶，从街门给抬进去。进了街门，中间过道上啊放着这么一火盆，炭火盆。这轿夫啊把轿子由打炭火盆上抬过去，这叫熏煞，一直把这轿子抬到洞房门口，用轿帘对好了屋门口，新娘子下轿直接进屋了，而且怀里边得抱一瓶子。咱刚才说了，这堂屋的供桌上边放着桃木弓、柳木剑呢，这新郎子呀搭弓射箭，象征性的朝着新娘子射三箭，这是为了射煞神。另外堂屋地下放着一马鞍子，新娘子怀里抱着瓶子呀，迈过马鞍子，这叫平平安安，也有说手里拿苹果的，都是取谐音。然后新娘子脚不沾地，踩着红毡子走进洞房，娶亲太太过来给新娘子涂胭脂抹粉，用这线呢把脸上的绒毛给剪掉，这叫开脸。弄好了之后，有俩老太太搀着新娘子来到供桌前，跟新郎一块拜天地，位置呢是男跪左女跪右，这咱熟啊，一拜天地，这拜的是天地马神龛；二拜高堂，这是拜的祖先和父母；夫妻对拜，这是小两口互拜，相敬如宾。在这儿呢，咱得多说一句，在洞房里边操持的都得是所谓的全活人。拜完天地入洞房也有讲究，比如做账、露脸、同劳合锦、吃子孙饽饽、长寿面、闹洞房等等。这做账的时候啊，帐子里头先得撒上桂圆、核桃、花生、大枣、栗子。这桂圆呢表示圆满，核桃呢表示和和美美，大枣跟栗子这搁在一块儿，枣栗子不光是生儿子，还得能立住了，能活下来。这花生呢表示不光生儿子，还得有女儿，花搭着生。做账啊是男人在左边，女人在右边，因为呢中国历来是以左为尊的，这种做法体现了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其实不光是在人身上，下回您留意一下，这守门的狮子都是公狮子脚踩绣球在左边，
母狮子脚踩小狮子在右边。这男左女右这种做法啊，还有一点是为了便利。这话怎么讲呢？因为做账的时候，男的要用自己的左衣襟压在新娘子的右衣襟上，表示今后过日子男人得压女人一头。所以您看，男的坐左边，女的坐右边，方便顺手。做账的时候啊，这二位新人可还没见面呢。为什么呢？新娘子这还顶着红盖头呢，下边就该露脸了。所谓露脸就是掀盖头，这掀盖头得是新郎子自己来，但是不能用手，得拿秤杆子把这盖头挑起来。这预示着新郎对新娘子称心如意。不过话说回来了，盖头掀起来就算不称心，那也得忍着了。夫妻俩正式见了面了，下边的礼仪就该是同劳合谨了。这个礼仪啊，据记载从汉朝的婚礼就有了。所谓同劳合谨，其实是两个步骤。这同劳呢，指的是夫妻二人同食一牲之肉，就是同吃一个牲口身上的肉。这合谨呢，本意说的是啊，古代把这个户，这是一种植物的果实，从中间劈开，夫妻二人一人拿一半，盛酒共饮。因为户这种果实是苦的，所以用来盛酒必然是苦酒，这象征着夫妻二人能够同甘共苦。而且用一个户瓜给切成两半盛酒喝，这象征着夫妻由婚礼这天起俩人合二为一了。这个礼仪随着朝代更迭一直都有所改变。到了清朝，这同劳呢，咱前面说了是夫妻二人同吃一块肉，可是这个时候就改成吃子孙饽饽长寿面了。这子孙饽饽就是饺子，是新娘子由打娘家带来的。长寿面呢，是男方家准备，煮的时候啊不能煮透了，要的就是半生不熟的劲儿，为的是借生这个谐音。新人吃的时候，有孩子床根底下问说生不生啊，这新郎新娘呢就得回答生，这就预示着以后生小孩。说到这儿啊，婚礼上还有一个习俗也是跟生小孩有关的，叫滚床，就是抱了一个小小子在喜床上打一滚，预示着新人以后多子多福。那么合谨到后来呢就变成交杯酒了，但是老北京婚礼的交杯酒啊跟现在它不一样，现在都是夫妻二人挎着胳膊喝交杯酒，而在早先呢喝交杯酒啊是用红绳把两个酒杯拴在一块儿，然后娶亲太太呢给二位新人斟满了酒，二位新人端起来喝半杯，然后把杯子调过来再把剩下的半杯给喝掉。闹洞房以前在大户人家不是很常见，即便是有也是点到为止，意思意思。老百姓家里边结婚呢倒是非常流行闹洞房，闹洞房一般呢长辈很少掺和，都是新人双方的亲朋好友聚在一块儿，基本上没什么禁忌，可以随便起哄架秧子，给新人灌酒，拴个苹果让新人对着咬。闹洞房啊有这么一说，叫三天之内没大小。闹洞房这个习俗倒是一直流传到现在了，而且还被发扬光大了，可谓是花样百出。但是个人觉得这些花样确实挺恶俗的。闹洞房是为了喜庆添人气儿，但是什么都得有个度，把握不好这个度啊，这喜事儿也会变成悲剧。前一阵子看网上有报道说闹洞房伴娘被人乱摸最后自杀了，您说这图什么？旧社会很注重女人的贞操，新媳妇儿必须是黄花大闺女，所以啊新婚之夜得见红，如果新婚之夜见红了，第二天早晨男方家里边派个仆人去给女方家报喜去，一般呢都是送一个大红帖子，上边写的是闺门有训淑女可嘉，就是说啊你们家教育有方，新媳妇儿是黄花大闺女。有的更深呢，是把这见红的这块布放在匣子里边给女方家送去，报喜的人一进女方家的胡同口就得开始喊报喜来了报喜来了，一边喊一边往里走，恨不得呀让街坊四邻都得听见。您还别觉得这丢人，这是好事儿，说明啊姑娘纯洁。女方家里接到报喜的，心里头最后一块石头这算落地了，这样就可以过去上男方家喝喜酒去了。报喜的呀还有别的方法，就是续彩和撤彩。咱不是说了吗，结婚当天大户人家男方家门口扎彩排了，如果新娘子不是黄花大闺女

0: 那第二天这彩排了就撤了，这叫撤彩。男方家会把新娘子的娘家人啊给叫过来，提点苛刻的要求啊，甚至把媳妇休了的也有。要是新婚第二天这彩排了没撤，这叫续彩，就说明啊这新媳妇纯洁，娘家人过来看完之后也就可以进到男方家里头喝喜酒了。这个酒席呢就是走一过场，不能真吃。事后男方家会派饭庄的伙计把菜送到女方家里头，但是在这个酒席之上，新郎子要向来宾送礼物。什么礼物呢？红袋子用剪子绞成三寸来长，这表示带来孩子。还有扇子，这也是取谐音啊，以后不光是生儿子，这儿子还得孝顺，是一个扇子。老北京的婚礼啊，过后第三天新媳妇得回门。这一天大早上起来，娘家就派人去接新媳妇去了，连带着把姑爷也给接过来。新郎来到新娘家里边，进屋也得先拜女方家的祖宗牌位、女方的家长。在整个的行礼过程当中，这长辈得给新人红包，这新人呢也得给晚辈红包，然后就在女方家吃饭。其实啊，这也是为了让新郎跟女方家的亲戚朋友都认识认识。吃过饭，这新郎子一个人先回家，留下新娘子跟爹妈唠唠家常。要是闺女对婚事满意呢，父母肯定跟着高兴；要是女儿觉得嫁错人了，那爹妈呀也只能宽慰几句，什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到了晚上，这新媳妇还得回婆家，因为有规矩，结婚一个月这新房不能空着。过去啊有单九双九走亲的习俗，婚后第九天为单九，18天呢为双九。女方家有人来夫家探视来，这叫巧酒。老北京人办婚礼一般是3天，讲排场的也会办个5天或者9天。得了，关于老北京的婚礼呢，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咱们下回的阿龙闲聊北京城再接着和您聊。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我们生命的活水就是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活水的源头就是骨髓。
0: 骨髓是生命的源泉，骨髓是健康的保障。骨髓造血机能的退化，导致人体疾病和人体衰老。
1: 45岁以后，骨髓造血机能和生成免疫细胞的能力急剧退化，60岁时只有高峰期的2%，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下降75%，直接导致身体疾病的产生和健康寿命的缩短。
0: 大品牌、国家发明专利、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使您从骨髓总根源头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从内到外得到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的滋养，重塑自然康复能力，焕发青春，
1: 从而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身体通泰，智慧通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 027-6-6-6-6

0: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久等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说到骨关节疾病啊，这里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啊，

0: 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大家可能通常理解的就是我们讲叫关节的一些病变，比方说我们讲的膝关节啦、肩关节啦，还有腰椎、颈椎，甚至包括我们的髋关节，还有我们的手和脚的这种指掌关节等等，这都是属于关节的一些病变。关节的病变呢，最常见的原因呢是两个方面啊，一个就是我们讲叫劳损，或者说磨损、损伤，也就是我刚刚讲过叫过用，就是长期不停的运转，结果就导致这个关节损伤了。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外感，感受了风寒湿这些邪气，这是我们应该说啊，一说到骨关节疾病大家比较熟悉的啊，什么颈椎间盘突出啊、腰椎间盘的病变啊、还有肩周炎啊、还有膝盖的骨刺啊、骨质增生啊，甚至我们髋关节的股骨头的一些病变呐、啊，实际上呢，我们说到骨关节疾病呐、啊，这个骨，就我们讲的骨骼的病变也是比较多见的。那么一说到骨骼的病变呢，大家可能自然会想到骨质疏松。其实骨质疏松它是一个代表，它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我们人体骨骼在代谢的过程当中，由于代谢紊乱所引起的一系列的骨骼它的强度受损的疾病，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把它称为叫代谢性的骨病。这就说明一点，就是我们人体的骨骼看起来是一个坚固的啊，实际上从它的微环境来讲，它也是在不断的在新陈代谢，尤其是它的矿物质，就我们讲的钙呀、磷呀、镁呀，这些矿物质的这种吸收沉积还有代谢，另外呢还有激素的一些因素的影响，那么直接会导致我们的骨骼发生变化。所以呢，代谢性的骨病呢，在临床上还是比较多见，尤其刚才我说的骨质疏松是最具代表性的。这也就说明为什么您看女同志尤其是更年期以后啊，骨骼变形的情况比较明显呢，其实就是和代谢紊乱有直接的关系。你像女同志到了更年期以后，雌激素会分泌减少，就会导致我们的钙的沉积受纳受到影响。另外呢，还有的像甲状腺功能紊乱，甲亢啊、甲减呢、啊，也会导致骨骼的代谢发生变化。所以我想今天呢，就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啊，尤其要提醒大家，人到中年老年呐、啊，我们这个骨骼它在默默的，就是不动声色的发生的改变，而且绝大多数的就是骨骼的里面的钙房子的原料，就我们讲的什么钙呀、磷呐、镁呀、骨胶原蛋白呀，在大量的流失，合成越来越少，吸收越来越少。所以就出现了骨骼的这种蜕变，就是很多人说，哎呀，到了中老年以后，慢慢的人就越长越矮了，或者说腿脚啊越来越没劲了，或者说胳膊了，提东西就好像没力了，实际上都预示着您的骨骼在老化。那么这就要提醒我们要积极的来加强骨骼的原料的补充。所以今天我就再强调一下啊，咱们轻松固力健对我们骨还有关节的这种功能恢复啊，尤其是从补充原料促进修复的角度来讲，有非常突出的功效。所以代谢性骨病的患者，大家也好好的服用一下轻松固力健，促进骨胶原蛋白的补充，提高钙的吸收利用和沉积，从而呢加快我们骨小梁的建立，让您的骨骼了更加的坚固。好，说到这里呢，特别告诉大家一则好消息啊，最近呢大家纷纷打电话来问到的，就是咱们今年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双节的超大型优惠活动，从明天也就是9月6号就正式开始。所以呢，也希望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从明天开始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放心的到我们各地专营店呢去参加双节的超大型优惠活动，享受到多重好礼的赠送啊！详情可以拨打02787338911，8733-8911详细咨询，提前预定。喂，你好，这朋友。
1: 哎，常州人家好。
0: 你好，你好。
1: 啊，你好，你好。我老伴吧，他是糖尿病，有20多年了。
0: 哦，
1: 在这20多年中间，你产生了这个冠心病、关节病、高血压。
0: 嗯，
1: 血糖控制的也不蛮理想，每年呢得往住院里去，少了2回3回，多了5回6回。
0: 哎呦，哪里这？
1: 就这多年，就是这慢慢熬过来了。后来的话，在我对面那个婆婆介绍的，你这个炎黄金，他吃了好多年，他给我介绍。我们说那我们试试吧，
0: 试一试。
1: 我结果就买了你们的产品，吃了一个疗程，感觉到有好转呢，我又买2个疗程，再又吃一段时间呢，原来的话在屋里转一下都不行，都不舒服。他现在的话可以出去买点菜呀、在屋里转一转呢，这胃啊原来还胃不舒服，他这个心里难受啊。
0: 嗯，
1: 现在的胃我也减了，基本上现在可以说是正常吧。不但自理，而且还可以做点家务啊，摆点菜呀、他对这个产品他现在蛮有信心。
0: 你意思叫做婆婆原来啊一体多病，尤其这个20多年的糖尿病，
1: 对，
0: 然后心脏也出了问题，冠心病。
1: 嗯，而且还上了支架。
0: 哦，已经装了支架。
1: 嗯，
0: 装了支架以后等于说还是出门都难，只能在家里稍微活动一下。
1: 上了支架反正症状有所改善，但是不是很理想，但是还是有点不舒服。自从吃你的产品啊，再结合药物的话，他觉得感觉比原来强多了。
0: 那就是总之一条吧，用了以后人第一个就是感觉很轻松了。
1: 对对对，
0: 不觉得那么累，不觉得那么，比方说呼吸啊可能比以前要顺畅了，腿脚比以前要轻松了。
1: 对对对对，
0: 哎，这个很好。其实像您老伴的这些表现啊，也都是他糖尿病、心脏病，包括高血压所引起的这个循环功能障碍啊。咱们人嘛，血管不通的时候，那真是，因为他得过冠心病，你也知道，原来肯定是走也走不动，甚至一走啊或者一动啊就呼吸困难。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用原黄金呢？因为它能通血。而且是强心通血，心脏功能在恢复，血管在疏通，人自然就轻松了。
1: 哦，
0: 那就很好，这个变化很大。
1: 嗯，是的，他这个变化很大。他原来的话，他也难受，我也累。现在我基本上也算解放了。
0: 那也是，这个虽然说老伴，您照顾他也是应该的，但是长时间的走不开，那也不行了。
1: 嗯，是的，是的。
0: 哎，那还不错啊，您这。
1: 他也要感谢你呀、
0: 哎呀，这话您说的都是大家自己的选择，我们也是通过电波，也是科学实事求是的讲。另外呢，您刚才也说了，是您这个邻居介绍的。
1: 啊，对对。
0: 您现在听我们的广播吗？
1: 广播，我们收音机，我对门，他有收音机，他这个眼睛啊就是不方便，他每天就到我这里来，再给我这个婆婆最少得拉家长得拉个1个小时。每天听你的广播，听的啊内容啊，搞么家伙，他们两个都是在交流。
0: 是的，是的，多交流，多交流。
1: 所以说，因为我就是对你们这个产品现在信心满足。
0: 可以，可以。反正这个信息足了，确实您也是亲身体会到了。
1: 是的，是的，确实是切身体会。
0: 可以，可以。那您就叮嘱婆婆坚持巩固。另外呢，现在人走了，人动了，人出门了，还是活动活动，因为糖尿病也是要动起来的一个病。管好嘴，迈开腿嘛，这个腿要迈出来。
1: 对对对对啊，对对对。
0: 您贵姓呢，老人家？
1: 我姓王。
0: 是哪里啊？您是？
1: 我是五家山呀、
0: 东西湖五家山。
1: 是这样，常主任。我听我这个对面那个婆婆干涉老伴呢，他这个膝关节肌肉他疼呢，现在的话就是有点很不舒服。他给我干涉的，你们好像有这个护理镜，有这个药吗？
0: 叫轻松固力健。
1: 哦，固力健，好，我记住了。
0: 我们很多人都在用，尤其骨关节不好的朋友，效果非常好的啊。
1: 哦，就是这个固力健，骨关节，这是我们想试一下嘞。
0: 可以，您这样啊，您呢，我们明天9月6号，我们这个双节的优惠活动就开始了。您呢，到时候跟我们这个汉口专营店直接联系，给您送过去。865呢，加上活动赠送的，用3个多月。它这个很简单，它是一个咀嚼片，就是嚼着吃的，早一粒晚一粒，饭后嚼着吃就行了。
1: 我们是跟你们联系啊，还是么样？
0: 您确定好了，到时候我们就让汉口专营店直接跟您联系就行了。
1: 好，
0: 行，那这样，王姐姐，您都保重好啊，您就到时候等我们电话就行了。
1: 那好，到时间我就听你们的电话吧。
0: 哎，好的，好的，好的，好。
1: 好，那我就等到吧。
0: 好好好。
2: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使用。 轻松骨力健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的朋友。
1: 安子，你好，你好，我是吉林的，我还是老用户的，我今天去了武英的。
0: 老朋友了嘛？
1: 听他水母就都改做了，这个轻松骨力平安的关节有好处，我想去买个。
0: 轻松骨力健，它是专门针对我们各类骨关节，尤其是补充软骨的营养。修复软骨，增加我们关节的滑液，特别是提高骨密度，增强骨的硬度和韧性啊，特别好。
1: 我买轻松骨力平啊，我门店做客。
0: 今年的双节的活动呢，从9月6号正式开始，刚好是明天正式开始。您呢，看您的情况，可以趁这个双节的活动，因为双节的活动赠送的力度是很大的，那您就把时间安排好，早点去就行了，
1: 好
0: 不好？
1: 好好。
0: 好，祝您更加健康。
1: 好，
0: 再见啊。
1: 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3: 是唐总啦。
0: 是我了，你好啊。
3: 好，那好。
0: 哎，您是我们的用户吗？
3: 我今年去第4年了。
0: 哦，已经用了到第4年了。
3: 啊，我说您呢？
0: 哎，
3: 我是68岁的时候，我是青藏，走完了连说他买过往星期他头啊，你烧不不能半个小时好的。我说现在去搞检查，他说你不要看你这身体好得很吗？
0: 嗯。
3: 就说底下打的是老虎啊，他搞药去，对，吃了那难消。
0: 嗯。
3: 到年底之后他又搞下了。
0: 哦。
3: 他又下来搞下之后，我不能么着吧，我搞的到亚细里去的时候，第几天搞了个 CD。
0: 嗯。
3: CD 搞了全面检查，他第二天去接。要不住院，他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0: 哦。
3: 第3天，他就跟我招呼，我就超晕了。他说：“要是你抖出很了，你确实自家的苗皮屑。”
0: 嗯。
3: 他一检查，冠状动脉抖出了70%。
0: 哟，那有点狠。
3: 上两个支架，过3天，过4天我就回了。回来我2年我都忙好得很了，我一直都没有去药，就他把你玻璃胃、阿尔法他林钙片。
0: 是的。
3: 经常去的活泼3枚。
0: 嗯。
3: 中华和万州地方的高血压药。
0: 嗯，
3: 2年都蛮好，我就听了你讲这个原黄金的活的对吧？
0: 嗯，
3: 我就把身体搞保养，我就连续去4年，我就搞之后我猛了根了，猛了根我感觉都蛮好，从他搞之后2年我都没都是其他的药。
0: 哦，
3: 我猛了根我感觉我是搞身体搞保养。
0: 哦，那就相当于您是一个冠心病装了支架的一个患者。
3: 哇，是。
0: 然后这几年呢，总体来讲啊，因为您医院开的药也很多，您吃的也很多，反正保持的还算比较平稳。
3: 他开的开石油了。
0: 那您等于说您是怎么有高血压吗？
3: 有高血压，高血压就是前期啊，在没有搞这之前，期间那消本积贫的，
0: 嗯，
3: 血压不稳定。
0: 哦。
3: 但有时候蛮好，有时候高。回来之后我就吃这个原黄金了，一到现在的血压好得很了。
0: 哦，
3: 一百一十几啊，一百二啊，差不一百三。
0: 那这说起来，您这几年就说在没用咱们原黄金之前，那就完全靠药给保着了。
3: 他医生抽出终身去问我。
0: 是啊，就是吃了有抗磷的，有防血栓的，有降脂的，有改善心率的，维持就是降血压的嘛。啊，就是完全靠这些药把您给保持的。
3: 他说要终身去问我说，我们这些俺自家人多得很的，每个人都吃的药，但是吃的药有也不同。
0: 那肯定。那您现在等于说这原黄金是用了将近有4个年头了。
3: 这个呢，第一年去2个疗程，第二年第3年，那第4年我都去3个疗程。
0: 哦，那就是反正基本上这几年每年都在吃，但是也不是说天天都在吃。
3: 我年初一去就3个疗程，就把我那么松的
0: 啊，
3: 去大几个月的。
0: 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3了。
0: 73了啊，那就总体来讲这几年一直都还是很平稳的啊。
3: 嗯。
0: 人平时精神状况怎么样啊？
3: 精神还可以。
0: 还可以啊，走路啊，或者是活动活动啊，都还很轻松。
3: 我还在外面搞工嘛。
0: 怎么的，在外面还是打工啊？
3: 在地方这些有些别的农户呀，还打工嘛。
0: 哦，就在您周围跟别人帮个工。
3: 哎，没有工了，我就出去的，我就钓鳝鱼。
0: 哦。
3: 我出去钓，他们两天鳝鱼，我说每天都下他们几十米喽。
0: 哎呦，那您这还是闲不住。
3: 我要生活。
0: 嗯，是要生活，但是呢要有个好身体啊。
3: 嗯，
0: 可以，我觉得您这总体来讲啊，是做了手术了，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啊。有的冠心病啊堵得很严重的，该装支架咱们也装支架，但是从您的感受来讲，后续的、啊、保持这个稳定的状态，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多次，您自己心里也清楚，装支架呢只是让我们血管呢通了，但是呢您导致血管不通，或者说导致血栓形成的这些因素，您装支架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咱们再结合原黄金，能够更好的来帮助您，不光是对您的心脏，对您的大脑，对您的血压， 对您全身的血管的疏通啊，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那您现在平时

0: 般血压是多少啊？
1: 一百一十几，一百二，要不一百三呢，一般都这情况。
0: 啊，低压呢？
1: 低压七十几啊。
0: 啊，七十多。平时睡觉还好吧？
1: 睡觉也不算特别好，六个小时啊，七个小时啊。
0: 啊，那可以了，六七个小时怎么不行呢？
1: 我头回有两床，我说想，我这还有，还期待过我那月，我想再个买三个疗程。
0: 再买三个复诊。
1: 我的肠胃好得很了，我的肠胃。
0: 啊，那就行。那您自己到时候再好好巩固一下。
1: 我吃这药，从来不去胃病，我的胃好得很了，我的蒙了反正吃两碗了。不关键的，我买了个去的骨头呢，买了六瓶去的，腰好点，我就到下级喊那个疗程去的。腰啊，吐了在前的，那腰啊，它有个三张，好些了，都好些了。
0: 哦，就是吃了青松固力健，这个腰也好些了，可以。那您就自己好好用。然后呢，刚好我们明天我们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就开始了，您可以参加这个活动。
1: 我先到每个县妇联部接下来。
0: 哦，您是先逃的是吧？行，您贵姓哪爹的呀？
1: 我姓王了。
0: 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1: 我好，谢谢，感谢。
0: 好了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好。
2: 原黄金、活力滋养宝和青松固力健的黄金组合，使您吃睡香甜，青春焕发，灵活自如，运动轻松，重获年轻态。有关更多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您好，老林江。
3: 哎，好，唐主任呢？辛苦了。
0: 哎呀，谢谢您啊，您好。
3: 哎，我们用那个活力滋养宝，我都用了有好长时间了，好几年了呢，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断过。
0: 就用的活力滋养宝是吧？
3: 哎，对，先用的活力滋养宝，我开始就是什么胃啊、肠道啊不舒服啊。
0: 哦，胃肠都不好。
3: 用的它。
0: 哎，
3: 用了以后呢，后来这就蛮有好处。
0: 那就是说用的效果蛮好的。
3: 是的，对的。
0: 原来胃肠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3: 原来我的胃啊，就是其他东西它反酸呐，都打嗝哇，打的那就是怕那个的，它就是那又疼的又还。
0: 哦，还疼。
3: 嗯，这就是那个情况。
0: 哦。
3: 那就是大便呢又不成形了，肚子又光疼的。
0: 那就说明您那个胃肠的炎症反应还是蛮厉害。
3: 搞蛮多药剂啊，弄药啊，他都不去，他没得这个吃这个滋养宝的效果好。
0: 就是原来也一直在吃药在治疗，是吧？
3: 嗯，那都没得那个效果，没得效果好，
0: 都不行。
3: 嗯，后来我又听说那个盐黄金好啊，我又买了个盐黄金。
0: 嗯。
3: 盐黄金呢，我主要就是心脏啊，有些的慌啊，有些跳啊，我就换的这个盐黄金，
0: 就心慌。
3: 盐黄金起来以后呢，现在就心脏也好了。
0: 哦，心脏也平稳了。
3: 对，它慌啊、跳啊那个现象呢，它就它没得了。
0: 好好好，那很好。
3: 嗯，那个圆黄金，那个固力健呢，我也在用。
0: 青松固力健。
3: 现在我的那什么科技包的啊、药啊，它有些在疼呢。
0: 嗯。
3: 疼了我就他都送的那个固力健，我吃了以后呢他就好一些，好像我吃完了我又去买的。
0: 哦，又单独又买了。
3: 单独又买的。
0: 哦，
3: 吃了以后一直到现在这个科技包的啊什么这个腰啊那就不疼了嘞。
0: 那现在走路啊、勾腰啊、活动啊都怎么样呢？
3: 都蛮自如。
0: 都蛮轻松的啊。
3: 都蛮对了，也没得什么也给。
0: 好，那就好，那就好。
3: 嗯，烟贴也怪好啊，烟贴。
0: 我们几个产品都用了啊。
3: 哎呀，他送的呢，送的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对，
3: 烟模糊。
0: 模糊。
3: 嗯，把它一贴呢，
0: 嗯，
3: 就怪清亮。
0: 清亮了。
3: 嗯，那个烟贴。
0: 是的，您看我们。
3: 产品了。
0: 哎。
3: 就是跟他说的话，一直我都想坚持用下去。
0: 可以，可以，关键是能够。自己放心，能够解决问题。
3: 对对对对，
0: 就像您刚才说了，原来胃病您也吃了很多药，但是都不解决问题，那就不行。
3: 嗯，
0: 所以我们找方法就要找对，对了，咱们就放心的坚持巩固。而且我们特别是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不光是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坚持巩固还能够提高免疫力，还能够延缓衰老，还能够维护好身体健康啊。
3: 哎，是的，是的。
0: 哎，那您老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3: 今年有78了，
0: 也78岁了啊。
3: 嗯，
0: 原来那个刚才您说这个心慌啊、心跳啊，到医院检查过吗？
3: 检查他，我搞了个什么叫什么那个检查，他说我的血管里有20%的堵塞。
0: 那是做了冠状动脉的造影是吧？
3: 对对对，做造影检查，
0: 堵了20%。
3: 我就专门吃那个，听人家说讲那个圆黄金好，我就买的圆黄金。
0: 是的，是的，是的。
3: 每天都是早三颗晚三颗那个圆黄金。
0: 对对对对，重点加强一下嘛，是吧？
3: 嗯。
0: 因为您胃 早就好了，现在重点心脏。现在说真心话，您那20%呢堵得不算厉害啊，但是呢已经有症状了，那就叫重视。特别是
3: 有时候把牙黄起来的，叫黄的受不了
0: 啊。是啊，那就要重视。有时候就是这样，它慌啊，就说明您那个心脏啊，冠状动脉它在痉挛，就像我们说的血管在痉挛，然后就导致心肌出现急性的缺血，甚至有时候慌的时候可能呼吸都感觉有点憋气了，气都上不来了，
3: 慌的很，是像那个那浑身都出汗了，
0: 那就是典型的有点发心绞痛了，
3: 疼的有时候疼的，
0: 那就有点发心绞痛了，浑身都没劲了，是不是？
3: 我吃了有1年多的那个原黄金，现在基本上稳定了，
0: 好好好，
3: 没有出现任何的现象了，
0: 很好很好啊。您老查过血脂和血糖没有啊？包括您的血压？
3: 查他的，血压都是查的时候都是150，低的都是90，血糖他们说也有点高，血糖都是7.8点，都是那个事，
0: 就是空腹吧？
3: 空腹，我这弄的那个原黄金吃的真的蛮正常。
0: 最近量过吗？血压血糖都量过吗？降到多少了？
3: 现在量的一般都是5.7，
0: 血糖5.7，血压呢？
3: 血压都140，低压都是80几。
0: 哦，那就好，一定要把这几个指标控制好。经常多量一量。
3: 好。
0: 行行行，那还真是要祝贺你啊！这说起来问题也不少，但是呢，一个一个的问题，针对我们的科学方法，从活力资源宝对您的胃肠道。还有原黄金对您的心脏，还有固力健对您的关节，包括千里眼对您眼睛的修复，应该说每一款产品在您身上都体现了他们的真功实效了。
3: 是的，对的，
0: 很好很好啊。
3: 我这准备再去把一年的蛋糕再去把它一下买回来，
0: 准备参加活动。
3: 我一买都是一年的。
0: 可以一次性购买一年的，赠送的量也大，享受的优惠也多嘛。
3: 我跟我的婆婆两个，我们两个都在用
0: 啊，都在用。可以可以。您是哪里啊，爹爹？
3: 我们是武山农场。
0: 贵姓呢？
3: 我们姓唐啊，唐主任。
0: 哦，唐爹爹啊。好的好的，那您自己也保重好啊。这个刚好我们马上中秋国庆的活动就开始了，您就明天直接去参加活动。
3: 好，
0: 祝您更健康啊。
3: 哎呀，谢谢唐主任。
0: 好。喂，你好，这朋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老林家？
4: 我这边的，我是高血压，糖尿病，打西莫是都冇得的。
0: 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这都有多长时间了？这些病？
4: 有好几年了啊，我已经有10几年了，大几年冇检查的，就欠了资源宝，就冇检查的。
0: 吃了国力资源宝以后没检查。
4: 因老三六年冇检查。最近有点脚烂，但如今还好的，没得的。
0: 等于说原来脚还烂，现在没有了。
4: 现在起码就是没得，皮肤好得很的。
0: 那不错了，您这皮肤也好，什么都没有，所以人也不检查了。
4: 冇检查。
0: 不过呢，有机会还是检查一下，检查一下自己放心一些。当然，我们讲自我的感觉是很好，这个并发症也没有了。现在血压这方面是多少啊？
4: 血压又蛮正常啊。
0: 也蛮正常。您多大年纪了？
4: 我73年。
0: 现在平时在家里做点家务啊，做点事情呢、啊，怎么样？
4: 还可以。
0: 好，听得出来了，您呢、作为一个受益者呢，也是能够体会到滋养骨髓对您健康的帮助。尤其刚才我听了您就说，原来糖尿病脚还烂。
4: 脚烂有用，但如今还没得的，但有你好，全部没得。
0: 这几年一直都很好。那真是要祝贺您。那平时这个免疫力提高了吧？感冒多不多啊？
4: 不没得感冒。
0: 不感冒，好。我们那个补关节、修复关节的轻松固力健有没有用啊？
4: 我欠了固力健，不抽筋。
0: 吃了轻松固力健不抽筋了。在这里祝贺您，您贵姓呢？
4: 先生。
0: 好，希望您老人家了，把咱们活力资源宝好好用。
4: 好，
0: 祝您健康。
4: 好，谢谢。
0: 再见。
2: 告诉大家一个特大的好消息，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的活动即将开始，请各地的专营点专店的工作人员做好准备，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每天准时的收听节目，关注活动的动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抑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

0: 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1: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0: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2: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0: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0: 桂瓣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云际多糖、强心皂苷两大核心成分，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全面提升精气神，年轻心肝肾。祝您吃睡香甜，身体通透，活力绽放，心胸舒畅，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从而使您心花怒放，心旷神怡，快乐无疆，人生旅途放光芒。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0: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老有所学，
4: 老有所乐。
1: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4: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0: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4: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4: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 咱们给退休生活
4: 打个样。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0: 吹拉弹唱，
1: 才艺担当，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快乐老年擂台赛，
0: 一起嗨起来。
2: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人林月。首先有请到的是金门的李女士，要演唱一首歌曲《好一朵茉莉花》，我们有请她。
3: 好一朵茉莉花，

想不过他，我有心再多待，又怕人啊还将我好吗？早已多么你花，早已多么你花，茉莉花开，雪也白不过他。我有心再多待，就怕旁人笑话。

0: 我有心栽多待，又怕来年不发芽。
1: 好，我们来有请到的是天津的牛先生，要合唱一首《敖包再相会》。

0: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吧，先啊，杨先生啊，带来一首歌曲。你好，杨先生。
1: 哎，林月你好。
0: 你好，先接您的电话啊。
1: 我来唱一首《缘分已尽别回头》。
0: 好。如

0: 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6: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林月。我们继续来有请到接下来这几位久等的朋友，来自咱们这个孝感的张先生，今天呢要用这个八屋来为大家演奏一曲《茶香月影》。

0: 好，我们先来有请这个武汉王女士的电话，演唱一首《红梅赞》。
1: 爱上红梅开，千里披霜掉下彩。

开，嗨哎，向阳开，红梅花儿开，哎，朵朵放光彩。昂首如风的花弯朵，向阳。

0: 高歌的欢喜喜群来，嗨嗨新群来。
1: 没关系，挺棒的啊，为我们77岁的王女士点赞啊，谢谢您的参与。好的，再见。好，下面我们有请到天门的刘先生带来一首草原歌曲哈，牧歌献给伟大的党。
2: 七月的草原

0: 接下来继续有请大家的电话啊。好，这位呢是来自武汉的刘女士，我们有请她。
1: 啊，我清唱一首《千手观音》啊。
0: 好，有请。

0: 余下辈子再牵你的手，不要下辈子。
1: 左先生带来的是京剧《智取威虎山》的选段。
2: 老乡。

0: 深山有消灭反动派，盖地换天，几十年闹革命南北，转战共产党，毛主席指引着我们向前，红旗直须武云山，解放区人民斗斗地主挂身帆，人民军队与人民共和，患难到这里为的是扫平那威虎山。谢谢。
1: 好，我们下面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彭先生，一首歌曲《挑担茶叶上北京》，我们有请。

谈什么哟？他说我是恩人，心不忍哦喂。半步扁担轻呀轻哎，一路顺风出红尘哦喂。船家他问我哪里去哟？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9月5号周六的三通健康乐园，现在呀，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包括家庭的小型化，很多老人都是独居。像昨天老爹就是独居，他说我独居一个人住，就一定要把健康维护好。老爹有很多的毛病，比较严重的颈椎病啊，血压高的时候高达200多，还有严重的便秘等等。老爹把三通三宝都用起来了，用三高仪啊，开始啊觉得不是那么的有成绩，随着治疗的慢慢推进呐，成绩慢慢出来了，血压慢慢趋于正常。老爹说不管在哪儿量都是70的80的130等等，过去低压都达到了140，多可怕呀。所以我们和三通三宝相伴呐，就能够保晚年平安，保晚年的健康。好，三通专线大家记好啊，随时可以拨打83624785。蒋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发病急，后果严重，而且容易复发。我们更要抓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病根呢，其实就是动脉粥样硬化。那么动脉粥样硬化的根本原因是你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以及低密度脂蛋白的增多，所以你血液粘稠度增加了。那我们佩戴三通健康三宝，享受国家专利技术保护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它是通过体表桡动脉的激光照射被我们动脉血吸收，可以降低血浆纤维蛋白原的水平，提高我们内源性肝素的水平，使血小板的凝聚性降低。所以佩戴激光之后，我们的血液的流动有了很明显的改善。那激光佩戴之后呢，激光的光能和热能被动脉血吸收，可以恢复红细胞的带电性，减少红细胞的聚集，提高红细胞的变形能力。所以血流加快了，血脂降下来了，微循环改善了，血液粘稠度降低了，大脑神经和心肌细胞的功能会恢复。所以带激光呢，它不仅仅可以有效的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更能起到非常好的预防作用。
1: 三高仪大家现在就可以带起来了，用三通三宝保护好心脑血管健康，保护好晚年的生活。来接听大电话。喂，你好。
2: 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纯郑杰。早上好啊。哎，您好啊。
3: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给你汇报几个信息的。
2: 好，您请讲。
3: 我是2010年刚交接换那个新机。
2: 2010年有了三通是吧？
3: 啊，换那个三通。三通老头子都聊支气管。
2: 哦。
3: 关系组，然后呢，我都聊腿子疼。
2: 嗯。
3: 他忽然明目早聊好几个东西，昨天呐。
2: 啊。
3: 一个是拨了这个开刀去的，两拨的血压不开回来了。
2: 哦。
3: 都是发呆。皮炎在没得了。
2: 哦，
3: 完了我在金黄头里像甲亢半边太高，也带点消失的。
2: 哦，
3: 皮肤病呢，我生了我小儿子一直扣到现在也没得了，也不扣了，浑身不扣了。
2: 皮肤病好了
3: 啊？对，这到2017年

0: 子买了一锅这个三高，
1: 用三通用的好，决定买一个三高。
0: 脑壳跟蝎子的爪，抓的我就买了过，但是他就不抓了，不抓了，我就要买三亩地的活了。我就又啊，又找我们这个华展去，我就把我的节气跟俺聊，把我的药包跟俺聊，俺聊好了，我就买。
1: 嗯，
0: 三亩地我自个儿舍不得活，那一个老头便秘，我不出来，我就第一个时间他活，我一活他就活出来了。我的生活是皮炎的、扁桃体炎的、皮肤病的、甲亢的、浊气病的，全部消失了。
1: 真是好啊！
0: 三通啊，好得很的。
1: 嗯，
0: 脖子上啊，去开刀，他一辆血压两拨，
1: 做不了啊，
0: 就回来了。
1: 嗯，
0: 回来以后呢，我说搞这三通的这尿看的总是买的嘛，他尿的多消失了。
1: 哦，
0: 他的皮炎的在没得了，皮炎呢？
1: 原来什么症状？
0: 原来皮子老红啊红啊，皮子痒啊走啊不舒服。
1: 老是鼻塞不通，
0: 对对对，现在还在没得了，戴那个护眼明目罩。
1: 因为戴护眼明目罩啊，它可以按摩整个面部重要的穴位，所以像鼻窦炎、鼻塞的人，把护眼明目罩戴一戴，可以解决炎症的问题。
0: 对对对，
1: 这人也舒服啊。
0: 穿呢，养生走的还穿没得了，
1: 脚气也穿好了。
0: 冬天要命的，皮肤瘙痒，我这70多的。
1: 嗯。
0: 我儿子有40几了，我靠三40年的养的要命的，现在都没得了，都消失了。我这现在是骑的、活的、走的、睡的。
1: 为什么你会瘙痒啊、会疼痛啊？因为中医讲不通就会痛，不通呢就会痒啊、麻木啊、感觉障碍。那么你穿了养生足疗鞋以后，它打通了你整个从头到脚的经络和气血运行。
0: 我讲你听的，
1: 嗯，
0: 一个姑娘啊，她干活呀、干的腰疼要命的
1: 啊。
0: 我说来，把我的三通给你聊看看。
1: 嗯，
0: 我把那空袋子跟那个腰里面，他不疼的。
1: 人家，你告诉我，
0: 我写几句话的，我说听的。
1: 啊，您说，
0: 三通三宝好处大呀。
1: 嗯，
0: 哪里疼痛，药包往哪里盖呀？
1: 对，
0: 药包用处多呀，什么病都不说呀，一下子就搞好了。
1: 哦，
0: 三高真好哎、一戴头就不疼了。
1: 哦，
0: 皮肤也变薄了，精神也变好了，精神薄白了，
1: 对，
0: 能吃能睡，能干活。就是变年轻了，
1: 人变年轻了
0: 啊！感谢你们三通公司，感谢李先生的讲座，感谢我们仙桃服务站的服务员太好，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我带人去买几回呀，
1: 老家要谢谢你啊，这么热心快肠，你自己收获大，你还帮助别人。
0: 感谢你们，还是你们带的好产品。
1: 老家，您是哪里人呐？
0: 我是仙桃服务站。
1: 老家，
0: 我讲听的，你可以啊。把这三通啊宣传这养生走量还有两个护眼明目罩讲给表听。三高我戴了这几个月没感冒一次，没买三高之前的花4吊针，这下好好的，能吃啊能干的，谁家能搞。现在我讲个笑话听到，我打麻将啊，三万两个碗个木心婆，9万两7万也个木心婆，现在不带金子了，我跟你说的转变好大呀。在这个血压原来是2拨，现在戴的这几个月你是1拨55的、80几的、70几。
1: 人家
0: 我去外面看，我70几的都说那有没有罗噻？我说我70几的。
1: 戴三高用三通啊，身体健康，人看着年轻。
0: 这弄个老头，我前把引擎买2样，买了个三通啊，买了个三高。
1: 好的，人家
0: 我再去他屋里看，我说你坚持用的，这东西都是坚。
1: 对，
0: 护眼明目罩，养生走得快。你没钱买药包，你都用这的？
1: 对，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用三通戴三高，一定要坚持。
0: 对，坚持就是胜利。
1: 老人家，谢谢你带来胜利的好消息。
0: 感谢你啊，你这可以把这宣传哈。
1: 好，
0: 不相信叫俺们我。
1: 好，
0: 一个打打，一个打打，我搞我的三号药包，我跟他呼，又不要他的钱了，又不要他，你要跟他搞。
1: 你是做好事。
0: 啊，感谢，
1: 再见
0: 啊，
1: 再见。
2: 受时间限制啊，要不然仙桃婆婆还有很多三通健康经验和大家分享呢。喂，你好，
1: 早上好，您电话接通了。哎，
3: 是啊，三通的。
1: 对，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
3: 我昨天是服务站的，天门服务站的，我昨天买药包的。
1: 您是三通三宝的用户吗？
3: 是的。
1: 欢迎您。您用三通治过什么病啊？您说您又去买药包啦？
3: 我痛风了。
1: 哦，
3: 这还几年了，够疗好的。
1: 哦，
3: 那疼的还厉害呀、完了，前阵子一合一疗，第一天到这些这几天一检查的，到这就好了。
1: 哦，
3: 完了， 过了两天他又发了，又发了，我又相中一条，他也是过了也好了，
4: 又好了。第二
3: 回呢，我说是买一个吧，这你要的，这好多了。
4: 还是用三通把痛风又治好了。
3: 是治好了，治好了，不费力，就我还在聊。
4: 这个痛风疼起来那是很痛的。
3: 来着，
4: 很痛，是不是啊？
3: 哦，那疼了，疼的不得了，
4: 疼的受不了。
3: 对，开心了，这个亏。感谢他们这好产品了，
4: 减轻你的痛苦啊！
3: 我就买这三通嘛，就买总十多斤的那种药的。
4: 您除了用三通治痛风，还治过什么病啊？
3: 我原先那是帮小翁啊，把那腰的搞伸了的，搞伸的，干着疗好的。
4: 原来做小工腰受伤了，
3: 腰受伤了，我这个前头这个普通工都烂了几根。
4: 哦，肋骨骨折了。
3: 这搞到还是能聊好了，
4: 也是用三通治好的
3: 啊，是这么搞的，这好算的。
4: 那你这个三通是给你带来快乐了
3: 啊？对，
4: 提高了咱们晚年的生活质量。
3: 所以这产品可以，太好，
4: 有效果哈。
3: 啊，有效果。
4: 好，您是哪里人呐？
3: 我是天门。
4: 天门什么地方的？
3: 我是天门的。
4: 好嘞。
3: 我还有个咨询呢，好了。
4: 您说。
3: 我这两个膝的呀，咋疼了？这也是这很些年是吧？
4: 膝关节呢，一般最常见的就是骨质增生。
3: 我讲的话，就感受啊，起的难得转也难得转下去，起难得起来。
4: 你用三通的三号药包，从侧面包，一半包前面，一半包后面，做90分钟。
3: 做90分钟也是。
4: 对，做90分钟。
3: 啊，
4: 好嘞，
3: 好，
4: 祝贺您，哎，再见。
3: 啊，谢谢。
2: 天门老爹很高兴，骨关节的问题用三通仪收获大。喂，你好，
4: 早上好。
5: 你好。
4: 哎，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5: 哦，那是沈老师啊，你好。
4: 你好啊。
5: 啊，你好。
4: 啊。
5: 我一直是这个三通公司的吧？
4: 啊，对。
5: 哦，我前天还在北京还给我买了，他还给我送来的嘞。
4: 哦。
5: 我也是老如何了。
4: 嗯。
5: 我用了蛮多年，我也是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疼，我右腿有风湿，我就买那个药包，后来就很好些了，我的腰也好些了，腿也好些了，后来那么多年我还是坚持继续在治它，
4: 嗯，
5: 还有我还买了那个三高的，
4: 嗯，
5: 我有一些高啥，买了那个三高的，戴了的也很好的改善的，头昏脑胀的改善的也很好些了。
4: 嗯，
5: 感谢他们三通公司啊。
4: 就是说，您家里有三通治疗仪，家里还有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
5: 对对对。
4: 您用三通呢，主要是治疗腰腿疼痛。
5: 哎，对，腰腿疼痛。
4: 哦，你原来主要的痛苦是什么？
5: 痛苦就是疼啊，走路也不能走啊，完全就不能走四三，我现在我的做饭呐、洗衣啊，我的有家务事都不能动噻。
4: 哦。
5: 现在我能动了，两老在我弄饭去、洗衣服啊。从门靠门上转一下啊，还能不能活动噻？
4: 那您这个腰疼腿疼，您到医院检查过吗？
5: 我检查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噻。
4: 这个很多青壮年得腰椎间盘突出都起不了床的。
5: 嗯，我到医院检查，他就说你没得什么疗效药治噻。
4: 嗯。
5: 没得疗效治的好，我就没得想到没得法呀。听广播还好，那有个三通治疗仪啊，我们都早些去的噻。到时候就买这个三通啊，
4: 嗯，
5: 买个三通治疗仪嘞，
4: 嗯，
5: 买回来一试啊，就效果蛮好，
4: 嗯，
5: 效果治了一个月啊，就也不疼了、啊，走路都会蛮好。但是说他不怕疗效，那十几年前呢，经济蛮困难的，就治了好些没治了，
4: 哦，
5: 没有买了呢，过了一年多了又加不疼了，我就又去买下去过。
4: 等于您用了三通一管管了一年以后，您又继续用三通治疗，对不对？
5: 哎，对。
4: 那您现在生活能自理吗？
5: 我现在能生活能自理啊，我因为以后我就经济好整一下了，我就一年买一次药包啊，买一次就是买5-6盒。
4: 嗯，
5: 我现在能做饭、洗衣啊，就屋里做家务事什么都是的。
4: 家务活都能做？
5: 嗯，都能做。
4: 好的，那挺不错的啊。您现在多大年纪啊？
5: 我现在就快80岁了。
4: 好的，人家您戴激光主要是治什么病啊？
5: 嗯，原来是高血压。
4: 高血压原来多高啊？
5: 高血压有190啊，200的，低压是120啊。
4: 那您这个低压赶上别人的高压了。
5: 嗯。
4: 你有症状吗？
5: 那就是头昏脑胀啊。
4: 头昏脑胀，这个就是血压高了，
5: 啊、
4: 它导致颅内压高。
5: 嗯、走路就摇摇晃晃的。
4: 你这个血压高到190-200，这个容易发生高血压急症。
5: 嗯、
4: 啊，这个是很危险的。
5: 嗯。
4: 那戴了激光，您是多长时间见效的？
5: 那反正戴的又快一个月吧。
4: 哟，那您见效挺快的。
5: 嗯，快一个月就见效了。
4: 大部分的人都是戴半年到一年左右才能见效。
5: 那
4: 啊，您见效挺快。
5: 就头就很好些了嘞。
4: 哦。
5: 我才跟他说，我现在我老伴他又是低血压是啊。
4: 嗯。
5: 他十几年前呢，他就是低血压。低血压的现在也给他安排个那个三高啊。
4: 嗯。
5: 他原来是蹲下是走时不敢站起来。
4: 嗯。
5: 不敢猛地站起来，站起来就站不稳了，就要走。摆上那个的就很好些。都是蹲到啊什么气啊上啊下撑啊现在都不要紧的。
4: 等于这个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您有一台，您跟老伴又买了一台。
5: 对，老伴买了一台。
4: 你们俩可以带一台呀。
5: 可以带一台。
4: 哦，各带各的。互不干涉是吧？
5: 对对对。
4: 好，老伴他原来低血压原来低到多少啊？
5: 40多。
4: 40多。
5: 高的三多啊，低的40几啊。
4: 哦，这个挺危险的。那他带了激光之后现在血压多少？
5: 现在咱有时的58呀，60几的，高的90-100的。
4: 可以啊，这个血压低呀、啊、已经基本接近正常了，主要就是高压100呢也比原来强多了。
5: 啊，强多了。
4: 这个激光带了之后呢，对低血压的病人来讲啊，它主要是通过激光的光能改善窦房结的放电。那个窦房结放电了，它收缩有力了，它这个泵血增加了，所以它的血压是肯定会升上来的。
5: 嗯，
4: 关键的是什么？血压上来之后啊，他整个人的体能，包括全身的器官功能都会更好。所以低血压的病人带激光呢，实际上好处是很多的。
5: 啊，
4: 栾家，您自己带激光，您现在血压一般是多少啊？
5: 我现在一般140-130呐，高的。
4: 低压呢？
5: 低压80几啊，90。
4: 您这个已经是小姑娘的血压了。这个带激光啊，对高血压的病人来讲呢，因为它可以软化血管，溶解血栓，改善窦房结的功能。所以高血压的病人带激光的好处是什么？是血管弹性好。您现在的低压高压都正常，而且你的低压太理想了，这说明什么？心功能好。
5: 嗯，谢谢我们这个山东公司啊，谢谢他们那沈老师啊。
4: 好，栾家，您是哪里人呢、啊？住什么地方啊？
5: 我是宜昌小区来的。
4: 住什么地方啊？
5: 我住松江湾社区。
4: 是住楼房是吧？
5: 我暂时还是住平房，房子暂时我就要搬到楼房。
4: 马上要搬新家了，那就日子越过越好了。
5: 哈哈，要搬新家了。
4: 好，栾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5: 我叫杨德菊。
4: 老伴叫什么名字啊？
5: 张本兴。
4: 栾家，感谢您呐、啊，给我们反馈信息，希望您跟老伴啊白头偕老，长命百岁。
5: 谢谢你啊，谢谢。哎，我以前有收音机，我天天早晨都听收音机听他们讲课。
4: 好，栾家，祝您呐跟老伴幸福永远。
5: 啊，谢谢啊，谢谢。
4: 好嘞，好，再见。
5: 好，再见，
4: 再见。
2: 这宜昌的老两口啊，这血压对比太强烈了，一个高的吓人，一个低的也可怕呀。好在有三高仪呀、啊。
1: 夫妻双双，一个高血压，一个低血压，通过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你看两个人都受益了。所以如果家里有一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可以多人佩戴，多病同治，无异于它也是一个非常经济实惠的治疗方法。
2: 不心梗不脑梗，大家记得早晚佩戴三高仪啊。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与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6: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 买两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五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一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十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三大瓶送两小瓶，五大瓶送四小瓶，十大瓶送十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
7: 在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8: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7: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8: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助您恢复年轻态。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朋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健康的时间啊。那么结合我们的轻松孤立健呢，我想今天呢还是跟大家来谈一下关于骨关节疾病康复的相关的一些话题啊。在生活当中啊，针对各类骨关节疾病的康复呢，应该说也是一个综合性的啊，就是方法有很多。我相信我们很多老风湿，特别是一些老关节炎，你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啊，膝关节骨质增生啊，肩周炎啊，颈椎病啊，甚至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些老患者啊，大家可能到各种不同的方式，比方说到医院，到门诊，甚至到街边的一些按摩室，应用了很多这种方法啊。方法很多，各有千秋，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选择，或者说有时候我们也必须起到一个综合性的调养。那么正如我们在谈到方法的时候，很多老患者说啊，我以前关节疼呐，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局部的物理治疗啊，物理治疗啊，比方说冷敷啊，或者是热敷啊，或者说按摩啦，或者是像一些红外线的一个照射啦，这样的方法，这是比较传统的，也是大家比较常用的。然后呢，还有比方说生活的调养，这个我也强调过，该休息就要休息，该运动要运动，这个要科学的结合起来。还有呢，比方说局部的药物的封闭治疗，关节腔内的注射，激素啊，麻醉药啊，这些方法呢，大家可能有的人也用过。另外就是手术治疗啊，所以我想骨关节疾病的这些治疗啊，方法有很多，到底哪一种该用，怎么去选择，我觉得这个要根据您的具体病情和您的需求。有的时候急则治标，你比方说局部的封闭，能够很快的缓解疼痛，对我

0: 们应急性的用一下，有好处。那么有的这种手术治疗里面有一些异物要清除，或者说有的要变形以后关节要修复，适当的采用手术的方法也是可行的。总之一点啊，要结合自己的身体条件、病情的需要，科学的选择。那么这里我们就建议大家啊，我一再强调，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的骨关节疾病，老年朋友的骨关节疾病它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病史很长，损伤很大，就是我们关节的磨损还有人体自身骨骼的这种原材料的丢失啊，都是很重的。那么单纯的手术或者单纯的封闭、单纯的理疗，只能说缓解疼痛管一时，就像我们基础您没有打牢固，您再一走再一动它又会损伤，所以我们必须要修复软骨，然后呢补充我们骨骼所必需的原材料，来促进骨密度的提高，坚固我们的骨骼。所以我们老年朋友的骨关节疾病呢，我还是建议大家结合我们的青松固力健一定要服用，这是您获得健康的一个基础啊。当然您刚才我说的再配合一些局部的治疗的方法缓解一下症状也是可行的啊，但是基础要打牢固，这样我们才能够远离它的反复的发作。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您的腰椎间盘突出久治不愈，或者您的颈椎病长期的脖子僵硬，或者您的膝盖的关节疼痛长期走路受到影响，那么一定要服用青松固力健。好，说到这里呢，特别告诉大家一则好消息啊，就是最近呢，大家纷纷打电话来问到的，就是咱们今年元黄金、活力滋养宝、青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双节的超大型优惠活动，从明天也就是9月6号就正式开始。所以呢，也希望广大的新岛听众朋友们，从明天开始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放心的到我们各地专营店呢去参加双节的超大型优惠活动，享受到多重好礼的赠送。详情可以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详细咨询，提前预定。你好，这朋友。
1: 哎，好，唐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江夏的。
0: 哦，江夏的啊。好的，把您的情况跟我们交流一下。
1: 我起鼻子起了有10年多了吧。
0: 用的是我们哪一个产品呢？
1: 我是用的那个莫山区那个莫资源宝。
0: 您说的是活力资源宝是吧？
1: 我就吃着。我现在就是糖尿病、血高、脑梗、加密肌炎。
0: 哦，糖尿病。
1: 前头几个月的月外几位人。那天我听你的收音机听了1个多月，我才知决定去买了，这一直都骑了30年也没感冒哎。都好了，我血液还防颤。
0: 心脏防颤是吧？
1: 他心里一那个的就发抖。就是发汗直出的。现在还好。都还好。
0: 当时在选择咱们活力资源宝的时候，就是又是糖尿病又是高血压，还得了脑梗。当时是个什么状况呢？这些指标啊都是有点高啊。
1: 但是呢，就是因为我的血压高，我是半点钟症的。在糖尿病呢，就半点钟八九点。
0: 空腹的八九点。那个。
1: 现在都可以了，现在都还蛮那个。血压高也还好。
0: 基本上也还比较理想了。当时脑梗是个什么状况啊？
1: 脑梗我就是一下子晕的喝的闷闷的，在抽风顶上呐。
0: 就突然发病的。
1: 突然的，喜欢突然的中。
0: 那这几年都还好吧？
1: 这几年还好，
0: 还好，
1: 还好，
0: 那就行。
1: 其他的那几年都没感冒。
0: 也不感冒了。
1: 就有劲呢，没说话也有精神。
0: 很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1: 70岁了。
0: 70了啊。其实从您的这个身体来讲，我觉得原来呢还是一个问题，典型的气血不足。
1: 原来我就走了，我就爱喘气，现在都没喘了。
0: 您看，所以现在咱们通过滋养骨髓呀，第一个提高您的免疫力，第二个呢就是增加了您的骨髓的造血功能以后啊，整个的气血得到了培补，人呢就感觉有劲了，有神了。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变化。
1: 哎哎，就是
0: 那
1: 最大的变化了。
0: 很好，
1: 感谢你啊，
0: 不错不错。
1: 唐老师，
0: 您贵姓？您贵姓呢？
1: 我姓吴啊。
0: 姓吴，现在还在听我们的节目吗？
1: 我前天在听，早晚。
0: 天天听。那您除了咱们那个活力资源宝以外，轻松孤立健有没有感受过了？
1: 他送我去的了。
0: 啊，就赠送的。
1: 哎哎哎。
0: 关节方面都还好吧？
1: 关节还好。
0: 还好啊。
1: 对于我的腰原来是腰魔鬼那个我开的刀的。动了手术，
0: 是什么原因做手术了？
1: 腰膜噻。
0: 是椎间盘有问题？椎间盘突出了是吧？
1: 哎，那这动了手术好多年了，有30多年了、
0: 哦，现在都还好吧？腰椎？
1: 都还好，
0: 都还好啊。
1: 但是起来我还不痛了，再都不痛，原来还有的痛。
0: 可以可以，您这几个大问题啊，血压血糖啊，尤其您心脏，刚才说了一发病了、啊，心脏里面这个蹦蹦乱跳是吧？现在也都平稳了。
1: 都平稳都好。
0: 行，谢谢您的交流，也祝您呢更加健康啊。
1: 谢谢。
0: 好好用吧，好吧。以后呢有更好的收获都跟我们都分享啊。
1: 好好，谢谢。
0: 再见啊。好，
1: 再见再见。
0: 喂，您好，老人家。
2: 我原先呢是那个鬼花美人呐，花美人呢在家里面测水的，在人民医院检查的啊，中医院的检查的，那个腿子肿，那膝的吧？
0: 膝盖。
2: 原先这个腿子，这两个腿子里有问题，
0: 越来越狠了。
2: 这是反正这么的事，不得事多好，一做事就完了。
0: 那不做事也不行啊，你最起码走个路啊，炒个菜啊，家里做个家务啊。
2: 做院子的啊，菜园子的啊。
0: 那您那是，那您是膝盖是怎么，是半月板有问题吗？
2: 半月板呢，他说有几次啊，前天鼻科那个检查也那个右腿子原先有。
0: 那
2: 时候都没检查。
0: 那就是关节长骨刺了。长骨刺，而且您刚才还抽水了，就是关节腔也积液了。这个疼了有几年了？这个病？
2: 这是就是这一个过了个年去了。
0: 等于说当时疼的这个动都动不了了。
2: 这走的我疼了，这是他们说我说把那个牛坑里的我稀里吧打了撇的，主要是拿个管那个鞋子。
0: 就当时分析的话可能还是有点走路或损伤了。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明年走80。
0: 也80了。那您现在用的我们哪个产品，现在用的情况怎么样呢？用了以后
2: 用的这反正的蛮好。
0: 现在走路怎么样？现在用了我们产品以后走路怎么样？
2: 走路还好。
0: 走路还好。
2: 原先不能够该上课，这还能够该上课吗？
0: 就是还能上街了。
2: 原先的在那门口走的那个鬼我直接判你是打的了。
0: 哟，那就蛮危险呐。
2: 他的人一定是说反正他也不得，他也死也不得死，腿是疼的。
0: 那疼也难受啊。是不是？再一个咱们人要是不能动那也是很麻烦的，您说生活当中谁不能动，那就是影响很大了。
2: 要本来两个老头子还要烧着火气哈，
0: 是啊，
2: 绝气跟你回来要烧着火气哈。不是弄下那个心灵上。
0: 对呀、现在走走动一动没问题了啊。您关节那个就是肿都消了啊？
2: 肿不肿的？
0: 不肿了。
2: 肿不肿？
0: 那就是疼痛现在是已经基本上消失了，走路基本上也不受影响了。那您能干点清赏活吗？
2: 这是做的我们的小吃吧呢。的菜园子啊。
0: 种点菜园子。那还行，那还行，但是呢还要加强巩固一下。婆婆，您在用的我们哪个啊？
2: 固力健。
0: 轻松固力健。好好好，那您自己也保重好啊，现在咱们人走了，人下地种点菜园子了，但是呢也别太累了
2: 啊。
0: 还是注意一下，保护一下，加强巩固。行行行。
2: 是是。
0: 您老贵姓呢？
2: 我姓熊啊。
0: 姓熊，熊婆婆啊。好了好了。
2: 熊婆婆。
0: 对了，您是哪里啊？
2: 仙桃。
0: 仙桃啊。
2: 杨林伟。
0: 好。
2: 回
0: 林村。那我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2: 好
0: 好好。保重身体啊。好，再见啊。
3: 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的朋友都非常适合使用轻松固力健。轻松固力健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唐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老听众老用户啊。
0: 哦，那好那好。
4: 前几年呢，也是好几年了。
0: 嗯。
4: 由于这个免疫功能差，
0: 哦，
4: 老感冒。
0: 老感冒。
4: 但有时候呢，啊，发晕。所以我的听了广播以后呢，我就买了个壮丁，买个两个。
0: 哦，那很早了。
4: 两个两针吃了以后，一直管到现在，
0: 就
4: 没有感，哎，没有感冒过。再一个呢，也不发晕了。
0: 哦，头也不晕了。
4: 但是前几年呢，这个胃有点不舒服。
0: 哦。
4: 他不想吃饭，我有原来这个体重啊，130斤，一降降到了110斤。
0: 哦。
4: 完全不吃，什么东西都不想吃，不想吃东西。
0: 那人就瘦了嘛。
4: 这时候我想到。我这个小的活的这猫啊，对一个肠胃有点好处。
0: 是的，
4: 我得搞两个人把它切了，倒了啊，切了3个月以后，效果的明显的显示出来了。
0: 哦，
4: 就俺们这想吃东西了，你一吃东西呢，这不摘东西呢，不是什么事的想吃，精神也好了，
0: 精神也好了，
4: 精神慢慢恢复了。
0: 哦，
4: 现在的那个血糖啊、血压啊都蛮好，每次检查都没有超标。
0: 哦，
4: 再说这个，你饭也吃的，那个肠胃大便也比较好。这样一来，这个睡眠也蛮好，睡眠好的都带动了，这个你的精神面貌的变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您这说的
4: 蛮好啊。
0: 所以您看，您这就是咱们真正的老用户啊，能够感受到这个最基本的吃睡排。
4: 哎，对对对对，
0: 哎，
4: 现在蛮。现在人干得蛮轻松嘛，
0: 蛮轻松了、
4: 蛮好嘛、
0: 啊。所以这就是咱们讲健康，就要把基础要打好。
4: 您
0: 想想，原来130斤，结果瘦到110斤啊！当然咱们说这个
4: 恢复好啊，没有。
0: 当然咱们说这个老年人呢、啊，也不能胖，但是也不能太瘦。
4: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您那个刚才说的一个头晕呢、啊，原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头晕呢、
4: 啊？啊，没有查，就是突然能够有几次呢。这个眼睛发寒了，还是发晕。
0: 哦。
4: 反正我的小的，反正他是好像觉得这是个脑袋有点问题。
0: 就是突然发的是吧？
4: 反正我去了那个两个月之后，现在一直到现在都没发现那个情况。
0: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
4: 一直我现在一直都没发现那个情况。
0: 您等于说血压的话，一贯的血压都怎么样？
4: 原来的血压也可以，就是血糖不太稳定。
0: 哦。
4: 原来血糖过高的了。
0: 嗯。
4: 现在呢，因为我屋里有个血糖仪，有个血压仪，上面在量。
0: 对。
4: 再一个王军的上面在来，我们量，没得一次超标。
0: 哦，那就好，那就好。
4: 这个血糖、血压都好。
0: 哦，那就放心了。这个。
4: 但是这一次你提，就是大概。前3年啊，开始我也骑的就先老板毛也骑，现在是老板就我从那个时候呢开始让他骑，他这个变化还要大些。
0: 哦，那就更好。您贵姓呢？
4: 我不敢姓谭的。
0: 阎锡藻的谭是吧？
4: 哎，阎锡藻的谭。
0: 哦，多大年纪啊？今年？
4: 还有5个月，整80岁。
0: 哦，那就差不多80了啊。哎，这个刚才说的就是最开始用的是紫黄金，然后呢，后来用的是活力资源宝。
4: 活力资源宝。
0: 另外咱们的轻松固力健有没有用过呢？
4: 我那没用，那以后的轻松固力健和软黄金那是婆婆的用。
0: 哦，婆婆在用。哦，
4: 因为我的肠胃不好，我晓得用那个活力自然把好处大。
0: 是的，是的，是的，就等于说您主要就是肠胃的问题了啊。可以，可以。现在那个这几年再没有发那个头晕了啊。
4: 没发的。
0: 哦，那就好，那就好，因为这个。
4: 前了两次。
0: 吃
4: 了两个疗程以后，因为我晓得这个是大公司，也
0: 是
4: 老
0: 是的，是的，
4: 啊，不会是骗人的东西。
0: 对，行，你是哪里啊，唐姐的？
4: 我是汉川的呢。
0: 汉川的啊。
4: 哎，
0: 好，那这样这里我就祝贺您了啊。
4: 好。
0: 哎，您自己呢，平时还是注意保重好啊。另外呢，没什么事啊，就经常活动活动啊，锻炼锻炼呐。
4: 好。
0: 坚持用。
4: 哎，
0: 好好好，再见啊。
4: 啊。
0: 喂，你好，老人家。
5: 啊，唐主任好，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5: 啊，我是这个活力自然宝的老用户啊。
0: 啊，
5: 我用了这个活力自然宝已经5年了。
0: 5年了。
5: 金门的。
0: 哦，金门。
5: 他都是在小张那块购的货。
0: 对对对。
5: 我吃了个活力自然宝的，原来的精神也不好，这个腰也疼，腿也疼。其中啊，我这个还有个身上有点问题啊，有一个家伙腿都有点肿。我的这几年呢，这腿也好的，这腰也好的，精神也蛮好。
0: 哦，我那就好。
5: 哦，我就想的，这我有准备，已经没得了。我准备跟小张的话，准备想联系，再买个10盒。
0: 哦，等于说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5: 嗯，差不多了。
0: 可以可以，我们双节的活动啊，明天就正式开始了。
5: 我准备的哈，我老伴呢，也用，他也学的时候，我这用的蛮好啊。
0: 哦，就是老伴也看得出来，您的身体比以前就健康多了。
5: 对对对，
0: 可以。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78。
0: 78岁了，哎呦，那真不错。等于说，原来您刚刚说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肾脏有一个加号，是什么加号啊？
5: 就是尿上的加号，我检查的尿。
0: 我知道尿里面是蛋白有个加号啊，还是红细胞，还是白细胞，还是什么？
5: 蛋白有加号。
0: 哦，蛋白有加号，然后腿也有点肿。
5: 哎，对对对对。
0: 哦，原来那个血压啦、心脏啊、大脑啊都怎么样啊？
5: 我血压原来蛮高，现在的血压呢，但是我吃高血压的完的，现在是吃半颗的，
0: 吃半颗。
5: 原来是吃过。
0: 哦，原来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呢？
5: 高到108到109。
0: 哎呦，那是蛮高啊。
5: 蛮高哦。
0: 蛮高。
5: 现在呢103呢，102。
0: 好。
5: 80。
0: 80。非常标准了。
5: 蛮好。
0: 血压降得很标准。
5: 蛮标准的。
0: 是的。心脏呢？
5: 心脏呢现在原来是说的心肌缺血。
0: 心肌缺血。
5: 我现在呢每天晚上呢只吃一次保心丸。
0: 好，您看，那能够把血压降到80、120、130，这就是最大的收获。因为您要是长期血压居高不下的话，您的肾脏问题就更加严重了。
5: 对，是的。
0: 那就是现在腰啊、腿啊这方面应该也恢复的不错了。
5: 我还买的这个轻松护理健的吗？
0: 哦，轻松护理健，对，这样结合起来，腰腿就更灵活了。
5: 是的，
0: 很不错。现在平时走路啊，或者出个门呐，怎么样呢？
5: 走路出门呢都很好，
0: 都很好。
5: 我跳水嘛。
0: 哦，您还跳水呀？那是怎么呢？是家里还在种菜呀，还怎么呢？
5: 种菜园子，以前小菜园子。
0: 你看这种点菜园子是这样啊，种菜园子还都得要靠自己干。您说，不干呢，那也不行呐。
5: 是我们在街上做。我们就在街上买。
0: 可以可以，但是呢，注意啊，天气最近的温度比较高，还是注意一下。
5: 是是，好。
0: 哎，行，谢谢您的分享啊，您贵姓呢？
5: 我姓朱，金门的啊。
0: 好的，那就直接跟我们金门当地专营店联系。
5: 我跟小张啊联系，还把那个比较好的江波公司拔的原黄金卖一个疗程。
0: 原黄金
5: 啊，
0: 行，那就祝您更健康啊，朱爹爹。
5: 好，
0: 再见啊。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6: 哎，唐主任你好。
0: 哎，您好，您好啊。
6: 你辛苦啦。
0: 哎，好的，欢迎您啊。
6: 啊，我是孝感的受益者。
0: 哦，孝感的朋友。
6: 我吃了那个活力自然宝和轻松功力健。
0: 嗯。
6: 两个多月，快三个月了。原来腿子膝盖里面蛮响，一走路响，蹬也蹬不下去，起不来。再就是又抽筋，晚上抽筋。
0: 哎呀。
6: 鼓大包啊，那个左腿鼓大包。
0: 哦。
6: 啊，这是一次鼓大包一样的病。这还有一个就是总是左腿从膝盖下头。
0: 嗯。
6: 好像跟那个心肌梗塞一样，好像那个不流畅，那个血液。
0: 哦。
6: 晚上起来坐在底下了，疼得哭啊。
0: 哎呀。
6: 就慢慢的揉，就慢慢的按它，慢慢的赶。
0: 嗯。
6: 这又是一个疼的一种。
0: 嗯。
6: 再还有一种疼的，就左脚那个大拇指头。抽筋，抽的翻过来了，挨在那个脚背上了，那个大指头。
0: 就是翻的往上翻，是吧？
6: 哎，对。
0: 哎呦，那。
6: 对，往上翻，翻的挨的那个，哎呦，我疼，那就没办法，我当时鬼帮我降了去了。我就忘了说
0: 了。太难受了啊！
6: 哎，好难受，好难受。我就把它用慢慢的往下按，开始。但是我一怕把它撇断了，你把它撇断了怎么办呢？那用慢慢的撇，慢慢的赶了赶了，好难受，好难受啊！那真是没办法。我就听收音机听到说那个轻松功力健的活力自然宝啊，我到的试一试看一看，我买了一次。买了一次吃了，哎，有点好转。
0: 哦，有好转。
6: 这活动我就又买了一次。
0: 哦。
6: 但是那个膝盖在这疼好一些。
0: 哦，疼好些了。
6: 好一些。抽筋也没怎么抽筋了。
0: 哦，那这个
6: 好一些。这还有一个是原来的夜尿晚上多，晚上呢睡不好觉。
0: 嗯。
6: 我一贯的不会睡觉，那个睡觉的时候就有时候睡了一个小时，有时候一晚上坐到起来，坐到看电视，或者是原来年轻的时候坐到起来织毛衣， 后来直播到毛夜就看电视，电视看了眼睛疼又不行，
0: 哎呀，
6: 没办法，就这次吃那个活力自然宝，
0: 嗯，
6: 哎呀，睡得可香了，
0: 睡得香了啊，
6: 嗯，一觉睡到那个4点多钟，
0: 哦，那很好啊，
6: 自然就醒了啊，
0: 嗯，
6: 夜尿也少了，夜尿原来5-6次，
0: 嗯，
6: 现在最多的2次，
0: 真是要祝贺您
6: 啊，
0: 您多大年纪了？今年
6: 我今年76了，
0: 那就说这个。

0: 常，他不是天天。
1: 哦，那还算好。你要天天发，那您真是没办法了。
0: 那我也受不了。
1: 首先呢，
0: 皮很，那个鼓包也是疼
1: 啊。是啊，首先呢，要祝贺您。另外呢，您呢就应该更加有信心呢，坚持用。而且现在就像我们每年说的，阳气旺盛啊，人的气血循环又畅通，那么这样恢复起来就更好了。
0: 哦、
1: 所以这个您就放心了啊，坚持。
0: 谢谢谢谢。
1: 坚持用，以后有更好的消息再跟我们都分享一下。
0: 好的好的。
1: 好，祝您更健康啊。
0: 好好
1: 好。
0: 好，
1: 再见啊。
0: 谢谢。谢谢。
2: 好的，接下来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了，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的千万大酬宾活动即将开始，请各地的专营点专营店做好准备，也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每天准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关注活动动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骨骼、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风团风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金山阳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多云见晴天，气温21至3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晴天见多云，气温21至33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晴天见多云，气温21至32度，偏北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全省多云见晴天，最高气温30至34度，最低气温18至2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最高气温31至35度，最低气温17至2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最高气温31至35度，最低气温18至23度，偏北风2到3级。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常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0: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1000元。
8: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7: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

0: 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1: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0: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2: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3: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4: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6: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5: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7: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8: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种感觉还挺暖心。
7: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9: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7: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0: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1: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 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

0: 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2: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4: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3: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5: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3: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6: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3: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7: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1: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2: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 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2: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1: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2: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程亚、钟成。
9: 妈，我饿了。
10: 妈，我饿了。
11: 妈，我饿了。
12: 我饿了。
9: 妈，
13: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4: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5: 这

0: 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2: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2: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0: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2: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0: 直到被丢弃。
1: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0: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3: 北京时间7:00。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外事社会治理等工作，关志欧主持并讲话。
2: 以区域创新破题，湖北抢抓光电子产业风口，带动全省向心而行。
1: 从地理相邻的同城到产业共生的同心，武汉鄂州携手共建光谷泛半导体产业园。
2: 湖北探索银保联动新模式，打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断点。
1: 系列报道他山之石，今天走进杭州萧山，看一扇兜底窗口如何打破部门壁垒，让新业态起飞。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我是邵串。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多云见晴天，气温21至32度。湖北省今天全省多云见晴天，最高气温30至34度，最低气温18至22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禄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外事社会治理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推动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擘画了蓝图，汇聚了合力，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指明了路径，提供了方案。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高质量做好外事工作，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要围绕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与上合组织国家多领域务实合作，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打造内陆开放高地。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持续推动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突出抓好新经济组织。

0: 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扎实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基层在社会治理服务群众中探索的有益经验总结好、推广好。要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和包案化解制度，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患问题。要建立健全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制度，用好12345热线等线上线下各类渠道，做好意见建议收集、办理、反馈等工作，推动群众智慧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要加强各类社会群体服务管理，分层分类开展救助帮扶，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时强调，要深化区域合作，有序优化产业布局。当前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湖北抢抓产业风口，以区域创新破题，以武汉为龙头，通过政策协同、平台共建、要素流动，打造研发在武汉、转化在全省、链主在周边的协同路径，让每个城市都能在创新版图中找准自己的生态位，以区域协同之力带动全省向心而行。湖北台记者胡宇、彭汉报道。
2: 今年湖北的一束光格外耀眼，光电子信息产业的增速超过了60%，全省工业每新增100块的销售收入，就有51块来自光芯频端网。左手存储，右手光的配置，让武汉站上了 AI 时代的产业风口，也带来了新一轮的创新成果的外溢。
3: 没有飞溅的火花，没有灼烧的黑斑，仅凭一道细如发丝的水柱，就能引导激光精准落到工件表面。这套冷加工魔法是华工法利来推出的五轴水导激光加工装备，它专为高精度加工场景而生，从光芯片、光模块等硬件制造，到精密电子、半导体材料切割，这台工业母机都有用武之地。眼下设备已经在鄂州葛店完成调试，即将发往全球。华工法利来切焊系统工程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蒋威：
4: 武汉算是我们的一个研发的源头，通过华工科技中央研究院以及华工激光的研发平台，把我们的一些核心的技术就在葛店进行落地，特别是中式和片段化生产，这是在我们葛店的一些优势。
3: 毗邻光谷的鄂州葛店，利用土地和人力成本优势，精准匹配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在中式、量产等链条上的需求。围绕华工法利来项目，当地通过配套人才公寓、专项政策补贴，帮助企业搭建专业化中式平台，快速组建起高素质的技术队伍，同时引导20多家核心供应商就近集聚。目前，葛店高端装备制造上下游企业达128家，70%带着武汉基因。蒋威：
4: 葛店也会为我们去聘请的一些专家，会为我们的一些产品啊、一些技术啊，就提出一些建议。我们相应的一些核心单元技术，可以从我们中周边的一些企业进行采购。我们那个研发到落地，能够以天单位进行那个迭代。
3: 当前，湖北正加快打造先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同样毗邻光谷的黄石，则利用铜冶炼等产业基础，瞄准光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链的材料缺口，走本土升级、补链强链的协同发展之路。黄石华中铜业自主研发的高性能压延铜箔，是电子设备散热屏蔽的核心材料，国内产能稳居头部，有效配套了显示面板等武汉光电产业需求。黄石华中铜业铜箔中心经理张宇志：
5: 国内做压延铜箔的，一年产量能达到2000吨以上的只有2家，其中另外一家就是我们华中铜业。板带的加工费基本上就是个7000左右，我们的平均加工费差不多就是4万。从低端往高端领域发展，
3: 在光电子信息产业这条主赛道上，武汉做头部、周边做链条的格局已经成型。黄石超50%的光电企业深度融入武汉光芯频端网产业集群，与京东方、长江存储、烽火通信等龙头企业紧密配套。鄂州集聚半导体相关企业110余家，超70%归上企业与武汉龙头企业建立长期稳定合作。2025年， 五恶环黄弦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突破9500亿元。手握资源但不毗邻光谷，又该如何融入这束光的创新版图呢？在钱江，记者看到了另一种解法，建设离岸科创中心。在供给端，钱江有完整的盐卤化工链条，氢气、氯气直供长飞光纤等光电子企业，鼎龙、精锐等光电子材料项目已落地投产。而在需求端，小龙虾全产业链产值超900亿元，48家加工企业对自动化、智能化设备需求旺盛，这些都让研发在武汉、转化在钱江有了扎实的基础。钱江武汉离岸科创中心承担成果转化、企业孵化、招才引智的功能。去年投入运行以来，已推动48家企业与32家高校院所合作，承担29个省级科技计划项目。钱江市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传红：
6: 提升项目孵化、资本对接、成果转化、产业赋能核心功能，扩大武汉科创资源落地转化规模，打造武汉都市圈科技成果转化优选地。
3: 截至2025年底，武汉已联动黄石、黄冈、钱江等7座城市共建离岸科创平台，入驻企业达231家。从鄂州就近承接成果转化，到黄石主动补链升级，再到钱江的跨域平台赋能，湖北的区域创新跳出同质化竞争，一座座有资源、有思路、有拼劲儿的城市，在武汉区域科创中心的版图中找到自己的坐标，与龙头共舞，开创产业协同创新新格局。
0: 昨天上午，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与鄂州市签约合作，共建光谷泛半导体产业园。武鄂两市将从地理相邻的同城走向产业共生的同心，为全省光电子产业强链补链再添新平台。湖北台记者苏潇、全胜报道。
2: 签约的这座产业园最初取名为光谷东泛半导体产业园，经过武鄂两市反复商定，去掉了东字，最终定名为光谷泛半导体产业园，一字之变大有深意。这次合作并不只是光谷东与鄂州的携手，武汉有资源有技术，鄂州有空间有潜力，两座城市优势互补，同向发力。
7: 产业园坐落于鄂州华容区，距离光谷核心区域车程不足10分钟。根据合作协议，武汉聚焦产业引领，输出项目、技术、人才及核心产业资源，鄂州统筹提供3000亩连片土地，完善园区基础配套。园区重点聚焦光电子信息产业配套，紧扣中国信科、华星光电、武汉天马等链主企业发展需求，布局半导体、新型显示、智能终端等产业链上下游环节。斯亚诺武汉存储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胡坤：
8: 大量的我们还是需要从长三角、珠三角去外协来采购，产业园落地以后，能有更多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过来，能够给我们提供更高效、有性价比的服务。
7: 2025年，武汉光谷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突破6500亿元，集聚超1.6万家相关企业。鄂州华容区光电半导体芯片与器件产业集群总产值突破260亿元。随着光谷泛半导体产业园签约落地，光谷的产业创新优势与鄂州市的空间资源优势将充分叠加，加速形成光谷研创引领、鄂州配套支撑、全链协同联动、强链补链、共担共赢的一体化发展格局。
1: 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由于缺抵押、风险高，要获得银行贷款并不容易。针对这一融资痛点，湖北打出产品和机制创新组合拳，为科技企业打通融资通道。湖北台记者祝如月、程德明、田思鹏报道。
9: 中试是实验室种子转化为市场果实的关键一步。在咸宁赤壁，湖北洛能科技有限公司正全力冲刺年底钠离子电池新材料中试基地投产，但就在去年，企业还卡在中试阶段，进退两难。公司总经理李德：
10: 中试没有资金是什么也不敢想，敢想了也做不了，它毕竟不是已经形成量产能形成现金流的东西。
9: 转机来自这张中试保单， 中国银行联合中国人保推出的中视保融通，企业购买了一份中视环节保险，如果中视失败，赔付金额可以覆盖90%以上的成本，而银行建保及贷，为企业发放了300万元短期流动资金贷款。
10: 我们是敢想也敢做，准备在3年之内，做到3到5万吨的这样的一个产能。
9: 从需求对接到资金到账，这笔贷款仅用了5个工作日。银行和保险同步介入，保险投保与授信审查并行作业，保险前端完成风险甄别，叠加赔款优先偿债的约定，让银行放贷更有底气。在此基础上，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联合湖北人保东湖高新区依托保代补协同机制，打造覆盖中视验证全链条的保险保障加贷款融资加投资孵化加产业生态4位一体服务模式。中国银行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普惠金融事业部主任潘鑫：
11: 我们配套了小额专项的快速审批的机制，配套定制化信贷的这样的产品，打通了中视平台、中视企业、科然人才3类主体的一个融资通道，解决了企业没钱势的一个资金难题。
9: 中视阶段的融资有了保障，成长期的科技企业同样有了适配的金融支撑。针对许多科创型企业轻资产缺乏抵押物的痛点，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依托知识价值信用贷，将企业的专利、研发团队实力、发展潜力等科创要素纳入信用评价体系，让创新资产转化为融资筹码。中国银行武汉江夏支行副行长习灿碧：
12: 构建这个财政征信加数据画像加这个银行风控的这种服务体系，来进行这个授信的这个触达，在我们的企业介入的环节，从我们原来的成长期、成熟期，逐步把端口迁移到我们企业的创业期以及这个初创期。
9: 今年上半年，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依托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服务科创企业增长3629家，增长率57.92%。截至6月末，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科技贷款余额突破1800亿元。
0: 湖北台消息，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昨天在武汉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在各级党委坚强领导下，全省人民法庭工作成效显著，呈现政治引领有力、履职担当有为、司法服务暖心、服务大局务实、建设管理规范的良好态势。会议强调，要以高质量政治建设引领人民法庭工作提质增效，建好群众家门口司法阵地，推动矛盾源头化解，提升司法为民能力水平。省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尤劝荣主持会议。
1: 湖北台消息，湖北省文化创意产业联盟成立大会昨天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出席大会并致辞，副省长陈婷出席并共同为联盟揭牌。鞠朝晖强调，要加快推动全省文化创意产业提质增效，联盟要当好市场主体孵化器，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做精做优，当好产业生态连接器，推动文化创意融入1、2、3产业，当好创新人才大磁场，以人才优势构筑产业发展核心竞争力，当好文化品牌扩音器，把湖北文化产业标志性品牌推向全国。
0: 对标先进、为我所用，是湖北争当高质量发展优等生的务实之举。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他山之石》，赴全国标杆地区实地调研，解析创新机制，探寻成熟路径，为湖北深化改革创新提供参考借鉴。第一站，我们走进杭州萧山，在这里，一扇半步城市窗口主动当起跨部门协调的召集人，把新业态落地过程中企业说不清理不顺的疑难杂症变成能办成。来听湖北台记者吴简雅、沈鑫的报道。
13: 在杭州萧山科创中心的一个公园内，有一个无人机的旅拍点位，游客只用手机扫码就能够一键启动无人机帮自己航拍。项目在刚刚落地的时候，是浙江省的首个低空文旅类的合规试点，现在它已经在杭州市布局了6个点位。如今这个飞得稳的新业态，当初却连起飞的审批路径都找不到。杭州锥行视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谢伟：
14: 当时找了公安、文旅、景区管委会、空管等部门，其实每个部门来讲的话，非常支持我们企业来做这样超轻型的工作。但是到最后综合审批的时候，就涉及到各部门之间的一个交叉，之前就没有过类似这样的一个先例，有很多制度空白。
13: 企业找到萧山区半步城市窗口，这个窗口2022年9月设立，初衷很简单，别人办不成的事到这里试试，但怎么试是关键。萧山没有让企业继续分头跑，窗口直接启动企呼我应管理工作机制，一次性召集9个部门现场会商。杭州市萧山区审管办党委委员、副主任贾奇：
15: 我们会商不是求部门帮忙，而是派工作，当场分任务，谁先谁后，谁主谁次，白纸黑字写清楚牵头部门、配合部门办理实现，直接会影响他的年度考核。
13: 7天，企业拿到完整的审批流程图和材料清单，1个月内实现首飞。今年春节期间，项目投入试运行，成为湘湖特色文旅新名片。不过，项目落地只是开始，萧山更看重的是，办完一件事之后，如何规范一类事。办不成事窗口每办完一件事都会出一份复盘报告。贾奇：
15: 把问题怎么发生的、卡在哪里、制度缺陷是什么写得清清楚楚，推送给我们的主管部门，能出指引的出指引，能简化流程的简化流程，以后同类企业照着走。
13: 目前这套规则已复制到西湖、九华山、婺源等景区，从解决一个企业的难题变成规范一个行业的门槛。运行4年多来，萧山办不成事窗口累计推动完善制度规范34项，近40%原本需要兜底的事项已纳入常规办事流程。
16: 经过一天的采访啊，我发现办不成事窗口其实并不热闹。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样一组数据：从2022年设立到现在，每天的接办量呢，从过去的每天20多件下降到现在每天10件以内，说明了改革的成效正在显现。越来越多的事情可以通过常规化的流程来进行办理。
13: 萧山的做法没有新增审批权限，也没有大额财政投入，核心就2个字：协同。用一套省市区3级督办的系统，企呼我应，把分散的行政资源拧成一股绳。从兜底办成事到赋能促发展，这扇窗口的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地方看到。而湖北的政务服务基础扎实，办不成事窗口已实现省市县乡村5级全覆盖，政务服务整体水平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专家认为，让新业态加速落地，湖北有条件走得更快更稳。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志：
17: 建议湖北啊，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业态补充一个通道，对权责边界不清事项由相关部门明确派单，指定牵头单位，并且这个单位要有考核，由求帮忙转为派工作，配套出台完善的审批流程和材料清单，明确办理顺序、责任部门。这件事做好了，湖北就可以在这个赛道上输出全国可复制的方案。
1: 空巢独居老人是基层服务的重点群体，也是难点所在。在荆州石闸门社区，老人家中的窗帘成了平安暗号。社区与老人之间的窗帘之约从何而起，又牵出了怎样的邻里故事？来听湖北台记者管根稳、温少海、何进的报道。
18: 近日，荆州市沙市区胜利街街道石闸门社区一场公益摄影活动热闹开展。镜头里，20多对银发夫妻彼此依偎，满是幸福。石闸门社区居民李广红：
19: 今天你好像回到了那个年轻的时代，非常高兴。
18: 这场公益活动是社区老人点名要的，而最初的缘起还得从4年前一扇窗帘说起。2022年的一天，网格员巡查时发现，平日里每天都会出门晒太阳的94岁吴开凤奶奶家门窗紧闭。
20: 门也关着，窗帘子也没有打开。哎呀，我们巡逻队就开始拍门。
21: 我打着了，社区的人呢把我弄到看的。
18: 所幸送医及时，老人转危为安。社区由此定下规矩，独居老人窗帘未开，志愿者必须上门查看。石闸门社区居民吴正华：
22: 窗户
21: 那开了就属于我们身体健康，如果窗户就关到了，就说明我们这个身体不好，就不能行动。
18: 石闸门社区60岁以上老人占比41%，80岁以上高龄老人就有441位。窗帘之约撬动的是邻里之间最朴实的守望相助。石闸门社区党委书记叶

0: 我属于一个中老了，我中老可以为
1: 老老来服务，
0: 为我老老服务啊。
1: 小老为您中老服务，中老就为老老服务。
0: 对对。
2: 四年间，最初的六人巡逻队发展到200人，服务也从敲门探视延伸到了健康义诊、生活帮扶。社区还联动医院、商圈，把更多资源引入网格。长江大学沙市校区银陵医疗志愿服务队队长刘志燕，
3: 组建了银陵医疗专业服务队，定期为社区的群众进行义诊，进行健康咨询。
2: 志愿队伍壮大了，社区开始琢磨老人们还需要什么。在一次居民议事会上，有人提议很多老人年轻时没有拍过婚纱照，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石闸门社区党委书记叶珊珊，
4: 看似普通的一串窗帘，打通了基层养老服务的最后一米，真正实现邻里互助、温情相守，你帮我，我帮你，邻里守望皆欢喜。
5: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6: 一组短消息，9月3号，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开幕，湖北烽火通信、华工激光等38家企业携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亮相，拓展国内外市场空间。
7: 昨天，湖北、湖南等中部六省在武汉共同发布电子认证联合宣言，将共同为网络身份识别、电子签名、数据可信交互等提供安全保障，推动数字经济安全运行。
6: 光谷昨天正式发布 AI 光子计划，宣布3年内精准集聚408名 AI 核心人才，覆盖大模型、AI 智能体、人形机器人等前沿赛道，同步启动 FDE 人才培养联合体，推动从理论应试转向实战育才。
7: 昨天凌晨，湖北雁基长江大桥顺利完成核载试验，距离年底建成通车目标再进一步。届时，黄冈到花湖机场通行时间将从40分钟缩短至15分钟。
6: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正式成立，湖北共有36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亚运军团，其中27人为首次征战亚运会，他们将参加乒乓球、羽毛球、赛艇等15个大项、18个分项、43个小项的角逐。
7: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周倩、郑辉、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8: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0: 流量不够不用愁，湖北移动多款流量任选，
1: 周末出游用一元十 G 周末流量包，周边游玩放心用，长途旅行用20元20G 全国流量月包，性价比拉满，出境游也不用担心，每天11.9块起，移动国漫包落地就能用，出国尽兴不断网。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流量专区即可随心选择。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金融为民，消保先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将站稳人民立场，全力守护群众的钱袋子，以更温暖的服务，更坚实的屏障，护航荆楚百姓美好生活，为区域金融高质量发展贡献工行力量。
4: 中国

0: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北京时间7:3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7: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武汉本土清水活动品牌跳东湖昨天开幕，玩法升级，国际桨板赛今天开赛。
6: 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今年1月至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超过27%。
7: 武汉再出楼市新政，公积金还商贷可按月提取，新城区购房享1%补助。
6: 九月起，各地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武汉市65岁以上老年人可免费接种。
7: 浙江现实版《葫芦娃爷爷》火出圈，老人回应是游客敲开了心门。焦点观察：中国式打卡里藏着中国式温情。
6: 游戏《王者荣耀》上线高校认证，有人售卖清华、北大等名校认证，最高炒至2000元。腾讯已暂时下线该功能。
7: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05后运动员占比近30%，36名奥运冠军在列。
6: 国际方面，乌克兰称美方代表将赴基辅和莫斯科举行会谈，普京称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7: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6: 暑热渐退，秋爽将至，武汉东湖 IP 迎来了双倍的精彩。昨天，本土清水活动品牌跳东湖率先拉开帷幕。今天，2026中国环东湖国际桨板公开赛也将鸣笛开赛。赛事和潮流叠加，东湖正以文体旅深度融合新模式点燃消费新热度。来听湖北台记者胡宇、赵黎丽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正位于武汉东湖的长天楼前，您看水面上来自国内外的600多名桨板选手正在试水滑行。明天2026中国环东湖国际桨板公开赛将在这片33平方公里的水域劈波斩浪。
9: 从武汉之前1-2场到现在的3-5场，国内外厉害的来到武汉参赛的选手的越来越多了。
8: 哎，看看这是什么，非常罕见的重瓣荷花。今年啊，市民游客来到现场，不只能够看竞技，还能够体验踏湖市集。一共有54个摊位，分为4大区域。您可以挑一枝荷花，边逛边品尝美食，还能去体验运动器材，或者看糖画、刺绣这些荆楚非遗手艺。那不只有桨板比赛，在另一边还有一场更酷、更潮、更具武汉范儿的活动正在举办。下面的时间交给记者赵黎丽。
10: 我现在带大家来到的就是跳东湖跳水环节的起点，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今年的跳台已经做了全新的升级，0.7米的矮台和1.5米的高台，高低双跳台，让无论是专业玩家还是新手小白都可以解锁夏日的清水体验。 那本次400个名额当中，有25%是来自于省外，武汉本土的 IP 已经慢慢走进了全国文旅圈。
11: 啊，这是我第二次来跳东湖，今年准备翻空翻，然后去跳。来，3、2、1，
12: 跃动山河，自在跑酷，
11: 加油，
10: 加油！跳东湖作为武汉的城市特色文旅 IP， 可不只是一场跳水活动。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有58个来自22座城市的品牌摊位，集合了有餐饮、音乐、文创、攀岩等等互动体验。所以你在这里可以边吃边玩边逛啊！你是刚进来吗？还是已经打卡了一圈了？
13: 还没有，刚刚过来，准备去晃一圈，再去吃一家汉堡，之前有收藏过。然后
10: 你是买的是一日票还是三日票？
13: 三日票，对。
10: 好好，谢谢。每一个进场的游客都会获得一个我手上的这样的手环，你不仅可以解锁现场的跳东湖体验，而且还可以获得一个价值2000元的文旅大礼包，包含17个东湖景区和商户的专属优惠。
14: 今年我们和桨板赛联动了嘛，从单一的跳东湖的变成了全天候全链路更多场景的湖滨的消费的一个新的业态吧，让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
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刚刚过去的暑期，入境消费掀起了新一轮热潮。商务部日前介绍，今年1月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达到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来听央广的报道。
15: 今年暑期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特别是欧洲等地的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比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门票订单增长超过20倍。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入境游的客源版图正在从周边国家向全球拓展，入境游的玩法也更加多样。携程公共事务部总监刘婷说，
16: 这个暑期呢就特别明显，欧洲的长线游市场呢迎来了一波爆发，像俄罗斯、西班牙、英国等国的游客增速呢都是位居前列的。那在游玩的选择上，像故宫、兵马俑、张家界、成都大熊猫基地，还有上海迪士尼，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 IP 依旧是很多外国游客来中国必打卡的地方。但是与此同时呢，他们的玩法也在不断的升级，比如说逛逛本地的菜市场，体验八段锦，亲手做非遗手作。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呢，不再只是满足于走马观花看景点，而是更愿意像本地人一样生活，沉浸式的去感受中国的市井烟火。
15: 外国游客不止在中国看山水、逛城市、品美食，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也在进入他们的必买清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介绍，
17: 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5: 丰富高品质的消费供给，更便利的消费体验，助力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今年7月1号，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各地还在积极创新工作举措，例如北京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也打造了一批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指出，
18: 免签、扩容、支付打通啊，还有这种多语种的服务补强啊，包括离境退税2.0的落地，把过去想来但怕麻烦这种隐形的门槛呢明显的消薄了。另外消费端呢，也从这种单纯的观光票根扩展到有好物、品美食啊、赏美景、观展演等等这种复合的买单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国潮的定制啊、智能新品啊、城市漫步都进到了这种必买必体验的清单里面。所以我觉得这组数据的背后呢，不只是短时的流量的脉冲，而是 China Travel 从话题热词呢开始沉淀为真实的消费流量，说明咱们中国的文旅呢 正把这种资源禀赋、现代便利和东方美学呢打包成可以感知的购买理由。
15: 商务部表示，将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6: 今年暑期文旅的消费热力十足，游客出游热情高涨。七月到八月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客流如潮，流动的不仅是人，更是消费和活力，是当前我国消费蓬勃发展的生动注脚。
7: 是的，暑假呢虽然已经结束，文旅消费的热度呢还在延续。当源源不断的客流涌入景区、商圈、文博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呢也随之而来，如何提升文旅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将季节性的流量红利沉淀为高质量发展的流量优势。
6: 业界普遍认为，七月到八月的暑期档依旧是全年客群结构最完整、场景最丰富的旅游窗口。
7: 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王伟说，从核心的客群结构来看呢，亲子游依旧是撬动今年暑期旅游市场的核心主力。他认为，市场扩容呢，伴随着结构的分化，旅行社的发展机遇呢，更集中在细分市场挖掘和差异化服务的打造。青少年每一个年龄段的需求呢，都是不同的，配套的研学产品就应该有所区别，这非常考验旅行社在资源整合、行程设计、服务保障方面的能力。
6: 携程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亲子游客均单价达到了非亲子游客的1.8倍。亲子度假的消费偏好呈现了两个方向，包团定制、包车游等品质度假的产品增长明显，还有就是博物馆、实景课堂、工业旅游、历史文化等体验研学产品热度攀升。同时，暑期银发游客的占比相较于去年同期明显增长，出行偏好明显转向了慢节奏、长停留，呈现从旅游转向旅居的趋势。
7: 如何做强用户的体验呢？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胡俊杰认为，文旅项目呢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啊，在于挖掘自身独有的文化资源，同时不断用新的方式去表达，比如通过 IP 联名、演绎、展陈、互动体验等新模式、新场景，让大家有体验、有产品、有文化互动，最后呢又有消费，才是最好的闭环。
6: 是的，如今人们奔赴一座城的理由是越来越丰富了，一个展览、一个比赛、一部电影，甚至是一顿美食。但是流量来了，能不能够接得住、留下来，考验的是目的地的综合运营能力，补齐配套设施，打磨特色 IP， 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才能够把一时热闹转化为长久客源。
7: 暑假刚过呢，中秋国庆的出游热潮呢已经接上了。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只相隔3天，9月28号到30号请3休13的拼假方案现在成为了网络的热点，也带来了新的旅游市场机会。
6: 携程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25号，中秋国庆期间的机票订单量同比增长了约50%，酒店订单量同比增长接近2倍，品质住宿的需求尤为突出，出行热情高涨。从平台预订的节奏来看，拼价窗口开启之后，游客提前规划、尽早预订的意愿增强，预计9月上旬到中旬进入预订高峰，机票、酒店等核心的品类预订需求将会集中释放。
7: 中秋国庆超长假期带来的新需求呢，也让文旅企业必须要重新的审视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在业内人士看来，接下来企业要针对不同的目的地、不同目标客群，在产品和服务上持续的细分迭代与升级，用价值创造替代价格竞争。
6: 胡俊杰说，其实各地旅游虽然都很火啊，但是游客还是缺内容。去到一个地方，你让他玩什么，他其实并不知道。豫园呢，正在做两件事儿，一是通过大语言模型、 AI 陪伴等手段，为游客提供更沉浸的导览体验；二是把文化牌打好。今年国庆期间，豫园将在老饭店推出新的餐秀体验，让每个季节大家来到这里都有不同的内容可看可体验。
7: 从打卡式出行到体验式停留，文旅消费的增长呢，正在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这需要整个行业在产品服务和模式上持续的深耕，如此呢，才能真正形成贯穿全年的消费吸引力，每一季都有好风景。
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武汉市公积金楼市新出的新政。昨天下午，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联合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财政局、教育局、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我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从公积金使用、异地贷款、购房补助、入学、地下空间地价、存量商办改造等八个方面优化楼市政策。新政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7: 这也被称为武汉楼市的新八条。那具体有哪些内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就是放宽了首套自住房使用公积金来偿还个人住房商业贷款的提取的频次，取消了武汉市原首套自住住房偿还个人住房商业贷款每12个月提取一次的频次限制，仅使用个人住房商业贷款的在正常还款6个月之后就可以办理，之后呢每个月都可以提取一次，累计的提取金额不超过个人住房商业贷款的余额。
6: 第二是加大了异地购房公积金贷款的支持力度，全国各地的公积金缴存职工在汉购买自住房都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出示住房公积金个人业务办理电子码就可以办理了，不需要提交缴存使用证明等纸质的材料，没有缴存地、户籍地的限制。武汉都市圈内的缴存职工在汉购买新建商品房，可以自愿选择向武汉或者缴存地公积金中心申请贷款，享受同等的贷款最高额度等政策。
7: 第三个政策是给予武汉新城区阶段性的购房优惠支持，自本通知实施之日起到2026年12月31号，购买长江新区、东西湖区、黄陂区、江夏区、蔡甸区、新洲区、汉南区新建商品住房的家庭，按照购房合同总房价款的1%给予补助优惠，补贴总金额为1亿元，用完即止。
6: 第四是调整优化购房入学的手续，各区可以结合辖区之内教育资源等实际的情况，对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已完成网签备案但是尚未竣工交付的购房家庭，落户之后凭商品房买卖合同作为过渡的入学凭证统筹入学。
7: 第五是地下空间实行地价优惠政策，以出让方式取得地下空间建设使用权的地价按层数递减，配建地下停车场负一负二层出让金按照工业用地评估价的6%计收，其他项目负一层按地上相应主导功能用途、土地级别、使用年限的评估价30%，负二层按15%计收，负三层及以下均免收。
6: 另外还针对支持利用存量商办建筑建设公共设施，完善配套，提升区域品质以及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推出了相关的举措，给武汉楼市又带来了新的利好消息。那最近想要买房或者是已经使用了公积金的市民可以好好关注一下。
19: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7: 今年是京九铁路全线开通30周年，这条纵贯南北的铁路大动脉深入大别山革命老区腹地，彻底打通老区对外交通通道，八方游客奔赴红色故土，山乡百姓特色物产顺着铁轨走出大山，走向全国。
6: 30年间，铁路如何改变老区？记者走进湖北麻城城马岗镇、河南田埔大湾，登上了6025次公益慢火车，实地感受革命老区的民生巨变。来听一下京市的报道。
20: 1996年，京九铁路正式通车，深藏大别山腹地的红色资源逐步被外界熟知，广受关注。有着中国第一将军乡美誉的湖北麻城城马岗镇，凭借厚重的红色历史底蕴，依托铁路带来的人流优势，让红色文旅产业成为地方发展的特色名片。
21: 1996年，京九铁路在麻城开展，是麻城发展史上关键的转折点，带来了人流、物流、资金流，它彻底改变了麻城闭塞的交通面貌。经过30年的发展，已成为鄂尔湾三省交界的交通枢纽。
20: 源源不断的客流涌入，也为当地催生了电商发展新机遇。城马岗镇不少农户紧抓交通便利的红利，试水农产品直播带货，将大别山原生态农特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让山里好物走出深山。
21: 以前交通不发达，网络不信息不发达，我们湖南马车的铁路比较方便，高铁、中铁都有。也感谢国家，感谢政府，给我们这山户的交通方便更便利，有些东西好走户到山，让这老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
1: 金九铁路开通了以后，我们农副产品通过电商直播能够很快的送到全国各地。以前的人均收入就是1000多块钱一年，现在人均收入达到了30000多，起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 铁路赋能带来的发展红利也辐射带动金九铁路沿线的河南新县田铺大湾。这座红色古村落创新探索党支部加合作社加运营公司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乡村文旅，吸引大批年轻人返乡创业，如今已变身为人气满满的创客小镇。
4: 我是从小到大都是在这个新县长大的，我对这个家乡的情怀还是比较深的。咱们其实国家也是非常鼓励咱们年轻人返乡创业。交通便利之后，其实最远的像从那个黑龙江、北京那边过来的都非常多。像我们23年的收入额可能在19万左右吧，然后到了24年的话就是在22万左右，去年可能就25、26万这个样子吧，应该是差不多。每一年可能就涨个几万块钱这个样子，一直在逐步稳定的一个增长状态，所以说我自己也比较知足。
20: 金九铁路的全线贯通为沿线老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与商机，而30载风雨无阻穿行鄂赣两地的6025次公益慢火车，停靠站点多，覆盖范围广，串联起老区众多偏远村镇，默默守护着大别山沿线群众的日常出行。
22: 2007年女儿家的戏水不是每一个月去一次，每个月坐一次车，坐到现在。以前是没有空调啊，以前这个小风扇嚼，现在是空调，现在卫生呢、靠背那些垫子都搞得新的。
23: 虽然说坐的是慢火车，但是看周围的风景还是挺好的，
24: 交通方便。现在跟着社会慢发展，我们这个家乡也会慢好起来。
20: 30年来，这趟公益慢火车也在不断升级蜕变。2022年8月，列车完成非空改空调升级，全新增设广播系统，对厕所、电茶炉、座椅等15项服务设施进行全面翻新整治，同时打造专属形象 logo， 布置沿线地域特色主题展示，全方位优化乘车环境，提升旅客出行体验，成为沿线农户外销土特产的流动便民通道。
25: 我们这趟车的火车票价最便宜的时候曾经是1元，最贵是27.5元。2025年管内的金九线3对公益慢火车合计年运送旅客20多万人次，沿线的农户常年搭乘我们这个车外销福白菊、油茶、麻城鱼面等农特产品。
20: 30载铁轨奔流，30年蝶变新生。如今金九铁路路网持续完善，稳步建设现代化区域铁路枢纽，不断延伸的钢铁脉络持续为大别山革命老区乡村振兴、民生提质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9: 听到更大的世界，更大的世界，焦点导航，焦点导航。
7: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来关注一组简讯。9月4号凌晨，随着最后一组动态试验数据采集完毕，由湖北交投投资中交二航局承建的湖北雁基长江大桥顺利完成荷载试验，意味着大桥距离年底建成通车目标再进一步。届时，黄冈到花湖机场通行时间将从40分钟缩短至15分钟。
6: 9月5号19时，武汉三镇对阵青岛西海岸比赛将在武汉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2.2万持票观众进场观看。武汉交警提醒，活动当天，武汉体育中心周边道路将根据交通管理需求，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7: 国内方面， 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拟全面提升监管有效性，包括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完善风险处置及市场退出规则等。
6: 国家医保局表示，15-5期间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7: 教育部表示，将持续落实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政策，健全共保联动机制，让绩效向教学一线班主任、乡村教师倾斜。
6: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
7: 我国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6: 截至4号18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
7: 近期受到台风影响，福建泉州、漳州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发改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做好灾后应急恢复。
6: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支持城市更新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
19: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上大学。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事务家，垃圾分类靠大家。